0: 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横风正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那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也为各位听友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也在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视频区、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呢给大家来进行解答。我们现在分别呢来一一的解答大家的这个互动提问哈。刚刚呢有一位听众在我们广告之前呢打来电话咨询延吉到汪清今天这个客运班线能不能恢复畅通。这边呢我们从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了解到呢，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在7月13号发布了关于恶劣天气停运的这个通告。那根据这个受台风巴威残余水系影响，延吉市14号到15号呢预计会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多条河流呢会超过警戒水位，容易引发道路塌方、桥梁漫水、山洪等交通险情。所以为了确保道路运输安全，延吉市县内县际市际省际包车客运一类、二类、三类、四类客运班线定期不定期国际道路旅客运输城际城乡公交线路从7月13号的20点到7月15号全都停运。也就是说延吉到汪清今天依然是停运状态啊，城市公交暂时正常运行，后续呢根据情况来自行研判是否停运。停运的线路以及车辆具体恢复运营的时间会根据情况定行告知啊。所以现在目前我们拿到的这个准确的官方信息就是延吉到汪清现在依然是处于停运状态啊，停运状态。那大家说那个汪清这边高速公路啊，高速公路有没有开放呢？这边呢我们从高速延边支队啊，高速公路延边支队辖区通行情况的最新的这个情况通报了解到呢，截止7点45分啊，现在是八点零三分，截止7点45分，整个高速公路延边支队辖区只有母岩高速的百草沟和汪清这两个入口是关闭的。那么其他的洪屋高速、延龙高速、延长高速、松长高速、鹤大高速入口呢目前都是正常通行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网友啊问汪清到延吉的高速通了吗？汪清的站口没开啊。另外一位叫圆圆的网友问延吉回汪清今天通车吗？今天依然是停运啊。另外呢有一位网友问这个敦化的水位什么时候能退下去啊。关于这个问题呢，敦化的水位什么时候能退下去啊，它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水位退去的时间目前没有办法精准的预测。水位退去的时间啊，现在是取决于降雨的停止时间、流域汇水情况和各区域的地势差异啊。降雨逐渐减小，江河水位持续下降，水势会趋于平缓。但是呢目前呢我们了解到呢，敦化这边呢是将防汛二级响应提升为防汛一级响应了啊。那么在昨天晚间

0: 的十点多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呢，咱们敦化牡丹江洪水的水位已经达到了496.64米，即将超过保证水位494.80米啊，所以现在目前是提升到了一级防汛应急响应啊。好，我们来接听这位郭女士的电话哈。郭女士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请讲。
1: 我就想问一下，龙井到延吉那个公交车现在是正常营业还是停运状态？
0: 这个我们刚刚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刚介绍过，咱们现在这边呢是，所有的公交它都停运，所有的这个班线它都停运，啊，
1: 嗯，所有班线都停运，
0: 就是你看啊，就是县际、县内、县际、市际，你像这个延吉到龙井属于县际的嘛，就是毗邻县，就是各种的。就是延吉到龙井属于县际的，这它现在都是停运的，从7月13号一直到今天全都停运。
1: 可是我们有一个同事，他早晨6点坐那个龙井到延吉老客运站的车，他过去了，那时候还通啊，现在是刚停的吗？
0: 早晨6点，那你现在你想问什么问题？
1: 我就想现在就8点钟8点半我们要上延吉有事情，能不能通车？
0: 你是从龙井到延吉是吧？
1: 啊，对，
0: 嗯，这边的话
1: 到帽山倒车坐那个21路或者43路。
0: 公交的话是可以，
1: 公交可以吧？
0: 公交可以
1: 啊，
0: 公交是没有问题的，公交没有停
1: 啊，公交没停哈。
0: 对，公交没有停，
1: 就是要问这个问题
0: 啊，公交没有停。那公交没有停，
1: 啊，
0: 对，
1: 啊，
0: 就是咱们城市公交都是正常的。
1: 啊，
0: 我们刚刚说的是那个，就是班线 班线是停的啊。嗯，公交没停，但是很着急，有很着急的事儿要来吗？
1: 对
0: 啊，那行，那好，嗯，您根据情况自己来选择哈。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0: 嗯，好，再见，
1: 啊，
0: 好，那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哈，这边的话。啊，有网友问高铁站开通了吗？高铁是这样的啊，我们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延吉车务段了解到，7月15号，延吉车务段管内珲春站、图门站、延吉站、安图站、大石头南站、敦化站、蛟河站、永庆站、长白山站恢复开行部分旅客列车，啊，所以我不知道您问的这个高铁站是哪个站。啊，但是我们就目前了解到的这个延边周内的信息来看啊，咱们延吉车务段管内的珲春、图门、延吉、安图、大石头南、敦化、蛟河、永庆、长白山站现在呢恢复开行了部分旅客列车。如果说您想有出行计划，可以登录12306官网或者是12306 APP 来查询具体的车次、余票和到站的信息啊，是这样。因为近期呢出行的客流量都比较大，赶上暑期啊，假期出行，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到车站候车，这个安检呢检票啊，这个时间呢尽量留的充裕一点，防止呢延误乘车啊，防止延误乘车。好，那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咨询，可以有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或者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两个抖音直播间，大家也可以留言提问啊，大家也可以留言提问，嗯。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

0: 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
0: 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继续。
2: 延吉市周边呢，这个山地丘陵比较多，强降雨之后呢，山体的含水量饱和，容易发生滑坡、坍塌等地质灾害。居住在坡地山脚附近的群众呢，如果发现房屋周围的山体出现裂缝、掉块等异常情况呢，一定要立即撤离并报告村委会或社区。如果在山中遇到山洪或泥石流，不要顺着溪河沟谷的方向啊，千万不要顺着溪流沟谷的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要迅速向垂直于洪流方向的两侧的高地撤离，越高越安全啊！来不及转移就向高地楼顶这些坚固的高地来转移啊！像这个老人孩子特殊群体一定要看护好，因为现在呢暑假正好是学生放假，加强呢对这个孩子的监护。未成年人私自结伴去河道、沟塘这些危险的区域戏水玩耍，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啊！家里面有老人、残疾人、行动不便的啊，一定要熟悉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接到转移通知的时候，优先协助老人和孩子撤离，千万不要因为照顾不周延误时机啊！邻里之间相互提醒、相互照应。啊，像这个雷雨天气远离危险设施，汛期短时强降水呢经常会伴有雷电、雷暴大风这样的一个强对流天气。雷雨天气不要在户外空旷地带、高大树木下、电线杆旁边来停留，及时关闭家中的这个电器电源，拔掉插头，避免雷击引发火灾或设备的损坏。户外行走的时候注意脚下，远离有漩涡凸泉的路面，防止跌入被冲开井盖的下水道或深坑。暴雨期间远离电力设施，严防触电啊。另外呢，所有汛情信息以官方发布为准啊，广大群众呢通过政府网站、官方微信啊、权威媒体取得气象预警和防汛通知，不轻信、不传播没有经过证实的汛情信息和灾情视频。那么对于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防汛秩序的，会依法追究责任啊。好，那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这边呢，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橘子街部分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管制时间呢是从6月30号到7月30号，管制路段呢是橘子街的荣成国际东门到友谊路，禁止橘子街由北向东左转驶入友谊路。另外呢就是长白山西路啊，昌盛街到站前街，从现在到7月25号，管制措施：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一车道通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一车道通行，辅路双向车道正常行驶。另外呢，管制路段：长白山西路丛岭街到河南街，啊，这边的话呢是，从6月10号到7月25号，啊，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是一车道通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一车道通行，辅路双向车道正常行驶。另外，站前街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十字路口啊，从现在一直到7月25号啊，整体封闭啊。另外呢，就是新兴街爱丹路到健康路这一段，从一直到7月27号啊，这边的新兴街爱丹路到健康路呢禁止南向北直行啊，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线路，施工期间呢可能会带来出行不便，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和支持啊。另外呢，关于这个交通管制这一块哈，还有两个最新的这个管制信息啊，给大家来说一下。还有这个延吉街公园的东门到公园路这一段，从7月15号今天开始到8月5号，延吉街公园东路啊，公园东门到公园路这一段，北向南不能走，南向北可以正常走啊，就是延吉街公园。

0: 东门到公园路这一段，北向南不能走，南向北可以正常走，从今天到八月五号，哎，大家呢根据这个时间规划好这个路线。另外呢还有就是卧龙街与梨花路交汇处北段也是从七月十号到八月十五号进行管制。那它这个管制方案呢是施工占用卧龙街与梨花路交汇处北段由南向北的两车道以及非机动车道。那么卧龙街与梨花路交汇处的北段由南向北是一车道通行，由北向南是三车道通行啊，大家呢根据这个路段的情况啊，管制情况来规划好路线。另外呢就是沿途线和龙桥现在呢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啊，从七月十四号下午的四点开始一直预计到今天下午的一点，具体恢复时间呢由现场情况来定啊。管制路段呢就是这个和龙桥，管制期间呢除了应急车辆之外其他的车辆和行人都不能走，途经这个路段的车辆和行人选择其他路段来绕行啊。目前呢我们了解到这个相关的信息和情况啊，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汇总介绍。好，那提醒各位听友，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来参与。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5: 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7: 敬人者人恒敬之，
8: 至深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9: 礼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礼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1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2: 三杯吐然诺，五岳大为清。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来接听这位赵女士的电话。赵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咨询一下那个老火车站上中医院坐几路车呀？那个
0: 老火车站去新的中医院啊，那个位置你稍等一下啊，我给你查一下。老火车站那个位置中医院，因为现在那个新的中医院它五十路是路过那个位置，但是五十路呢
14: 就是以前的老中医院，不是有新的吗？还有
0: 啊，对啊，
14: 就以前那个中医院好像在，我也不知道在，
0: 你是想去中医院看病啊，还是去原来老中医院那个地方？
14: 那个看病，我想去。哎呀，他说，我想咨询，我现在就是浑身怕冷出汗，这个有没有咨询指导的那个能有这个治好的地方？
0: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怕冷出汗是你的这个身体症状，导致出现这种症状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这个更年期一个表现，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疾病表现。这个呢我不可能说单独因为这一个症状就告诉你他治这个症状，他一定是会根据这个症状呢看出你是什么问题的这个疾病，然后再给你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所以现在第一我要确定的是，你要是找新中医院的位置是去看病，还是说就是到原来老中医院这个地方去干什么？去看病是吧？那就是新的中医院，那就是从火车站对吧？
14: 我以前去吧，我以前去过坐16路，现在车老改造，也不知道改道，也不知道坐哪个去了。
0: 就是中医院啊，你稍等一下，我给您查一下，延吉这个中医院。

0: 稍等一下啊，因为这个中医院的话呢，它是有五十路是路过的，啊，五十路是，对对，五十路是路过的，但是五十路呢，离你们家就是老火车站的话，你可以坐27路，坐27路，然后再换车换50路。
1: 我是长春的，我现在坐火车站的，以前
0: 啊，你是在朝阳川，那你具体位置是在哪儿？
1: 我现在就是朝阳川住，我现在坐28路车到火车站那样坐，我能找着，要我找不着，我那样想。
0: 啊，你坐28路过去，我看看从朝阳川，朝阳川这块没有太合适的这个方案。
1: 对呀，没有，你说都没有。
0: 那你就是火车站那边，延吉火车站。
1: 嗯，
0: 延吉火车站的话，28路，我看看啊，稍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16路也可以，24路，16路，24路。
1: 啊，
0: 你16路的话，从火车站到那个中医院，它有那个中医院那一站。
1: 啊。
0: 嗯，它有中医院那站，就还是16路吧。你28路的话，坐到这个站前，然后再换16路。
1: 我在长春坐28路，都是东风车嘛。我寻思那看，哎呀，就是怕冷，所以说我想求助一下，谁有没有知道的，就能治好这个毛病？我就现在出汗了，这天都冷，我还。
0: 怕冷这个毛病吧，它有很多原因引起的。
1: 是，
0: 你这边的话，就是还是建议你找一个专业的大夫，整体的来给你判定一下，是器质性病变引发的，还是说因为自身的气血不足引起的？气血不足的话，那属于功能性的，调补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说是器质性病变的话呢，可能就要治疗。所以这边的话呢，别人的这个病例经验未必到你这就好用，所以还是自己的病自己去看，好吧？
1: 是，好。我现在能听着求助的，谁有知道？我也是吃老鼻子药了，也不起作用，把我死了。
0: 好吧。
1: 特别难
0: 受。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行吗？
1: 好了，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好，
0: 感谢我们几位热心网友，平安是福，马上开心啊，还有 Z 啊，大家呢都很热心啊，在火车站坐4路，在公园换坐26路啊，16路，对，看了一下，综合一下，就是16路还是最方便的啊，16路是最方便的，16路我一般坐的少，所以了解的不太多，像那个50路的话，我偶尔会坐。所以我知道啊，50路的话也是路过这个中医院啊，也非常感谢咱们热心网友提供这个信心哈，感谢我们热心网友提供的信心啊，好，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稍后呢继续给大家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呢，稍后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稍后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提问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也都可以啊，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或者是抖音直播间啊，或者是抖音直播间来参与呢，也都没有问题。那我们抖音直播间呢，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大家把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直播间留言提问就可以啊。
2: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坐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

0: 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7月18日，延百夏夜场双楼最会夜，早7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疯抢2折起。7月15日到17日，双楼延时营业到晚10点，来延票根礼，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明太鱼。延百快到线上同步狂欢，延百夏夜场超多优惠等你来。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7月16日至8月16日，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1个月，泉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当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1年。
1: 北京时间8:30。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来接听这位陈女士的电话哈。陈女士您好。您好，请讲。
4: 我哈就是我弟弟，他吧哈就卧床走不了，说话也说不了。完了呢，他就是延吉户口哈。完了现在呢，在我家在图门呢。图门完我照顾他，完了现在不是换身份证了吗？那他换不了身份证，医保卡都整不了，这怎么办呢？
3: 他
4: 那医保卡我跟他们说了，头年的时候我说了哈，他们说的等着慢慢给办。完到现在还没有信儿呢，完了现在又换身份证了，他也去不了。
3: 人的这个意识清醒吗？
4: 意思吧，哎呀，也是，反正你说话他能够点头干啥的哈，能是才知道。但是他
3: 是因为生病了是吗？
4: 对，卧床。
3: 你家是住在辖区属于哪个派出所？
4: 他现在吧，在那个土门这个敬老院。
3: 土门敬老院。这个敬老院它属于辖区哪个派出所？
4: 这个我也不太知道，是华容敬老院。
3: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先跟你讲一下，办身份证换身份证它可以到哪儿去换，就是原则上你只要是省内的户口啊，你在哪儿换都行。然后图门这边的话，就近呢有派出所，到就近的派出所也能换。所以现在呢，我给您提出这个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呢？你要知道你弟弟他所在的这个敬老院他是属于辖区的哪个派出所，然后呢跟派出所的民警沟通一下，看一看是人就近去呀、还是能不能咱们的工作人员根据他这个情况到他那儿去。他只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他这个身份证不换的话，他后面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其他的问题，他得用嘛，
4: 有麻烦事儿，
3: 对吧？所以现在就是正好趁着他人还算是比较有一点意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能不能通过一个便民服务的方式，但是得知道他是属于辖区的哪个派出所，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我问你，你家是在哪儿？是属于哪个派出所？或者是他所在的这个，所在的这个敬老院、对，属于哪个派出所？是月宫派出所，还是实县，还是长安，还是向上边境派出所，还是新华派出所？因为你像这个图门的话呢，它这边是宗窗。图门市公安局呢是在八个派出所呢成立了这个基层公安的宗窗，你像这个户籍呀、换身份证啊，他都能办，这个身份证
4: 就是他那个我他能过来给上这个敬老院给办吗？
3: 所以这边的话得问一下你是哪个派出所的，我们这边可以帮您沟通一下。就说半天您还没理解我的意思吗？
4: 我知道了，知道。知道。那我要是我问一问，我问他是。他们敬老院的领导完了的是什么？
3: 你这样，他大概是在哪个位置？
4: 就在那个中医院那个位置，就是吉视传媒对面。
3: 你这样，我给您一个月宫派出所的电话，你先跟他们沟通一下吧。
4: 好的。
3: 362-2488。
4: 362-2488。
3: 对。他那你离口岸大街近吗？那个位置离口岸大街近吗？
4: 也不太近。
3: 离光明北街近吗？
4: 也不。
3: 你离友谊街近吗？
4: 我不太清楚啊。
3: 那我就先给你一个月宫派出所的吧。你跟他们沟通一下，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民警到这个现场去拍这个帮忙更换这个身份证。如果遇到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你也可以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4: 好的，谢谢。我再问一下，是电话是362-2488。362-2488。好的，谢谢啊。
3: 好了，不客气，再见啊。好的，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或者呢是有事情需要帮助，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我们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其他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哈。BRT 二期工程 W 标段现在呢已经进入到这个收尾阶段了，预计7月20号之前呢会竣工，年内呢会完成二期工程的全线贯通啊。好，来看一下这边呢，龙井到延吉城际公交的惠民新政策落地，持卡通勤票这个票价降到3块钱啊，往返龙井和延吉两地的通勤群众呢，只需要办理公交卡，并且刷卡乘车，单次的票价由原来的6块降到3块，出行成本直接减半。那么这次优惠政策呢，并不是说全线统一调价，而是专门为持卡通勤的人群量身定制，纸质 车票仍然维持6元的原价，但是市民。

0: 您仅需支付10块钱的工本费办理公交卡，就可以享受刷卡乘车3块钱的通勤优惠。线路呢是每天6点到晚上的5点半运营，全面覆盖日间通行和出行的高峰，精准对接全天出行需求啊。好，我们来接听这位闵先生的电话哈。闵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那个，我今天问一下的，我现在上崇文的话，走高速，高那边高速开了吗？
0: 你是开车还是坐班车？
1: 开车。
0: 开车的话，现在目前延吉高速它这个都是通的，延吉图门高速口都是通的，只有百草沟和汪清还没有开。你要是坐班车的话呢，现在7月15号今天呢都全都停运的，班车这边是停运的啊。所以我问你是开车还是坐班车。好，
1: 行，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啊，没有了。
0: 哎，好了，再见。好，再见啊。好，手机打不通。这位叫日瑶佑佑的网友，应该叫小双吧，你的这个电话你可以打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如果你要是外地号码的话，你要在前面加拨0433啊。我们这个是延边本地的这个座机号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如果你的手机号是外地号码，你要在前面加拨0433啊，0433-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继续给大家来介绍啊，那个暑假来延边的话呢，延吉机场呢现在也是新增加了一些加密航班啊。从延吉到汪清开车可以走国道吗？理论上是可以走，目前我们没有接到这个国道有一些这个预警信息，但是呢现在这个水呢比较大，我们还是建议你呢再等一等，因为呢就是大范围的强降雨，它会导致河流超警戒水位，这样的话呢会有道路塌方啊、桥梁漫水啊、山洪这样的一个交通险情。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您呢，如果没有特别着急的事儿再等一等哈。好，这位张先生你好。张先生电话掉线了哈。张先生的问题是汪清到延吉的高速通了吗？现在是这样的，延吉这边的高速口呢是开的啊，延吉这边的高速口是开的，汪清这边截止到今天早晨的7:45，我们从高速公路延边支队了解到呢，口还没有开啊。我们这边呢从高速公路延边支队了解到呢，截止到今天早晨的7:45啊，延边支队辖区的百草沟和汪清这两个高速口目前还没有开通，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从延吉口上高速是可以的，但是从百草沟或汪清下高速呢，口没开，你是下不去的啊。这边的话，我们也是建议大家，高速口没开的话，就说明它现在。

0: 交卡，要是办卡是10块钱的工本费，对吧？
1: 嗯。
0: 那我们要是办完这个卡，这个卡的有效期是多长时间呢？
1: 他这个没说有效期的事儿，应该不存在有效期的问题吧？应该可以一直用吧？
0: 啊。
1: 嗯，你就想问一下这个龙井到延吉城际公交，他这个卡有没有有效期，是不是？
0: 对，就是这个。
1: 稍等一下啊，这边我们帮您问一下啊。嗯。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有这个公交卡是吧？然后想问就是公交卡的有效期是不是？公交卡有没有有效期？公交卡办完了这个有效期有没有？是这个问题对吧？
0: 对。
1: 好，我们这边帮您问一下，您直接关注节目就可以了啊。
0: 那我挂电话啊。
1: 好的。好的，再见。
0: 谢谢。
1: 好的，再见啊。好的。这个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打电话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这位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就是啥呢，我老伴儿是农村那个，在交户口是交河的。交的那个农村那个养老保险。他已经交10多年了，我想给他挪到延吉市，那个怎么办理？
1: 城乡养老保险它就是以户口为单位的，你户口在哪儿、在哪儿交。你户口是交河的，你就在交河交就可以了，你就正常在交河交。
2: 他那个，我现在是那样想法，就是交河和咱们延吉不有城乡差别吗？我现在人挪到延吉了，那个
1: 想交的多一点儿。
2: 对。
1: 交河那边最高能交到多少？5000交不了吗？
2: 交河那边能交。
1: 5000块钱这个标准，他交不上去吗？
2: 交不上去吧，他放进农村那个呀。
1: 就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现在是这样的，他是以户口为单位的，你户口在哪儿，在哪儿交，你交河的户口，你除非把户口迁延吉来。
2: 那样啊。
1: 但是你是农村户口，你还不想放弃是吧？
2: 对呀、
1: 那就没办法了。
2: 那样。
1: 甘蔗没有两头甜的，你看你选哪个。这个你衡量一下吧。你放弃了农村户口，你这边农村的地就没有了。对不
2: 对,
1: 对、你地还不能放弃，
2: 对对，
1: 然后这边的话、那你这个人家就是按户口走的，你户口在哪儿，在哪儿交吧。好吧。
2: 谢谢你啊。
1: 好嘞，再见啊。好，再见。好，提醒一下大家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来看一下哈，这边呢，暑假来延边啊，延吉机场呢新增了加密的航班啊。2026年的暑假期间呢，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简称延吉机场）呢大幅优化了航线网络，新增加了而且加密了多条热门的航线，给游客来延边避暑出游呢提供了更多的便利的选择。那国内新增加了天津、重庆、济南的航线，同时加密了北京大兴、上海浦东的航班，让华北、西南、华东的游客呢能够轻松抵达。国际对韩航线也是全面扩容，洲际化航班量增加到了176架次，新增加了济州航线，并且加密了首尔、釜山班次。去韩国旅游呢，可以说是说走就走。那么暑假期间呢，延吉机场一共执行21条航线，国内通达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长春、昆明、贵阳、南京、杭州、天津、石家庄、宁波、济南、青岛、烟台、威海等17座重点城市。国际呢，则覆盖韩国首尔、釜山、青州、大邱、襄阳、济州6座城市。不管您从哪个地方启程，都能够轻松飞抵延边这座边陲明珠城市啊。那延边的夏季平均气温22度，是天然的大空调。大家呢，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到延边来做客啊，也欢迎大家到延边来做客啊。好，另外呢，这边呢，吉林省也推出了高速公路无卡预约通行服务。那么近期，由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自主研发的吉林省高速公路预约通行系统上线，车主不需要安装 ETC 设备，通过吉星高速的微信小程序完成线上签约与车辆绑定，就能够在全省高速公路的人工车道实现免零卡无感自动扣费通行。那么车主开通无卡预约通行权限，可以全程线上办理，不需要到高速线下的服务网点啊。分4步，一呢是微信搜索进入到吉星高速小程序，点击首页预约通行的功能入口。第二就是进入签约绑定页面，上传车辆行驶证的资料， 完成。

0: 行自有车辆的信息填报，并且提交审核。第三呢，就是审核通过之后跳转到云闪付平台，完成人脸识别实名认证，绑定个人常用信用卡啊，常用的银行卡。第四呢，就是用户可以按需要在出行之前备案你要计划通行的高速出入口和通行时段，通行结束之后，车主呢随时可以在小程序里面查看完整的通行轨迹、扣费明细和流水账单。极高集团呢同步发行通行提示，这个无卡预约通行模式呢，它仅限于在吉林省域内的高速公路使用，车辆跨省高速通行呢还是需要使用 ETC 的，或者是在入口的现场来领取 CPC 通行卡。那么目前呢，省内高速同时支持无卡预约通行、 ETC 通行、传统人工取卡缴费三种通行模式，车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呢来自行选择。如果没有完成线上预约签约的车辆，依然按照原有的取卡出口扫码缴费的流程来通行啊，这个也是不受影响的啊。好，那我们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这边呢，敦化，我们了解到呢是啊，发布这个洪峰到达紧急通告，敦化这边发布洪峰到达紧急通告，非必要不外出啊。我们根据敦化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的信息了解到呢，根据水文部门的预测，本次牡丹江干流洪峰将在今天经过市区，那么请敦化市的全体市民非必要不外出啊，请敦化市的全体市民今天非必要不外出啊，因为今天这个牡丹江干流的洪峰要在今天经过市区，所以提醒敦化市的全体市民今天非必要不外出啊。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啊，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1: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5: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来接听一下这位许先生的电话。许先生你好。
7: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五道水库这边可以走了吗？那往樊道湾镇，也就往直边去的道，现在通开了没有？
0: 你稍等一下，你说一下这个位置，我记录一下。这边我们需要咨询一下哈。哪个位置？延吉。
7: 那个五道水库塌方有一阵儿，说到截止到那个11月份，那个十号，7月11号啊，11号，现在已经15号了。我听他们说还有的地方还没塌方，不敢确定，不敢过去。
0: 你就具体想问一下。

0: 在哪个路线是什么情况吗？
1: 对对对，就五道水库到就是、到直边或者三道都行，能走了吗？现在？
0: 嗯，五道水库到这个直边，然后还有哪？还有这个三道、
1: 就
0: 是、
1: 是
0: 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这个路段。对，
0: 能不能
1: 嗯、
0: 正常？你是要自己自驾吗？
1: 对，自驾。对。
0: 啊、开车通行、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嗯。嗯，好的。嗯，这边我们帮您了解一下哈。嗯、
1: 哎，好的，
0: 哎，好的，再见啊。
1: 哎、
0: 嗯，好，那提醒一下大家，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来这边的话呢，我们看一下，给大家发布一个信息哈。这边敦化市政务服务中心发布通知，因为停电等特殊原因，敦化市政务服务中心今天暂停办公啊。因为停电等特殊原因，敦化市政务服务中心。啊，今天暂停办公啊，可能会给大家这个出行啊，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不便啊，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啊，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另外呢，另外根据这个水门部门的预测，本次牡丹江干流的洪峰将在今天经过敦化市的市区，提醒敦化市的全体市民，今天非必要不外出啊，今天非必要不外出啊。好，那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我们来接听这位李女士的电话哈。好，好，来接听这位李女士的电话。提醒大家哈，电话打进来之后呢，您就直接。拿着电话等待，因为咱们这边呢可能电话和广播有时差，直接听电话就好啊。这位林女士您好，
2: 拿着电话
0: 林女士把您身后的广播关掉，直接通过电话交流好吗？
2: 啊，
0: 你把身后的广播关了，咱们直接通过电话交流好吗？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0: 嗯，好，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就我和我家老头子都是绥化退休的，
0: 黑龙江，
2: 黑龙江绥化退休。
0: 嗯，
2: 我老头是地质的嘛，他以前工资是一个地方发，现在是两个地方，一个1200多一个地方，4200多一个地方，我也弄不明白。今年吧，就从6月份4200这个就停发。上个月没有，这个月也没来。
0: 嗯，
2: 我们儿女都不在身边，我们俩都80多岁的，也弄不明白，就麻烦你们主持人能不能费点心给我办吧。
0: 他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有可能大概率是因为您没做这个生存认证，有可能啊，我们这边推测应该是没有做这个生存认证。嗯，因为你这个退化，你这个退休的地方是在黑龙江绥化，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这边延边州内的这个社保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没有办法帮你查询，你这个只能是给绥化那边，你这个4200开工资这个地方，你来看一下，跟他们沟通一下，或者就是说，如果说子女不在身边。嗯，你可以到你所在的社区，让社区工作人员帮你看一下，是不是可以在手机上帮忙操作一下，搞一下这个，生存认证。之前做过这个认证吗？
2: 嗯嗯，我们都没做过。
0: 那应该是生存认证的事儿。你认证做完以后，应该就可以把之前停的都给你补上。
2: 但是我们
0: 他一年都要做一次认证啊？什么？
2: 我们两笔嘛，那笔过1200那笔过来吧，也是都每年都是一次发嘛，这回分开吧。
0: 嗯，
2: 我们1200那个过来了，这两个月都过来，就4400这个没过来。
0: 嗯，因为你这边的话呢，你不是我们延边州内的，所以这边的话，即便是你把你的身份信息提供给我，我帮您联系到咱们延边的这个社保局，在系统当中也查不到您的内容。
2: 哦。那没办法。
0: 对，这样的话，你只能是，联系这个绥化那边的这个社保局，啊，在系统当中查询一下，看一下这个原因，大概率应该是没有做生存认证，应该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只要把每年的生存认证做上就行。
2: 哦，
0: 嗯，是这样。嗯，
2: 那好了，谢谢你。
0: 哎，好了，再见啊。嗯，
2: 再见。
0: 汪清到延吉的高速口通了吗？汪清的话应该还没有通， 汪清的话应该还没有通哈。这边我们看一下啊，这边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最新的消息啊，我们看一下目前的话，我们目前截止到7:45，这个母岩高速的百草沟和汪清还是处于入口关闭的状态，现在没有最新的信息更新，那应该就是还没有开通啊。嗯，这位叫宋的网友啊，汪清到延吉的高速口通了吗？就是牡丹江啊，牡丹江百草沟和汪清是母岩高速，现在这两个口还是没开。就目前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的更新，还是没有更新啊，还是没有开，嗯，还是没有开。好，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这边马上要进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嗯。那节目之后呢，我们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另外呢，我们节目呢，稍后大家也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或者是延边新闻广播，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提问的话呢，也可以呢，啊，留言互动啊，这个也可以啊，也没有问题，嗯，也没有问题。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啊，稍后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和我们的抖音直播，大家呢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联系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今天呢咨询这个通行情况呢比较多啊，因为这个特殊原因，稍后也会为大家继续关注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君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君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

0: 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那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回复刚刚我们节目当中有听众问的问题。有一位女士打电话问，龙井到延吉这个城际公交现在不是办这个公交卡吗？这个公交卡有没有有效期？这边呢，我们跟公交集团沟通了一下，了解到呢，这个卡是没有有效期的啊，这个卡是没有有效期的。好，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呢，这个抖音网友梅兰竹菊啊，他这边呢来提问说，城市的老人卧床的话，能不能办理残疾证？啊，他这个情况这样啊，办理残疾证的话呢，你像这种情况呢，拿着3张2寸。近期免冠白底的彩色照片，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复印件，啊，还有这个，如果是延吉本地的话，就直接拿这些内容，啊，先到这个政务大厅2楼的 B3 窗口去领这个表，领完表之后呢，肢体残疾这一块是每周四下午去延吉市医院评残，啊。等医院出了评定结果之后，会把所有的材料送到延吉市行政大厅的2楼残联窗口，名单公示之后核发残疾证。但是呢，这位听众咨询呢，他是这个卧床的老人，行动不便的，那么他没有办法去医院体检，这种情况怎么来申请残疾证呢？卧床的患者如果说想申请办理残疾证，家属带着申办人的身份证、户口本、4张2寸免冠白底近期的彩色照片，到所属的社区去申请啊，你要到社区去填表，然后呢由社区人员和社区卫生院的大夫来上门核实患者的病情，来出具证明表，患者的家属带着证明表到所属的街道盖公章，拍摄申办人员卧床至少3分钟以上的视频，拍摄的时候申办人不能盖被，要露出四肢，拍视频的话尽量活动四肢，拍摄人在视频里详细的叙述病情啊，卧床不起的原因和时间，然后家属再把办证人员的住院病历和视频等资料送到政务大厅2楼的 B3 窗口，然后由残联的工作人员提交到指定医院啊，就是延吉市医院的医务科来进行残疾评定。同样，医院评定的结果出来之后，再由残联按照评定的结果进行公示和出证，啊，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卧床能办啊，但是这个过程和流程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办理啊。那么至于说享受的这个补助待遇，要根据你这个残疾的这个级别的情况啊来定，现在就是说现在都没评呢，我没有办法给你做这个具体的下一步的解答。然后咱们这个延吉市医院评残的时间啊，现在呢是每周三和周四下午的1点到4点半，其他的时间呢不办理评定，如果遇到国家法定节假日呢，他也不办理。延吉市医院评残的范围，听力、视力、言语和肢体这四大项。评残的时间，眼科、视力啊，耳鼻喉科、听力和言语。星期三下午1点到4点半是骨科、肢体啊，神经内科啊。这个评残的时间是这样的，星期三下午1点到4点半是眼科、视力、耳鼻喉科啊，是这个时间段。那星期四下午1点到4点半是骨科、神经内科啊，是这个时间段啊，就是不同的时间段办的项目不一样啊。 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去按这个时间去就可以了。平层的地点，门诊二楼骨科神经内科，门诊三楼眼科耳鼻喉科，啊，是这么一个过程啊，是这么一个过程。嗯，好，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进行咨询啊，进行咨询。啊，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啊，刚刚有听众问，五道水库到支边还有到三道，目前能不能正常通行？这个走不了，开车走不了啊，目前这边走不了啊，这边有落石正在清理啊，有落石正在清理。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汪清啊，汪清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宣布进入紧急防汛区的这个命令。那么这个汪清各森工企业、各乡镇、各街道、县防止各成员单位、全县广大人民群众提醒大家，7月14号21点，县防止已经将防汛二级响应提升到了一级。汪清县嘎牙河、春阳河、前河等主要河流水位现在还是呈现一个持续上涨的趋势，前河双河水文站的水位超过保证水位0.88米，嘎牙河天桥岭水位站的水位283.62米，超过保证水位0.42米。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啊，预计14号的20点到15号的8点，汪清县的大部分有大雨，降水量是30到40毫米。天桥岭镇、罗子沟镇、复兴镇个别最大单点的雨量可达60毫米，防汛的形势特别严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吉林省防汛条例和汪清县防汛防台风的应急预案，啊，那么从2026年7月14号的21点开始，汪清县进入紧急防汛区。在紧急防汛期，防汛指挥机构根据防汛防洪的要求啊，有权在全县范围内调用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和人力，决定采取占取土地、伐林木啊、清除阻水障碍和其他的紧急措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阻拦，必要的时候可以决定由公安、交通等部门实行陆地和水面的交通管制。那么在紧急防汛期，各森工企业、各乡镇、各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必须由主要负责人主持工作，组织动员本地区各有关单位和个人投入抗洪抢险。所有单位和个人必须听从指挥，承担各指挥部分配的抗洪抢险任务啊。那所以今天早晨大家一直在问啊，到汪清这个车辆能不能走啊？目前汪清现在呢已经是发布这样的一个紧急的抗汛了啊。那么降雨过后呢，洪峰未必过去。大家觉得你看现在雨不是停了吗？那为什么还是没有开放这个高速公路这个入口呢？因为大家要知道，降雨过后洪峰未必过去，气象预警解除之后呢，要在撤离地区被宣布为安全之后才能返回。如果还不知道是不是安全的时候，大家不要涉足危险和未知区域，特别是不能不顾生命安全冒险抢救财产和物品啊。所以这边的话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一直有听众就很关心啊，这个汪清这个高速公路啊有没有开通啊，有没有开通啊。我们节目当中好多的人啊都在问啊，好多的人都在问。那么截止目前啊，截止目前7点，最新的一个信息就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辖区通行情况截止今天早晨7点45分，最新的这个通知内容，母岩高速的百草沟和汪清这两个入口依然是关闭的，依然是关闭的啊，依然是关闭的。然后敦化这边啊，敦化这边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敦化这边呢是发布紧急通告，洪峰今日到达，牡丹江干流的洪峰要在今天经过敦化市区，所以敦化全体市民今天非必要不外出啊，今天非必要不外出。 而且呢，敦。

0: 市政务服务中心今天因为停电等原因呢，也是暂停一天办公啊，暂停一天办公啊。好，那基本情况就这样啊。有人问敦化市里天气很好是吗？对，就是雨停了，但不代表洪峰过去了，好吧？雨停了不代表洪峰过去了，就很多人觉得你看，只要雨停了是不是就没事了？但这个水还没撤呢啊，水还没退呢啊，大家一定要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好吧？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边的话呢，有听众问五道水库到支边还有到三道目前能不能正常通行。我们分别呢从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和延吉市交警这边呢了解到呢，目前是一切车辆都禁止通行的啊，有落实风险已经管控了，具体的开通时间呢另行通知啊，具体开通时间另行通知啊。好，我们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呢已经开通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啊。那么为了推进地区网约车的这个工作，保障从业人员能够多元化的劳动权益，促进网约车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现在呢已经开通了延吉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的从业资格考试。申请人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呢来申请考试。一呢是手机端使用即时办微信小程序啊，登录即时办首页下方点击办事，点击交通出行，点击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申办来进行申请。注意啊，资格证类别和归属地区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另外就是电脑端使用电脑登录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管理平台，注册登录之后进行申请啊。那来看一下啊，那么考试通过之后呢，可以使用即时办小程序或 APP 或自助端来下载电子证照就可以了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医保的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啊，现在呢近亲属也可以使用啊。这边呢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呢印发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的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那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呢，指的是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基本职工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呢应该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

0: 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聚关系。建立共聚关系的时候，共聚人要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要负责。一个共聚人可以跟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聚关系，一个被共聚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的共聚。共聚人通过医保钱包，被共聚人设定共聚额度，共聚人不能再使用这个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聚人不能将获得的共聚额度再共聚给第三人，被共聚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可以共聚结算。那么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聚关系的时候，被共聚人还没有使用的共聚额度可以自动恢复到共聚人的个人账户里面。那么被共聚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被共聚人可以使用共聚额度来进行支付。被共聚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以使用共聚额度支付，而且需要全额支付。另外呢，就是2026年度的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的申报现在已经启动了。我们从州残疾人就业培训指导中心了解到呢，2026年度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的申报工作将已经于6月1号全面启动。我州的残疾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人子女，以及持有1到8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居民证的符合条件的人员呢，可以按要求参与申报，享受专项的助学帮扶政策。那么据了解，本年度扶残助学金的申报时间是从6月1号到9月30号，其中新入学的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女的申报时间是7月1号到9月30号。现在这个阶段是新入学的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女的申报时间。那么线上线下双渠道申报，给群众呢也是提供便捷服务。线上办理的时候，申请人可以登录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官方网站，进入综合服务大厅模块，选择扶残助学金的办理事项，按系统的指引在线填报信息以及证明材料的提交。线下办理需要申请人备齐材料，前往户籍所在地县市区残联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的服务窗口，现场递交申请，并且接受资格核验。那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好，这位董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反映个问题嘛。
0: 您说。
1: 就是我的亲哥哥在那年纪四组，他已经卧床好几年了，可以办理那个残疾证有补助吗？
0: 首先他现在没有残疾证是吧？
1: 没有。
0: 他想办残疾证是吧？刚刚就是在那个抖音上梅兰竹菊是您吗？
1: 是。
0: 我刚才其实给您讲了一遍了，您可能没有听到。我再给您讲一下，如果是卧床的患者要办残疾证的话呢，您让您的嫂子带着申办人就是你哥哥的身份证、户口本，再拿4张2寸的免冠白底近期彩色照片，到他家所属的社区进行申请，而且呢填这个表，填完表跑完这些程序之后，社区的工作人员和你所处的社区卫生院的大夫会上门核实你哥哥的病情，然后出具一个证明表。这个是证明表，你先填申请表，填完申请表之后，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区大夫上门核实病情，出证明表，紧接着你这个嫂子就是家属拿着证明表到街道去盖章，再拍一个你哥哥卧床至少3分钟以上的视频，拍的时候你哥哥不能盖被，要露出四肢，拍视频的时候呢尽量活动一下四肢，拍的时候呢在视频里要讲清楚他这个病情是什么原因卧床不起的，多长时间了什么时间发病，什么原因导致他卧床不起，然后这些材料都拿着拿着什么呢，住院病历还有视频资料送到政务大

0: 大厅二楼的 B 三窗口，然后这边的残联会把这个材料提交到延吉市医院的医务科来进行残疾评定。这边医院评完以后，残联按照评定的结果进行公示来出证。至于说能不能，能不能评上，评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这个都是要根据他拍的视频和具体情况来判定的，好吧？
1: 啊，
0: 嗯。
1: 要是一旦评上的话，有补助吗？
0: 要根据他这个级别和具体情况，这个我现在解答不了，因为我没有办法判定他的这个评残的级别和具体情况，好吧？
1: 如果是一级、二级的话，有补助吗？
0: 有，有啊，有。嗯。
1: 多少钱呢？
0: 你这个先去参评吧，好吧？你先去办理吧。嗯。
1: 据你所知，那给多少钱呢？
0: 你这边。我这边这个情况不太好给你解答，你就是一级残疾，现在就是说，他有一个月，我稍等一下啊，这边我给你看一下延吉，稍等一下，残疾一级，咱们这边有一个这个补贴，一级残疾这个补贴，延边有一个什么呢？我看一下啊，如果说你评上这个残疾以后。有一个两项补贴的申请，两项补贴的申请，一个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一个是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这边的话呢，就是，你哥哥家属于低保吗？
1: 他是
0: 长寿
1: 退。
0: 什么？听不清。
1: 长寿退休老人没有低保。
0: 没有低保的话，那就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这边申请不了。有一个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户籍在延边州。残疾等级，
1: 对
0: 吧？户籍在延边州，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的残疾人，他不看你是不是低保家庭，只要符合残疾等级，就能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就是一级、二级有这个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1: 啊，
0: 好吧，你先评残疾评上了一级、二级以后，你再去申请这个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好吗？
1: 啊，
0: 一步一步来。
1: 啊，还有一件事，我还有一件事。
0: 您说。
1: 我说那一管闲事，其实跟我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就在那个什么开发区蓝天家园，我哥哥住的地方叫49号楼。妈，那个有个僵尸车，以前跳绳机不是僵尸车，现在都清理嘛？现在那车吧，就是有5、6年了吧？那一个叫49号楼1号楼的假的，行人来回走是不太方便，但是跟我没关系。
0: 你稍等一下，具体这个位置，你说一下。
1: 蓝天家园49号楼。
0: 蓝天家园是吗？您稍等啊，蓝天家园对吗？
1: 对。
0: 蓝天家园49号楼。
1: 一单元。
0: 一单元门口。
1: 拐上拐角上。
0: 一家园这个拐角处，有一辆僵尸车是吗？好，这个问题我们直接反映给交警，好吧？就这个情况是吗？
1: 我跟你再说两句，我前天去吧还在那，就是5、6年了，就是一开始有玻璃，有那个是轱辘，现在玻璃轱辘都没有了，就搁那挺碍事的。我但跟我没关系，我一年去不了几次，你就管闲事就是了。
0: 行，好的，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
1: 好吧，谢谢。
0: 哎，好了，再见啊。好的，提醒大家，那看一下北京时间9:23，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现在目前为止呢，还是有很多人比较关心这个汪清到延吉这个高速公路是不是有开通啊？那截至目前，我们从高速公路延边支队了解到呢，这个辖区通行情况，母岩高速的百草沟和汪清依然是入口关闭啊，依然是入口关闭。所以呢，这个其他的高速呢都是可以走的。然后至于说高铁这边，延吉车务段管内，珲春图门、延吉安图、大石头南、敦化交和永庆长白山恢复开行部分旅客列车啊，你可以登录12306的 APP 来查询实时的车次啊，恢复部分。好，那最后呢，我们这边有听众要求再播一遍天气预报，是吗？好，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再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橙色预警信号。来看一下各县市气温情况。延吉31度到19度， 图门32度到20度，敦化29度到17度，安图30度到18度，合隆30度到18度，龙井32度到19度，汪清31度到18度，珲春32度到21度。啊，另外呢，今天牡丹江这边呢，就这个洪峰过境，敦化市民今天非必要不外出啊。然后汪清这边的话呢，也是发布这个汛情的这个通告啊，也是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好，那北京时间9:25，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百姓热线每周一到周五早7:25到9:25，下午的16:00到16:50，全天两档节目，三个时长的直播，为大家呢解答问题啊。那大家也可以在下午的时候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7月18日，延百扇叶厂双楼最会夜，早7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疯抢2折起。7月15日到17日，双楼延时营业到晚10点，来延票根礼，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明太鱼。延百快到线上同步狂欢，延百夏夜场超多优惠等你来。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7月16日至8月16日，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1个月，泉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当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1年。
5: 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北京市广播影视协会联合出品，向科学家精神致。

0: 第191号的发现，屠呦呦的故事。播讲人朱丹。
1: 1930年的中国，恰逢动荡岁月中的一段黄金时光。一个名叫屠呦呦的小女孩就在这一年出生了。说起她这个特别的名字，还真有些来历。她的第一声啼哭让父亲满心欢喜。悠悠鹿鸣，食野之蒿。她给女儿取名屠呦呦，期待女儿能快乐自在地成长。屠呦呦从小就喜欢看书，父亲藏书的小阁楼是他最爱的去处。他读了很多书，有些中医药书的文字看起来比较难懂，他就从插图看起。精美的插图让他十分着迷。尽管时局持续动荡，战争阴云密布，父母仍坚持让屠呦呦在学校接受完整的教育。屠呦呦也很喜欢上学，学习新知识能给她带来无穷的快乐。可16岁这年，她不幸得了肺结核。在那个年代，肺结核很难治好，屠呦呦不得不休学了。幸好经过2年多的调理，屠呦呦痊愈了，回到了心爱的学校。这段经历让屠呦呦对医药学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医药的作用很神奇，如果我具备了医药学知识，不仅可以让自己远离病痛，还可以救治更多人呢。1951年的夏天，21岁的屠呦呦考入了北京大学药学系。她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女大学生之一，生药学成了她的全部。试管里的试剂，显微镜下的微生物，形形色色的中草药，看起来都是那么有趣。1955年，屠呦呦来到新成立不久的中医研究院工作，成为一名药物研究人员。他开始走进中医药这个伟大的宝库。他学习了很多中医理论知识，他还向老药工学习中药鉴别和炮制技术。20世纪60年代，一种可怕的传染病疟疾在东南亚等地爆发，严重危害着人类的生命。为了研制更加有效的抗疟药物，中国有很多科研人员投入到了这项伟大的事业中。1967年5月23日，一个代号为523的全国性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项目正式启动了。无数参与这次工程的科研人员筛选了近1000种中草药，尝试了各种合成药，甚至还有针灸，但效果始终不太明显。1969年，屠呦呦担任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523项目课题组组长，开始参与抗疟药物研究。屠呦呦翻阅历代医籍，走访中医专家，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会仔细记录。3个月后，他从2000多种方药中精选出了640种。接下来，他和同事们开始制备各类中药提取物，筛选潜在抗疟药物。长山、暑期、胡椒、青蒿，它们全都被用来做实验。但无论是水提物还是乙醇提取物，抗疟效果都不太好。1971年，疟疾疫情尤为严重，屠呦呦和同事们再次遴选出200多种方药，并对380多个提取样品进行筛选。

0: 这时青蒿再次进入他的视线。可是经过很多次实验，青蒿的抗疟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屠呦呦毫不气馁，继续查阅资料，直到有一天，当看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子，绞取之，浸服之时，他忽然眼前一亮，难道温度是影响青蒿抗疟疗效的关键？屠呦呦和同事们重新设计了提取方案，他们选用了秋季采摘的青蒿叶，用各种方法进行实验。他们发现，果然把温度控制在60摄氏度以下非常关键，高温会破坏青蒿里的抗疟有效成分。沸点只有34.6摄氏度的乙醚派上了用场。屠呦呦和同事们利用乙醚反复提取青蒿中的有用物质，并用青蒿提取物不断做实验，直到1971年10月4日，当看到第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把疟原虫消灭得干干净净时，他们高兴极了。可他们来不及庆祝，为了进行更多的研究，他们必须用更多的青蒿提取物来做实验。那个时候，我家成了家喻户晓的抗疟英雄。他却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科研成果是团队的成绩。与获奖相比，他感到更加欣慰的是，青蒿素拯救了全球无数人的生命。
1: 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北京市广播影视协会联合出品，向科学家精神致敬。
2: 揭开黄土的奥秘，刘东升的故事，播讲人张伟。
3: 在中国的北方，有一片古老的大地，它身着黄衣裳，被叫做黄土高原。千百年来，黄土高原一直守着一个古老的秘密，直到一个叫刘东升的人发现了它。1917年的冬天，刘东升出生在中国东北，父亲很重视对刘东升的教育，家境虽然不宽裕，但他常常省下钱来给刘东升买书。小朋友、儿童世界、儿童画报，都是刘东升很喜欢的儿童读物。上小学后，刘东升经常跟着老师去野外学习，他学会了辨别方向、观察星空、寻找北斗星。放学后，他经常和小伙伴一起玩耍，到河里摸鱼，在河边捡贝壳，在树林里捉虫子，玩得不亦乐乎。有一天，父亲带刘东升去看电影，

出现了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雪山牦牛，这让刘东升感到新奇极了。原来外面的世界有这么多有趣的事物，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奥秘。1930年的秋天，刘东升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南开中学的师生们很爱国，他们深知为了科学救国，除了刻苦学习，还得锻炼身体，拥有健康的体魄。刘东升最喜欢的运动是游泳，为了能游得更快更好，他收集报纸做简报，模仿报纸上游泳运动员的姿势来抬头换气、伸胳膊、蹬腿。经过反复的练习，刘东升终于成了游泳健将。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几经周折，刘东升来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习。他选择了地质学专业。他常说，只有了解祖国的山河，才谈得上热爱祖国。读这个专业很艰苦，经常要走进大自然，翻山越岭，风吹日晒。但刘东升很高兴，他知道大自然里藏着无数奥秘，他迫不及待地想去了解他们。新中国成立后，刘东升和许多科学家一起被派去黄土高原考察。黄土高原是玉米、小麦的重要产地，但由于水土流失严重，粮食产量不高。有一次，科学家在黄土高原结束考察时，当地老百姓敲锣打鼓，热烈欢送考察队。他们期盼科学家们能解决黄土的问题，帮助他们提高粮食产量。老百姓的淳朴和热情让刘东升特别感动，他下决心要弄懂黄土，帮助老百姓。要想弄懂黄土，首先要弄懂它是怎么来的。有人说黄土是山洪爆发冲来的，有人说黄土高原区以前是大海，有人说黄土是大风从遥远的地方吹来的，还有人说黄土是当地岩石风化形成的。人们争论不休，没有定论。刘东升下定决心，一定要弄清黄土的身世之谜。为了解开这个谜团，刘东升和伙伴们开始对中国黄土进行系统细致的科学考察。他们翻山越岭，从黄土高原到戈壁滩，从青山到雪域，或烈日炎炎，或寒风刺骨，他们走遍了祖国广阔的黄土区域，测量不同地区的黄土厚度，收集不同地区的黄土土样。就像当年学游泳一样，刘东升一点儿也不畏惧困难，他认真地做野外科考笔记，搜集查阅大量资料。那个时候的科研条件较为落后，只有一些简单的设备。刘东升和伙伴们把辛苦得来的黄土土样放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他们数个数，比大小，看形状，日复一日的画图、记录、分析。刘东升和伙伴们从不抱怨研究工作的单调和重复，他们知道只有弄懂黄土的成因，才能更彻底地弄懂黄土。经过几年的野外科学考察，刘东升和伙伴们终于发现，中国的黄土从西北到东南越来越薄，越来越细。这些黄土的矿物成分不同于当地基岩的矿物成分，却跟中亚、蒙古等地的戈壁滩、沙荒地的矿物成分相同。黄土不正是被数百万年来的大风一点一点地从遥远的地方刮过来的吗？刘东升和伙伴们大胆肯定并发展。

0: 了新丰城说。他们出版专著，画出了中国黄土分布图，平息了多年来关于黄土成因的争论。从黄土研究中得出的黄土颗粒分布规律，被用在了黄河治理中，为改善黄土高原的环境做出了贡献，提高了黄土高原的粮食产量。对黄土研究的越深，刘东升就越觉得它像一部厚厚的书，里面还藏着很多很多的奥秘。为了更深入地研究黄土，刘东升曾经带着精选的黄土土样到瑞士做实验，那里有更先进的仪器，经过没日没夜的努力和思索，终于得到了一条能反映古老气候变化的神秘曲线，他给它取了一个名字，黄土磁化率曲线。从这条曲线上，人们就能了解过去的气候变化。黄土这部厚厚的书，记载着地球的沧桑历史，在黄土中追寻历史，能帮我们更好地面对现在和未来，保护好我们唯一的家园——地球。2002年，因为在黄土研究中的突出贡献，刘东升获得了国际环境科学界的诺贝尔奖——泰勒环境成就奖。刘东升从来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74岁时，他参加南极科考队；79岁时，他赴北极考察；84岁时，他第七次登上青藏高原；87岁时，他穿越了罗布泊。他还培养了很多学生，其中不少人都成了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黄土这部厚厚的书，也等待着更多的人去阅读，去揭秘。
1: 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北京市广播影视协会联合出品，向科学家精神致敬。
2: 植物的好朋友，吴征义的故事，播讲人傅良玉。
3: 世界上有许多许多的植物，有的植物很漂亮，装扮着我们的世界；有的植物很可口，能做成美味佳肴；还有的植物含有特殊成分，可以用来制成药品。虽然植物常伴我们左右，但在很多人眼里，植物没有喜怒哀乐，所以常常忽略它们。可有一个叫吴征义的人，却把植物当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吴征义从小就喜欢待在园子里观察花草树木，园子里的每一朵花、每一片叶、每一颗果，在他眼里都很神奇，特别是一上午时间就能长得比他还高的竹笋，总能让他看入迷。在园子里玩累了，吴征义就去父亲的书房看书，他最喜欢看和植物相关的书。通过这些书，吴征义认识了几十种植物，这些植物朋友就是他最亲密的玩伴。上初中后，吴征义跟着老师去野外认识了更多的植物朋友，还学会了制作标本、解剖花果。高一那年，在老师的鼓励下，他还办了一场有上百件植物标本的展览，让同学们惊叹不已。他太喜欢植物了，为了能更好地了解他们，吴征义考入了清华大学生物系，仿佛一下子推开了植物世界的大门。吴征义像海绵吸水一样，不断吸收着植物学知识。大学毕业后，吴征义成了一名专门研究植物的大学老师，他和植物朋友的关系就更亲密了。

0: 那个年代，中国正遭遇战争，动荡不安。为躲避战乱，吴正义和师生们历时68天翻山越岭，来到昆明。一路上，他见到了很多陌生的植物，令他大开眼界。和植物交朋友虽然辛苦，但是乐趣无穷。无论走到哪里，吴正义都随身带着笔记本和照相机，这可是他和植物交朋友的必备工具。有了它们，吴正义就能准确地记录植物的特征和生长环境。在野外考察时，吴正义不看天，不看山，不看景，就喜欢观察植物。因为常常忘记看路，所以经常摔倒，大家送给他一个有趣的外号，摔跤大王。可吴正义一点也不在意，反而会利用摔倒在地的机会仔细观察平时注意不到的植物，有时还有意外的收获和惊喜。云南号称植物王国，植物种类繁多，这可给了吴正义结交新朋友的大好机会。金铁索这种中国特有的植物，就是他和老师在云南共同发现的。他还用10年时间整理出了近30000张植物卡片，这些卡片后来成了人们认识中国植物的宝贵资料。弄明白云南的植物还满足不了吴正义的心愿，他还想和世界各地的植物交朋友呢。他说，既然植物朋友不会走路，我们就要不怕辛苦。为此，他走过了万水千山，他的植物朋友也遍布天南海北。对植物朋友的了解越多，吴正义就越发意识到，他们的种类正在减少，他想要拯救这些将要消失的朋友们。但吴正义做的可不只是给植物浇浇水、施施肥，而是要和其他科学家一起把植物的种子都收集起来，建立生物种质资源库。如果哪天某种植物灭绝了，因为有种子就有机会让它复活。最重要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植物，吴正义和其他植物学家们一起前后花了45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套5000多万字的中国植物志。它就像中国植物的户口簿，记载了中国纷繁多样的花草树木。它的编写历程就像唐僧西天取经一样，经历了很多困难，但植物学家们都乐在其中。为了向吴正义致敬，人们以他的名字为多种植物命名，有争议麻薯、争议木薯、争议卫毛、争议金芥。在天空中还有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吴正义星。2008年，吴正义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却说，功劳是集体的，我愿做垫脚石，让后人继续攀登高峰。老年时的吴正义很喜欢教小朋友认识各种植物，这常常让他想起小时候结交植物朋友的经历。有一天晚上，吴正义在睡梦中回到了童年时生活的园子，他看见一群小朋友正在玩耍，他笑着走过去，随手捡起一片叶子，仔细端详起来。好奇的小朋友们跑过来围着他，听他讲述和植物朋友的精彩故事。
1: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

0: 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1: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那么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走好。
2: 开山岛虽小，已是故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3: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0: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6: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5: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6: 延边新闻。
7: 7月1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深入延吉市图门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0: 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我州多地陆续出现持续性降雨。为做好防汛应急工作，近日州领导林小林、刘新刚、苏庆良、窦庆国先后深入各地各部门调研督导防汛应急工作。
1: 日前，延吉市中医医院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联合举办大型公益义诊活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7月1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深入延吉市、图门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严阵以待，严密布防，严防死守，确保全州安全度汛和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胡家福冒雨赶赴延吉市沿河水库，登上水库坝顶查看水位水情，详细了解蓄水库容、运行调度、日常巡查管护等情况。他说，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密切关注气象和水文信息，及时掌握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扎实做好降雨量、入库量、泄洪量等参数测算，科学精准调控水库库容，切实发挥水库拦洪、缺风、错峰作用。要压紧压实巡堤查险责任，坚持每日巡查、雨后必查、重点时段加密查，对坝体、溢洪道、起壁设备等重点部位逐项细致检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坚决守住水库安全底线。在图门市石县镇河北村，胡家福认真听取防汛工作汇报，仔细询问人员底数、值班值守、隐患点位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情况。他说，人员转移安置是防汛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容不得半点闪失，要坚持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密切跟踪天气变化，科学评估灾害风险，一旦发现险情征兆，要果断转移群众，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坚决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要大力倡导自主避险，鼓励群众提前投亲靠友，在熟悉安稳的生活环境中平稳度过汛期。要做好安置点服务保障，配齐配足饮食、住宿、医疗等基础供给，重点照料好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确保乡亲们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有病能及时就医。胡家福随后深入图门市城区城防护坡工程现场，沿着护坡仔细查看图门江水位、堤防运行情况，认真听取巡堤查险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严格执行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精准掌握水情涨势，加密会商研判频次，一旦水位超过警戒阈值，立即封控沿江风险区，坚决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就近预制备齐编织袋、砂石料等物资，组织抢险队伍在重点地段靠前驻防，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调运、高效处置。督导检查中，胡家福指出，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我州将有区域性暴雨天气，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防汛工作面临重大考验，全州上下要充分认识做好防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措施部署得更周密，把工作抓得更细致，以周全准备应对防汛这场硬仗。要强化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加强多部门联合会商，精准研判影响时间、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重点抓。

0: 时偏远山区和夜间时段的预警教应机制，通过清晰易懂的宣传方式，确保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河道桥梁、水库堤防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点等重点区域，盯牢危旧房屋、施工工地、下穿通道、户外广告牌等重点部位，盯紧学校、医院、养老机构、临水景区、民宿、露营地等重点场所，集中开展地毯式、拉网式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时刻做好应急抢险准备，动态补充重点部位、薄弱环节救援力量和布防物资，优化完善电力、通信、交通等应急抢险预案，确保遇有险情能够快速集结、火速驰援、高效处置。胡家福强调，防汛工作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政治品格、担当精神和应急能力的直接检验。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身先士卒，靠前指挥，严格执行四级包保责任制，带头下沉一线督导工作。各级防止要切实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应急、水利、气象、交通、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工作可以有交叉，但绝不能出现监管空白和防控缺位。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闻讯而动，向险而行，以扎扎实实的实际行动，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危难之际，党组织就在我身边，最坚实依靠就在我身边。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副州长郑全、窦庆国、州直相关部门及图门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我州多地陆续出现持续性降雨。为做好防汛应急工作，近日州领导林小林、刘新刚、苏庆良、窦庆国先后深入各地各部门调研督导防汛应急工作。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在珲春市实地调研督导防汛工作。林小林强调，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大江大河、水库、城市易涝点、险工险段等重点部位和矿山、养老院、景区景点、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深入开展拉网式排查，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和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加密堤坝日常巡护频次，做好排涝泄洪预案，加强宣传引导，完善群众转移预案，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州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刘新刚到州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调度全州防汛工作。刘新刚强调，各县市务必压实各级防汛职责，强化临灾应对，优化应急指挥调度体系，发挥应急抢险队伍作用，用好当地干部群众土经验，切实做好沿河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受威胁区域人员转移工作，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坚决避免人员伤亡。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健全信息报送机制，确保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各类汛情险情。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苏庆良率调研组到敦化市专项调研督导防汛工作。苏庆良指出，敦化市各级各部门要高度警醒、高度重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要强化研判预警，立足实际，精准把握汛期风险态势，压实各级防汛工作责任，细化各领域各环节工作举措，确保责任链条无缝衔接。要前置防汛备汛各项准备，聚焦重点区域强化防控举措，不断夯实防汛减灾工作基础，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守牢防汛安全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州长窦庆国带队深入汪清县，

0: 地调研督导台风防御、水库运行调度及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和气象预警信息，重点关注临水崖道路、公路桥涵、跨河铁路桥等重点交通点位，及时完善警示标识和防护设施，要做足应急准备，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建强基层抢险队伍，提升抢险救援能力，同时完善人员转移避险预案，坚持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全力确保人民群众安全度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深挖延边红色资源，由周委宣传部、周总工会、周委党史研究室主办，延吉市融媒体中心协办的山河作证筑梦者情景思政课在延边工人文化宫开讲。10号下午15点，延边工人文化宫内上演了一堂大型情景思政课。思政课以百年党史为主线，设置星火开篇、浴血立魂、实干深耕、更续华章四大篇章。课程打破传统教学模式，融合主持人讲述、视频展播、模范人物访谈等多种形式，以沉浸式情景教学引导广大职工从被动听到主动悟。舞台上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军长征、抗美援朝等重大历史场景，集中展现了延边州各个时期涌现出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风采，深刻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劳模精神的时代价值。演出现场气氛热烈，观众们沉浸其中。思政课的最后，大家站起来挥动手中的国旗，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以及对当前来之不易新生活的感恩。延边州总工会四级主任科员张子璇：
2: 延边的红色历史特别厚重，深深近大来，村村烈士为这句话呢，本身就是最生动的教材。我们不想搞灌输，而是想用点燃的方法使大家更加了解这段历史。今后呢，我们也将继续深耕本土的红色资源，摸索适合边疆职工的思政教育新方式，团结带领全州广大职工扛起筑梦者的责任，为延边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咱们工会的力量。
1: 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志军：
3: 看完这场山河作证筑梦者这个思政课，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从这可以看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包括我们东北大地14年内抗战，通过历史让我们这个心情呢就是无法释怀，所以非常感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作为祖国的强大呢，我也感觉很光荣很自豪。
1: 据了解，本次山河作证筑梦者情景思政课共举办3场集中宣讲，还将于7月15号、17号下午15时在延边工人文化宫继续举办。届时全州各机关单位将陆续走进课堂，共同学习伟大共产党人的红色精神谱系。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王嘉欣、赵西强报道。
0: 近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社会组健身气功比赛暨健身气功站点联赛在延边州体育馆举行，来自全省41支代表队的数百名健身气功爱好者同台竞技，展示中华传统养生文化的独特魅力。比赛现场，古朴悠扬的乐声中，选手们凝神静气，舒展身心。易筋经刚柔并济，五禽戏仿生灵动，八段锦圆活连贯，六字诀吐纳绵长，一招一式间尽显形气意三位一体的功法精髓，将健身气功内外兼修、养练结合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近年来，省体育局持续加大对延边地区体育事业的支持力度，在政策、资金、人才培养和站点建设上精准发力，推动健身气功在基层生根发芽。省社体中心大力推进站点标准化建设，将科学健身指导送到群众身边。本次站点联赛正是对基层推广成果的集中检阅，以赛促练，以赛促。

0: 建，进一步激发全民健身活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1: 日前，延吉市中医医院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联合举办大型公益义诊活动，11位省级权威专家现场坐诊，涵盖骨科、心内科、儿科、脑病科等多个重点专科，让延边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了省级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活动现场，全国名中医天池商科流派第四代传人赵文海教授亲临坐诊，为群众带来前沿的骨伤诊疗技术。前来咨询就诊的群众络绎不绝，各科室专家耐心细致地问诊，辨证开方，针对老年人常见病、慢性病提供个性化治疗建议。结合2026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现场同步开展了用药有方、银龄安康主题活动。老年病科专家为群众普及中医药联用、中药煎煮及配伍禁忌等知识。据了解，此次义诊是两院自今年二月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延边医院正式挂牌以来，合作持续深化的又一务实举措。当天，全国名中医赵文海传承工作室和天池商科流派二级工作站两大平台同步落户延吉。省级专家将通过师承代教、教学查访等方式，为延边培养本土中医骨干人才。同时，两院已搭建专科联盟，开通远程会诊通道，构建起专家下沉加师徒传承加远程诊疗三重保障机制，在专科建设、人才培育、学术科研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切实提升延边地区中医药综合服务能力，让优质中医药资源真正扎根延边，惠及百姓。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0: 近日，延边边境管理支队东方红边境检查站民警在边境一线巡逻期间，成功救助一只受伤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红隼。当天，执勤民警在巡逻途中，发现路边有只鸟儿趴在地面，无法飞行。鸟儿羽毛凌乱，精神萎靡，翅膀和腿部均有明显擦伤。民警小心翼翼将这个受伤的鸟带回检查站安置，准备清水与肉食悉心投喂。经过照料，精神状态明显好转。民警随后联系了当地林业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经辨认，这只鸟类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红隼。林业部门表示，待红隼完全康复后将放归山林。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朴永杰报道。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公布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示范项目名单。延边州妇女联合会推荐的敦化市家庭教育指导协会巾帼牵手护苗成长家校社协同家庭教育指导项目成功入选。
0: 日前，中国气象局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中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我州敦化市入选。
1: 记者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延吉车务段了解到，7月15号，延吉车务段管内珲春站、图门站、延吉站、安图站、大石头南站、敦化站、交河站、永庆站、长白山站恢复开行部分旅客列车。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柴景春作词，桑南作曲，金婷婷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难忘的那一天》。歌曲是以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延边视察为背景而创作的，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演唱，扣人心扉的歌词，唱出延边人民的心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北京时间10:30。
4: 生活中不遇暴雨来袭，下面的防雨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

0: 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特别节目防汛进行时。连日来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州出现连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地质灾害风险增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今天的节目我们和您一起关注全州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普及科学防灾避险知识，搭建起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防汛连心桥。昨天夜间九点，延边州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出通知，启动防汛防台风二级响应。通知说，目前综合前期情况、降雨和未来降雨预报，预计未来水情形势将进一步趋紧。牡丹江干流、嘎鸭河干流、沙河、黄泥河、富尔河、汪金河等多条河流可能发生超保证洪水。根据延边州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州防指决定7月14号21点将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各县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各州防指挥单位要高度重视，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发展动态，加强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落实巡查值守、隐患排查、人员避险等防范措施，科学调度水工程、前置抢险物资和队伍，做好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防范应对。各级各类防汛责任人要全部在岗在位，履职尽责，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受台风巴威影响，敦化市是我州降水量最多的县市之一。今天凌晨，敦化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紧急向全体市民发出倡议，本次牡丹江干流洪峰于7月15号经过市区，请城区低洼地带、河道沿岸、老旧危房等危险区域人员务必立即主动转移，就近向安全区域避险。居住在低层楼栋居民请迅速转移到三楼及以上楼层避险，切勿停留在地下室、一层临街商铺、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牡丹江沿线各村屯按照各乡镇统一安排部署，快速有序撤离，务必提高警惕，立即撤离，不观望，不侥幸，远离危险水域，远离危险地段，确保自身和家人安全。今天上午，图门市石县镇也发布了紧急避险转移倡议书，城区低洼地带、河道沿岸、老旧危房等危险区域人员务必立即主动转移，就近向安全区域避险，切勿停留在地下室、一层临街商铺等危险区域，严禁借着泄洪涨水之机到河道、稻田、沟渠摸鱼，此类行为极度危险，坚决杜绝一切临水冒险行为，非必要不外出，保持手机通讯畅通，留意最新预警信息。如果遇到房屋淹水、道路中断、人员被困、山体险情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上报村委会和社区，或者拨打石县镇防汛值班电话386-9927。河北村、河北屯沿线按照石县镇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安排部署，快速有序撤离。与此同时，安图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向全体市民发出倡议，本轮集中降雨过程已经基本结束，但辖区部分路段、低洼区域仍存在道路积水、路面湿滑、设施隐患等问题，道路交通通行压力较大，防汛排涝、应急抢修、隐患处置工作仍在持续开展，请广大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非必要不驾车，尽量居家静置，减少户外走动，暂缓各类非必要的走亲访友、户外游玩、户外采购等活动，避免前往积水路段、河道、低洼地带、山体周边等危险区域，有效规避道路通行安全隐患。 自觉错峰出行。

0: 礼让一线人员，确保通勤办事出行的市民，请合理呢啊规划路线和时间，主动呢错峰出行，减速慢行，一定要谨慎驾驶，自觉呢礼让防汛抢险、应急救援以及电力水务抢修、环卫清障等一线作业车辆和工作人员，主动避让作业路段，全力保障防汛应急通道畅通无阻。倡导市民优先选择线上咨询、线上办理、预约办理等方式来处理各类事务，最大限度地减少线下往返出行。确需外出办理的事项要尽量合并行程，精简路线，减少路面车流、人流聚集，为防汛排涝和道路清障工作腾出通行空间。出行途中请切勿呢冒险涉水通行，切勿靠近倒伏的树木、破损的护栏以及积水井盖、漏电设施等等。受降雨的影响，昨天夜间汪清镇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二级响应提升为一级，今天凌晨又向全县广大群众发出了倡议，已转移到集中安置点或安全区域的群众，请勿擅自返回原住所或危险地带，居住在临河、临坡、低洼地带的群众请继续留在高层安全区域或避险场所，不得擅自回家取物，等待官方正式发布安全解除通知后再有序返回。远离危险区域，严禁擅自涉水涉桥通行，切勿靠近河道堤岸、低洼路段、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地下空间等危险区域，不强行穿越积水路段、漫水桥涵，不围观洪水，不打捞水中财物，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勿以身试险。关注官方信息要服从统一指挥，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主动服从属地政府、社区和防汛工作人员的指挥调度，积极配合各项防汛避险工作安排。我们再来关注台风巴威的目前动向，已经啊减弱变温带气旋，15号开始全省大部逐渐转晴，16号到17号除东南部部分地方有少量的雷阵雨外，全省大部分依然是晴天。15号白天那白山的东部包括呢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有时多云。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那我们再来关注啊交通出行方面，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母岩高速百草沟入口、汪清入口，包括洪屋高速大石头收费站，目前呢是仍然处于关闭的状态。我们也提醒司机朋友，出行要提前规划。
1: 暴雨来临时，如何采取防范措施？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请勿靠近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四、在山地如发现水流湍急、浑浊或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离开溪涧或河道。五、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六、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七、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特别节目《防汛进行时》。为了应对台风巴威，连日来我州党委政府领导深入防汛一线，督导检查防汛工作。7月1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深入延吉市、图门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

详细了解蓄水库容、运行调度、日常巡查管护等情况。他说，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密切关注气象和水文信息，实时掌握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扎实做好降雨量、入库量、泄洪量等参数测算，科学精准调控水库库容，切实发挥水库拦洪、削峰和错峰的作用，要压紧压实巡堤查险的责任，坚持每天巡查、雨后必查、重点时段加密查，对坝体、溢洪道、起壁设备等重点部位要逐项细致检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坚决守住水库安全底线。在图门市石县镇河北村，胡家福认真听取了防汛工作汇报，仔细询问人员底数、值班值守、隐患点位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情况。他说，人员转移安置是防汛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容不得半点闪失，要坚持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密切跟踪天气变化，科学评估灾害风险，一旦发现了险情征兆，要果断转移群众，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坚决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要大力倡导主动避险，鼓励群众提前投亲靠友，在熟悉安稳的生活环境中平稳度过汛期，要做好安置点服务保障，配齐配足饮食、住宿、医疗等基础供给，重点照料好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确保乡亲们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有病能及时就医。胡家福随后深入图门市城区城防护坡工程现场，沿着护坡仔细查看图门江水位、堤防运行状态，认真听取巡堤查险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严格执行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精准掌握水情涨势，加密会商研判频次，一旦水位超过警戒阀值，立即封控沿江风险区，坚决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就近配置配齐编织袋、砂石料等物资，组织抢险队伍在重点地段靠前驻防，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调运、高效处置。胡家福强调，防汛工作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政治品格、担当精神和应急能力的直接检验，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身先士卒、靠前指挥，严格执行四级包保责任制，带头下沉一线督导工作，各级防止要切实发挥牵头抓总协调作用，应急、水利、气象、交通、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工作可以有交叉，但绝不能出现监管空白和防控缺位，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闻讯而动，向险而行，以扎扎实实的实际行动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危难之际，党组织就在我身边，最坚实依靠就在我身边。7月13号，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苏庆良率调研组到敦化市专项调研督导防汛工作。苏庆良一行来到敦化市大石头镇大榆树川村，实地查看了村内防汛工作的落实情况，听取村级防汛工作专题汇报。在敦化市大桥乡义和村，深入了解乡村防汛重点工作以及防汛管控的相关情况。在敦化市六顶山水库，重点检查了大坝的安全、泄洪闸门的起闭以及呢备用电源的运行状况，现场查看了值班记录和调度日志，对水库汛期水位控制和应急调度方案进行了细致核查。在敦化市新城供水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了城区防控排涝以及供水保障工作，实地检查了城区易积水点整治成效。在敦化市应急管理局，苏庆良组织召开防汛工作专题会议，听取了敦化市防汛工作整体情况汇报。苏庆良指出，
当前正

0: 是防汛关键期，要不断夯实防汛减灾工作基础，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守牢防汛安全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7月14号和11号，副州长窦庆国带领深入汪清县，实地调研督导台风防御、水库运行调度以及防汛备汛工作。在汪清县满台城水库、明月沟水库、妙岭水库和春阳水库等地，窦庆国实地检查了水库大坝、溢洪渠以及呢控制室等关键的部位的运行情况，仔细查看了实时的水位、入库流量、应急预案、巡查记录以及防汛物资的储备，重点了解群众转移避险预案、启动流程及安置点准备情况，现场询问细节、查摆问题、明确要求。窦庆国强调，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临战状态、战时标准、决战姿态抓实抓细防御工作，要压实各级责任，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责任制和包保责任制，各级责任人必须在岗在位，靠前指挥，闭环落实，要紧盯水库安全，科学精准调度，加强巡查频次，全面排查隐患，确保工程绝对安全，要强化预警响应，健全监管预警和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直达责任人、直达群众，要坐实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果断转移、彻底转移，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底线，要严格值班值守，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遇到险情快速反应、高效处置。7月14号，窦庆国再次到汪清县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在大兴沟镇双河桥，他实地查看了嘎鸭河干流水位情况，强调要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和气象预警信息，重点关注临水临崖道路、公路桥涵以及跨河铁路桥等重点交通点位，实行清单化管理，逐一落实监测预警和巡查值班制度，及时完善警示标识和护坡设施，必要的时候要果断实施交通管制，严禁冒险通行，一定要做足应急准备，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建强基层抢险队伍，提升抢险救援能力，同时要完善人员转移避险预案，对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里、不善反等问题要做到心中有数，坚持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全力确保人民群众安全度汛。
1: 防汛安全知识请收好，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的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安全警示，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暴雨应对，关闭门窗，关闭电源煤气，安全驾驶，避开积水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特别节目《防汛进行时》。为了迎战台风巴威，我州各部门也各负其责，全力以赴守护安全。面对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吉林省水文水资源局延边分局提前研判了雨水情发展走势，指令水情科24小时跟踪雨水情动态变化，同时该局派出了3支应急队伍奔赴敦化、安图和汪清开展应急监测支援。应急监测组携带应急监测一体机、单兵通讯系统等专业应急监测设备，依托防汛大脑智慧平台，实时分析研判雨情、水情情况，对牡丹江、大沙河、二道松花江等多条河流开展了监测工作，有效充实了一线监报力量。为保证供电，国网延边供电公司

0: 立足地域实际，紧盯雨情、水情和汛情，统筹部署靠前布防，以全链条应急举措筑牢电网防汛安全堤坝，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用电可靠。针对敦化市朱尔多河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出现的险情，他们第一时间抽调运检部、带电作业中心、无人机飞巡大队等专业力量，细化完善了防汛应急举措，周密做好极端情况应对预案和紧急情况拉停方案。截至目前，延边电网整体安全运行，国网延边供电公司将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更新汛情应对举措，护航群众生产生活用电稳定。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特别节目《防汛进行时》。雨情就是命令，防汛就是责任。在这场与风雨的较量中，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致敬，每一次预警都关乎平安。我们感谢奋战在防汛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武警官兵和志愿者们，是你们用担当筑起了守护家园的坚固堤坝。节目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汛期尚未结束，警惕不可放松，请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掌握必要的自救互救知识，您的安全是我们最大的牵挂。风雨无情，人间有爱，让我们携手并肩，共筑安全防线。好的，今天的特别节目《防汛进行时》就到这里，我们欢迎您收听我台其他的节目。
2: 公室里有很多节能小知识，多使用双面打印，用电子邮件取代纸质信函，多用再生纸，少用木杆铅笔，人走关灯，多开窗通风，夏季空调温度应当控制在26度以上，

0: 健康，
1: 民族医药文化，
0: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1: 美丽延边，
0: 共享健康，
2: 健康延边。
3: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

0: 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大家都盼着的长春名中医、调理各类疑难杂症的顶尖专家徐长盛主任，
2: 7月17号至18号这两天
1: 又要专程来咱们济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老毛病缠了好几年的，还是最近不太舒服的，都可以来找徐主任给帮忙看看，在家门口就能见着长春的名中医，还能刷医保，这么好的机会，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预约吧。预约电话276-5000。咱们今天那就聊聊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那些事儿吧。说到糖尿病啊，很多人都头疼不已。这病本身呢不算要命，但跟着来的那些个并发症，比如手脚容易溃烂，眼睛容易看不清，肾脏还容易出毛病，真是能把人给折磨坏了。而徐长盛主任就是专门解决这些难题的专家。可能老听众都熟悉徐主任了，但对于新朋友，我还是得好好的给您说说他的厉害。徐主任可不是普通的中医，他以前是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是正儿八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专家，还拿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的名气大得很呢。从医40多年，他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擅长的毛病特别多，像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梗塞、头晕、头痛、失眠、焦虑、抑郁、咳嗽、哮喘、肺结节、甲状腺疾病、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四肢麻木、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慢性肾病、尿频、尿急、湿疹、痤疮、牛皮癣，还有各类癌症等等，这些个疑难杂症他都能精准对症治疗。尤其是今天说的调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更是他的拿手绝活。不管是早期血糖控制不住，中期出现手脚麻木、视力模糊，还是晚期有的糖尿病足、糖尿病、肾病这些严重的并发症，他都能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帮无数糖尿病患者少遭罪、重拾健康。徐主任最让人佩服的就是他的把脉功夫，用一绝来形容呢一点都不夸张。很多糖尿病患者找到看病，刚把胳膊伸过去，徐主任手指一搭，细细的感受一会儿，不用您说一句话，就能把您的病情说的是明明白白，分毫不差。这种不用开口就知病情的本事，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 而是徐主任40多年临床经验攒下来的真功夫，能帮大家早发现问题，早调理，精准治疗，少走弯路。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好多患者排着长队等他。不少糖尿病患者从全国各地赶过去，就是为了让他给把把脉，开个方。更难得的是，徐主任名气这么大，却一点架子都没有，对老年患者更是特别有耐心。不管您问多少问题，哪怕是重复问了好几遍，他都会用咱们能听懂的大白话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把吃药的时间、怎么吃、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都嘱咐得清清楚楚，生怕咱们记不住。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 到 90%， 很多老年患者都跟着他调理了好几年了，一有不舒服就去找徐主任看看，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健康守护者。说完了徐主任，咱们再说说中老年朋友最关心的糖尿病。很多叔叔阿姨啊，觉得血糖高一点没事儿，不用太在意，但其实这种想法大错特错。糖尿病本身呢是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能累及全身多个器官，致残率、死亡率都非常的高。先跟大家简单说说这个病，在中医里呢，它叫做消渴。咱们常见的症状就是三多一少，也就是喝水多、吃饭多、上厕所多，体重呢反而还下降，还伴有口干舌燥、浑身乏力、视力模糊、皮肤瘙痒这些表现。但要注意，很多早期糖尿病患者没什么明显的症状，等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病情已经发展了，甚至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并发症。所以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定期的查查血糖，别等到出问题了再后悔。接下来我给大家说说糖尿病的并发症。第一种呢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这是最常见的，主要表现呢就是手脚麻木、发凉、刺痛，像有小蚂蚁在爬，有的呢又像针扎一样疼，晚上睡觉的时候更明显。很多患者因为麻木呢感觉不到疼痛，不小心划伤了、烫伤了都没啥察觉，伤口呢又很难愈合，就很容易引发感染，进而容易发展成咱们要说的第二种并发症，糖尿病足。而这糖尿病足呢是最危险的并发症之一，表现为脚上皮肤破溃、流脓、发黑，严重的时候啊不得不截肢呢。第三种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是导致糖尿病患者失明的主要原因。这眼底啊有很多细小的血管，高血糖会把这些血管弄坏，导致血管出血渗出，慢慢就会影响视力。早期的时候可能没什么感觉，等出现看东西模糊、重影的时候，往往就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第四种是糖尿病肾病，这是导致尿毒症的主要原因之一。肾脏啊，就像咱们身体的过滤器，高血糖会把这个过滤器的细小血管给弄坏，导致肾功能越来越差。早期表现为尿里有蛋白，后期会出现腿肿、脸肿、高血压，甚至发展成尿毒症，需要靠透析或换肾才能维持生命，不仅花钱多，人还遭罪。第五种是糖尿病心脑血管并发。

症，比如冠心病、脑梗塞。糖尿病患者的血管损伤啊，是全身性的，心脏和脑部的血管也会受影响，导致动脉硬化、长斑块，引发冠心病、脑梗塞的风险比普通人要高2到4倍。除了这些，糖尿病还会引发胃疼、拉肚子、皮肤瘙痒、骨头脆、容易骨折等等多种问题，每一种都让人痛苦，还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所以要是查出糖尿病或者有血糖高的情况，一定要重视起来，积极调理，别让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咱们再说说哪些个人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第一类呢，是直系亲属里有糖尿病患者的。第二类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纪越大，身体机能就会下降，这个胰岛素分泌能力呢也会减弱，患病的风险就会增加。第三类是偏胖的人，尤其是肚子大的。肚子大容易导致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的重要危险因素。第四类是平时喜欢吃甜食、油炸食品、肥肉、咸菜这些东西的人。第五类是平时很少运动、总坐着的人。第六类是有高血压、高血脂的人。这三种病常常会一起出现，被称为代谢综合征。第七类是生过巨大儿的女性朋友，或者怀孕的时候得过糖尿病的。第八类是长期熬夜、压力大、情绪不好的人。这些朋友呢，都需要格外的注意血糖安全。说到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调理，那还是得找徐主任这样的专家。为啥这么多糖尿病患者都认可他呢？核心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和精准的辨证施治。徐主任的脉诊功夫就是能精准捕捉到脉象的细微变化，从而解读出身体里的健康密码。徐主任一摸脉就能分清是哪个脏腑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属于哪种类型等等，然后再针对性的开方用药。徐主任还能通过把脉发现早期并发症的隐患，比如有的叔叔阿姨呢，血糖控制的还不错，但脉象已经出现了异常，徐主任就能提前判断出有周围神经病变、视网膜病变等等这些个风险，及时的给出调理方案，避免并发症的进一步加重。这就是中医治胃病的魅力，能帮咱们呢少遭不少罪。徐主任调理糖尿病还有个特点，就是整体观念。中医认为身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部位的毛病都和其他部位有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根本原因呢，是肝、脾、肾等脏腑的功能失调。徐主任不会只盯着血糖指标来调理，而是会从整体出发，调理脏腑功能，改善气血的运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咱们吉泰中医啊，也能给叔叔阿姨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也更省钱。首先是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咱们吉泰中医是可以刷医保的，享受医保的正常报销政策。咱们糖尿病患者呀，需要长期的一个服药，这医保报销能大大减轻经济负担。然后是煎药服务，咱们的药房呢是全敞开透明式的，从抓药、泡药到煎药，整个过程都能看得见，欢迎大家随时来监督，确保每一副药都能发挥最佳药效。还有咱们吉泰中医的位置也特别的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
国立城的一楼。要是您不确定地址，直接拨打预约电话咨询就行，27650000，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详细告诉您该怎么走。还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误区，觉得只要我把血糖控制住了，并发症就不会来找我了。其实这个想法是错的，血糖控制只是基础，并不能完全挡住并发症的脚步。因为糖尿病对身体的损伤不只是血糖高这一个问题，更核心的是高血糖长期对全身微小血管和神经的慢性损伤。很多糖尿病患者哪怕平时吃着降糖药，血糖监测的数值也正常，但身体里的血管神经损伤还在悄悄发展，等到出现手脚麻木、视力模糊这些症状时呢，损伤已经很严重了。所以说，血糖控制只是治标，想要真正预防并发症，那还得从根本上去调理身体，改善血管和神经的状态，这才是治本。说到这里，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又会问，那西药和中药调理糖尿病到底有啥不一样呢？我跟大家用大白话说清楚，这两者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侧重点不同。咱们先说说西药。西药的优势是降糖快，效果直接，就像消防员一样，发现血糖升高了，能快速的把血糖降下来，避免高血糖对身体造成急性损伤。比如很多叔叔阿姨吃的降糖药、打的胰岛素都是干这个的。对于快速控制血糖数值来说，西药确实很管用。再说说中药调理，它不只是盯着血糖这个数值，更看重人这个整体。就像徐主任调理的思路是先通过把脉找到你身体里真正的问题根源，然后针对性的开方调理肝、脾、肾这些脏腑的功能，改善气血运行，修复被高血糖伤害的组织。不只是把表面的血糖降下来，更要把身体的底子给调好，让身体自己具备更好的控糖能力，从根本上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比如有些叔叔阿姨经过徐主任的中药调理，不仅血糖更稳定了，之前的口干、乏力、手脚麻木这些症状也消失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好。而且中药调理讲究辨证施治，每个人的方子都不一样，更贴合咱们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当然了，不是说西药不好，对于血糖特别高的患者，西药快速降糖是必要的，再配合中药调理，这样既能快速控糖，又能调理身体，预防并发症的发生，效果更好。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三个找徐主任，徐主任非常的热情，也非常有耐心，一点儿也不嫌我烦，他给我开了方子，还教了我不少事情。现在我调理了一个来月了，手脚麻木刺痛的症状基本都消失了，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了，终于不用再遭罪了。第三位说，我今年75岁，糖尿病12年了，去年冬天发现右脚的脚趾有点发黑，还伴有麻木疼痛，去医院检查说是糖尿病足的早期，让我住院治疗。我听说徐主任调理糖尿病足厉害，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来吉泰找他。徐主任给我调理了3次，右脚脚趾的黑印消失了，麻木疼痛也没了，真的太感谢徐主任了。最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大家一定要高度的重视，尤其是高危人群要及时的监测血糖，出现不舒服了别拖着，及时就医。其次，调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盛主任是长春顶尖的中医专家，他的把脉绝技堪称一绝，
不用您开。

0: 口就能精准诊断病情和并发症的风险，再结合整体观念辩证施治，给出个体化的调理方案，不仅能控制血糖，还能调理脏腑功能，预防和改善并发症。他从医40多年，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擅长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多种疑难杂症，复诊率高达80-90%，疗效和口碑都有保障。更重要的是，徐主任7月17号至18号这两天又要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长期困扰的叔叔阿姨，还是最近刚出现血糖异常、手脚麻木、口干、视力模糊的朋友们，都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了。咱们吉泰中医能让大家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长春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减轻经济负担。金药服务全程透明，保证药效，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更省钱。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感谢您准。

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每天这个时段啊，通过电波给大家伙讲解一些健康知识，跟你们聊聊心里话啊，我这日子过得也是蛮充实的。而且呢，我也感受到了所有的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要么说人心换人心，我为患者尽心，大家对我也放心。很多听众都说呀，李老师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是真心真意的为大伙着想。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药，全国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允许命名为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说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了一片就花一块钱就可以用上这个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感激我。其实我想说呀，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跟我一样去这么做的。像老患者都知道啊，李老师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呢，父亲罹患了重病，我们家没钱治疗，甚至到了最后吧，就是想要给我父亲减轻点痛苦，注射点杜冷冰的钱，我们家都没有。我那是亲眼看见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被疾病折磨的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无奈的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了疾病的可怕，我更是懂得了没有钱又患病的那种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立志学医，就期盼着自己长大以后吧，能够救治更多像我当年一样因为没有钱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人。我那会儿发愤图强，我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政府给抽的钱而来北京的路费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说无论何时我都将不忘初心，我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我所热爱的医药事业，而我的余生也将会努力的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我认为这是我对国家，对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乡亲们最好的报答，也是我身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只不过呢，咱们这些患者呀都是身怀感恩之心的人所以每次打电话来啊，都是对李老师的万分的感谢。就比如说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老患者的电话，他叫孙国芳，是我几年前呢在北京房山义诊的时候吧认识的一个大姨啊。这次呢，他是在收音机里边偶然间听到我讲课了，所以说呢就打过来电话啊，特意的想要跟我通个话，想要感谢感谢我，但是没接通啊，因为咱们这直播间呢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去了。别看老人家今年呢都73岁了，那胳膊腿啊特别灵活，平时去挖个野菜走个山路啊，或者说去地里边干点农活啊，那都不输年轻人啊。孙阿姨说呢，这都是托了李老师跟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福了，一个劲儿的嘱咐场外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给李老师带个话啊，让他多保重身体，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有时候听他讲课呀觉得他那嗓子都有点哑，那你跟他说我就是手上啊有自己咬的那个印记的老孙太太。场外指导老师呢跟我说完这个，我也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往事。就是我之所以对这个孙阿姨印象这么深刻因为她真的就是特别刚强的一个人。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去义诊的时候吧，轮到他了，他把手伸给我一看，他的十个手指头全都变形了，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啊，这是很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而且一看就知道啊是有年头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治啊。孙阿姨说了，说李大夫，我这命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怎么这么苦呢我这病确实是拖出来的，但有什么法啊，孩子他爹心梗走

了，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是一个人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他们长大以后啊，没有人愿意在这山里边待着，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打工他们混得也不好，都是租房子。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呢，一年到头啊，回来看我一眼就知足了，我就留在这儿守的这个山，守的我们家那块地。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也就能对付着活着。但就这病啊，是真受不了了。一犯病，疼得我恨不得呀，都想去那边找我那老头子去得了。但说句实话，我也舍不得孩子。你看我这手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连拿个筷子都拿不住。我吃饭的就对付着用那个勺子慢慢吃，真是强活呀。说到这儿啊，孙阿姨哽咽了，用她的手啊，就那个袖口子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接着她就开始咳咳的咳嗽。我看她要吐痰呢，随手递给她一张随身带的纸巾，我发现她吐出来的那是红色的泡沫痰。那我这个时候心里边十有八九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的。接着呢，我把他的手拉了过来，我就想给他把把脉啊，可就在这个档口啊，我看见他手上除了老茧，还有就是这个齿痕，我们讲话咬的这个牙印。我说阿姨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伤是哪儿来的呀？他说哎，我自个儿咬的，我这手吧沾点凉啊，就跟那刀割一样，根本就忍不了，就算止疼片加量了也不当事儿。啊，我要是咬着点啊，我这肉疼就能转移点注意力，骨头的疼啊好像就能减轻一点。听完老人家的话之后吧，我也是无奈的摇着头，那、接着给他把脉，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脉很沉，就根据我之前看的那个红色泡沫痰来判断，他的确是有这个胸痹之症。我跟他讲，我说你这咳嗽是不是很久了？他说也好多年了，啊，吃了很多消炎止咳的药也不当事儿。我说你这是风心病啊，你光吃那些药有啥用啊？而且他由于长期的服用廉价的消炎止疼药，胃也不好，人都消瘦了。我说你是不是腹胀胃疼？他点了点头，啊，之所以没跟我讲，只是什么呢？跟他那个类风湿的疼比起来，这个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当时看到这老阿姨这刚强又可怜的样儿，也想起了当年我父亲了，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和煎熬，有时候疼得他咬的那个被单啊，疼得咬的这牙呀，我真的就是特别心疼孙阿姨，因为我父亲也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咱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啊，虽然病情比较复杂，但是归根全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很明显他不理解什么是三大生命通道。我就告诉他，我说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就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说西医认为你这个类风湿包括风心病还有肺部的感染，全都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的。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一个是脾脏，一个是骨髓。这个骨髓呢，它是由肾脏来化生的。那这些年孙阿姨你吃了这么多苦啊，吃饭是不是也是囫囵饱肚子就成了，也不管健康不健康。另外一个人带大这几个孩子压力得多大，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肝肾的功能肯定会低下，那你这个免疫力必然就会下降，你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会乘虚而入，引发血脉淤堵，导致咱们软骨滑膜出现损伤。由于你带病时间太长了，一直也没有从根上去治，那这个风寒湿邪又进一步的攻击了我们的心脏瓣膜。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它就是心脏的门户，它是最容易受累的，它会在瓣膜上形成赘生物，造成瓣膜狭窄关闭不全，引发血流障碍。所以说中医呢叫这种病为胸痹之症。
不管是骨壁还是胸壁的，都是血脉不通导致的。那这一不通，没有正常的循环，就会造成反流，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肺部的感染。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要想好病，你就得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全面兼顾，否则你这个病只会越来越重。孙阿姨听我给她解释完病情之后吧，也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说，李老师啊，我怎么办呢？啊，我还有法子治吗？我说我研究这些慢性病，我用了30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方法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专门一方三通的药品，很快就能够强化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很快也能够通畅你的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你就不遭罪了。关键是它还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你解毒代谢好，到那个时候你这三大通道全面通达以后，通则不痛，不但不疼了，你还会感觉浑身都舒服了，有劲儿的。孙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颤颤巍巍的跟我说，李老师，那么好的药我能用得起吗？我说，阿姨啊，三代延寿方是我毕生的心血，我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而且我这次是来义诊的，我带过来几副，像您这样的空巢老人也没有个固定收入，是符合我们义诊的救助标准的，我不收取您任何费用。他这个时候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了，就哭着说，李老师啊，李大夫啊，你这可真是大善人。然后呢，我跟他讲了服用的方法注意事项，还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过后呢，我也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那这孙阿姨呢恢复的特别好，说手呢也不疼了，灵活了，心脏舒服了，没有憋闷的感觉了，也不咳嗽了，啊，告诉我是能吃能睡。这一晃几年过去了，啊，没想到啊，通过节目她听出来了，我在做节目，然后又给我来了电话。在这儿呢，通过电波，我也想跟孙阿姨说上一句，阿姨呀，我很好。您放心，啊，您呢也注意身体，有什么问题呀，尽管给小李来电话。最后呢，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另外呢，我想跟其他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上一句啊，咱们这到了岁数啊，应该明白，穷也好，富也好，无病无痛，多活几年是比什么都好。毕竟生命它只有一次，对吧？而且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如果没有治好，说明要么就是你给耽误了，要么就是咱没有用对方法。其实不光是孙阿姨的病，就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任何部位的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我们每个人的病灶它不一样，那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人的病它是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最终呢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方法，让我们的脾胃血脉和肝肾畅通无阻，一通百通，能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这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而且都说药材好，药效才好，是吧？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你像这个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是到药房里边抓那种陈旧的干瘪的药材就能比得了的。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去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从工艺上更是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药材放入仿生人体的胃肠系统进行多次的发酵，千锤百炼。
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们几天之内也都能见到效果。那你像罹患高血压的，几天的功夫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血糖持续升高的，那几天的功夫你试试，脾胃经一通达以后你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它稳定，并且全身并发症都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几天时间，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减轻。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手脚热乎了，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咱们都是在几天之内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你病情比较复杂的又过于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就能够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咱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重要的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下我们还能够享受的就是一片只花1块钱的价格，那这就是最大的福音。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不仅能够给你保命，还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疾病，让你舒舒坦坦的去享受晚年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药材工艺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一直以来啊，我们生产力度都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十分紧张。所以说呢，大家伙不要等到说我手里头就这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去备药，那提前备别断药。至于大家担心这个涨价的问题呢，昨天呢我也跟厂家的马总也通话了啊，他也在想办法，这不是近期呢还要给海外出口订单的价格往上调吗？目前呢是8美金一片，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预计是要涨到10美金一片，那和人民币就将近80了。马董呢，他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那他说呢，也不忍心给咱国内的患者呀，增添经济负担，说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住了再说。所以说只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有1块钱的名额咱用上就是省钱的，我们花的是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同时李老师也给你们教个实地儿，如果说你用上三代

0: 时间，因为慢性病是最拖不得的。听众朋友们，李老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特别感谢您的。
0: 那这是老患者喽。
3: 啊，对对对。哎呀，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0: 嗯。
3: 这回可真算是捡回一条命了。
0: 哟，这一听捡回一条命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3: 是是。哎呀，我这不现在手里边还有10几天的量就用完了嘛，我想着麻烦您呢，再帮我看看。
0: 没问题，怎么个情况啊？啊，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主要治的是什么病？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嗯，好的好的，我说一下我的情况。我呢是高血压，快20年了。
0: 嗯，
3: 刚开始吃药呢，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到后来呀，吃2种降压药，那个血压还是不稳定。都上了200了，有时候低压呢也在120左右。这不前年呢10月下旬的时候突发脑出血了啊，当时昏迷了4天。
0: 嗯，
3: 这命算是救过来了，但是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啊。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大小便失禁，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连我小孙子都不来我们家了啊，说我们家太臭了。
0: 是，这也遭人嫌弃了。
3: 是啊，你说我这老天天这么躺着，身上的骨头肉啊都没有不疼的地方。
0: 嗯，
3: 那时候说话呢也是呜里哇啦的，说不清楚，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哎，怎么说呢，就在心里头清楚，哎，就是说不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老伴呢孩子们呢也都想尽办法给我治疗，找人来家里给我针灸啊，还弄了不少的偏方，哎呀都不管用。当时我都有点绝望了，巴不得自己再换一回，直接咽气得了。
0: 嗯嗯，其实我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心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只有活着咱们才有希望，只有活着你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真是真是，哎呀，也真就是我命不该绝啊。
0: 嗯，
3: 后来呢，我老伴听到您讲这个。

0: 个华侨中药三代衍寿方了，啊，你说是云南现采的新鲜药材华侨的，一片呢比普通中药得80片，
1: 嗯，
0: 还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情况啊，都治好了，都能走路了。
1: 没错，这种情况太多了。
0: 是啊，所以我老伴呢就打电话给我买回来了，要不然我真的就什么时候熬死都不知道了。
1: 其实那个时候吧，这个心情已经算是跌入过谷底了。因为反复治疗一直不见好转嘛，就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0: 是的，对对。
1: 很多患者呀说了，说得了这个脑中风啊，就是属于被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就熬一天算一天嘛。但是老师要告诉大伙儿，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那治好的病人多了。你包括屠呦呦前辈啊，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别的药没办法穿透的这个血脑屏障啊，没有能力去修复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再加上呢，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细胞，你甭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它都是导致这个神经的损伤。啊，你必须得有活性的物质去修复它。啊，那你用上之后，咱们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可以对我们受损的这个脑神经细胞进行一个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改善见效康复啊，这三步走你最终都将能实现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之后了身体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先。
0: 嗯，我呢用上也就个4-5天的时间吧，啊，我老伴呢当时给我量血压，发现我这个血压还真下来了，啊，高压135，低压就85了。
1: 嗯嗯，
0: 哎呀，之前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都到过200呀，然后呢慢慢的身上就有那个热敷器了，哎，身上也有劲了，特别是这个胳膊呀腿呀，那比以前都灵活了。现在这两副药用下来呢，我还没用完，现在都能下地了。
1: 嗯嗯，
0: 啊，在地上能站得住了。我老伴呢给我这个给我弄个拐杖啊，我拄着拐杖啊就能慢慢挪到厕所去了。
1: 行行行啊，你这个进步不小啊。
0: 对呀，就是稍微有点费劲啊，但是自己上厕所呢是没问题了。
1: 嗯嗯，
0: 就连这个尿尿啊都比过去痛快多了，你像吃饭呐、喝水呀、也不呛啊，也不喷了，自己能吃馒头了啊，手上用得上劲了，像手拿手机啊给我过去的老哥们呐、老朋友去打个电话啥的啊，跟我聊两句啊，这都行了。
1: 嗯嗯，说话可以了是吧。
0: 哎，对对，
1: 你看你现在哈跟李老师这个交流这么长时间哈，特别的顺畅，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0: 对对，
1: 嗯，
0: 哎呀，李老师啊，你说我是不是我这就叫好了，出去也没事了？
1: 我看你啊是有点着急了，就憋坏了是吧？
0: 对对，
1: 现在只能在家里边啊给别人打个电话聊聊天啊。但是我告诉你啊，由于你现在的这个还需要拐杖拄拐。啊，所以说别着急，咱这万里长征啊都已经走过一大半了，就不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这一副药，咱把这拐杖就给你扔掉啊，这胳膊想抬就抬啊，这脚腿想走就走啊，想说就唱，哎，咱张嘴就来。那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伙儿，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脾胃通了能够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搭啊。再有就是脾胃充足了，气血充盈了，我们这个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哎，它就能够给我们供给上啊。为什么说咱们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原因就在这儿。关键我们还要给你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药物精华通过气血运行才能够到达你这个病灶啊！而且只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大脑司令部才能够去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再一个呢，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啊，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好，血液会一直干净的流通于全身。 所以你这个血压呢也会一直的平稳，咱就不用担心复发和反。

0: 谈了，啊，所以说呢，再有一副药，咱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1: 嗯，好的好的。哎呀，那倪老师还能一块钱一瓶给我吗？
0: 你现在还是可以的，你稍后吧，就给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那打电话的时候你问一下，看看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有的话直接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
1: 哎呀，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能跟你通上话真的特别的开心。我是湖南岳阳的，现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一副半了。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是真的好使啊，怪不得说一片呢、啊、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吧，只有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式又便宜又好使。
0: 咱这是花小钱治大病了。
3: 对，确实是这样的。李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身上这个病，我真的是花了好几万了都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没吃咱们这个药之前吧，我早上醒来上，哎呦，我那个衣服我根本就穿不上，那个关节吧就是硬邦邦的，一点都动不了。然后吧，我就只能自己呀慢慢的搓呀，搓一搓呀，然后一点一点的那个活血了，然后我才能够动它啊。而且一疼起来上，我就感觉我好像啊是拿那个刀子啊，就是在割我那个肉一样的呀。我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肿的吧，就跟那个小水萝卜一样的。
0: 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医学界都称之为它叫不死的癌症。所以说这个病呢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要我们的命，但是它会让我们疼到骨头变形，关节畸形，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
3: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那个医院吧给我开的都是一些那个激素的药，我吃上吧它就管事，然后不吃吧它就更疼了。结果我吃来吃去把我那个胃还给吃坏了，然后啥都吃不下去了呀。这不年前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胃溃疡住医院了，反正啊我那真的是遭罪啊，我这个病啊真就不是人得的。
0: 这个话呢老师也经常听到啊。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说。
3: 你看现在啊，我这不是吃了一副半的这个药吗？我不光是那个唇角没有了，而且我那手指头它不疼了，也不肿也不硬了。现在我就是洗个头洗个脸梳个头，你看这不是在家里还做个饭，这都行了。最主要是我现在我那个肠胃它也好了。我自己呀能够吃下去饭了，而且也不胀这个肚子了，上厕所也正常了。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反正我也不太明白。现在吧我这个就是反正都好了。再一个啊，就是我之前耳朵也背，我一打电话我都是按那个免提。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别说这个打电话了呀，就是您跟我就是面对面说话呀，那都得好大的那个声音啊我才能够听得清楚。但因为我总是打岔嘛，这不还闹了不少笑话。上一次我那个孙女她处了个对象是那个青岛的，哎呦她跟我说了半天，重复了好几次，结果我一直听人家是那个秦皇岛的。
0: 秦皇岛。
3: 不过现在都好了啊。打电话我不用再按个免提了，在我面前讲话吧 哎，我也能够听清楚了。
0: 嗯，其实你这个耳背啊，主要就跟这肾脏呢有直接的关联，啊，当你肾经、
3: 哦。

0: 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总之来讲呢，那个时候吧，咱这个病可真是不少啊。
1: 哎呀，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吧，一开始吧，我就是想治这个类风湿的，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太遭罪了嘛，但是我没想到啊，其他的那个病啊也都好了。
0: 这就是老师跟大家伙讲的三代延寿方式，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啊，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凭借着一种药从里治到外。
1: 是的，我现在是真的体会到了，就像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
0: 嗯，
1: 您说。要是像我现在这么活着，我还真的就想啊，再多活的几年。我给你打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都没接进来。
0: 嗯，
1: 所以啊，我昨天打电话呀，我就在你那个学生小赵那个大夫那里啊，我就又订了一副。结果今天呢，就给我预约上了。
0: 咱们能通上电话呀，确实得需要提前的预约，因为找李老师看病的人呢很多。然后节目时间又有限，这也是没有办法。不过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交流是一样的啊，他们也一样会给你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解答的。
1: 嗯，好。
0: 嗯，
1: 李老师啊，
0: 嗯，
1: 我打电话吧，首先我是要谢谢您，再一个吧，您看我就盯了那个一副药，能不能去跟吗？
0: 没问题啊，你现在基本上症状已经消失了，
1: 哦，
0: 我再给你用上一副药。哦，前后加起来两副药，巩固巩固，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绝对就是益寿延年的样啊！所以说呢，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再订上一副啊。
1: 嗯，好的好的，知道了。
0: 嗯嗯，
1: 谢谢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巴威停止编号，辽宁、吉林降雨陆续停止，当地积极抢险排涝。今日入伏，三伏共计40天，中央气象台发布高温预警，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有大范围高温。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恢复海上封锁，伊朗报复性袭击美军基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
2: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3: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能源保供有力有效，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向新向优稳步提速，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比3年前提高了0.4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六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提高0.1个百分点，表明市场预期总体稳定。
4: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
2: 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5: 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2: 不过，巴威此前带来的降雨仍然是影响我国东北多地。昨天夜间，吉林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挥发河全线超保证水位，达到历史极值。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梅河口市的梅河大桥附近。昨天晚上，当地发布紧急通知，挥发河全线超警，可能达到历史极值。城区居民非必要不外出，并且呢，对于部分的道路和桥梁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现在我身后的梅河大桥就是其中的一座。您看现在这个桥面上啊，已经是恢复通行了，并且再看我们这个桥下，昨天晚上的时候，挥发河的水位已经逼近了桥面左右的位置，几乎是和桥面齐平了。那我们 现在来看呢，大约水面是在桥面之下的1到2米左右，所以能看到这个水面回落的速度还是相当快速的。那我们这两天呢，也是跟当地的应急和水利部门沟通，截止到今天早晨8:40，目前挥发河流域的上游已经低于警戒水位了，中游低于保证水位，下游目前依然是超保的状态。
5: 目前吉林多地的防汛工作仍在持续，从昨天下午开始，吉林辽源城区雨势开始减弱，昨天傍晚天气逐渐转晴。
7: 由于这几天持续的降雨，那么东辽河的水位呢在不断上涨，那么水量最大的时候呢，水面的距离大桥桥面的护栏呢是不到半米。在过去的48小时，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统计呢，辽源市全域的平均降雨量是已经达到了158.9毫米，那它所辖的像东丰县南部的乡镇累计的降雨量呢是达到了361.7毫米。那么就在这短短的两天呢，这些地方的最大降雨量是超过了当地常年全年平均降雨量的可以说是一半以上了。那这样的一个强降雨呢，也给辽源城区还有乡镇街道的很多的低洼路段呢是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积水和内涝。我们也了解到，受到了强降雨的影响，那东丰县呢是先后出现了11处非常明显的积水点，那目前呢9处点位是已经完成了排涝的任务。那预计呢明天上午的10点，各积水的道路呢将可以全部的恢复正常通行了。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连日来黑龙江上志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造成多处桥梁受损。目前，当地正全力抢修水毁桥梁，尽快恢复。

0: 复道路通行。
1: 12号和13号平均降雨都在120毫米以上，就是水的冲击力太大，把那个桥打板算开了。上至现在是整个桥梁呢有13处，这处是最严重的，剩下的都是打板和锥坡，有轻微水混。
0: 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大连庄河市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庄河市步云山乡荣华山镇等地出现山洪，国道崔贵县有部分沿河道路垮塌，当地第一时间对涉险道路河道进行封闭管控，并利用雨停间歇对淤堵河道进行疏通，同时相关部门统筹调配各类防汛用品，并对重点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目前庄河市降雨已基本停止，当地正组织开展相关抢险工作，并重点防范山洪可能带来的地质灾害。
2: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3: 昨天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增调编织袋50万条，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巡堤查险灯组150组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2: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雨情水情，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水利部今天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全国79条河流维持超警。
4: 截至7月15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四川、甘肃、安徽、云南、广东、广西等地79条河流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71米。未来3天，松辽流域松花江吉林段上游、牡丹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太子河、绥芬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松花江支流拉林河将发生编号洪水。7月15号8时至7月16号8时，山东南部、广西东部和北部、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7月15号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等省份有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目前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将于今天停止。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呈现副热带高压外围降雨、副热带高压影响下高温盛行的状态。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强对流蓝色以及高温黄色预警。
3: 今天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段三伏天正式拉开序幕，从今天开启到8月23号出伏，今年的三伏天呢共计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
2: 不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根据预报，今天白天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局地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
0: 昨天重庆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市多个区县将出现40至4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重庆市城市管理部门加密了洒水车等车辆的作业频次，重庆电网负荷不断攀升。14号17时11分，重庆电网统调负荷达到3067万千瓦，较历史最大负荷3028万千瓦增长39万千瓦，创历史新高。昨天上海再迎高温，上海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中心城区最高温度定格在38.1摄氏度。今天上海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中心城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心城区大部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昨天上午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明两天江西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新余市，当地城市管理部门派出多台洒水车、雾炮车在市区进行作业，九江市、吉安市等地则全面开放工会驿站，驿站内配备空调、饮水机、防暑药品等，方便户外劳动者避暑纳凉。河南多地这两天也出现高温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至17号，河南全省将迎来降水降温。 北部、西部高温有所缓和，但西南部、东南部仍将持续在37至39摄氏度。持续高温天气下，要警惕热射病的发生。热射病也被称为重症中暑，是高温相关急症中最严重的一种。医生提醒，高温天气下应尽量避免在烈日下长时间活动，注意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穿着透气轻薄的衣物，保持室内通风降温。
2: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继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15.18亿千瓦首创新高后，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
3: 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保障和支撑全国用电的需求。那目前呢，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是平稳的。
2: 据台媒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所谓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应对可能的潜在威胁。
3: 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
5: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大面积收获，整体进度已过40%。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昨天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其中，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由2025年约13%降至10%以内，重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填埋量占比由约56%降至30%以内。昨天15:48，成都航空一架国产 C-909 飞机从哈尔滨机场起飞，飞往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标志着该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二、周六双向通航，飞行时间约1.5小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国际方面，据伊朗多家媒体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国的军事基地。
4: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亨加姆岛、哈吉阿巴德均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启动，伊朗西部伊拉姆省一家矿泉水生产厂被击中，工厂设备受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上午10点，美军完成了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他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5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等设施，位于巴林的属于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大型军用仓库、燃料库等设施，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战机机库和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至美国的罪行终结。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15号也发布声明称，发射无人机打击了阿兹拉克基地。

0: 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0: 针对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起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14号警告称，美方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
1: 并重申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2艘巨型邮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0: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新一轮谈判。
1: 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会谈已于当日结束。
2: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本次谈判重点聚焦一项试点计划，即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2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根据该计划，黎巴嫩政府军将进入以军撤出的区域，以确保该区域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4号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这2个试点区域的落实工作，并希望本轮在罗马的讨论能够推动这一进程。不过，报道指出，尽管以色列上个月在签署的协议中同意了这2项撤兵计划，但一直在拖延具体落实。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黎巴嫩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从上述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谈判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
0: 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参与发表联合声明的和平洲组织在其网站上说，日本执政党和政府专家小组提出拥有核潜艇的相关建议是非常危险的动向。核潜艇是进行远距离潜航和攻击的装备，拥有核潜艇将严重背离日本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
1: 日本防卫省一个专家小组去年9月在报告中暗示，下一代潜艇可能使用核动力推进系统，与日本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也呼吁尽早引入核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抗议。
0: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14号发布。

0: 部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5%， 涨幅相较五月的 4.2% 有所回落，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莫斯科时间14号17:48，搭载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和一名美国宇航员的俄罗斯联盟 MS-29 载人飞船，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前往国际空间站。随后，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20:52，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新乘组将在空间站停留261天。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由于高温天气，英国多地山火持续肆虐。英国国家消防部门称，英国目前约有19处火情仍在持续，并没有明显缓解迹象，且干旱的天气增加了火势失控的风险。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有情有义，世界一屋。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直播继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在美国达拉斯进行。
3: 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后队史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
4: 这是两队在世界杯的第二次交锋，前15分钟法国队的高位压迫让西班牙队略显不适，但西班牙队逐渐展现脚下技术和中场控制的优势。第22分钟西班牙队制造点球，中锋奥亚萨瓦尔稳稳打进。场上西班牙队罗德里和法比安鲁伊斯牢牢掌控主动权，法国队中场完全被压制。此前发挥出色的奥利塞和头号射手姆巴佩被针对性限制，上半场法国队仅2次射门0次射正。一边再战，第58分钟西班牙队扩大领先，奥尔莫倚助于帕梅卡诺做墙，后卫波罗插上单刀破门。法国队此后几番尝试破门未果，中场哨响，西班牙队2-0取胜，以6场世界杯比赛连胜之姿挺进决赛。他们将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间的胜者。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

0: 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河南东北部、山东中南部、江苏北部以及广西、广东这一带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今天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京津冀这一带以及四川盆地到浙江大片地区有高温天气。北京，24到36摄氏度；抚远，19到26度。银川21到30度，兰州17到31度，榆林20到32度，咸阳25到33度，西宁13到20度，广元26到39度，南充29到40度，乐山27到38度，泸州29到37度，宜宾29到38度，昭通19到30度，曲靖19到29度，晋城21到31度，邯郸25到32度，鹤壁24到32度，安庆28到33度，襄阳28到36度，南昌29到36度，泉州27到31度，漳州25到32度，黄海中部小雨转暴雨，风力3到4级，台湾海峡多云转小雨，偏南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5级左右。
0: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5: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4: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5: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4: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5: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4: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5: 跨越。
4: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27集，剿匪小分队。
6: 蔡志平回到双龙镇后，被分配到县公安局管户籍，给了个户籍科长的头衔儿。已经升为县公安局长的李林福找他谈话，冷言冷语地敲打他。蔡志平没有说什么，高高兴兴地去了户籍科。他自己心里有数，是他没有按照李林福的指示去做。他没有给肖香梅定成分，也没给肖七定性。李林甫话里话外地点出他是在包庇坏人，这和他自己的地主阶级出身有关。蔡志平城府很深，他随部队来到了双龙镇，在战斗中负了伤，部队开拔了，他被留下来参加这里的土地改革工作。他不了解李万通，偶尔听到李万通奇人奇事，也都像是遥远的传说，跟现实对不上茬。当他一接触肖香梅和李凌波，听他俩叙述一家人的遭遇，他觉得 肖湘梅和李凌波的话是可信的。他认为李万通是个好人，肖七也不是什么坏人，只是对现实政策不了解，吓得不敢出山罢了。他清楚，线下他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双龙镇人反匪防特的情绪万分高涨，反对新生政权的残匪及国民党敌特同肖七已经搅到了一块儿，肖七为匪已经让双龙镇人信以为真了。他知道李灵甫为了自己的前程，为了表现出大义灭亲的革命性，要同肖湘梅一家坚决划清界限，才力主把肖七定为敌匪的。其他还有什么，蔡志平就不知道了。不过蔡志平知道自己胳膊拧不过大腿，何况肖七误杀了人，在肖湘梅家挖出了枪，挖出了金银首饰，还有肖七脱离抗联那一层，肖七定匪无疑了。李灵甫亲笔拟成的剿匪通告上把肖七的罪行数落得淋漓尽致，足以说明了这一点。蔡志平一闭上眼睛，一想到这事儿，肖湘梅和李凌波那乞求的面孔就会浮现在他的眼前。是啊，肖湘梅要为自己的丈夫证明，李凌波不希望自己的爸爸是坏人。虽然李万通死了，但他们还是有一个希望和请求，那就是还自己的亲人一个清白。蔡志平沉沉地想，难道就找不到一个了解李万通的人吗？他暗自下了决心，要利用自己户籍工作的方便条件，弄清楚李万通这个人，包括肖七，哪怕用自己一生的精力。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调查线索及内容。李凌元知道被日本人抓去前的李万通，全顺基了解李万通与叶芳及两龙女的关系，孙老蔫儿知道李万通是个怎样的商人，知道李万通怎样被抗联营救并加入了抗联，花生知道两个龙女的身世，狱中肖七手下的匪徒是了解李万通如何和肖七走到一起的，狱中的韦警察知道叶芳的下落，他们了解李万通为什么被日本人追捕以及被捕后的情况，还有幸存的抗联人员，从李万通到李振东，李万通在抗联里做了什么，和魏拯民将军的关系怎么样，可以向他们进行了解。蔡志平还特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活的找到崔浩，找到叶芳，死的找到洞狗子爷和魏拯民将军的墓地，彻底揭开这历史之谜，清要还清，浊要还浊。蔡志平偷偷地做着自己要做的事情，他找到了李凌元和顺基，也找到了孙老蔫儿。孙老蔫儿现在住在亮营村，乡亲们知道他的根底，本来他天生就蔫儿吧登的，蔫头耷拉脑惯了，他整天低着头出屋，低着头回家，眼光只射在离脚尖半步远的地方，从来不斜视。当他感觉到有人从对面走过来时，他立马退到道边，等人家走过去了，他再走他的路。他除了要干农活外，还要干一些公益劳动，好在他从小干惯了活，整天也不觉得如何。他原来就住在这个村，从小没爹没娘，好心的大爷不忍心他送了一条小命就收养了他。村上的人都知道他的身世，从小就骂他是二串子，他自小就学会了在人前低着头走路。他大爷把他养大了，出钱把他送到镇上学厨子，15岁就被李万通相中了，把他带到李家当伙计。那年李万通帮他说了房媳妇，是李万通认识的一个要饭花子的女儿。这女人虽说穷，但口齿伶俐，能说会道，很会过

日子，还给他生了一堆孩子。他把媳妇放在亮营村，让他一面伺候那帮孩子，一面伺候老了的大爷和大娘。他在李家一干就十多年，那年李家败落了，他就带着李万通的老娘回到了亮营村。他跟乡亲们说是他在双龙镇认的干老，他也不知道在哪儿弄的钱，回乡下就买了不少地，雇人侍弄着，很快就成了亮营村的一个富户。他和媳妇无微不至地对待李万通的老娘，村里人都说就是亲儿子也比不上他孝顺。乡亲们都纳闷，不知他和那个老太太是什么关系，连他的大爷大娘都说他把个干老看得比亲娘还重。那年李万通的老娘去世了，孙老蔫全家披麻戴孝，隆重地把老太太埋在了孙家的祖坟里，埋在了自己亲爹娘和大爷大娘坟的中间。如今孙老蔫也已经是40岁的人了，他戴顶旧毡帽，驼个背，抄着手，把镐头、锄或镰刀什么的夹在腋下，从不往肩头上放，整天眼不离地地巡回在家和田地之间，当然也把脊梁亮给了太阳和月亮。大点的孩子都能下地干活了，一堆小不点的像糖葫芦挨家似的跟着他媳妇满屋满院子的转。蔡志平亮出自己的证件给村干部看，说要找孙老蔫儿。村干部一见是县公安局的大干部，就把孙老蔫儿从地里叫过来，在地头的一棵大树下盛着阴凉，让他们随便谈。谁知不管蔡志平反复说明来意，并且把宁波的处境和自己的打算都端给了孙老蔫儿，可是孙老蔫儿的嘴像被缝上了一样，就是一声不吭，眯着眼睛盯着脚尖，像睡过去一样。一只细腰的大黑蚂蚁爬过那露脚的布鞋帮，直爬到他的脚面子上，他都没有一丁点反应。老孙呐、啊，你就开开尊口吧，老孙呐、啊，算母求你行不？这天蔡志平还想去趟亮营村，再找孙老蔫儿细细谈一谈，刚要出屋就被李凌元堵在屋里了，屋里正巧没有别人。凌元进屋一拳头捶在了桌子上，老蔡，你就别再东奔西波了，没有用了，凌波也死了。蔡志平睁大了眼睛，没有吱声，默默地往小烟袋里塞烟，手在微微地颤抖。蔡志平深深地吸了口烟，又喷出了一片烟雾。凌元呐、啊，人虽然死了，可不瞑目啊。这一年多，母找了许多人，听到了李万通的许多事儿，母真宾服他的为人。母想，越是这样，越得把事情弄个水是水，实是实。母还跟着这事儿背黑锅吗？俺哥真不是人，他说要抓萧七就得看住龙卓。蔡志平瞪大了眼睛，龙卓是革命的后代呀，咋能加害他？看来真得加快把这件事弄清楚啊，为死的也为活的。蔡志平的脸从烟雾中露出来，凌元，龙卓是你兄弟媳妇，你要能帮可得帮帮他，别让人再剁过他了。母没多大能耐，但母一定偷偷地捅咕下去，把你三叔李万通的事儿弄透亮了。凌元抬起头看着蔡志平，老蔡，俺听你的，肯定帮龙卓。这次去龙泉村之前，龙女来找他，样子很急。凌元，那次我跟你说我不是有个同胞姐姐吗？找到了，在哪儿？龙泉村。龙泉村，俺去过，她是谁？对，就是凌波的媳妇。我跟你说，凌元，龙泉村我叔来接我和阿玛尼，说凌波病得要不行了，他想见我和阿玛尼一眼，我明天起早就走。凌元，你能帮忙找个大夫吗？我想一

0: 二去兴许能。哎，中中啊，龙女，俺也去，俺不告诉俺哥，俺找大夫。
1: 没想到凌元这一去就把心留到了龙泉村。回到双龙镇之后，他整日坐立

龙卓对他总是疾言厉语，面对他的是冰一样的脸子，刺向他的是针一样的目光，有时弄得凌渊无地自容。他知道龙卓肯定认为是他爹和哥害了他们一家人，恨屋及乌，所以才对他恨之入骨。有的时候他也很灰心，觉得龙卓不会再接受他的同情和帮助了，可有的时候他又抱有一线希望，因为他觉得这世上没有拆不了的墙，没有说不通的话，只要自己真心去帮助龙卓，早晚有一天龙卓会理解他的。他记起来凌波下葬那天，他把自己那套干干净净的衣服叠得板板正正地放在了凌波棺材上。龙卓睁大了泪眼，从他的眼里看到了疑惑。他离开龙泉村那天，好多人出去送他，他见龙卓领着和声在屋里一动不动，瞅也没瞅他。可当扑了香把孩子从他手里拉过来，让和声送送他二大爷的时候，龙卓没有阻止。当他在院子里抱起了和声，偷偷地把自己所有的钱都塞进和声的衣兜里的时候，他朝开着的窗户望了一眼，正看见龙卓睁大双眼也在望他。一遇上他的目光，龙卓立时回转了身子，但他看清楚了龙卓的肩膀在微微的颤动，他知道他哭了。凌渊盼龙女快点回来，他急坏了，眼下最重要的是让龙卓能避免哥哥的加害，他想最好是让龙卓和和声离开龙泉上村，离双龙镇远远的，躲开哥哥。他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为了避免爹对妹妹窦叶的加害，不也是领着妹妹逃出了虎口吗？一想到妹妹，他自然就想到了依兰村。如今妹妹和那个朝鲜族舅舅都住在那里，妹妹窦叶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他不像哥哥李灵甫，倒跟自己一样，生来一副好心肠，不仅对人热情，也很愿意帮助别人。况且龙卓不是别人，是窦叶的叔伯嫂子，他相信窦叶一定能够接纳龙卓他们母子。凌渊打定了主意，火烧火燎地等龙女回来。他知道目前自己还说服不了龙卓，他不会信任自己。要想让龙卓尽快领和声背着人眼离开龙泉上村，也只有他的亲妹妹龙女才能劝得动了。就在凌渊心急如焚地等龙女回来的时候，一个让双龙镇既胆战心惊又怒不可遏的消息传开了。萧七真的杀死了人，这是一个姓刘的男人到县公安局来报案说的。二龙山北坡散住着几户人家，这里叫五人班，是老山把头在这留下的后。刘家是其中一户，他家在山根处有两间小草房，房前一大片自己开垦的田地。土改建村的时候，政府来人找他们几家，动员他们归到离这儿最近的屯子里去住，那几家就搬走了。可这姓刘的死活不挪窝，来人没有办法，只好打马回府，此后就没有人将这一家人记在心上。三年前的冬天，他们家突然闯进来个大个子，提一杆长枪，扛一只大袍子，破衣破裤的。姓刘的说，打那次之后，大个子总到他家来，有的时候还在他家住上一阵子，一来二去他们就混熟了。他管大个子叫山野，大个子叫他顺水慢。他管人不叫人，叫唐，称官兵为冷子。姓刘的说，他看出来了，大个子最怕冷子，一有动静他就以为冷子来了，会提枪窜出屋躲进林子里，等没有动静了再回到屋里来，睡觉的时候好像也睁只眼睛。自从认识了大个子，老刘家哪顿饭里都有荤腥，老婆和三个孩子都挺喜欢大个子的，尤其是老婆和大女儿。大个子每年

年都在他这儿换走两麻袋苞米。那次他家唯一的一头牛让豹子给撕了，大个子不知在哪儿给他弄来了一匹马，还给他家背来了两只小狗，一公一母，说是防豹子的。小狗长大了，自从狗能守夜了，大个子睡觉好像也踏实了许多，在他家住的时间也比以前长了。去年夏天，大个子领他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到了一个村子，村西头有座五间大草房，破土墙围着。大个子把卖兽皮换来的钱捆成两卷，一卷大一卷小。姓刘的进了院子里，往东屋窗里瞅，见屋里没人，就把小卷钱甩了进去，再到西屋檐下，见炕头上躺着一个大肚子的人，他没敢惊动，就把大卷钱放到窗台上，然后溜出了院门。村里人正在田里忙活，没有人见到他，村里的猎狗也没有嗅到他，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他和大个子像无影无声的幽灵离开了那个村子。姓刘的说，让他没想到的是，大个子起了坏心。打去年开始，他就看出来了。大个子一来，他老婆和17岁的姑娘便格外高兴。等大个子一走，他就下了山，托人找一找房子，并求人家给闺女找个婆家。今年春天快春播了，山下还没有信儿，他急得只好下山去打听。下趟山起早贪黑也得两天一宿，他着急，喜滋滋地往回赶，因为山下人没给他找到房子，但是给闺女找到了婆家。等他赶回家的时候，他老婆喜形于色地把他拉到了房檐前，跟他说，把大个子留下，把闺女嫁给他。姓刘的没听，进屋就叫醒了大个子，瞪着眼睛让他走，今后不要再来了。姓刘的把枪塞到了大个子手里，推他出了门。大个子在门外砰地放了一枪，背上背筐就钻进了林子里。正在姓刘的怒气未消的时候，大个子提着枪又来了。大个子没有卸下背筐，姓刘的顺手从门旁抄起了铁锹，狠狠地向大个子砍去。大个子机灵一下架起枪挡住了锹，当啷一声，敲砸在了枪杆上，枪响了。姓刘的老婆大叫一声，向后倒去。姓刘的傻了，大个子呆了。萧七杀人的卷宗摆在了长条桌上，长条桌周围坐满了人，县领导正在开会，公安局长李林甫和副局长金光洙也坐在里面。与会的领导们开始议论起来，这好几年了听不到萧七的动静，这会儿咋又冒出来了呢？真邪门。哎呀，这县下呀，咱县是需要个安生环境啊，老百姓要是不能安心生产，咱咋支援抗美援朝？这萧七搅得人心惶惶的，看来不搅不行了。这几年没听说萧七抢哪儿啊，这老百姓中倒传说他不少杀富济贫、打日本鬼子的事儿，这阵子他咋又杀老百姓了呢？他把钱都给了龙泉村那家人，看材料那钱不是抢的，是用兽皮换的，他为啥要接济那家人呢？是啊，瞅萧七的这些材料，他不像是土匪。从姓刘的说的这个过程来看，打死那女人也好像是枪走火嘛。李林甫听后马上吃不住劲儿了，他抢着说，他经常去龙泉村有两点原因。一是他过去抢过的那个女人他还惦记着，不然不会给他钱。二是那里有他堂姐的儿媳妇叫龙卓，他们有来往，吃的穿的用的龙卓不会不供应他吧，给他钱就是个好的证据。俺认为擒住萧七就必须守住这个窝点，但是不能惊动那两个女人，等抓住了萧七一切就明白了。李林甫越说越激动，他站起来逐个扫描着每个人的脸，最终他盯住了阳新县长。
杨县长说。

说，好吧，不管萧七是人是鬼，抓住他一审就知道了，组建个小分队赶赴二龙山。等顺基和龙女从龙泉村回到双龙镇，剿匪小分队由金光洙亲自带队已经开拔了。小分队没有直接去双龙镇，而是钻山去了五人班。金光洙说要从五人班开始查到萧七的蛛丝马迹，所以顺基回来的路上没有碰到小分队。顺基推开了自家的门，牛车颠得他们腰酸。

等顺基和龙女从龙泉村回到双龙镇，剿匪小分队由金光洙亲自带队已经开拔了。小分队没有直接去双龙镇，而是钻山去了五人班。金光洙说要从五人班开始查到萧七的蛛丝马迹，所以顺基回来的路上没有碰到小分队。顺基推开了自家的门，牛车颠得他们腰酸。

0: 俺今晚就偷偷的走。
1: 听众朋友，由郑维播讲的长篇小说《鼠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伟大是什么？
4: 我们来这三副药，我们就下去了。我们就刚喝这三副药，后来我就想嘛呢，看看这个汤老师谢不谢乎，叫汤老师表扬表扬这个那个高教授。我请不可能，高老师不可能跟我们去啊。我们这回碰到这好大夫，说是真是难得呀。治这个病怎么？我说这是神医。华佗在世了，我说第二个写来了，我说的大茶豆来了逗我玩，我说华佗在世，这样的好大夫上哪找去？像以后这种大夫就得传名，我们离不开这样，这病人离不开。
5: 这个患者来的时候呢，是肾功能不全，当时呢他在这个天津医科大学啊，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住院期间，我当时没接他患者，我没接诊。为什么没接诊呢？我说你在这住院期间，我们不能给你看诊。他说你要是说给我看的话，我马上就出院。所以说就是想吃中药。可是我在那住院呢，已经是很长时间了，就没有什么效果，而且呢血糖持续不降，是越住越高，肌酐当时给我看完事之后都非常高。我说那我就给你开，开完了之后，我说你一定你那什么。认真治疗。当时老伴儿可能还有孩子，来的时候从我这边开完药，我下午就去办住院去。所以说当时来的，他这来的时候那个肌酐呢是201.3，血糖呢是10.23，所以说这个包括他的尿蛋白三个加号，尿糖俩加号，尿潜血加减号，而且他的那个尿微量蛋白在2887.9，非常高了。这个肾功能不全的这样患者。今天那个来诊呢，就是夫妻俩来的，特别高兴。他说我就吃了三副药之后呢，包括尿的味儿也下来了，说这个指标什么血糖啊才6.1，他说我是非常高兴。但是你现在就是包括那个肌酐什么，他没去查，因为刚吃了三副药，所以老两口特别高兴，包括那个尿泡沫都减少了。说是我说你这个正常，你吃完事之后啊，我说你去给我查一个尿肌酐去，包括血肌酐你查一下。老两口说呢，我下回我吃完事之后，我再吃一个月，就是能体验出来患者这个心情。中医治疗这个肾功能不全的肾脏疾病呢，因为它是由于这个肾脏受损，已经受到损伤了，包括它那个肾小球啊等等的哈，这个受损了之后，我们中医治疗这个肾病呢，还是说以前我说过的叫扶正，扶你是什么呢？扶你的正气，首先要扶什么呢？肾气，你肾精不足，那么呢，它是逐渐开始萎缩了，包括它的肌酐，包括这个尿的泡沫。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大剂量的给人干啥呢？清热解毒，完了之后，去补气，补它的肾精，补它的阳气，这样呢，它那个肌酐逐渐的恢复，就叫做恢复它的肾功能。那我们医馆来看病的患者呢，往往都是说一对一的看病，先有初诊，完了之后复诊、三诊、四诊。那么这么看病叫优化先进，叫什么叫个体化治疗。首先你看他的肾病有没有叫肾型高血压，如果有肾型高血压，我们在治疗他的肾的同时考虑血压的问题。如果有那个蛋白尿和泡沫尿的同时，我们要考虑这个蛋白尿和泡沫尿的，就是在这个综合性去考虑。在这个初诊的时候，我们中医叫什么叫辨证论治。如果是三诊四诊往后了，我们叫辨证施治。说论治和施治是不一样的。论治什么呢？是我没给你开药呢，没给你开药的时候，我医生要大脑里产生一个什么，我这个治疗方案，这叫论，论点、论证、论据嘛。施治什么？是我这个施展的这个治疗的一个过程，哎，这个过程呢叫施治。所以说，辨证论治和辨证施治，它俩是有区分的。我们在施治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针对他个人的个体化的差异，包括血糖啊。尿糖啊，潜血啦，我们都要考虑，就是综合性的考虑。完了之后，达到治疗的目的，用药组方个体化不一样。所以说，正常的话嘛，我们都是说以补肾为主，但补肾为主呢，同时我们要化瘀。说你为什么要化瘀？因为你有高血压。说肾性高血压，我们在临床总结出来的，说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化瘀，它会导致气虚，气虚的同时呢，就会导致。血液循环受阻，所以说一定是产生化瘀，这样你一点点的这个症状就缓解过来。
2: 听到这位叔叔康复的情况呢，我也由衷的感到高兴。

0: 幸，希望有更多的患者在我们中医馆获得健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滕老师。
1: 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也都听到了，这个老阿姨的老伴儿啊，患有糖尿病肾病。什么叫糖尿病肾病呢？就是啊，糖尿病合并的一个病种，叫做糖尿病肾病。那么一般患者啊，患有这个疾病来说啊，在临床当中救治的希望呢非常小了。那么这老伴儿呢，可以说平常呢非常喜欢收听咱们哎话说中医这档节目，通过咱们场外热线呢就联系到我，联系到我之后呢，哎，我一看他老伴儿啊患有的是糖尿病肾病，那么咱们医馆哎特别善治啊糖尿病肾病的和各种并发症的，那就是谁呢？高鲁东高教授，哎，也就是啊齐鲁名医高氏啊第三代传人。我呢哎就把这位患者呢哎介绍给啊咱们高鲁东高教授了。当时呢这位患者啊正在住院接受治疗呢，可是病情呢一直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那么这位老阿姨啊一听我介绍高鲁东高教授，那么让他老伴儿呢出院了，哎，出院呢就开始啊接受咱们高鲁东高教授的治疗。大家呢刚才已经听到了，肌酐呢已经达到201了，血糖呢10点多啊，这两项指标呢都不容乐观，并且呢整个脚呢已经浮肿起来了，虽然说用了很多的消肿和利尿药，可是呢一直啊得不到改善，哎，还有各项指标呢都不容啊乐观。那么在咱们高晓东开始初期治疗的时候，是不是病情呢就得到控制了，哎，再接着实施的时候呢病情呢完全呢康复了，就是各项指标呢都趋于正常了。所以说呢这老阿姨啊和她老伴儿呢非常啊高兴，所以说特地呢来到咱们医馆来感谢啊咱们高晓东高教授。那么我说到这块啊，大家想没想起来我在昨天的时候跟大家讲述过，也是啊同样糖尿病患者，最后他得什么病，哎，糖尿病足病，并且整个脚和小腿都变成啥，像炭黑一样啊，是让人看完之后啊都特别害怕。当时这个患者啊来到咱们医馆的时候，咱们医馆呢可以说一些护士还有啥呢，哎，助理还有工作人员，看到这个患者啊特别那个小姑娘，看完之后啊都吓得都跑远远的，哎，啥也说咋这么吓人呢，这脚咋变成这样了呢，有很多疾病啊确实哎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可以说让人惨不忍睹啊，那确实挺吓人的啊，哎。那么这位患者可以说就是啥失智误治了，是不是耽误了，他从来也没拿他的病耽误事儿，最后啊只能说无奈的选择了哎这种结石，也是同样找到咱们高晓东高教授。虽然说咱高教授医术呢非常高超，可是有很多病症你到晚期的话谁也没有办法，不是你找到一个好医生你的病情呢就能得到根治，得是啥呢，在一定条件下，就是你这个病啊还有转机还有生机，这样的医生呢才有办法。那么虽然这样其实病也都非常难治的，所以说你看这位患者老伴啊一听咱们高晓东高教授擅长治疗糖尿病各种并发症，那么让老伴出院，那这老伴呢可以说毅然决然，哎，领着老伴呢出院了，来到咱们医馆，是不是开始接受咱们高晓东高教授治疗。那么像这种病临床治疗难度大不大？大，不是四个医生啊你就能治疗好糖尿病肾病的。糖尿病一旦合并肾病啊，它的生存几率啊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说有很多说，哎，当初啊我不知道啊，是不是你们医馆高晓东高教授治疗这个病效果这么好啊。那么咱们高教授啊在以前跟我唠嗑的时候，他说有很多的糖尿病合并患者啊，然后他跟前他呢也直摇头，为啥呢，治晚了，太惋惜了，哎，让咱们高晓东高教授啊特别可以说惋惜的，有个40多岁的啊，具体多大年龄我记不了太清楚，就是40多岁，哎，一位女性，是不是，哎，长得非常漂亮，哎，她爱人呢那天呢也是带着她这个媳妇儿来在医馆找到高晓东高教授，也是糖尿病合并上肾病，当时这个女的已经瘦着啥呢，一把骨头了，这个脸色都脱相了。为什么说她长得漂亮，她把她以前照的相片，哎，给咱们高晓东高教授看了，长得非常漂亮。那么得了病之后呢，他们这一家就不相信中医，就特别的相信西医，就一直啊在接受西医的治疗，她讲了花了50-60万呢，这病呢也没治好，反而呢是越治越重，各种并发症都产生了，眼睛也不行了，一只眼睛已经完全失明了，另一只眼睛光能看着光，这个大耳便完全失紧了，那个脚肿呢像那小馒头似的，这上身骨瘦如柴，下面可以说两只脚肿的那咋蹦蹦的都是发亮，什么叫发亮，就那水排不出去，给两只脚啊鼓的都鼓成那种程度了，并且这个大小便一天没有次数就完全失紧了，那说话声可以说，哎呀，那真是你不仔细听啊都听不着，整个人都完全脱相了，哎，所以说这种情况找到咱们高晓东高教授，高晓东高教授说，哎，只能说尽力而为吧，所以说我能治到哪儿就算到哪儿，因为啥，治晚了。 哎，什么叫自刎了？就是把病给耽误了，并且。

0: 长期应用西药，造成肝肾已经完全损伤了，这个大脑反应根本特别的迟钝，你跟他说话他得琢磨半天才能反应过来。所以说呢，哎，像这一类患者可以说我们特别惋惜，没有办法，医生可以说不是神医啊，医生只能是啥呢，哎，尽力而为，是不是啊，哎，能帮助的咱们医馆的医生一定尽全力，哎，来帮助啊咱们各位的患者。那么说到这块，咱们高鲁东高教授何许人也啊，咱们经常啊听到我在节目当中介绍高鲁东高教授。高鲁东高教授啊是咱们齐鲁名医，也就是啥、啊、高氏第三代传人，也是辽宁省中医学会的理事，哎，博士工作站驻站的教师。那么他呢是家传的啊，咱们中医啊有很多家传的还有师承的。那么自幼呢受他祖父的熏陶，所以说啥呢，哎，承袭医博，对咱们中医和中药呢研究颇有建树啊。那么行医济世啊几十载，精通咱们中医的哎阴阳气血变换之道，其辨证之细腻啊，处方之灵活，用药之广博，它的疗效之惊人，所以说深得啊咱们众多患者的爱戴。尤其呢以经方为主，结合家族啊丸散甘丹四季啊，专门治疗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所以说专门治疗啥各种疑难杂症。一般经受过啊咱们高鲁东高教授治疗的患者都说啊，哎，不知道啊中医啊这么厉害。不是啊我学中医的我就夸中医，其实咱们中医啊在内外妇儿各个科当中真有很多的奇招妙术啊。有的时候啊就看啥这个人和人啊有没有缘，其实患者和医生啊也是一种缘分。所以说你看有很多的患者坚持他的信念，说我得这个病我一定能找到一个好医生把我的病啊最终解决。那么有的患者呢在治疗疾病这个条道路上就丧失了信心，他就认为他这个病啊是永远治不了了，也永远治不好。其实不是的，我呢还是那句话，只要你这个病啊在地球上得的，那么在地球上一定会找到啊可以说一个好医生，用上啊对症的药物，最终呢来解决啊咱们的疾病问题。
1: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明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镰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啊，您就是滕老师，滕教授啊。
2: 嗯，是我呀。
3: 你好。
2: 嗯。
3: 哎呀，期待好久了，我要向您咨询一个事儿。
2: 啊，好的。
3: 我大儿子吧，他是糖尿病。
2: 嗯。
3: 用西医来讲吧，他要是住院治的话，就是说要打营养针，说营养神经。
2: 啊。
3: 就这个事儿，我说是中医咱们能治吧？
2: 那个，你儿子得糖尿病多少年了？
3: 20多年了，他今年61。
2: 啊，那他现在产生合并症了？
3: 他没，他就说是有时候吧，脚掌发木，好像麻似的。
2: 啊，脚掌发麻发木哈。
3: 嗯。
2: 啊，那这就是产生合并症了。
3: 啊，这就是。
2: 啊，他那个脚趾头黑没黑呀？
3: 那没有。
2: 啊，就光是麻和木哈。
3: 对。
2: 脚凉不凉啊？
3: 脚不凉。
2: 啊，你儿子现在打胰岛素呢，还是吃药呢？
3: 打胰岛素。
2: 啊。
3: 好像打肝经那一类药的。
2: 啊，你儿子得糖尿病得这么多年了，现在还打这个西药的，所以说这些类药，那基本来说合并症已经产生了啊。
3: 嗯，那个你给选一个大夫啊，还是您给他帮忙啊？
2: 啊，我给你介绍一个大夫，咱们医馆呢有专门治疗糖尿病的啊，还有糖尿病合并症的啊。咱们得糖尿病以后啊，你看谁吃小药片啊，打的。

0: 把汁儿啊，把糖尿病治好的有没有啊？
1: 对，
0: 是没有、
1: 嗯。
0: 哎，
1: 对，
0: 这会儿都打出啥呢？合并症来了，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治疗糖尿病啊，一定说是啥呢？选择啥呢？哎，对症治疗。那什么对症治疗啊？
1: 嗯、
0: 咱们中医啊，搁、
1: 嗯、
0: 这方面特别有优势啊。
1: 嗯。
0: 你孩子这种情况啊，可以约诊一下咱们医馆的高汝东高主任啊。
1: 啊、哦，他哪天出诊呢？
0: 你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啊，问一下咱工作人员、
1: 嗯，
0: 提前把号挂上啊。
1: 嗯嗯嗯。
0: 哎，因为咱
1: 高
0: 主
1: 任大夫
0: 患者太多了啊，得提前挂号。
1: 哎，唐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我本身吧，这两个腿晚上就有时候好像那么老抽动似的。
0: 是抽动，不是抽筋儿，是不是？
1: 不是，就在这停停吧，刚要睡着就腿腕那都一动呢，就把你冻得醒了。
0: 啊，你这种情况啊，一个是有可能啊，像我们中医说经脉堵了。
1: 啊。
0: 咱们中医不讲神经啊，二是啥、
1: 啊？
0: 有可能是血管堵了。
1: 嗯。
0: 如果说血管出问题了，或者经脉出问题了，咱们中医叫啥？叫周围血管病啊。
1: 嗯。
0: 你这种情况也是，咱们高汝东啊，高主任还擅治各种周围血管病。你正好跟你儿一准去、
1: 嗯，
0: 直接找咱们高汝东高主任就行。
1: 嗯嗯嗯。
0: 哎，你们娘俩都在他那看就可以啊。
1: 哎。
0: 哎哎，行，那你跟你孩子、啊、约诊咱高汝东高主任就行了啊。
1: 哎哎，那谢谢了，程主任。
0: 哎、好，不客气，再见啊。
1: 哎，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喂，
3: 哎，你好，陈老师。
0: 哎，你好，你好啊。哎，
3: 我是咱们医馆的，哎呀，挺长时间的这患者啊。
0: 啊、
3: 那天我这病可多了，
0: 嗯，
3: 人家的照着方治眼睛
0: 啊，
3: 动脉硬化、眼底出血、视网膜出血，眼睛看啥就0.2了，后来给我治的能达到0.6
0: 啊，哎呀，真不错呀、啊，
3: 嗯
0: 嗯，
3: 完了后来这个眼睛治好了吧，完又得那个带状疱疹了，我就在那高汝东那看的
0: 啊，
3: 吃那高汝东的药吧，那吃那有半个多月就好了。
0: 哎呀，半个月就好了，
3: 嗯，也不疼了，
0: 啊、嗯，哎呀，真挺好。
3: 哎呀，那带上疱疹那可遭罪了，那都有死的心了都。
0: 哎呀，那可不，有很多得带上疱疹都自杀了，
3: 那都像那个开水啊，烫的跟那火烧水烫的那么疼，
0: 嗯，
3: 一晚上的不间断疼。
0: 哎
3: 呀，那得了带上疱疹，有一个来礼拜都不能穿衣服，
0: 嗯，
3: 那吹口气他都疼，不是说碰。
0: 嗯
3: 那不能穿衣服、
0: 哎、老爷遭老罪了哈，
3: 哎呀遭老罪咋的
0: 啊，
3: 你这他心脏不好上不来气儿，完正好你这个陈老师广播咱们那啥那叫回阳丹呐、啊、
0: 嗯
3: 病挺严重，吃完这个药以后
0: 嗯，
3: 完了那什么玩意儿，那原先十步八步都不能走，现在能走200-300米的。
0: 哎呀，哎呀，这么好啊，老爷子啊！你看这药啊，这药效多好，是不是？
3: 那药那确实挺管事儿的，那个。
0: 嗯
3: 嗯。现在吃能有一个来月吧。
0: 啊，哎呀，越来越身体恢复不错，
3: 效果挺显著的，嗯。
0: 哎呀，这回老爷子说明啥？你吃上对症的药了，这是。
3: 嗯，这药挺好。现在吧，我不说假，我这当年那也是老患者，
0: 啊，哎、
3: 这回人这寒了20来粒。
0: 哎呀，那老爷子要注意啊，你这寒20来粒量有点大呀，啊。
3: 现在吧，你行，咱们这吧，确实的挺好的。
0: 行啊，挺好，老爷子，哎，这个看来，
3: 哎，
0: 你看这寻医问药，这会儿是不是找着对症的药了吗？是不是啊？哎，吃上就好使了。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说嘛，这药一定得吃对症，你不对症，你吃一筐它也没有用，是不是？
3: 是。
0: 哎，所以说对症是最关键的。
3: 嗯。那个给你们呢，你们这确实为人民服务，挺个积极。完了还那个这小潮，他总来打给我打电话，问我这个吃的药怎么效果怎么样？
0: 嗯。
3: 打好回给我打好回电话的。
0: 啊。
3: 确实对我挺关心的
0: 啊，应该的，应该老爷子
3: 表示感谢了
0: 啊，太客气了，太客气了，老人家啊，你今天来到咱们医馆呢、啊，咱们医馆就要为你这个健康负责任啊。
3: 服务态度还好，完了看这个那个看病啊，你们那确实负责任，对，还有好，那药都好药，要是
0: 咱们药材质量上一定要保证啊，你没有好药，他治不好病啊。
3: 是，
0: 嗯，
3: 我现在我就相信咱们这块儿了。
0: 嗯，
3: 咱们这儿已经看20年病了都。
0: 啊，哎呀，
3: 我外孙女还在那个

0: 在刘家府那看外孙女不来例假
1: 啊，
0: 吃那外吃那刘家府的药都治好了
1: 啊，也治好了啊，
0: 来例假。
1: 哎呀，看来你们爷俩在咱们医院都受益了啊。
0: 是。
1: 嗯，行，挺好的，老爷子。
0: 嗯，
1: 不错不错。哎呀，我听你说话，我就能感觉到你那个高兴劲儿啊，是不是？
0: 嗯
1: 嗯，
0: 确实，我现在是挺高兴的。
1: 嗯，不错。
0: 我头天因为我上那市里花鸟鱼市坐车去的，回我在那买了一盒花，买了一盒白兰花，挺大的。
1: 嗯嗯。
0: 搞搞的购物车，我跟那样一直拉到火车站去，就那东出口那样坐40几路车。
1: 啊啊。
0: 要一平时我这不敢走。
1: 哇，
0: 那现在走点道，啥事没有了。
1: 嗯嗯，哎呀，就有劲儿了，身上哈。
0: 嗯
1: 嗯，挺好，挺好。
0: 谢谢啊，谢谢程主任。
1: 哎呀，没事没事，老爷子，我看你这身体健康了，你看我也替你高兴啊，是不是？
0: 那天说话都上不来气儿啊，说话。
1: 嗯嗯。
0: 现在还行了。
1: 嗯，那也一定要注意啊啊，一定注意，好好养一养啊，老爷子。
0: 哎哎哎
1: 哎，完了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及时联系啊。
0: 哎，好嘞。
1: 哎，好的，老爷子，哎，祝你啊健康长寿，咱们再见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哎，再见。
0: 谢谢你啊！
1: 哎，好的好的，
0: 谢谢咱们这个中医馆的全体这个医护人员。
1: 哎哎，好的好的，老爷子，哎好，
0: 哎
1: 祝你健康啊！哎，咱们再见。
0: 哎，好。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是滕老师吗？
1: 哎，你好，是我呀，哎。
3: 唐老师啊，我都60多岁了
1: 啊！
3: 我这是怎么的？就是前几年吧，我血糖有点高
1: 啊。
3: 血糖高，我是就餐前不高，餐前正常5点几，最高的时候也就是6点几。因为我都这么大岁数，大夫说你这个餐前血糖稍微超一点标还可以，但是我餐后高，餐后达到过14点几。
1: 啊，
3: 嗯，完了，大夫说这个吧还定不了糖尿病，你再多观测一阵儿，你勤检查。
1: 啊，对。
3: 哦，我每次检查呢都是餐前都是5点几，餐后吧就是12、11，反正都是10以上。
1: 啊、嗯嗯。稍微高点
3: 啊完了这么些年我也没吃药，也没吃降糖药
1: 啊。哎呀，那是效果还行，挺好，保持的。
3: 是保持的事情啊，唐老师。可是今年这3个月前吧，我就有明显的感觉
1: 啊。怎么的了？
3: 我这个右腿呀、啊、不行了。
1: 嗯，
3: 不是说的腿关节不行了，就是那个腿吧有一阵就是发凉。
1: 嗯，
3: 疼，就那种疼吧，就好像是都动不了，当时就得马上，你要在马路上走路你就得坐一会儿，要歇一会儿
1: 啊，
3: 闭塞
1: 啊，
3: 下肢动脉闭塞，堵的位置就在那个大腿根那个位置，能有说将近有20多厘米了
1: 啊，
3: 非常长
1: 的。嗯
3: 啊，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得一是保守，二是开刀取酸。
1: 嗯，
3: 糖尿病啊，现在我这一这么刺激我现在血糖就下不去了。
1: 嗯嗯。
3: 啊，餐前也高了，餐后也更高了。
1: 嗯，行，你这种情况啊，就是属于啥呢？这西医叫啥？下肢静脉或者动脉闭塞症了。哎，对我们中医叫啥？叫做坏举啊，叫下肢坏举症。哎，你这种情况你得赶快治啊，是不是？已经堵塞那么长了，如果再发展下去，我跟你说就不好办了啊。你这种情况你可以约诊呐、啊，咱们医馆的高鲁东高教授啊，哎，咱们高鲁东高教授，第一，他专门治啥？他治疗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合并症，还专门治疗啥？你看静脉炎，是不是？静脉栓塞，是不是？脉管炎、神经炎，这都是咱们高鲁东高教授他主治的哎病症。一会儿你好吗？你撂下电话，你就拨打咱厂子电话，因为咱们大夫啊每天约诊只能约诊30名啊，赶快拨打。就如果说满的话，这个大夫要号满的话，你就得赶下次来看了啊。
3: 哎，
1: 哎呀，这病啊没有一个小病啊，都是大病。
4: 没有一个小病。
1: 多大年龄啊？
4: 58。
1: 哎呀，还不到60呢啊。
4: 可不嘛，9月份前那个住的院，他那个脑血栓。
1: 啊、嗯，这么点岁数啊，得这病得赶快抓紧治啊，是吧？年龄太小了。
4: 原来住院的时候他是右胳膊麻木不好使。
1: 嗯。
4: 然后那个再加上他说话吧，就像那个舌头长，就那种感觉。
1: 啊，说不清楚啊。
4: 对，说不清楚，然后就是记忆力也不行。
1: 完了，
4: 然后出院以后、
1: 啊，
4: 对，出院以后吧，然后。我听咱们那个广播，
1: 嗯，
4: 咱们中医馆全是北京同仁堂大夫，然后我就挂了号，然后我就到那个高鲁东大夫那看的，
1: 嗯，
4: 现在吃了能有1个半月药吧，
1: 啊、
4: 哦，效果还挺好的，
1: 啊、
4: 哦，
1: 你感觉哪方面症状改善了？
4: 右胳膊现在就是能用筷子什么的了，
1: 哎呀，这么好啊，啊。

0: 然后那个这血糖也降下点儿。
1: 哎呀，非常好，可以说咱们天天吃饭，嗯、每个人呐、啊、都在用筷子。你没病的人呐、啊，用筷子你感觉不出来。那一旦是你，可以说啊，你这个得了病之后用筷子这个动作你都用不出来了之后，那下就可以说病情是非常严重了啊。
0: 对，
1: 大脑支配手嘛。
0: 对他那个现在那个他那右手吧，啥都能干了，也不麻也不木了。
1: 哎呀，那真好。
0: 嗯嗯嗯。
1: 啊，完了，血糖还控制不错啊。
0: 啊，血糖控制挺好的。嗯。
1: 啊，那看来啊，你老伴儿啊，在咱们高晓松高大夫那治疗效果真不错啊。
0: 嗯嗯嗯，对。
1: 哎、啊，可以说糖尿病也好，是不是啊？哎，脑血栓也好、
0: 嗯，
1: 这些病啊，就哪一个大夫一提来都挠头啊，不好治啊，这病。
0: 是是，因为刚看的时候，那个高大夫就说来的，高大夫说：“哎呀，你这病啊，从头治到脚。
1: 啊”
0: 因为他还有一个啥肾动脉狭窄
1: 啊，还有这个病。
0: 对对对，肾动脉狭窄是重度狭窄，因为我跟高大夫说了，高大夫说、
1: 嗯、
0: 说他说的，我现在正给你治这个病。
1: 嗯嗯，所以说疗效真挺快，一个多月，是不是啊？可以说这些病啊，
0: 嗯、
1: 都是半年呢，按半年疗程去算去，都是。
0: 对。
1: 这样可以说找到一个好大夫不容易，是不是啊？
0: 是。
1: 现在咱们高大夫的治疗效果这么好啊，咱们一定要坚持，
0: 嗯、
1: 是不是啊？哎，这疗程呢别断了啊！有什么问题呢？及时啊，跟咱们高鲁东高教授联系啊。
0: 嗯嗯嗯。
1: 嗯。
0: 我也跟我爱人说，我说咱们别断了，咱们就治呗。
1: 是啊，年龄太小啊，
0: 嗯、
1: 还不到60呢，是不是啊？得这些
0: 病，对呀、
1: 啊，他这一倒下，这整个家是不是都为他赚了？是不是啊？那他身体要都康复，是不是大家都解脱了嘛？
0: 对对对对，是。嗯，
1: 所以说咱们针对疾病啊，
0: 嗯、
1: 特别是啥呢？一些重大疾病，千万不要拖啊，是不是啊？啊，
0: 对，
1: 这一拖这病啊就不好治了。
0: 对呀、
1: 啊。嗯。
0: 嗯，我寻思在这里，我先感谢高大夫
1: 啊，感谢高大夫。
0: 要不然，对，要不然你说他的病不能好这么快呀？
1: 嗯，是的，嗯，行，挺好啊。
0: 嗯。
1: 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医管工作人员联系啊。
0: 啊，对，行，
1: 在饮食上各方面多注意啊。
0: 嗯，对，嗯，
1: 那好的，祝老伴儿早日康复啊。
0: 啊，谢谢唐老师。嗯，
1: 哎，好的，再见啊。
0: 嗯，再见。嗯，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你是腾老师啊？
1: 哎，是我呀。
3: 我是你们那个患者。
1: 啊，哪个大夫的患者啊？
3: 高鲁东。
1: 啊，高大夫的患者啊，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是那个带胖疱疹，
1: 这个病
3: 高血糖
1: 啊，这个病可遭罪呀。
3: 我今天就是就开始疼，
1: 嗯，
3: 一直疼2个月，
1: 嗯，
3: 他给我折腾的太厉害了，那个疼，这个疼吧，跟别的疼不一样，他挺个路，黑天白天疼，
1: 嗯，
3: 完了也睡不了觉，一弯一跳的疼，完了还像着火苗是那么疼。
1: 是，
3: 完了我也上医院去看去了，在医院也那西药也吃了，
1: 嗯，
3: 成药也吃了，汤药也吃了，
1: 嗯，
3: 都吃了，吃了2个来月也止不了这个疼
1: 啊。
3: 后来我就听着你讲了
1: 啊，
3: 听着你讲这个课完了，说那个跟那个高鲁东能看那个带胖疱疹啊后遗症，
1: 对，
3: 然后后来我现在这么老长时间，那我也实在也挺不了，太疼，吃药也不好，也止不了疼，
1: 嗯、
3: 我就去看看去吧。完了，我家姑娘领我去看去了。
1: 啊！
3: 看见完我到那块，我就直接我就跟那个大夫说，我还怕不是，我还问我说你是高鲁东大夫吧？
1: 嗯。
3: 完说是，完我说我听那个滕老师讲课了，那个说你看那个疱疹后遗症看得好，我就奔你来了。
1: 嗯。
3: 嗯，完了那个高鲁东大夫就给我摸脉。挺细致的，我半年卖完，后来给我开的药，给我开的药，开的特好、
1: 嗯。
3: 我吃他那药吃半个月吧，
1: 啊，
3: 完了那个没等吃到半个月，没等吃完我就不疼了。嗯，吃半个月药吃完了，一点都不疼了。
1: 啊，以前在医院看了2个多月都没看好，在咱们
3: 没看好，真没看好。
1: 高大夫看了半个月就看好了啊。
3: 嗯，我真确实挺感谢你们的，我就。真的，滕老师，我真特别感谢你。我要不听了你讲吧，我也不知道你那嘎能看病啊，能看好
1: 啊。
3: 高鲁东大夫给我看了也好，就是下药下的也正。
1: 嗯嗯。
3: 药也好，您看了也好，我是特别感谢，就高鲁东大夫给我看好了病，感谢你这个讲座，你讲的，你天天讲，我天天听。
1: 啊，哎呀，非常好。
3: 我听你讲的可那个实在的，再说。 我一个老太太，我就挺实在可。

0: 哦，行，我你讲那个课我还能听懂。
1: 啊。
0: 我去听那个什么事什么事，我就都能听懂。然后我对那个程大夫，我那什么，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先谢谢你们，你们给我看好了病，完了我就谢谢你们。
1: 哎呀，王家呀，你太客气了啊！我
0: 也不会说
1: 的，还有人呢。医生治病救人是应该的，是不是？职责所在。你老人家说有病，是不是痛苦？那么我们医生肯定全力以赴啊，会把你病治好的。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病啊，可以说没得过人不知道，得着人这个病啊，痛不欲生啊，太疼了。有人给一穿衣服一碰一下都疼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个
0: 一想把衣服挣都不敢。
1: 嗯，对，哎呀，
0: 他越到晚上越厉害。
1: 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症啊，可以说你别说在咱们国内啊，就在世界上，可以说它都是一个医学难题啊。在西医那块儿，可以说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根痛很难治的。但是吧，咱们中医有很好的办法，有的患者可以说啊，就是一个疗程、两个疗程，马上让他止住疼了。所以说，有的患者啊，可以说病治好之后啊，痛哭流涕呀、啊。为什么？说这病啊，我疼了多长时间呢？花了多钱呢、啊、你知道吧，找了多少大夫都看不好啊，最终啊把这病，有的人都失去信心了，哎，太难受了，一天呢生不如死啊，真的就这一个疼，你说这天天24小时疼，谁能受得了啊，
0: 真受不了，我这一疼的就是晚上越到晚上越厉害
1: 啊、嗯、所以说你老人家还是啊跟咱们这个医馆呢、啊、跟高大夫有缘，是不是啊，最终呢通过咱们高大夫治疗，通过咱中医和中药啊，解决你的病痛啊，我呢也替你高兴啊！
0: 感谢你，感谢那高大夫给我看好了病。
1: 哎，不客气。
0: 我要不听了你讲课，
1: 啊、
0: 我就不知，这确实不知道你那能看这个病。
1: 哎呀，咱们这档节目就是服务大众的，就是帮助咱老百姓啊、
0: 哎、
1: 解决病痛的，让咱们老百姓啊钱花太少啊，治病见效还快，逐步出事就能看到啊，咱们全国的各大医院、各大科研所、各大院校的专家和教授，这是咱们老百姓的福分呐！啊，
0: 确实是。
1: 嗯。好的，老人家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及时联系啊。好，
0: 我也不会说啥，就这样吧。
1: 哎，好的，哎，那咱们再见啊。
0: 谢谢啊。
2: 好的，再会，这位听众朋友，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3: 啊，我是在养老院。
1: 啊，你在养老院呢？啊。
3: 啊，我91了。
1: 啊，91了。
3: 啊，91了。我的血压上，我一生啊就老晨练、老锻炼。
1: 嗯。
3: 体格挺好，哪儿都好，没有生病。生病，但是我一量血压的，低压70几，收缩压是100几。
1: 嗯。
3: 但是我一点不感觉头昏的。迷糊一点没有，算不算病啊？我打上哪的？
1: 算病啊！你这不是高血压吗？
3: 高，但是我血压差没挨多的。
1: 你这不低压77吗？高压170吗？是不是啊？
3: 啊啊啊！
1: 那你这不是典型的高血压病吗？但是你还有啥？还有冠心病？
3: 但是我怎么迷糊？怎么回事？也不知道。
1: 那不是说你得高血压的人他就得迷糊，知道吧？
3: 啊
1: 啊！有的高血压的得高血压病的人，有的人有症状，有的人没症状。
3: 没有症
1: 啊！啊，你好像你血压这么高，你看好像我什么症状没有？你这种情况你知道吧？就容易造成脑出血。
3: 啊，
1: 你必须得把这血压控制下来。
3: 得吃药啊。
1: 那可不得吃药，你这个血压最好能控制145往下是最好的。
3: 啊。
1: 嗯。
3: 另外是我的事，就是我还一个事儿，这也是养老院的，这老头啊也是80多岁了。
1: 嗯。
3: 还有这个糖尿病，也三高。
1: 啊。
3: 血糖高的，完了腿也黑了，完了还有个眼儿，老也不好，一点干扰也不好。
1: 你说那个脚黑了？
3: 啊，腿上。
1: 他是不是脚黑了？
3: 脚，那个腿。
1: 啊，我告诉你，他这种情况叫糖尿病足病了，叫合并症了、
3: 啊，
1: 得了。
3: 能治不？
1: 能治，你让你们这个老伙伴啊，上我们医馆找高鲁东高教授去。
3: 啊。
1: 哎、啊，他就能治这个病。
3: 找谁？
1: 姓高，叫高鲁东。
3: 啊，高教授呗。
1: 对，哎，找高教授去。
3: 啊，
1: 他这病我告诉你非常危险，就是到西医的话就得截肢了。
3: 就得截肢啊？
1: 那可不。
3: 啊啊，好了。
1: 嗯，
3: 那好了，
1: 那好的啊。
3: 那谢谢你了啊。
1: 哎，不客气，再见啊。
3: 哎哎，好了啊啊。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

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

0: 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疮腿、单毒、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你好，陈老师。
1: 哎，你好。
2: 我今年68岁。
1: 嗯啊、嗯嗯，好，欢迎你啊，
2: 陈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嗯。
2: 我以前啊，全身上下都是毛病，没有舒服的地方。
1: 啊、
2: 嗯。老掉头发，眼睛也花，耳朵吧也背，口干口苦，胃酸反胃，心脏嘛老突突突，腰酸背疼。严重的是这个肾病，我到医院检查都慢性肾衰了。全身都是浮肿的，一点劲都没有。
1: 嗯，
2: 检查那个尿蛋白三个加号，肌酐应该是800多，那时候就开始透析了。其实说我身体不好吧，纯粹是累的，说出来不怕老师您笑话啊。
1: 嗯嗯，
2: 经常弯腰嘛，说有不到60，我的这个背就驼了，不行了。
1: 嗯，
2: 性也早上来了，天天起早贪黑的嘛，干了30来年，这个体能也扛不住啊。
1: 嗯。嗯、
2: 国内的大医院跑遍了，都是建议透析，不透析不行。孩子着急哭着说：“妈，事情得换肾吧，我把我的肾给你，你赶紧好起来。嗯”我说：“不行，妈现在没事，就是有事了，大不了就是一死。”这孩子哭得更厉害了。
1: 嗯、
2: 大家觉得没法的时候，还是老六这个消息比较灵通，知道咱们医馆嘛，就是请来的大夫都是全国的名医，当时约的是齐鲁名医高鲁东高教授嘛。高教授给我检查完说有希望能好，就是时间可能长一点，因为我的病太重了耽误的啊。然后高教授说这个病比较费钱，让我们有个心理准备。我家老六说100万够不？只要能把我妈病看好，我现在就给你拍100万。高教授说你们患者的心情我们当大夫的能理解，有些病不是说有钱就能解决的，但是你们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肯定没有经济能力强，有些病通过中医药的这个治疗完全可以治愈的，但是由于病人没有经济能力自己放弃。
1: 嗯嗯，
2: 既然你们有这个经济能力，那就照1年半载的时间看吧，也不用准备100万，准备个2-3万就差不多了。
1: 嗯，
2: 我们听了高教授的话，心里这么长时间的压力都放松了。
1: 嗯，
2: 孩子们嘛也都歇了一口气。说要知道咱们医馆有这么好的大夫，当初干嘛跑那么些个医院，又透析又吃药的，把人折腾得够呛。
1: 那可不。
2: 那现在呢，我喝了有5个多月了啊。
1: 啊。
2: 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了。
1: 嗯。
2: 这腰呢也直起来不少。
1: 啊。
2: 这个肚子里，哎，老是咕噜咕噜的响，还馋呢。
1: 嗯。
2: 总想着那个吃点好吃的，人也胖了10多斤。
1: 嗯。
2: 看着呢也白净了，头发也长出来了，那是黑的呀。
1: 嗯。
2: 最主要是我这个肾衰，你看现在尿蛋白也正常了，
1: 啊，
2: 腿也消肿了，到医院检查肾功能指标都正常，大夫说你一个月来复查一次就行，只要没变化就可以不用透析了。
1: 嗯嗯，
2: 哎呀，我跟孩子们高兴坏了。我现在回想啊，我这30年真没白活，你说我这孩子多好啊。
1: 嗯，气脉呢感觉我听着特别足，选择咱们医馆呢是咱们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呀。哎，因为啊很多呢我们呢在咱们医院几乎啊被判了死刑的患者，到咱们医馆呢找到咱们对的专家，用上啊咱们的好药，咱们都收获了非常好的疗效。你看呢，你刚才说的这个肾的问题，那么肾呢几乎啊是所有慢性疾病最后啊都要累积到的一个地方。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因为肾呢、啊、藏元气，你不管呢是得病还是啊我们正常衰老啊，那么咱们所消耗的都是啊这个肾当中的元气。那么肾呢还是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谢器官，你像咱们吃药啊，哎，或者你吃毒素垃圾啊，啊，最后呢都得啊从这块走，哎，所以说呢肾呢是最容啊受到伤害的。那么我们一旦呢、啊、肾脏出现呢各种问题以后，你呢刚往外排的时候，这个排毒通道被堵住了，那么身体里啊这个毒素就会重新的往回呢吸收了，那么我们呢各种并发症就会呢越来越多。就像啊你刚才说的，眼睛呢也不好了，这个尿呢也排不出去了，身体呢也浮肿了，那是啥？就肾衰的呗。哎，那么透析呢行不行呢？哎，你光是啊在那块透析，你自己的功能不恢复，是不是？那么它等于什么呢？哎，以后啊你就没有这个功能了。

0: 是？所以呢，咱们呢要想办法去排，哎，也就是说要打开啊这个排毒的通道。这个呢就需要恢复咱们的肾功能，排补啊我们的元气。那么元气足了，五脏和六腑才可以正常的去运转和代谢。这是啊一个非常全面的治疗方案。所以呢，你现在啊这个路呢越走越好。我说你啊也该呢歇一歇了，是不是啊？真的希望你啊和孩子们呢都幸福，哎。那么也感谢呀、啊、你今天分享，哎，非常非常感谢你啊。好的，
1: 好，
0: 咱们再见，
1: 谢谢，
0: 也祝你啊
1: 谢谢你
0: 早日恢复健康啊。好，不客气，不客气，哎，好，再见，哎，
1: 再见，再见。
2: 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糖尿病这脚变色儿，得能有个五六年六七年吧，
4: 就是现在有点并发症的这个迹象、是这样的，
3: 人家脚变色儿，
4: 两只脚都变色的吗？
3: 嗯，都变色儿，变黑了。
4: 嗯，最近这脚变黑了多长时间呢？
3: 半年多吧。
4: 半年多，
3: 现在行了，现在这色儿就变过来了。
4: 啊，那最开始吃中药时候，脚是怎么颜色？
3: 黑色。
4: 整个脚面连脚趾头都是吗？
3: 就是脚趾头、脚面子还没有。
4: 两只脚都是这样吗？
3: 右脚严重，左脚
4: 啊。啊，就是脚趾头是黑色的。
3: 嗯。
4: 你效果挺好的，是不是？
3: 现在效果还行。
4: 那现在这脚是什么情况呢？
3: 现在还可以。
4: 就是
3: 现在挺好，
4: 颜色都变过来了吗？
3: 基本上差不多了。
4: 嗯、
3: 现在就脚尖吧，还有一点儿。
4: 啊，就剩脚。
3: 现在变得挺好，这回。
4: 啊、那您现在血糖是什么情况？
3: 血糖还行，血糖我今早上测的是6.3。
5: 这中间嘛，又犯心脏病了，完、心，这药两人药咋吃？完了。也跟那高大夫说，高大夫给治的挺好，心脏也好，去这时候住院呢。
4: 是吗？老人家也是一体多病哈、心脏也不太好，完了
5: 心衰、
4: 心衰呢、完了还有这个糖尿病这个并发症的情况。
5: 今天挺好，感谢高大夫。
4: 高老师也来现场，我采访一下高老师啊。
6: 这个老师傅呢，当时来的时候呢，是心脏病，伴随有那个下肢这个闭塞，脚趾头。已经脚趾已经变色了，发黑了，变黑了，而且有针刺感，浮肿。经过我们这个长达现在有几个月了，
4: 半年
6: 左右的时间了啊。说这个现在近期看着浮肿也基本就全消了，而且那个颜色也变浅了啊。说活动自如了，完
4: 不错啊，
6: 真不错。原来发黑了，所以说这个疾病你本身它连带着这个不是不光能存于下肢一个闭塞的问题。因为中医讲什么天人合一嘛，是看看一个病啊，你看一个整体观，说是这老先生呢本身就是还有一个什么呢，心脏病啊。首先是什么呢，治病啊是一个心态。
4: 对，
6: 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你说融化的时候，你不得给个归我们医生得有个时间的过程，
4: 对
6: 吧？
4: 对，
6: 所以说在治疗的同时，他的身体的转归，他的愈后是我们无法事先预测的，
4: 对，
6: 所以说都得在什么呢，就是每次复诊他的症状，我们对一些的药物进行一个加减。当时这个阿姨心脏病也是给我这看的，所以说大叔这会儿也是在这看的心脏病。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姐姐你好，我是
7: 糖尿
4: 病中医栏目组的工作人员。
7: 那
4: 今天带老妈来咱们中医馆找高鲁东老师调理身体，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朋友介绍来的？
7: 我哥好像是听广播吧。
4: 啊，您哥听广播。
7: 哎，对，完说找这个大夫，说治的那个水平好。
4: 啊，对，老妈今年多大岁数了？
7: 82。
4: 82，他是那个怎么个情况？
7: 是66岁得的脑血栓，完了今年7月15号就犯病了。
4: 啊，
7: 他这回犯的是特别重。就是打那个得下那个鼻饲，吃不了饭了，吞咽功能都丧失了。
4: 啊，现在82的，那66岁得的，那就是16年的这个病史了。
7: 对对对。
4: 那你在高老师这块调理多长时间呢？
7: 4次，2个月。哎，
4: 你觉得老人家有改善吗？
7: 哎呀，这改善那啥可多了。
4: 现在
7: 咋的呢？原来吧，都胎位都不行嘛，现在能坐下来，一天吧，他总要坐着，不躺着了。再一个，他喊我名字。我要起来，完有时说你干啥去了？你咋又回来了呢？说的还挺真灵的。
4: 原来说话不太清楚，
7: 就这次犯病就不行了，眼睛也睁得挺大了。原来这眼睛都耷拉的都不行了，睁不开眼睛了。
4: 好，高老师在现场了解一下他给老人家治疗情况。高老师你好啊。
8: 对，你好。
4: 请你介绍一下患者。

0: 治疗情况啊。
1: 当时是家属推着轮椅来的啊，我们到楼下给看的啊，而且呢就是说他是一点力气都没有啊，扎的是现在也是鼻饲对吧，也现在也是鼻饲。他的出院那个小结呢是桥脑急性或亚急性脑梗塞，而且是这个死亡灶啊，伴随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所以他是本身就是个一体多病啊，一体多病。但我们现在呢，就是说，首先呢，不要考虑糖尿病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他身体自身的这个一个功能，恢复他的功能啊。所以说，经过我们现在的整个现在将近两个月的治疗啊，他现在多多少少能走两步，家人搀扶完还能走两步，而且呢，能喊着这个孩子的名字啊。口水也不那么流了，啊，这就是说，在我们中医呢，有一本书是什么呢？就是清代名医王清任，他写了一本书叫《医林改错》。
0: 《
1: 医林改错》里头呢，我们那个他用的我这个方就是他的名方，啊，这个补阳黄五汤，啊，重使黄芪，啊，重使黄芪什么呢？重在补气。所以说他这个处方呢，从开始从30克开始起，现在到今天。我们已经用到150克了啊，黄芪。所以中医治病叫什么呢？用药用量上啊，
0: 也是循序渐进的。
1: 对，所以说这个患者呢，他是逐渐都能坚持一段上，应该是个个能恢复的啊，能恢复的，因为他毕竟他年龄比较大啊，毕竟年纪比较大。相对来说呢，如果是咱不要求他能多么好，但是能生活自理，这就是家人最大的一个幸福。对吧，
0: 谢谢高老师，也谢谢你们参与我们节目
2: 啊，谢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0: 这位姐姐你好，我是走进中医栏目组的工作人员。
3: 你好，
0: 您今天来馆找高东老师调理身体，您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刚介绍来的？
3: 听收音机
0: 来的哈。那你找高东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呢？
3: 我是下肢血管堵塞60%多了，就是走多了这腿就是浮肿。
0: 这情况多长时间？
3: 总共有2个多月了，就是血管堵塞是我是去年几月份，去年是4月份的时候查的，就是我走道就觉得脚就是特别不得劲儿，晚上就是脚也不得劲儿，脚面子也麻，然后哎呀就是治了老多了，吃了老多中药了，在医院也看了，然后效果都是不是那么很好。净吃那些个在中心医院看都给我开一些个进口的药。
0: 那你在高老师这块调理多长时间了？今天第几次来？
3: 今天我来的第
4: 现在是第3次。
0: 那
3: 吃
0: 一个月，吃一个月药。
3: 吃一个多月了。
0: 那你觉得通过吃这一个月药你有改善吗？
3: 我眼底出血，黄斑病变，也做过手术，做激光，然后给我做的吧又重了，就是看清东西更看不清了。然后我觉得这些天吃这个药，眼睛好像有点清亮点了，睡眠好，原来睡眠就是似睡非睡，就是一宿总这样，就是屋里什么一点动静都能听得到。
0: 那你现在这个就是脚这个腿两条腿的那个肿改善了？
3: 轻多了。有时我每天走的多了，晚上就摸着就肿的厉害，完了到早上就消了，以前不消。
0: 正好高老师在现场了解一下他这个调理情况。高老师你好。
1: 你好，
0: 请你介绍一下这个调理情况。
1: 这个患者来的时候是他伴随的什么？双下是浮肿啊，动脉硬化，斑块形成。而且是身体乏力，因为糖尿病嘛，糖尿病本身是内分泌的这个一个消耗性疾病啊。患者呢扎的是胰岛素，完了之后服格列美脲啊，包括降压药。就是他当时来的时候呢，身体是一体多病啊，包括心脏啊，包括那个尿蛋白啊两加号啊，甚至有那个失眠这些症状啊。那么通过我们是这个一个多月的治疗啊，现在他的刚才患者复述了，他的症状已经是减轻，有所减轻。那么我们那个在这个治疗他这个症状的同时呢，主要是调整什么？他这个整个身体的机能。因为我们中医讲的什么呢？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受，其气必虚。所以说糖尿病本身就是一个虚症。就是个虚症。我们呢现在重在什么？补气血。在补气血的同时活血化瘀。说这个症状呢，一点点他的全身的症状得到改变，包括他的视力啊，黄斑性病变。那么黄斑性病变也是由于眼球后部的血管的堵塞，所以说这个症状呢，说逐渐改变了之后，他的身体就恢复。

0: 这样的啊。
1: 从你说的笑话还是挺
0: 行，还是可以。
2: 最后找到这个好的
1: 好
2: 的一样的好在啊。
3: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7: 哪能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5: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我们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11: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3: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5: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3: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5: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3: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我们也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那节目开始呢，先和韩老师交流一下啊。就韩老师，我们之前说过延吉市今年是大概有几个楼盘是要开盘是吧？然后我记得前两天应该是经过那个位置，广泽宏府的旁边，就是州政府对面阿里郎附近，那个是不是已经开始动工了？那个是什么小区了？我记得名儿还起得挺好听，
1: 翡翠云景
0: 啊。我说那个位置是不是？
1: 是
0: 不是在一个十字路口？那个希尔顿酒店对面？
1: 对面往东一点，它的正对面吧，算是正对面
0: 啊。那
1: 挨着阿里郎花园边
0: 啊。那现在是已经正式动工了？
1: 对，正在动工
0: 啊。那这个位置的话，如果说竣工的话，大概什么时间？它现在你们有没有什么消息？
1: 今年动工，怎么也得明年，怎么也得后年吧。
0: 快的话也得是
1: 后年。对，但是里边建五栋，要栋数少了，那个竣工要快一些。
0: 啊，它这个这一片全都是电梯楼了。
1: 对，全都电梯楼，也要会做到专梯专户那种。

0: 因为我看了一下啊，因为正好那天开车从那儿经过嘛，看了一下，它那个好像地皮其实不是很大。
1: 对，
0: 它那一块不是很大的位置，不是说好像平时我们看的那个开发商开发楼盘好像好大一块地，那个位置还就是地皮不是很大。
1: 对，它还要保证楼间距，所以说它只盖五栋房嘛。
0: 五栋。
1: 对对对。
0: 哦，那个位置后年，它这个位置主要就是是以什么？
1: 130平方这个户型，130平方、140平方、150平方嘛，这几个面积段。
0: 啊，最低最小130。
1: 对对对，
0: 这个是不是算咱们今年西边就是比较新的了，就是咱们正在开发的楼盘了？
1: 对对对，一个是这个，再就是万达北侧有一个叫兰亭雅筑，
0: 也是正在开发。
1: 哎，也现在正也是正在动工呢。
0: 也动工了，那个大概是多还是就是大还是小？
1: 也是大概4-5栋这样。
0: 啊，因为现在是批地皮就不会可能太大。
1: 对对，它那个地皮就那么大，它只能限制它。就是盖不多，
0: 而且像您说，为了保证这个楼间距啊，这个包括这个咱们业主的居住的感受，他不会盖太多的房子了。
1: 对对对对，
0: 啊，更加的开始体会这个居住的感受了。
1: 对，增收面积啊，然后小区的
0: 绿化呀，
1: 绿化呀，
0: 物业的服务，
1: 对，动动都得通地下呀，这些。
0: 嗯，那这个的话，现在大概的话，就咱们现在所了解到价格应该是能多少钱？
1: 嗯，万达北侧这个，万达西区北侧这个价格估计能在6000左右，6000多块钱。
0: 算正常还是高一点？您觉得？
1: 嗯，我觉得正常价吧。
0: 啊，西边的房子正常
1: 价。我觉得不算高，因为它新楼盘的增收面积比较多嘛。
0: 嗯。
1: 现在周边的西，其实延西这边周边的二手房的价格也不低。
0: 嗯。
1: 新盘达到这个价格，我觉得应该能好卖。
0: 可以哈，那这个呢，就是广州鸿府附近那个，
1: 这个得贵，这个估计得在8000左右吧，甚至8000朝上。
0: 贵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
1: 对，地理位置，再就是主要还是地理位置吧。
0: 嗯，所以说离阿里郎广场这个休闲娱乐也比较近。
1: 对。
0: 然后像你说这附近单位比较多，政府也在对面。
1: 嗯。
0: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可能相对来讲价格要比万达那个位置要贵一些。
1: 对，要贵一些。
0: 8000。
1: 估计对他俩估计要每平方差个装修钱吧得。
0: 哦，那现在的话，这两个楼盘不是正在建吗？就是如果有人想买这个位置，是现在可以先预定吗？还是必须得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我可能才能去买？
1: 嗯，得到开盘的时候。
0: 啊，就即使是有需求，也得等正式开盘。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他这个他想像这个阿里兰花园边上这一套这个楼盘，他是要把所有的什么物业呀、用的材料啊全确定完了之后再开盘。
0: 哦，这个到时候开盘，然后有需求的大家可以通过机会。那像现在啊，韩老师，比如说这个房子开盘了，我真就想买这块的位置啊，那我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我去买？一定是从开发商手里吗？
1: 到售楼处，直接到售楼处买也可以，或者是找我们也是可以，有那个专业的渠道，渠道的价格像团购一样。
0: 啊、要比那个是不是从那个开发商开盘处，也许价格能低一些。
1: 对对对，要有优势一些，
0: 有优势一些，而且是不是能选到我心仪的？相对来讲，
1: 对对对对，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感觉去开发商开盘，他有的时候可能会你相中的可能会说没有。
1: 但是现在总体来说，就是各个楼盘其实不像前5年10年那么好卖。
0: 嗯，
1: 然后卖起来就是咱们客户但凡需要什么样的户型，他但凡有的几乎都会拿出来让客户成交
0: 啊，先挑，就哪怕即使他把好的挑走了，
1: 哎，
0: 剩下不好的，然后就价格再低一点往外卖，他也不会先把不好的卖出去留好的。
1: 对对对，你
0: 打法变了，
1: 哎，打法变了，再早那真是不一样，
0: 买不着好的，再
1: 跟
0: 您说再早买不着好的，一去没了，
1: 对对，
0: 没了，
1: 嗯，
0: 但是最后可能是出于这个营销的手段，也都能理解嘛。
1: 对 对, 对, 对，
0: 他可能会把好的留在最后，
1: 嗯，
0: 完了把价格可能提高。
1: 对对对，但是现在几乎你需要什么样楼层，只要有。
0: 一定卖给你，
1: 哎，一定卖给你。
0: 明白明白，
1: 嗯。
0: 然后刚才您给的这个价位，也就是指导价，像您说差不多，这个位置就好的那个翡翠那个是8000左右，然后万达附近那个是6000左右。
1: 对对，
0: 嗯，好的，也是给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一些提醒啊，想买这个新楼盘的在西边啊，这大概应该是今年开始动工了，后年吧啊。就如果说大家有对几个楼盘有需要的话，可以等一等看一看啊。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起码我记得韩老师之前我们俩交流的时候还说有一个楼盘，它应该是以那种居家养老康，
1: 哎，康养为，
0: 啊，康养为，
1: 对对，康养这种。
0: 嗯，
1: 它这个是乐白景城府，在这个高铁站的对面了。
0: 嗯，就再往西边，
1: 嗯，对，三山城的边上。挨着三三城，
0: 就它主打的理念是康养，就是
1: 对对，
0: 针对老年人，
1: 对，
0: 有一点这个理念。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是已经动工了？
1: 已经去年的八月份动工。

0: 们现在一直也在建。
1: 那快的话明年差不多，
0: 估计这个明年应该差不多，
1: 也差不多了哈。那这个的话它主打的就像你说理念是康养，然后它房子在盖的时候面积啊什么的，
0: 这个面积段它应该多大面积都有了
1: 啊。
0: 对，这种就是反正多少面积段多少广泛一些，但是太小面积几乎现在新楼盘建起来的房子小面积很少。
1: 嗯，
0: 两室一厅的都很少见，几乎起步就三室一厅。
1: 对，因为大家现在的所谓，大家如果想去买新楼盘，一定是改善居住环境，不像一开始房子少，我先有个房，管它大和小。
0: 嗯，
1: 等到我有了这房之后，经济条件好一些之后，我就想改善我的居住环境，我就对房子要求开始越来越高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对，其实对这个康养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一部分朋友应该是也比较感兴趣。
0: 对。
1: 岁数大的哈，可能看看是不是想考虑一下那一边儿，就这几个新的楼盘，大家。有想买新房子的啊，这心里有个数，这几个楼盘呢应该在明年后年也都陆续开盘了，大家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先去看一看哈。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这刚刚韩老师交流的是西面，可能大概这三个盘要开。
0: 嗯，
1: 其他的方位有没有新的？
0: 铁南有两个，
1: 嗯，
0: 铁南有一个是铁南新城，大概也是建五栋房子。
1: 哪个位？铁南新城是？
0: 铁南新城在铁南嘉禾小区的往西一点，铁南市场东边。
1: 那还得怎么想？往怎么讲？周宾馆那个方向？
0: 对，那个铁南市场，挨着铁南市场往东走，大概没多远。然后就是那块有块地皮，嘉禾小区的西边，它紧挨着，就是铁南的道口。
1: 嗯，啊，改名，名叫铁南新城。
0: 哎，对，铁南新城。
1: 嗯
0: 嗯，但是这嘎的价格挺便宜。
1: 哦，大概
0: 对对对，3900块钱起价。
1: 哦，
0: 就能选得到。
1: 现在就已经盖完了，还是也是正在盖？
0: 正在盖，也是115平就能做到标准三室。
1: 嗯，
0: 选个三室的，再加上优惠，有40万往里就能选到。
1: 电梯楼，
0: 对，电梯楼
1: 三室的，
0: 对，三室的，
1: 但这个不装修了哈，这个价格是不包含装修的，毛坯的，
0: 嗯，对对。
1: 那楼层呢？就是您说
0: 楼层这个是起价3950，
1: 如果电梯楼的话，可能楼层就不是那么好。
0: 对，你选择高楼层，一定是在这个基础上要往上加钱的。
1: 嗯，是铁南新城哈。
0: 对， 对， 对，
1: 有在这部分买房需求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刚刚韩老师说这个价位还是挺合适的，还挺有诱惑力的哈。
0: 对对对。
1: 嗯，还有哪个位置？
0: 还有一个是六中门口，六中的正门对面，
1: 嗯，
0: 建12栋的洋房，叫国子院
1: 啊。这个面积大一点，
0: 对，
1: 这是12栋。
0: 对，这个是12栋的洋房，然后也是150平方就能做到标准三室。
1: 嗯，它这边也都是以大面积为主呗。
0: 嗯，对，低于一百平方往下的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应该都是100平方往上的，
1: 都得100平方上的房子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对，种树面积啊，格局啊，那都是按照2025年好房的新规矩建设了。
1: 对，因为说这个位置吧，它这个因为新六中嘛，它是搬到那儿了。既然有学校了，肯定那附近对房子也是有一定要求，就开始有需求了。然后我还记得韩老师，就是新六中的附近有一个叫什么炎龙小区啊，还是什么？
0: 哎，对，有炎龙小区。
1: 我印象当中啊，我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就卖这块的房子，
0: 嗯，
1: 卖了好长时间也没有人问，但是。六中搬过去之后好像很快那个房子又出手了。
0: 对对对，包括这个小区，嗯，上午还看了一个出租的，
1: 也是这个位置。
0: 对，也是这个炎龙小区。
1: 其实说实话这个位置它那个我还印象当中考驾照的时候吧，就是科目一啊什么，
0: 嗯，
1: 好像有在那儿考的，
0: 嗯，
1: 真是比较偏僻了。
0: 对对，
1: 但因为有了一个学校在，它马上它这个价格就不太一样了。
0: 嗯，有陪读的，
1: 嗯，
0: 就孩子上六中，其实在这个附近买套房子住还是比较
1: 非常方便，
0: 哎，非常方便，因为孩子还能每天早上还能多睡一会儿，下楼就是学校嘛，
1: 嗯，
0: 这点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1: 那现在就像您刚才说租的这一套是什么情况？
0: 1800-9电梯楼，90多平方，1800一个月。
1: 那其实这个价位挺合适了，挺就是挺好了。
0: 对
1: 于房主来说，1800块钱那个位置能租出去。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这个炎龙它是炎龙还是龙岩？这小区
0: 炎龙，
1: 炎龙吧，
0: 嗯，
1: 对，
0: 炎龙，
1: 炎龙，它这个是电梯楼、步梯楼都有。
0: 电梯楼
1: 啊，这一块也全都是电梯楼，没有步梯。
0: 对， 对， 对。
1: 哦，嗯，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你看，我们了解到这铁南这一块有2栋，然后西边是有三，就是
0: 三个楼盘，
1: 然后其他的位置还有吗？
0: 嗯，
1: 咱们。

0: 就目前为止，
1: 目前没有，暂时就这些、
0: 啊、像这个什么北边就没有什么要开盘的地方了。
1: 对对，今年没有。
0: 南边铁南是这一块，然后东边就。
1: 东边就是去年开盘的、
0: 嗯、
1: 万家圣苑的三期
0: 啊，就已经有了小区，然后再给它扩建。
1: 对，还有这个水运天耀这两个楼盘是去年刚开始建的。
0: 水运天耀它也是属于东边的。
1: 对， 对，属于东边，挨着开发区桥，开发区桥往东走大概有个几百米的位置，挨着布尔哈通河边、
0: 嗯、啊，那这个它现在是已经开了吗？还是也正在
1: 建？已经开盘了，现在封顶，大概封顶了八九栋了都。
0: 嗯，
1: 还有正在建，但是今年应该是全都能封顶，全都能把外立面做出来。嗯、
0: 哦
1: 明年年末之前交房，
0: 嗯，就可以搬进去、
1: 嗯、
0: 装修入住了。
1: 对对对对，
0: 这两个楼盘价位大概是什么样？
1: 嗯，不一样。这个水运天耀是挨着河边的河景房、嗯，一线的河景房，比如说十一楼吧，大概价格七千多点。七千多点，这样143平的、
0: 嗯、
1: 二排的一线河景房，这种、
0: 就是、格局很好了。
1: 对，格局非常好，143平做到标准三室，然后两个卫生间，南门通透。
0: 嗯，
1: 赠送面积大过公摊面积，得房率达到1%，就是花143平方的钱，得到的面积接近170平方。
0: 哦，就是说现在即使有公摊，咱们去除完公摊之后，开发商给你赠送的还要多。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赠送面积是特别多。
0: 万家圣苑呢？它现在价位？
1: 万家圣苑5500到6000这样吧。
0: 嗯，
1: 因为万家圣苑这个小区是看不到河。
0: 嗯，
1: 然后论位置，它在又往东了一点，但是这个小区的物业特别好。
0: 对，这个小区挺多，就是这个口碑还是做得不错的，这是物业这一块。
1: 对，带泳池的小区很少，这个小区三期建起来之后就配备泳池了，就，
0: 嗯，
1: 包括业主食堂，健身房、足球场啊、篮球场啊。室内高尔夫啊，
0: 嗯，
1: 乒乓球啊，这些全都有，配套特别齐全，包括孩子的自习室啊，这些全都有。
0: 对，而且现在你看那个 BRT， 它已经是从西开始往东修，应该是差不多了。
1: 嗯，
0: 就一旦这个交通再便利一点的话，其实这个位置大家也是都可以考虑的。
1: 对对对对，
0: 嗯，好的，就是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咱们对这个新房有需求的，想买这个新房子的啊，刚刚呢韩老师推荐的这几个现在正在建的楼盘，大概明年呢或者后年就可以开盘了，可以出售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而且刚刚说的这个价格呢，相对来讲也是比较怎么讲，不高不低，比较合理哈。就是以现在为止这个房地产的市场，
1: 对对，
0: 所以大家预算如果够的话，想买新房可以考虑一下啊。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然后还是想和韩老师交流一下，就是现在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啊，就有一些楼盘它是怎么样，可能集中一下子出一批房子，
1: 嗯
0: 啊，比如说我这集中一下子出个多少多少套，然后可能精装修了，完了每平方米多少钱。那我想问一下韩老师，这种房子建不建议咱们业主去买，或者说买了他肯定在价格上很有优势啊，
1: 嗯，
0: 或者说是买了我们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因为大家可能心里会有一些想法，这个集中出一批肯定是不太好的呀，或者怎么样啊，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从您这个经验跟我们谈一谈。
1: 尾盘几乎，嗯，愿意出这种毛坯房精装一下然后卖，尾盘几乎是这样的比较多。
0: 嗯，
1: 正常开售的少，除非有个别的样板间，有的客户说，哎，我就相中这个样板间了，我就要买这个样板间，除非是这样。
0: 嗯，
1: 但是这种像在上海城蓝苑现在已经交房了，这个小区也可以，就是你看相中这个毛坯，然后带着装修1000块钱一平方，可以，比如说贷款，可以贷款贷出来，就不用你再掏装修钱了，可以这么去做。
0: 嗯，
1: 但是但凡其实我建议是有这个装修的预算，比如说这个毛坯我首付10万，我手里还有个10万块钱装修，
0: 嗯，
1: 如果是这种情况，我建议还是自个儿装就行。
0: 啊，就不用买那种就是集中出来的然后开发商给你装完的。
1: 对对对，还是自己装，其实按着自个儿的意愿想怎么设计怎么装就可以。现在装修其实也非常卷，就装修公司
0: 价格战打得也特别狠，
1: 哎，对，不像之前了，现在的价格战真的，
0: 嗯，
1: 像全屋品牌有1000多点都出来
0: 了。所以现在大家都说买卖难做嘛，因为价格越来越透明了，
1: 嗯，
0: 无论是哪个行业，就想多挣点钱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了。
1: 对 对， 对， 对，
0: 因为价格都很透明，大家都各方的去比较嘛。
1: 对对对，
0: 哦，
1: 前两天也有一个，也有两个客户，然后也是这个装修怕踩坑，
0: 嗯，
1: 然后我也推荐了那个延禧，其实还是我建议大家装修吧，多找两家装修公司，都找这些 大点的店儿，
0: 嗯，
1: 像
0: 资质比较好。

0: 哎，对对对，像领袖西城北侧有个青兰装饰，它都是4000多平的展厅都是自己家的，所以你挑这样的店去装修，然后后期有保障。
1: 对，因为你想它前期投入那么大，它不会轻易跑路的。
0: 对对对，
1: 现在就怕有一些小店我随时开业，等到真的因为你装修嘛，你可能前期会付一些钱，你不能得付点定金，万一就是可能定金付多了，他拿钱走了，这个后续很麻烦。
0: 但是这种例子倒少，但是就怕啥，就怕这个装修其实装比如说材料啊或者各种出现问题了，然后你要说一家两家，他有可能多了不能再说了。
1: 我
0: 建议大家，就找有实力的装修公司装吧。
1: 对，这是
0: 然后
1: 对
0: 挑个两家三家，货比三家，价格比较，材料比较之后，选中一家就完全没问题了。
1: 有实力的，就大家一看那个像您说的，就是展厅啊什么的，这个其实是肉眼能看到的。
0: 对对对对，不建议大家自己去装。其实自己去装去买材料啊，浪费的时间呢、包括买材料多花的钱呢，不见得比装修公司装的价格还要低。
1: 对，而且你自己去装的话，怎么讲，就是他给你的价格和装修公司统一购进那个价格肯定是你自己的要贵。
0: 对对对对，
1: 啊，
0: 这是肯定的。
1: 就是就开发商他有的时候啊，他能集中推出一批房子，大部分是尾盘。
0: 对，尾盘的，
1: 他一定不是在开盘的时候给你集中出来的。
0: 对
1: 啊，尾盘。然后呢，建议大家如果能自己装修，咱不用去买开发商精装的，咱可以自己装，找装修公司自己去装自己心仪的。
0: 对，
1: 他开发商一起统一装，是不是样子都差不多，都几乎
0: 样、
1: 样
0: 子几乎差不多。
1: 啊，
0: 因为他也装不出来，这一批装10套8套的，估计也装不出来几个样，就按照一个样板间那么装下来，几乎材料啊，或者是他的那个风格啊，几乎按照一个标准就下来了。
1: 好，这是一方面哈，大家在装修就是买这个尾盘的时候，然后还有什么其他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最后清盘的时候，是不是说剩的楼层啊，包括什么格局是不太好的，最后统一清
0: 盘？其实越是清尾盘的房子，它这个价格跟之前比，指定是低的，指定是有性价比。但是好的楼层，比如说好的户型、好的楼层，这样的有可能偏少一些。剩的毕竟是尾盘，都是挑剩下的嘛。但是价格有性价比，然后挑这种呢，尽量也是挑采光。最主要的是采光，有的不要你看到这个房子，哎，我一进屋采光非常好，但是有可能它下午档，有可能它上午档，这个时间段不一样。就是毕竟是咱们选房子选的少，没有那么足的经验。对，像我们常年跑下来，经常这么给客户选房子嘛，就是进到这个房子，现在采光非常好，但是不代表冬天它就能进光，因为冬天的太阳低嘛。所以说咱们选，尽量是建议大家往好点的楼层选，将来其实买房子不能为了光单独居住，还要为着以后要出手考虑。
1: 就现在可能咱买的价格挺低的，
0: 对对对，
1: 但是以后可能出手的是价格比现在这个价格还低。
0: 对，起码考虑到多年以后想出手能好出手掉，还是比较有优势。
1: 但开发商这个尾盘统一清盘，它相对来讲是不是性价比还是够用的？
0: 对对，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比一开始的价格便宜不少。
1: 那有没有就这种情况啊，他最后清的房子，他可能之前也有人是正价买的，当时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讲也便宜，但最后等到清的时候比正价买的时候还便宜，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0: 对，反正是后期只要是清盘的房子几乎就是便宜，不像之前了，像前10年呢，那个时候越到后期卖的房子，就哪怕它楼层不好，没有之前的楼层好了，但随着它的市场往上涨价了，它也能卖上高价。
1: 对对对
0: 对, 对，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几乎没有。主要越往后剩的，就是剩的，因为它剩的多少都有点缺陷嘛。这种的价格一定是没有前面的价格好。
1: 哎，那现在这种尾盘的清盘的房子，就是开发商可能给了一个价格哈，那就是我们能不能就是其他的途径能再便宜一点？如果是有需要的话，
0: 可以可以
1: 啊，还是可以再商量的。
0: 对对对，可以再商量
1: 啊，给的价格也就是指导价。
0: 对对对对，
1: 对，因为生活当中也看到一些嘛，就包括朋友圈也好，抖音也好啊，就会看到有一些楼盘，就现在咱们延吉市有一些楼盘，他会统一的清出一些房子，然后让你来选择。
0: 对
1: 啊，就是他所给的这个价其实也不见得是他最后能和开发商成交的价格，我们还是可以再商量的。
0: 可以商量价的，其实有好多客户，这你说这个问题其实咱在这里说一说非常好。有很多客户都问我，就是比如说这套房子报价
1: 多少钱，对，不敢讲了，
0: 哎，对，
1: 觉得都够便宜了。
0: 他说小韩，这套房子价格还能研究吗？
1: 对，你看
0: 其实他一说这句话我就了解到了，他认为这个价格有可能讲不了了。
1: 对，因为清仓了嘛，就是
0: 对对 对,
1: 对、啊、
0: 但是现在总体来说没有哪套房子说哎这个价格就不能讲了，没有这样的。就因为为了卖房子嘛，因为现在是确实是买房市场，对对对，所以说咱们相中哪套房子了，讲价是很正常的。客户想少花点买下这套房，房主呢我想多卖点，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讲价是必须走的流程。
1: 所以说大家啊不用担心啊，就现在有一些所谓的这个。
0: 对对对。

0: 清盘了，的确给的价格真的是挺低了啊，咱不能说很低，真的是挺低了。但如果说诚心实意想买的话呢，这个价格其实是还有进一步的讲价空间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觉得这个价格就是定死了，就是这个价位。
1: 对对对，千万不要这么解释。
0: 哦，对，还是可以。然后呢，就是尾盘怎么讲？韩老师刚才也说了哈，也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性价比是很高的，因为都在这个小区嘛，它物业什么的服务、供暖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它之所以价格能低，就是肯定是它是相对来讲可能楼层不是那么理想，或者说是把边儿。可能这样的房子最后被别人挑剩下了。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如果说咱们预算不太够，但是还想在这个小区去买一套房，那这种清盘的房子大家可以考虑。
1: 对，有性价比。
0: 有性价比啊。
1: 再就这个把边的问题，其实我也在那个这带客户当中，就是有经常很多客户说这个把边的问题。
0: 都不喜欢把边。
1: 对，大半吧都不喜欢把边的。但是现在真的新楼旁的把边和中间户它真的没什么太大区别。包括把边的保温板它都要加厚。包括地暖管都要多用比中间户多个一根两根的，
0: 为了让你保证温度。
1: 哎，为了保证，因为是大家都担心的是，哎，我买边户就怕供暖问题。
0: 那是原来可能会有这样的差距，现在不会了。
1: 但是开发商他也想卖完房子，也不想就是有剩下，他也想都卖出去，所以说把里边的问题。担心什么问题，他这边建的时候就给你考虑到，都给你解决它，所以说把边也是没啥问题。其实我家现在住的也是中间户，但是我在换房子一定换把边的，因为把边的卫生间它带窗户，有优势。对，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原来可能大家会有个思维定式啊，就不包括不仅仅是您我，可能很多收音机旁的听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对，
0: 把边要么冬天就冷，把这个西啊或者把东，有的时候要么就潮。
1: 对对，
0: 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但现在开发商不是这样了，他怕这个把边出现这样的问题，他前期全都给规避了。
1: 哎，对对对，把缺点全都规避了。
0: 而且我还看到很多开发商，就是他为了让这个把边的房子好卖一点，他可能赠送的面积都要比中间的要大。
1: 对，或者
0: 给一个什么花园啊什么的，
1: 哎，对对，
0: 这个地方空间就要大一些。
1: 对对，给你做个转角台呀，
0: 啊，
1: 这种。对，
0: 那好，那这样好，也是打消了收音机旁听众朋友顾虑啊。就现在咱买新房，但是前几年几十几年前的房子，这个没人敢给你保啊。那个时候边和中间肯定有区别。
1: 对 对, 对。
0: 但是新楼盘这个问题，大家可以不用过于太担心了。无论从是取暖呢，这个防潮的角度啊，方方面面，可能这个边有的比中间做的都好。
1: 对，就像碧水四期就是。碧水四期边户的价格就比中间户贵，当时卖的时候，因为它边户正常的都比中间户便宜，但是它反而边户贵，它边户多了几十平方一个空中花园，挑高6米的空中花园，
0: 反倒边卖的好。
1: 哎，对，
0: 价格贵，我可能我都奔边去买了。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也是给大家改变一下大家的传统的思想哈。
1: 嗯。
0: 那这样看一下时间呢，今天帮你办的上半时段是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啊，也非常感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真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真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 835

0: 0888-835-0888 226-226-226-2 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14:30。
4: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6: 哪能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8: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11: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2: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
12: 哎，
13: 那个发展区域的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男女不限。
12: 好的。
13: 公司面议，电话号是18843338050。
12: 18843338050啊。
13: 哎对，
12: 哎好，再见。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
12: 哎，
14: 开发区物业招聘保洁人员，外保和内保都需要。
12: 嗯、好、啊、
14: 年龄是65周岁以下。
12: 嗯，
14: 工作时间是7:30到下午4:00。
12: 7:30到几点？
14: 7:30到下午4:00。
12: 啊好。
14: 啊，然后中午那个中午中饭。
12: 4天公休、
14: 啊、
12: 哈。
14: 啊，对，然后每月休息4天。
12: 嗯，
14: 工资是2000元。
12: 嗯，
14: 哦，联系电话是28990000。
12: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4: 哎，谢谢，
12: 不客气。王先生，发展附近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男女不限，电话是18843338050，18843338050。刘女士，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内保、外保和内保都招啊，要求年龄65岁以下，早7:30到下午4:00的工作时间，月工休是4天，提供午饭，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0，28990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3: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2。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19度至-30度；敦化晴，-18度至-28度；安图晴，-19度至-30度；汪清晴， 零上18度。

是零上31度，合龙、晴，零上18度至零上30度，龙井、晴，零上19度至零上30度，珲春、晴，零上20度至零上31度，图门、晴，零上20度至零上3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零上19度至零上30度，敦化、晴，零上18度至零上28度，安图、晴，零上19度至零上30度，汪清、晴，零上18度至零上31度，合龙、晴，零上18度至零上30度，龙井、晴，零上19度至零上30度，珲春、晴，零上20度至零上31度，图门、晴，零上20度至零上31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 啊，主任你好。
0: 哎，
1: 出售 OPPO 手机。
0: 好的。
1: 嗯， OPPO A11X8+128，
0: 嗯，
1: 无菜修3.5。
0: 好。
1: 嗯，还有一个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的，现在卖200。
0: 嗯，
1: 屋里锻炼身体用的。嗯，儿童自行车40，电脑凳60，轮椅50。
0: 嗯，
1: 电话是2470897。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于先生有一台 OPPO 手机 A11X8+128 的，没有拆修的啊。350元，动感单车全新的，原价800，现在200，这是锻炼身体用的啊。电脑凳是60，儿童自行车40，轮椅50，电话2470897，247089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你好，我想出租房屋。
0: 好的。
1: 房屋地址是？
0: 您说，我记录。
1: 嗯。
0: 我说您说呀。喂，任先生啊。
1: 新洲雅苑。
0: 好的。
1: 15号楼。
0: 嗯。
1: 2单元。102-2号、
0: 嗯、好，
1: 拎包就可以入住，屋里设施齐全。
0: 好的。
1: 嗯，
0: 没有补充啦，没有补充。
1: 完了，我的联系电话是138
0: 嗯
1: 9431
0: 嗯
1: 6862。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来关注一下任先生的租房信息啊，房子的位置呢是在新洲雅苑，是一个一楼啊，60多平，屋内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继续来迎接一下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那个我那个有这个辣椒面准备出售，辣椒面和辣椒干准备出售。
0: 辣椒面和干辣椒是吧？
2: 对对。
0: 好的，留一下联系电话。
2: 13804485448。
0: 13804485448哈。
2: 价格便宜，批发。
0: 好的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2: 哎
0: 哎，再见。李先生啊，是有这个辣椒面还有晒的这个干辣椒啊，想要出售，价格便宜，有需要的可以联系。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04485448 1380448544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有的。
1: 好，临近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1: 哎，
2: 我售房。
1: 好的。
2: 卧龙北苑。
1: 嗯，
2: 电梯楼二楼南向。
1: 好，
2: 面积56平。
1: 嗯，
2: 联系电话139
1: 嗯
2: 4433
1: 嗯
2: 1849。
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再见。
1: 哎，王先生是在卧龙北苑有一套房，电梯楼二楼啊，南向56平的房子，电话是139-4433 1849 139-4433 1849。

0: 初心未改。
1: 105年风华正茂，
0: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都是赶路人。
1: 山河作证，初心不渝，举国同庆，盛世如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
4: 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7月16日至8月16日，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一个月，全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当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一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

0: 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时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每天这个时段啊，通过电波给大家伙讲解一些健康知识，跟你们聊聊心里话啊，我这日子过得也是蛮充实的。而且呢，我也感受到了所有的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要么说人心换人心，我为患者尽心，大家对我也放心。很多听众都说呀，李老师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是真心真意的为大伙着想。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药，全国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允许命名为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说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了一片就花1块钱就可以用上这个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感激我。其实我想说呀，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跟我一样去这么做的。像老患者都知道啊，李老师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呢，父亲罹患了重病，我们家没钱治疗，甚至到了最后吧，就是想要给我父亲减轻点痛苦，注射点杜冷丁的钱，我们家都没有。我那是亲眼看见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无奈的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了疾病的可怕， 我更

是懂得了没有钱又患病的那种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立志学医，就期盼着自己长大以后吧，能够救治更多像我当年一样因为没有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人。我那会儿发愤图强，我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政府给抽的钱啊，而来北京的路费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说无论何时我都将不忘初心，我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我所热爱的医药事业，而我的余生也将会努力的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我认为这是我对国家，对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乡亲们最好的报答，也是我身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只不过呢，咱们这些患者呀都是身怀感恩之心的人，所以每次打电话来啊，都是对李老师的万分的感谢。就比如说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老患者的电话，他叫孙国芳，是我几年前呢在北京房山义诊的时候吧认识的一个大姨啊。这次呢，他是在收音机里边偶然间听到我讲课了，所以说呢就打过来电话啊，特意的想要跟我通个话，想要感谢感谢我，但是没接通啊，因为咱们这直播间呢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去了。别看老人家今年呢都73岁了，那胳膊腿啊特别灵活，平时去挖个野菜走个山路啊，或者说去地里边干点农活啊，那都不输年轻人啊。孙阿姨说呢，这都是托了李老师跟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福了，一个劲儿的嘱咐场外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给李老师带个话啊，让他多保重身体，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有时候听他讲课呀觉得他那嗓子都有点哑，那你跟他说我就是手上啊有自己咬的那个印记的老孙太太。场外指导老师呢跟我说完这个，我也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往事。就是我之所以对这个孙阿姨印象这么深刻啊，因为她真的就是特别刚强的一个人。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去义诊的时候吧，轮到他了，他把手伸给我一看，他的十个手指头全都变形了，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啊，这是很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而且一看就知道啊是有年头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治啊。孙阿姨说了，说李大夫，我这命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怎么这么苦呢啊，我这病确实是拖出来的，但有什么法啊，孩子他爹心梗走了，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是一个人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他们长大以后啊没有人愿意在这山里边待着，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打工他们混得也不好，都是租房子，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呢，一年到头啊回来看我一眼就知足了，我就留在这儿守的这个山，守的我们家那块地，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也就能对付着活着，但就这病啊是真受不了了，一犯病疼得我恨不得呀都想去那边找我那老头子去得了，但说句实话我也舍不得孩子，你看我这手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连拿个筷子都拿不住，我吃饭的就对付着用那个勺子慢慢吃，真是强活呀。说到这儿啊，孙阿姨哽咽了，用她的手啊，就那个袖口子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接着她就开始咳咳的咳嗽，我看她要吐痰呢，随手递给她一张随身带的纸巾，我发现他吐出来的那是红色的泡沫痰，那我这个时候心里边十有八九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的。接着呢，我把他的手拉了过来，我就想给他把把脉啊，可就在这个档口啊，我看见他手上除了老茧还有就是这个齿痕，我们讲话咬的这个牙印儿。我说阿姨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伤是哪儿来的呀？
他说：“哎，

我自个儿咬的，我这手吧沾点凉啊，就跟那刀割一样，根本就忍不了。就算止疼片加量了也不当事儿啊，我要是咬着点啊，我这肉疼就能转移点注意力，骨头的疼啊好像就能减轻一点。听完老人家的话之后吧，我也是无奈的摇着头，那接着给他把脉啊，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脉很沉啊，就根据我之前看的那个红色泡沫痰来判断，他的确是有这个胸痹之症。我跟他讲，我说你这咳嗽是不是很久了，他说也好多年了啊，吃了很多消炎止咳的药也不当事儿。我说你这是风心病啊，你光吃那些药有啥用啊，而且他由于长期的服用廉价的消炎止疼药，胃也不好，人都消瘦了。我说你是不是腹胀胃疼，他点了点头啊，之所以没跟我讲，只是什么呢，跟他那个类风湿的疼比起来，这个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当时看到这老阿姨这刚强又可怜的样儿，也想起了当年我父亲了，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和煎熬，有时候疼得他咬的那个被单啊，疼得咬的这牙呀，我真的就是特别心疼孙阿姨，因为我父亲也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咱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啊，虽然病情比较复杂，但是归根全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很明显他不理解什么是三大生命通道，我就告诉他，我说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就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说西医认为你这个类风湿包括风心病还有肺部的感染，全都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的。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一个是脾脏，一个是骨髓。这个骨髓呢，它是由肾脏来化生的。那这些年孙阿姨你吃了这么多苦啊，吃饭是不是也是囫囵饱肚子就成了，也不管健康不健康。另外一个人带大这几个孩子压力得多大，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肝肾的功能肯定会低下，那你这个免疫力必然就会下降，你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会乘虚而入，引发血脉淤堵，导致咱们软骨滑膜出现损伤。由于你带病时间太长了，一直也没有从根上去治，那这个风寒湿邪又进一步的攻击了我们的心脏瓣膜。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它就是心脏的门户，它是最容易受累的，它会在瓣膜上形成赘生物，造成瓣膜狭窄关闭不全，引发血流障碍。所以说中医呢叫这种病为胸痹之症，不管是骨痹还是胸痹的都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这一不通没有正常的循环就会造成反流，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肺部的感染。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要想好病，你就得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全面兼顾，否则你这个病只会越来越重。孙阿姨听我给她解释完病情之后吧，也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说，李老师啊，我怎么办呢啊，我还有法子治吗？我说我研究这些慢性病我用了30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方法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专门一方三通的药品，很快就能够强化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很快也能够通畅你的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你就不遭罪了。关键是它还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你解毒代谢好，到那个时候你这三大通道全面通达以后，通则不痛，不但不疼了，你还会感觉浑身都舒服了，有劲儿的。孙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颤颤巍巍的跟我说，李老师，那么好的药我能用得起吗？我说阿姨啊，三代延寿方是我毕生的心血，我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
而且我这次是来义诊的，我带过来几副。像您这样的空巢老人也没有个固定收入，是符合我们义诊的救助标准的，我不收取您任何费用。他这个时候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了，就哭着说，李老师啊，李大夫啊，你这可真是大善人。然后呢，我跟他讲了服用的方法注意事项，还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过后呢，我也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那这孙阿姨呢恢复的特别好，说手呢也不疼了，灵活了，心脏舒服了，没有憋闷的感觉了，也不咳嗽了，啊，告诉我是能吃能睡。这一晃几年过去了，啊，没想到啊，通过节目他听出来了，我在做节目，然后又给我来了电话。在这儿呢，通过电波，我也想跟孙阿姨说上一句，阿姨呀，我很好，您放心，啊，您呢也注意身体，有什么问题呀，尽管给小李来电话。最后呢，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另外呢，我想跟其他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上一句啊，咱们这到了岁数啊，应该明白穷也好，富也好，无病无痛，多活几年是比什么都好。毕竟生命它只有一次，对吧？而且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如果没有治好，说明要么就是你给耽误了，要么就是咱没有用对方法。其实不光是孙阿姨的病，就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任何部位的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我们每个人的病灶它不一样，那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人的病它是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最终呢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方法，让我们的脾胃、血脉和肝肾畅通无阻，一通百通，能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这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而且都说药材好，药效才好，是吧？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你像这个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是到药房里边抓那种陈旧的干瘪的药材就能比得了的。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去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从工艺上更是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药材放入仿生人体的胃肠系统进行多次的发酵，千锤百炼。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们几天之内也都能见到效果。那你像罹患高血压的，几天的功夫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血糖持续升高的，那几天的功夫你试试，脾胃经一通达以后，你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它稳定，并且全身并发症都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几天时间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减轻；中风偏瘫的，哎，几天的功夫手脚热乎了，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咱们都是在几天之内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你病情比较复杂的又过于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就能够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咱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重要的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下我们还能够享受的就是一片只花1块钱的价格，那这就是最大的福音。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不仅能够给你保命，还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疾病，
让你舒舒坦坦的去享受晚年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

0: 这个药材工艺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一直以来呀，我们生产力度都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十分紧张。所以说呢，大家伙不要等到说我手里头就这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去备药，那提前备，别断药。至于大家担心这个涨价的问题呢，昨天呢我也跟厂家的马总也通话了，他也在想办法。这不是近期呢还要给海外出口订单的价格往上调吗？目前呢是八美金一片，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预计是要涨到10美金一片，那合人民币就将近80了。马董呢他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那他说呢也不忍心给咱国内的患者呀增添经济负担，说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住了再说。所以说只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有一块钱的名额，咱用上就是省钱的。我们花的是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同时李老师也给你们叫个实底儿。如果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随时把药拿回来，那你就打个电话就行。我不希望任何一位患者因为担心价格用不起，或者说因为担心疗效而延误了治疗慢性病的时间，因为慢性病是最拖不得的。听众朋友们，李老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特别感谢您的。
0: 那这是老患者喽。
3: 啊，对对对。哎呀，要不是用上这个华侨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0: 嗯，
3: 这回可真算是捡回一条命了。
0: 哟，这一听捡回一条命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3: 是是。哎呀，我这不现在手里边还有十几天的量就用完了嘛，我想着麻烦您呢，再帮我看看。
0: 没问题，怎么个情况啊？啊，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主要治的是什么病？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嗯，好的好的，我说一下我的情况。我呢是高血压，快20年了。
0: 嗯，
3: 刚开始吃药呢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到后来呀吃两种降压药，那个血压还是不稳定，都上了200了，有时候低压呢也在120左右。这不前年呢十月下旬的时候突发脑出血了啊，当时昏迷了4天，
0: 嗯，
3: 这命算是救过来了，但是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啊。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大小便失禁，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连我小孙子都不来我们家了啊，说我们家太臭了。
0: 是，这也遭人嫌弃了。
3: 是啊，你说我这老天天这么躺着，身上的骨头肉啊都没有不疼的地方。
0: 嗯，
3: 那时候说话呢也是呜里哇啦的，说不清楚，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哎，怎么说呢，就在心里头清楚，哎，就是说不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老伴呢孩子们呢也都想尽办法给我治疗，赵恩来家里给我针灸啊，还弄了不少的偏方，哎呀都不管用，当时我都有点绝望了，巴不得自己再换一回直接咽气得了。
0: 嗯嗯，其实我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心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只有活着咱们才有希望，只有活着你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真是真是，哎呀也真就是我命不该绝啊。
0: 嗯，
3: 后来呢我老伴听到您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您说是云南现采的新鲜药材发酵的，一片呢比普通中药得80片。
0: 嗯，
3: 还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情况啊都治好了，都能走路了。
0: 没错，这种情况太多了。
3: 是啊，所以我老伴呢就打电话给我买回来了，要不然我真的就什么时候熬死都不知道了。
0: 其实那个时候吧，这个心情已经算是跌入过谷底了，因为反复治疗一直不见好转嘛，就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3: 是的，对对。
0: 很多患者呀说了，说得了这个脑中风啊，就是属于被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就熬一天算一天嘛。但是老师要告诉大伙儿，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那治好的病人多了。你包括屠呦呦前辈啊，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别的药没办法穿透的这个血脑屏障啊，没有能力去修复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再加上呢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细胞，你甭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它都是导致这个神经的损伤啊，你必须得有活性的物质去修复它啊，那你用上之后，咱们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可以对我们受损的这个脑神经细胞进行一个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改善、见效、康复，啊，这三步走你最终都将能实现，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之后了身体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先？
3: 嗯，我呢用上也就个4-5天的时间吧，啊，我老伴呢当时给我量血压，发现我这个血压还真下来了。啊，高压135，低压就85了。
0: 嗯嗯，
3: 哎呀，之前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都到过200呀，然后呢，慢慢的身上就有那个热乎气了，哎，身上也有劲了，特别是那个胳膊呀、腿呀，那比以前都灵活了。现在这两副药用下来呢，我还没用完，现在都能下地了。
0: 嗯嗯，
3: 啊，在地上能站得住了。我老伴呢，给我这个给我弄个拐杖。啊，我拄着拐杖啊就能慢慢挪到厕所去了。
0: 行行行啊，你这个进步不小啊。
3: 对呀，就是稍微有点费劲啊，但是自己上厕所呢是没问题了。
0: 嗯嗯，
3: 就连这个尿尿啊都比过去痛快多了，你像吃饭呢、啊、喝水呀、啊、也不呛啊，也不喷了，自己能吃馒头了啊，手上用得上劲了，像手拿手机啊给我过去的老哥们啊老朋友去打个电话啥的啊，跟我聊两句啊，这都行了。
0: 嗯嗯，说话可以了是吧？
3: 哎，对对，哎，
0: 你看你现在哈跟李老师这个交流这么长时间哈，特别的顺畅，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3: 对对，
0: 嗯，
3: 哎呀，李老师啊，你说我是不是我这就叫好了，出去也没事了？
0: 我看你啊是 有点着急了，就憋坏了是吧？
3: 对对，
0: 现在。

0: 只能在家里边啊给别人打个电话聊聊天啊。但是我告诉你啊，由于你现在的这个还需要拐杖拄拐啊，所以说别着急，咱这万里长征啊都已经走过一大半了，就不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这一副药，咱把这拐杖就给你扔掉啊，这胳膊想抬就抬啊，这脚腿想走就走啊，想说就唱，哎，咱张嘴就来。那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伙儿，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脾胃通了能够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搭啊。再有就是脾胃充足了，气血充盈了，我们这个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哎，它就能够给我们供给上啊。为什么说咱们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原因就在这儿，关键我们还要给你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药物精华通过气血运行才能够到达你这个病灶啊。而且只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大脑司令部才能够去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再一个呢，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啊，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好，血液会一直干净的流通于全身，所以你这个血压呢也会一直的平稳，咱就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所以说呢，再有一副药咱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1: 嗯，好的好的。哎呀，那倪老师还能一块钱一瓶给我吗？
0: 你现在还是可以的，你稍后吧就给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那打电话的时候你问一下，看看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有的话直接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
1: 哎呀，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倪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能跟您通上话真的特别的开心。我是湖南岳阳的，现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一副半了。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是真的好使啊，怪不得说一片呢、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吧，只有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又便宜又好使。
0: 咱这是花小钱治大病了。
3: 对，确实是这样的。李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身上这个病，我真的是花了好几万了都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没吃咱们这个药之前吧，我早上醒来上，哎呦，我那个衣服我根本就穿不上，那个关节吧就是硬邦邦的，一点都动不了。然后吧我就只能自己呀慢慢的搓呀搓一搓呀，然后一点一点的那个活血了，然后我才能够动它啊。哎，而且一疼起来上，我就感觉我好像啊是拿那个刀子啊就是在割我那个肉一样的呀。我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肿的吧，就跟那个小水萝卜一样的。
0: 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医学界都称之为它叫不死的癌症啊。所以说这个病啊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要我们的命，但是它会让我们疼到骨头变形，关节畸形，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
3: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那个医院吧给我开的都是一些那个激素的药，我吃上吧他就管事，然后不吃吧他就更疼了。结果我吃来吃去把我那个胃还给吃坏了，然后啥都吃不下去了呀。这不年前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胃溃疡住医院了，反正啊我那真的是遭罪啊，我这个病啊真就不是人得的。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呀，那我真的能少受多少的罪吗？少花多少的钱吗？
0: 这个话呢老师也经常听到啊。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说
3: 你看现在啊 我这不是吃了一副半的这个药吗？我不光是那个唇角没有了，而且我那手指头它不疼了，也不肿也不硬了。现在我就是洗个头洗个脸梳个头，您看这不是在家里还做个饭，这都行了。最主要是我现在我那个肠胃它也好了，我自己呀能够吃下去饭了，而且也不胀这个肚子了，上厕所也正常了。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反正我也不太明白。现在吧我这个就是反正都好了。再一个啊，就是我之前耳朵也背，我一打电话我都是按那个免提，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别说这个打电话了呀，就是您跟我这是面对面说话呀，那都得好大的那个声音啊，我才能够听得清楚。但因为我总是打岔嘛，这不还唠了半天虫。
0: 节目时间又有限，这也是没有办法。不过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交流是一样的啊，他们也一样会给你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解答的。
3: 好，李老师啊，我打电话吧，首先我是要谢谢您，再一个吧，您看我就盯了那个一副药能不能去根吗？
0: 没问题啊，你现在基本上症状已经消失了，我再给你用上一副药，前后加起来两副药巩固巩固，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绝对就是益寿延年的样啊。所以说呢，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再订上一副啊。
3: 好的好的，知道了。谢谢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向，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有些问题永远没有答案，而有些答案所问非所答。所有的问题或者答案，看得多了，见得多了，答案其实就在问题之中。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我们继续来分享人生中的一些睿智问答。

你会因为打开报纸发现每天都有车祸就不敢出门吗？回答，这是什么烂问题？当然不会啊，那叫因噎废食。好的，我们先来听歌，想好你的答案，然后我来解答。我是小曾，这里是双城情歌。

0: 让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香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倚暗花倚在水一方，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2: 然而相信有不少人都这样说过，现在的离婚率那么高，让我都不敢谈恋爱了，说的还挺理所当然。也有不少女人看到有关的诸多报道，就对自己的另一半忧心忡忡，这不也是类似的反应吗？所谓乐观，就是得相信，虽然道路多艰险，我还是那个会平安过马路的人，只要我小心一点，不必害怕过马路。

你相信每个人随便都可以成功立业吗？回答，当然不会相信。这里是双城情歌，稍后我来揭晓答案。

但是根据观察，有的人总是在听完成功人士绞尽脑汁的建议，比如说多读书多练习之后，问了另一个问题，那不是很难？我们都想在三分钟之内学好英文，在五分钟之内解决所有的难题，难道成功是那么容易的吗？改变当然是难的，成功只因不怕困难，所以才能出类拔萃。这里就是双城情歌。

0: 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春荒斗争。1931年12月，瓮生喇子会议部署开展年关春荒斗争，夺取武器，壮大革命武装。1932年1月，中共东满特委发布斗争文书，明确反日夺枪、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同年2月开始，中共东满特委发动和领导广大农民群众，掀起以抗捐抗债、借粮度荒、反对日本侵略和清算亲日走狗为内容的春荒斗争。此次斗争是秋收斗争的延续，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开展，反日特征更为突出。延边各类群众组织积极参与，以抗捐借粮、清算亲日势力、夺取武器为核心任务。延吉、汪清、合龙、珲春多地相继开展斗争，累计20000余名各族群众参与，斗争持续3个月。这场斗争重创日伪及汉奸势力，致使多地伪基层政权瘫痪，延边大片乡村由革命群众组织掌控，开创当地群众革命斗争新局面，为后续组建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筑牢了群众基础。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今天呢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3到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0到29度，图门20到29度，敦化18到27度，安图18到28度，合龙18到28度，龙井19到29度，汪清19到29度，珲春20到30度。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同步在线直播，同时还在通过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在线直播，欢迎大家在线上平台留言提问。同时呢，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当中。那么今天啊是入伏，那么入伏呢是三伏大幕的正式开启。三伏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也是一年当中的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今年呢，三伏一共有40天，属于加长版的三伏，天气较为炎热，在这也提醒大家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我们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哈，也是给大家做出提醒，公众呢应该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室内保持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的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加强关注自身健康，如不适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注意防暑降温，祝愿大家在这个暑气中找到舒适的节奏，保持身心的松弛密道轻。我们看到河水呢已经明显漫过了河道两侧的步行道，原本供市民休闲散步的区域被浑浊的河水淹没，水流湍急，水位仍在持续上涨。那么沿河两岸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已经迅速行动，在危险区域拉起了警示的这个醒目的警示线，并且安排专人巡逻值守，严防市民靠近危险区域。在此呢，特别提醒广大市民，请务必提高警惕，严格遵守安全警示要求，切勿靠近河边，翻越警戒线，严禁下河坝玩耍、垂钓或从事其他涉水活动。家长尤其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教育引导孩子远离河道，避免发生意外。那么现在啊也来到了暑期啊，咱们的孩子们都放假了，特别是针对于近期的这个河水上涨的情况，家长一定要做好安全的提醒，特别是市民朋友不要靠近布尔哈同河的这个河边啊。现在呢咱们有专门的人员在巡逻，那么我们一定要多加的注意。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迎进的是这位何女士的电话。何女士您好。
1: 你好，我家房子吧哈，一下大雨就漏，就是那个阳台就漏水，
0: 那想问一下，咱们这个
1: 社区嘞，
0: 社区找了，咱们有没有这个物业维修基金？
1: 那个老房子，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啊。
0: 咱们得跟社区确认一下哈，这个只有两种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咱们到社区问有没有物业维修基金，如果要是有的话，那么咱们只要说是社区来和咱们整个楼的这个居民来协商啊，只要达到基本大部分同意，那么咱们就可以动用这笔物业维修基金来给您修。如果说没有，那么只能是协调这个居民，而且您自己要是我看您的意思也不想出这个费用，那么这个得看第一，它是不是影响整个这个小区的这个居民的居住，如果说不是的话，那么这个的话可能您自己承担的层面会更大一些，因为这个小区你也说了是老小区了，它也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开发商的这个保
1: 30年了，
0: 对，开发商的这个应该是保修这个时间也早早的过去了，所以说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的话，如果说不影响，只是说您自己家有这个漏水情况，要么就是整个居民这个都同意动用物业维修基金，要么呢就是咱们自己来维修，或者是看看如果说影响到整个这个居民了，都影响了，大家都受影响，那么看看其他居民能不能共同出资，是这样的情况。
1: 谢谢。
0: 好的，这位女士，好的，和您说声再见啊。好的，那么刚刚呢也是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了有关于咱们的这个延吉市布尔哈通河的现在目前的一些情况。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和大家做出相应的提醒。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啊，大部分地方咱们延边州已经雨过天晴，但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雨停不等于风险解除，一分钟带大家了解地质灾害来临的前兆以及避险的措施。首先呢雨停

停不等于风险解除，读懂地质灾害的滞后性，避开雨后的隐形险情。首先呢，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当大范围降雨逐步减弱，预警降低，不少的人呢就会放松警惕。但是预警降低不等于风险降低，雨停不等于隐患清零。像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存在着显著的降水滞后的效应，那多地在雨停后会突发啊，像一些隐蔽性的这个极强啊，一些这样的地质灾害也会成这个一定趋势出现，而且呢风险等级也非常的高。还有呢就是高危滞后时间段，大众普遍存在的防灾误区啊，认为无强降雨就没有地质灾害，实则呢雨水会持续的渗透山体的土层和岩层，雨后呢表层积水会快速的消退，但是深层土体持续吸水饱和，山体的岩土摩擦力骤降，长期呢处于湿稳的临界状态，极易发生突发的险情。同时呢，还需高度警惕小雨酿大灾的风险。多轮降水叠加后，土壤、山体、河道已经完全承压饱和，叠加山区复杂的地形，这样的话会将这个效应放大。即便呢，仅有零星的小雨降水或者是比较少的情况，也能扰动山体，诱发地质灾害，暗藏致命的隐患。在这里特别提醒，强降雨过后数天还是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的高风险时段，千万不要贸然的到山区、河谷地带、陡坡下方、尾矿库附近，那么在这样的地方呢都是存在安全隐患，所以不要在这里来进行游玩、露营、长时间逗留。那么天气呢也是根据刚刚的天气预报了解，天气也要转晴了。那么特别呢，这个天气一晴，咱们好久啊受这个阴雨影响的朋友就想到这个山里去放松一下，到郊外去放松一下。在这儿特别提醒一下大家，现在虽然雨过天晴，但是隐患依然存在。所以如果说近期呢还想到这个山间呐、啊，或者是啊河谷啊去露营啊休闲的朋友，建议您再稍等一段时间。目前呢还是存在一些地质危险的这样的一些潜在的风险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那么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有关于咱们这个现在目前的虽然说雨停了，但是我们也一定要提高警惕的相关的信息和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继续来关注啊，有关于咱们这次降雨之后的一些信息。首先来关注的呢，是中共安图县委网信办、安图县公安局共同发布的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涉汛情网络不实信息的通告。那么相信啊，很多朋友现在大部分都是通过这个自媒体的线上平台来关注和了解此次这个台风影响之后的各个县市的情况。那么自己呢，在平时也是刷到了不少的博主啊，正在直播。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台风呢受八威残余环流影响，那么目前呢安图县近期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部分区域出现了短时的路面积水。当前呢全县各部门正在全力的开展防汛排涝、隐患排查、民生保障等工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期呢监测发现，个别的网民为了博取流量、吸睛涨粉儿，通过拼接的旧素材、夸大灾情、虚构险情等方式，在网络平台编造传播涉汛不实信息，误导公众舆论，扰乱网络传播秩序，造成不良影响。为了规范汛期网络环境，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现将通告如下。第一，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所有网络用户发布传播信息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禁编造、散布、夸大、涉汛虚假信息，严禁恶意剪辑、拼接不实影像资料，虚构险情危害，制造公众恐慌。第二，从严查处网络违法行为，对编造传播涉汛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主体，网信公安部门将联合依规处置，依法开展约谈警示、
责令整改，账号封。

0: 禁等工作。对涉嫌违法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那么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哈，自觉的理性的参与网络互动，请大家提高辨别能力。如果想了解官方的信息，可以关注安图发布等官方平台，了解相应的汛情的情况。坚信啊，不传谣，不造谣啊，不信谣，那么让我们共同维护啊网络的安全。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迎进的是周先生电话。周先生您好。
1: 啊，主持人您好。
0: 哎，您好。
1: 我想问一下，这个延吉望清的高速通车了吗？
0: 目前的话我们还没有接到这个高速的最新的通车的情况，但是我们了解到高铁部分已经恢复了。这个高速的话我们需要还得和高速部门确认一下，但是并没有发布最新的这个高速方面的通告，这个信息是没有发布的对外。
1: 那个汪村延吉那个国道能不能走现在？
0: 相应的这个路面上的信息这边我们还没有接收到，也没有相关部门发布，所以我们这个第一得确认，第二呢还得等官方交通部门官方发布这个信息。目前我们了解到只是高铁方面是有通车的信息。
1: 啊，好的。
0: 哎，好的，周先生，和您说声再见啊。好的，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也是提醒一下大家，那么延吉车务段提醒广大旅客，列车运行方案将根据气象线路的情况动态调整，请有出行计划的旅客通过12306官网还有 APP 实时查询这个车次、余票及到站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已经购买上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乘车当日起30日内，通过12306平台或者车站人工窗口免费办理退票，全程免收退票手续费。另外呢，当前正值暑运高峰，车站客流集中，建议旅客提前抵达车站，抵留充足的安检还有这个检票候车的时间，避免误车。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哈，那么目前为止像这个咱们的长浑城际铁路，长浑城际铁路已经恢复正常了，包括呢途经沈白高铁的多趟列车也已经恢复，但是呢长白山站往返大连北的这个车次还是在停运状态，还有呢长白山往返通化的车次暂时呢也是停运的状态。如果呢你想了解最新的有关于这个列车的情况，咱们也可以通过12306的官网还有 APP 实时查询最新的信息和相关的内容。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百姓热线。
1: 好的，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迎进葛女士。葛女士您好。这位葛女士您好。葛女士，你已经被接进直播间了。
2: 喂，你好，主持人。
1: 嗯，葛女士，请讲。
2: 哎，你好，麻烦你了。我今天吧，哎，我说呢。
1: 嗯，您把收音机关掉，
2: 哎、
1: 您听听筒哈、啊，咱们是有延时的。
2: 我
1: 听
2: 听筒呢。
1: 听对，您把
2: 收
1: 音机关掉。嗯，好，您说。
2: 我今天吧，坐那个十路公交车。
1: 嗯。
2: 上金工小学那有点事儿。
1: 嗯。
2: 我那朋友送我上车呢。上车，我是个残疾人，拄着拐杖，
1: 嗯，
2: 就有点费劲。那公交车可能是他停了一下吧，耽误他出发车了。那车一耸的，他就有点不高兴了。嗯，小脸一拉的，说的，嗯，监控都有，他整个什么人都可以坐公交车。我没反应过来，我也没吱声。我这掏车票的功夫吧，手不。费劲，我得坐上才能掏钱。我那一个那个保洁大姐，管委处的，帮我拿的那个钱投到那个钱箱。
1: 信息及时的发给咱们的公交集团，然后实际的调查一下具体情况。
2: 谢谢
1: 嗯，哎，好的，嗯，好的，咱们也平复一下心情啊、嗯，不要因为别人的事情影响咱们自己的心情哈。
2: 嗯，对，谢谢您。
1: 嗯，好的，不客气。
2: 好嘞。
1: 嗯，好的。和您说声再见啊。那么天气比较炎热啊，大家呢也是一定要保持好良好的心情和状态。那么遇到这样的事儿可能都比较烦心哈，但是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在节目之后也会第一时间的反映给咱们的公交集团，由相关的负责人来调查一下此次情况的具体原因，也及时的去了解一下啊。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咱们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的上半时段要进入一段广告了。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来留言提问，稍后呢我们的热线会为大家开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7月18日，延百扇叶厂双楼最会夜，早7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疯抢2折起。7月15日到17日，双楼延时营业到晚10点，来延票根礼，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明太鱼。延百快到，线上同步狂欢，延百夏夜场超多优惠等你来。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

0: 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7月16日至8月16日，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一个月，全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当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一年。
2: 北京时间16: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同时，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也正在为大家开通。那么，看到了新闻广播视频号上有抖音号上有朋友咨询这个鹤大高速朝阳镇区段的通行情况。那么，鹤大高速朝阳镇这个方向的信息呢，我们是通过了其他的这个渠道，因为这个确实哈，朝阳镇这个方向鹤大的并不在咱们延边州的这个范围内啊，但是我们帮您搜索了一下鹤大高速的这个通告内容。那据了解呢，咱们在这个7月10号的时候，鹤大高速呢就已经发布了封闭施工的通告。您看看您说的这个是不是在这个区间哈？这个是7月14号到7月25号，针对于鹤大高速公路的这个双向会车都有这个施工。7月14号的6点到7月19号的早上6点，会对这个由鹤大辉林高速驶来，那么需经此路段前往大连方向的车辆，请提前在鹤大高速白山东收费站，还有辉林高速白山收费站驶离高速啊。但是不知道您问的是不是这个路段啊？目前我们了解到的话，鹤大高速最新发布的公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不知道是不是和您问的是一个信息。那么同时呢，刚才有听众朋友比较关心咱们延边州内的这个高速通行的情况。那么我们通过了咱们这个官方的公众号啊，是咱们的这个应该说是咱们吉林的吉行高速的高速的这个官方的公众号，还有这个服务号，看到了最新的一些信息和内容。稍后时间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有3处的高速路段现在暂时是不能通行，稍后和大家了解。好的，接下来迎进李先生电话。李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5: 哎李先生请讲。
6: 那个我以前打过2次电话，就是关于联谊小区维修的事儿，原来说6月份修，到现在都7月份了也没动静。
5: 就是您之前反映过这个情况，然后政府部门答复
6: 过
5: 了是吧？
6: 原来吧，我们找过他，找过他以后在办公室找他一次，他也说是6月份。后期呢，完我们到信访也去过，到信访呢，那领导问我们，你们说怎么修？我说那你是领导的话，是我是领导。

0: 导啊，你问我怎么修，你就按照小区的流程，老旧小区房屋改造流程做呗。他说做不了，现在没有钱怎么着。我说那你没有钱，你把那地面都破碎了，那个花坛都推了，那院里都整一些土，都整一砖头，到现在还搁那堆着哟。我说你，我说了，这是一场领导责任事故，你不修，你为什么把那道都搞坏它？完了之后花坛都修它，都推完了，这那土都搁那搁了，都一下雨都老泥汤，那老百姓怎么出行？现在已经四年了，就没人站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1: 嗯，那我想问一下，您之前说是谁出面承诺您是六月份这个维修的？
0: 我们以前就连一小区有十来个人，
1: 嗯，
0: 上建设局找一个姓什么的领导，我就忘了。
1: 嗯，
0: 上一次我们走信访，他也去了，他说那时候也就六月还没完，六月中旬我们去了啊，这不还没六月事不还没完呢吗？
1: 嗯，
0: 我不答应你们六月份了吗？你这六月份现在已经都七月份了，
1: 嗯，
0: 到现在还没动上呢。
1: 嗯，也就是说咱们之前有这个住建部门的领导已经出面了，并且他承诺了是吧？
0: 完了，最后人家这个领导，
1: 嗯，
0: 你说他说啥呢，后来屋里有领导，外头领导说的，哎呀，现在那钩机建都不敢来我们这儿。后来我就问他了，我说那钩机不是领导指示他钩的，还是钩机自己随便去钩的？我说那钩机随便去钩去，我们可以报警是不是？
1: 嗯，
0: 勾完了就不管了。我说你领导安排勾完了，就钱都给完了，完了小区不维修，现在还搁那搁着。
1: 嗯，
0: 那这是一年两年我们可以理解，现在四年了，知道吗？
1: 好的，那么这个情况，
0: 原来他们计划是维修，
1: 嗯，
0: 后来可能资金不整没到位，现在就搁置了，知道吧？
1: 嗯，
0: 之前我说了，我说这小区没有一个领导，要有一个领导早修了。
1: 好的，这样李先生啊，咱们这个问题呢已经了解清楚了，咱们心情是能够理解啊，但是我们也是为了这个处理问题啊，您刚才跟我们沟通的这个情况我们也记录下来了，就像您说之前咱们也多次反映过了，而且呢已经有这个对接的领导和相关部门已经有这个承诺，或者就是咱们已经找到了对应的相关部门了，就不需要咱们再去寻找到底谁负责。那么这个情况我们会和咱们住建部门再次确认一下啊，咱们也确实如果承诺过咱们的话，那么看看到底什么原因导致本来说好六月份维修，但是到现在也没有维修，我们也帮您确认一下哈，这位先生。那么节目之后呢，我们帮您和住建局去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那也希望您调整一下心理和调整一下状态啊，您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好的，那您电话我们也先接听到这儿啊，因为咱们现在呢还有这个有关于这个汛期的路况啊，大家要及时的去了解，刚才也有听众朋友在咨询啊，所以说呢现在抓紧时间先和大家了解一下这个雨天之后我们要注意的这个现在目前受这个汛期影响的几处高速公路的情况。那么刚才呢也是啊有听众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咨询，但是呢我们确实也是搜索了一下没有官方发布的通告，但是通过登录咱们的这个吉林高速的公众号，在其中的一项服务的板块当中查到了这个因为天气导致的路面的一些影响。目前看到呢是有咱们延边州辖区范围内是三处啊，首先呢是浑乌高速敦化段双向属于暂时中断的状态，那么敦化这一个范围内的这个高速暂时是中断的状态。那么受降雨影响呢，按照高速公路公安部要求，浑乌高速大石头站出入口关闭，如果呢想从大石头站驶出驶入的车辆，请选择其他收费站通行。还有一处呢是浑乌高速延吉段下行段，那么也是有中断的情况，受降雨影响，按照相关部门要求，经浑乌高速去往牡岩高速牡丹江方向的车辆，请提前在延吉北驶离高速公路。那么也提醒一下正在我们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司机师傅，或者是想从高速通行的司机师傅要注意了。那么受这一次降雨影响呢，经浑乌高速去往牡丹江高速啊，牡岩高速啊，是牡岩高速牡丹江方向的车辆，请您在延吉北驶离高速公路。还有一处呢是延长高速华电西段下行啊，这一段也是有一段路是正在中断的状态。那么受降雨影响，延长高速华电东站长春方向入口、华电西站延吉方向入口关闭，经延长高速去往长春方向的车辆，

0: 请提前在华电东站驶离高速，重新在华电西站驶入高速。经延长高速去往延吉方向车辆，请提前在华电西站驶离高速公路，重新在华电东站驶入高速。目前呢，我们通过了这个咱们相关部门的官方的这个平台，也就是吉行高速啊，吉行高速的小程序公众号，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有关于吉林辖区内的高速的情况。那么在这儿呢，也可以和大家共同分享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及时了解咱们吉林管辖区域范围内的高速的通行的情况，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微信的最上方搜索吉行高速，吉是吉林的吉，行是行走的行啊，吉行高速。那么关注到这个公众号和服务号之后，我们就可以实时的查询和了解到最新的有关于高速方面的信息和情况。那么在上半时段呢，也和大家集中的来了解有关于这个台风过后的一些天气的影响，还有部分地区的因为此次强降雨的一些造成的影响。那么接下来要提醒一下，咱们是关于亮冰镇东明村至东林大桥临时封闭的交通管制通告。受持续的强降雨影响，亮冰辖区河道水位迅速的上涨，桥梁过水风险极高，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现对桥梁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那么管制路段呢，是亮冰镇东明村至东林村大桥。那么如果说您居住在附近，或者最近要从这一段通行的话，一定要注意。那么管制路段是亮冰镇东明村至东林村大桥，管制时间自本通告发布之日时立即封闭，待水位回落隐患消除后另行通知解封。在这儿呢，也请广大的群众严格遵守防汛出行要求，非必要不要外出，不涉水，不冒险过桥，确需出行请提前规划路线，绕道绕行，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选择安全路段通行。再提醒一下啊，亮冰镇东明村至东林村大桥这一路段暂时是不可以通行的，请大家选择其他路段通行。同时呢，受这个台风和强降雨影响，那么图门口岸景区临时关闭。在这也提醒，近期如果想上图门口岸啊景区游玩的朋友，咱们要注意。为了防范暴雨及上游水库泄洪引发的各类安全隐患，为了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人身与财产安全，经景区研究决定，图门口岸景区于7月15日临时关闭，暂停对外开放及所有文旅经营项目，后续开园时间将依据天气防汛形势另行通知。也请各位旅游客啊，合理调整出行计划，请勿前往景区的区域，若有咨询可以拨打景区的热线153-2633-2292，感谢广大游客的理解和支持。所以呢，这两天如果是有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观看节目的网友啊和游客朋友，这两天如果想到图门去游玩，想到口岸游玩的话，那么咱们就不要前往了。那么也是受到此次的强降雨影响，那么在今天开始啊是临时的关闭了，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或者是恢复，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随时关注节目，或者来关注一下图门口岸的这个官方的信息和内容。那么目前呢，我们了解到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及时已经和大家进行来共同的公布和了解了。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了解，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还有热线和我们继续的来关注。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

0: 酒，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

0: 新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那么刚才呢，和大家共同了解了有关于咱们这个近期受到强降雨和台风影响的部分的信息和内容。如果大家想要关注更多的信息，也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还是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基准，不要盲目的相信这个各个这个自媒体信息的平台上发布的一些不实的内容，还是要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基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的也是有关于通行方面的信息。两江镇两座桥梁临时封闭，受强降雨影响，两江镇辖区的这个两江辖区的河道水位是迅猛的上涨，部分桥梁过水风险极高，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县对两处桥梁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那么第一处呢，就是海沟金矿大桥啊，海沟金矿大桥是全封闭的状态。还有呢，永安县8公里加500米的这个连接桥实施半幅封闭施工，仅限小型车辆通行。那再次提醒啊，这个是两江镇两座桥梁临时的关闭。第一个呢，就是海沟金矿大桥啊，是全段的封闭。还有呢，永两县8公里加500米连接桥实施半幅的封闭，仅限小型车辆通行。管制时间呢，是自通告发布之日起立即封闭，待水位回落、隐患消除后另行通知解封。在这儿呢，再次提醒一下广大群众，严格遵守防汛出行要求，非必要不外出、不涉水、不冒险过桥，确需出行请提前规划好路线绕行，服从交警的指挥，选择安全路段通行。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提醒，现在是有两处啊，现在分别是像这个有关于安图的亮兵镇，还有刚才说的两江镇，现在都有这个因为强降雨导致的路面暂时封闭的情况。所以说呢，大家最近外出呢也是减少一些，特别涉及到这个郊外啊、户外啊、山间呐、山谷啊，我们尽量也避免出行。那么延边州呢，也是发布了雨后崩塌滑坡地质灾害险情风险的提醒啊，这个风险的提醒。在今天呢，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联合发布雨后崩塌滑坡地质灾害风险的提醒。近期呢，持续降雨导致山体的岩土土体饱和，稳定性下降，崩塌滑坡地质灾害存在显著的滞后性。公路沿线裸露边坡、山体切坡、施工渣土堆等区域都会有极高的风险等级。雨后的7天内呢，为地质灾害高风险时段，那么请广大群众及各施工单位提高警惕，严密防范。为了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县将应急避险及防范措施提醒一下。首先呢，严禁靠近、停留、停靠山崖坡脚、山区道路边坡、施工砌渣堆等危险区域，规避各类的边坡落石、滑坡等的这个滑溜塌等风险。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山边啊，或者是有这个山坡的这个路边啊，我们都不要停留，因为都有这个滑坡的危险。如果发现屋后坡面出现渗水、开裂、零星掉土、异常的有这个异响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异常的情形的时候，需第一时间撤离至开阔的安全区域，坚决杜绝贪恋财物滞留观望。第三呢，

呢，各在建的施工单位需严格落实雨后的隐患排查，全面巡查整治边坡隐患，畅通排水系统。高陡坡施工作业需要停工，设置警示围挡及警戒区域，严防次生灾害。最后呢，突发险情时立即向崩塌滑坡体两侧的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并第一时间上报属地乡镇村委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所以在上半时段也和大家做了提醒，虽然呢咱们现在目前看起来啊，延边州大部分地方已经雨过天晴，但是不代表就没有风险。雨过天晴之后呢，因为我们的土壤也是已经含了大量的水量了，而且咱摩擦力也降低，容易出现这个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所以呢，刚才也提醒大家，如果说近期啊我们在家已经闷了好久了，因为持续的降雨，特别想到户外去散散步啊露营啊遛弯啊，那么提醒大家最近还是先不要前往，特别像山谷啊这个坡边啊等等这样的地方，都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所以呢，提醒大家还是在等一段时间啊，等安全隐患彻底消除之后，我们再到户外去露营和游玩。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下午的百姓热线节目呢马上也要结束了，在这还要再次提醒一下咱们延吉的这个市民朋友啊，咱们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那么延吉呢这个布尔哈通河，大家呢也是通过一些自媒体的渠道啊，或者是呢我们在市民朋友也看到了，目前呢是有水位上涨的情况。在这儿呢也提醒啊，这个水位上涨之后呢，咱们相关部门在河道的两侧已经拉起了警戒线，那么在这儿请广大市民务必远离河道，切勿靠近河边，保证自身安全。同时呢，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哈，咱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多次的反复提醒咱们的孩子不要到布尔哈通河周边去玩耍，特别是啊提醒一定要提高警惕，遵守安全警示要求，切勿靠近河边，翻越警戒线，严禁下河坝玩耍、垂钓或从事其他的涉水活动。再次提醒家长，尤其要对咱们未成年人加强监护的作用，教育引导孩子远离河道，避免发生意外。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在这样的时间注意安全。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也有朋友在咱们的新闻广播抖音平台上提醒说，延吉的公交车啊可不可以开空调啊，因为现在呢比较炎热。好的，我们会把您的这样的诉求和建议通过我们的平台反映给咱们的公交集团哈，那么根据实际情况我们来进行调整。好的，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如果说想了解到最新的一些信息和内容，那么我们也可以在明天的早间的上午版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同时呢在时间的最后呢，我们也是来关注最后了解一下咱们延边一中和二中的录取分数线啊。那么咱们延边一中和二中的录取分数线现在已经出来了，延边一中的卓越班录取分数线针对于普通初中录取分数线是708分，原民族初中录取分数线是722分。延边一中的录取分数线，普通的就是不是卓越班啊，就是基本的学生的录取分数线，泉州统筹录取分数线裸分是746分，乡镇民办录取分数线是742分，延吉市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是739分，其他县市就是不包含延吉的，择优生录取分数线767分，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747分。延边二中录取分数线，泉州统筹录取分数线裸分715分，乡镇民办录取分数线706分，延吉市指标生最低录取分数线709分，其他县市不含延吉市的，择优录取分数线731分，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711分。以上呢就是2026年中考延边一中、延边二中的分数线。那么包括咱们这个延边一中卓越班的分数线都已经出来了，那么咱们此次中考的考生家长朋友也可以密切关注。那么像这个一中啊，咱们的市一中啊，还有是啊其他的这个高中的

录取的情况呢，在近期也会陆续的进行发布，也希望咱们的考生家长不要着急，那么随时的来关注咱们的相关平台的信息和内容，也可以及时来关注考生的这个查询的网站，那么第一时间的了解。好的，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

0: 新闻综合广播。
1: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1: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延边新闻。
2: 7月15号早晨，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赶赴敦化市实地检查指导抗洪抢险救灾工作。
3: 受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州多地河道水位上涨。面对汛情，我州各地各部门第一时间闻汛而动，坚决筑牢安全防线。
2: 随着降雨过程结束，目前我州高铁高速已经逐渐恢复正常通行秩序。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3到4级。延吉20到29摄氏度，图门20到29度，敦化18到27度，安图18到28度，合龙18到28度，龙井19到29度，汪清19到29度，珲春20到30度。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受台风巴威影响，敦化市连日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敦化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自7月14号20时起已启动一级应急响应。7月15号早晨，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赶赴敦化市实地检查指导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党的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科学调度，精准施策，以人为本，强化服务，坚决打赢抗洪抢险救灾这场硬仗，确保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牡丹江干流水位持续上涨，敦化市城区部分堤段出现漫堤险情。胡家福沿堤查看封堵作业进度，详细了解水情监测、水位涨势、隐患排查等情况。他强调，要采取堆砌、石带、架设挡水围挡等有效措施，全力以赴控制水位，防止漫溢，牢牢守住堤防安全第一道关口。要科学精准研判水势变化，一旦水位超警，立即封控沿江风险区，迅速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坚决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胡家福随后来到城区低洼溢涝路段，实地查看积水深度、临时排险措施以及过往行人车辆疏导管控情况。他指出，做好城市排涝工作，事关群众出行安全，事关城市平稳运行。要坚持一点一测、动态清零，对积水严重的点位迅速调集泵车强排，同步组织人员清理淤积泥沙和落叶杂物，在危险区域规范拉设警戒线，安排专人值守劝导，坚决杜绝车辆误入行人设线。要紧盯下穿桥涵、地下商场、低洼片区等重点部位，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机制，统筹调度排水防涝资源，通过新建导水管、畅通排水口等举措，确保积水快排快退，群众出行尽快恢复。什么时候转移过来的？后勤保障到位没？是否到位？胡家福十分牵挂群众安全转移情况，他走进临时安置点，与被转移安置的群众亲切交谈，细致询问身体状况、饮食起居等情况，耐心安抚群众情绪，叮嘱乡亲们想得开、放得下，有什么困难随时向工作人员反映，党委政府一定会保障大家的生活，待水患退去后稳妥有序安排大家。

0: 返回家中。胡家福还看望慰问基层一线干部，详细了解轮班值守、物资储备等情况，勉励大家发扬不怕疲劳、敢打硬仗的作风，扎实做好安置点服务保障工作，让群众安心避险、平安度汛。随后，胡家福在敦化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听取了抗洪抢险救灾工作汇报。他指出，越是风雨来袭，越显使命担当，越是险情逼人，越需挺身而出。敦化市各级各部门和领导干部要把抗洪抢险救灾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坚定信心，压实责任，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全力以赴守护各族群众生命安全。要持续加强监测预警，密切监测，精准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变化，着力提升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短临预报预警的精准度和时效性，严格落实防汛预警教应机制，及时向群众发布灾害预警信息，一旦出现险情征兆，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盯紧盯住重点区域，严密监测上游来水和下游河道水位，强化联合会商和精准研判，着力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加强隐患点位动态巡查，推动大型抢险设备专业救援力量向高风险部位前置布防，从严管控户外涉水活动，景区、民宿、露营地要严格落实极端天气关停限措施，严禁暴雨期间开展一切野外高风险活动，要抓紧抢修基础设施，迅速开展水毁道路抢通和受损供电通讯设施抢修复工，同步做好排涝清淤、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受灾区域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州领导苏庆良、州直相关部门及敦化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1: 受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州多地河道水位上涨。面对汛情，我州各地各部门第一时间闻汛而动，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受台风巴威影响，敦化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城区及多个乡镇出现积水内涝、道路过水险情，部分区域水电设施受损。面对汛情，敦化市第一时间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提前开展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各部门全员在岗，昼夜奋战，公安救援力量火速奔赴险情，一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持续强化河湖水库低洼地段滚动巡查，全面摸排核查各类灾情损失，加快修复水毁道路、水利民生设施，抓实灾后消杀、物资保供、农业复产等工作，有序全面恢复城乡生产生活秩序，坚决打赢本轮防汛救灾硬仗。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
2: 我现在呢是在延吉的布尔哈通河的河边，受前几天降水的影响啊，现在布尔哈通河的河水呢是涨了不少，可以看到啊，现在呢水流很湍急，而且河水相当的浑浊。
1: 15号凌晨监测到布尔哈通河水位上涨后，延吉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在河道等关键区域拉起了醒目的警戒线，工作人员24小时不间断值守，确保每一段河道都有人看有人管。延吉市建工街道延华社区党委书记肖乐告诉记者，15号早上5点接到通知，值班人员第一时间来到河边巡查，早上这里有遛弯的晨练的群众，第一时间把他们疏散开。与此同时，全市各街道都快速响应，迅速行动，调度社区工作人员下沉巡堤查险，拉起警戒线，并利用微信群等多种渠道向辖区群众、辖区居民推送汛期安全提示，提醒大家切勿在河道附近开展任何活动，注意出行安全。延吉市新兴街道民平社区城建主任陆轩表示，新兴街道普查了临近河边的所有物业及有地下停车场的商业区， 辖区总共有11处，

0: 堵了所有拥有地下停车位的场所，做好沙袋储存、防汛挡板，必须得做好这些准备。街道社区都是24小时执勤。15号上午，在布尔哈通河粤海方舟游船码头，由延边消防救援支队、延吉市蓝天救援中心组成的抢险救援队在这里整装待发。目前延吉市防汛应急响应正有序推进，各相关部门持续加密水情监测，滚动开展隐患排查，跨部门协同联动筑牢防汛防线、筑牢汛期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市平稳安全度汛。7月15号零时，图们市仁武部接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紧急通知，石县镇松林村段河道水位逼近汛期临界值，随时可能发生漫堤险情，沿岸村落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峻威胁。图们市仁武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迅速集结应急民兵抢险分队，55名民兵星夜奔赴险情一线，全力投入防汛筑堤抢险任务。经过近7个小时昼夜不间断的连续奋战，抢险队伍累计动用近5000个防汛沙袋，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堤坝加固作业，成功筑起一道长60米、宽2米、高1.5米的坚固防洪堤坝，有效抵御了河段超汛线漫堤的风险，牢牢守住了河道防汛安全底线和村民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下午，针对敦化、汪清、安图等地道路积水、通行受阻的灾情特点，我州消防救援部门科学调配大型抢险机械进场作业，破除路面积水障碍物，打通抢险救援通道，高效协助开展被困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全力清理河道、路面淤积杂物，疏通城乡排水管网及行洪通道，有效缓解区域积水内涝压力，持续改善救援条件。7月14号夜间至7月15号凌晨，救援人员依托救援舟艇开展夜间水上搜救行动，逐片逐户深入积水区域、受灾村落排查险情，搜救失联人员，转移被困群众，并持续为滞留群众运送食品、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切实保障受灾群众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需求。目前泉州相关救援工作仍在有序推进，正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救援方案，力争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台风巴威给我州带来了多日降水，我州铁路、公路运行受到影响。随着降水过程结束，目前各方面已经逐渐恢复正常运行秩序。据统计，7月13号8时至15号8时，泉州平均降水量为 67.6 毫米。据泉州降水量统计，超过250毫米的有一站，100毫米至250毫米的有56站。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敦化市大石头镇板石村，为 256.2 毫米。延吉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 66.3 毫米，敦化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 128.8 毫米，安图县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 81.8 毫米，合龙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 42.4 毫米，龙井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 42.8 毫米。图们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 52.7 毫米，汪清县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 86.5 毫米，珲春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 39.3 毫米，目前降水已经结束。7月15号，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联合发布雨后崩塌滑坡地质灾害风险提醒。近期持续降雨导致山体岩土土体饱和、稳定度下降，崩塌滑坡地质灾害存在显著滞后性，公路沿线裸露边坡、山体切坡、施工渣土堆等区域失稳风险极高，雨后7日内为地质灾害高发高风险时段，请广大群众及施工车辆高度警惕，严密防范。 随着雨情逐渐消退，7月15号

0: 号起，延吉车务段旅客列车有序恢复开行。7月15号，延吉车务段管内途经长浑城际铁路的旅客已经恢复正常开行，途经沈白高铁多趟列车同步恢复通行。受天气影响，7月15号，长白山站往返大连北的高8144次、高8141次停运。7月16号至7月17号，长白山往返通化4246次、4245次停运。工作人员提醒，当前正值暑运高峰，车站客流集中，建议旅客提前抵达车站，预留充足安检检票候车时间，避免误车。在7月15号上午8点，延边境内高速公路恢复正常通行。截至目前，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运行正常。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是新时代立法形式上的重要创新。序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为叙事主线，阐述了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阐述了近代以来始终坚持大一统信念，在英勇斗争中实现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历史性成就，深刻揭示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特别是序言第四自然段，重点阐述了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取得民族工作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首次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写入法律，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
0: 接下来关注一组融媒简讯。近期暴雨、台风、强对流等极端天气多发，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将及时提供涵盖雷电、暴雨、洪水、强对流、台风、高温、干旱、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40余种重要灾害的预警防灾服务。只需在微信搜国家应急广播预警进小程序，点开启应急预警，允许灾害预警发布通知和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后，即可开启多灾种预警服务。
2: 2026年延边一中、延边二中录取分数线公布，延边第一中学卓越班泉州普通初中录取分数线708分，原民族初中录取分数线722分，延边第一中学泉州统筹录取分数线裸分746分，乡镇民办录取分数线742分，延吉市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739分，其他县市不含延吉市，择优生录取分数线767分，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747分，延边第二中学泉州统筹录取分数线裸分715分，乡镇民办录取分数线706分，延吉市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709分，其他县市不含延吉市，择优生录取分数线731分，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711分。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云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3: 每周金曲。

听众朋友，请听由柴景春作词、桑南作曲、金婷婷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难忘的那一天》。歌曲是以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延边视察为背景而创作的，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演唱、扣人心扉的歌词，唱出延边人民的心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8。

0: 0888，麒麟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
4: 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5: 陈开瑶大惊，急忙上前拉着鱼儿的手，想把他拽起来。鱼儿，你这是干啥嘞？鱼儿推开他的手，
6: 我就要跪着，我有话要跟首长说，你放开我。
5: 刘少奇也很惊讶，急忙站起来，姑娘你起来，有什么话起来说。
6: 小陈，放开姑娘。
5: 陈开瑶尴尬地说，
6: 首长她不是我媳妇儿，我……
5: 砰的一声，陈大宽将酒杯往桌上一蹲，骂道，
6: 你个小兔崽子，鱼儿就是我儿媳妇儿，你不认我认。
5: 鱼儿站起身来，但却只是抹泪不说话。陈大宽着急地说，
6: 鱼儿你倒是说呀，心里有啥委屈？
7: 嗨，还是我来说吧。
6: 大首长，是这么回子事，喜子和鱼儿早年间就定下了娃娃亲，后来喜子出去参加了八路，这一走就是10年，人家鱼儿也等了他10年，前一阵儿喜子回来了，哎，说啥也不认这门亲事了。
7: 大首长，我们老陈家可是老实人家，说出去的话就是板上钉的钉，风刮不走，雨浇不湿。他可好，一句话就把我这张老脸扔地上了，你说说我这往后可咋见人咋活。
6: 你瞅瞅，鱼儿已经是20来岁的大闺女了，这让人家往后咋见人咋活，这不是逼着人家跳井上吊吗？
7: 陈开瑶更加窘迫起来，
6: 爹，这事儿我都跟庆发叔说清楚了，你咋还……
7: 陈大宽恼怒地说，
6: 你给我闭嘴。
7: 大首长，你给评评理，这亲事是我跟庆发兄弟

面锣对面鼓定下的，咋就不算了？一辈子的大事说不算就能不算，这不是陈世美吗？刘少奇看着陈开瑶说，小陈是这样吗？陈开瑶点了点头。旁边的县委陈书记说话了，他对陈大宽说，陈老哥，你这是封建包办呐，如今革命队伍里讲究婚姻自由了。陈大宽说，自由？别人谁爱自由谁自由，反正我家喜子不能，想不认这门亲事，除非他不姓陈。革命队伍咋了？鱼儿的哥哥也是咱队伍上的人，打石家庄的时候把这条胳膊都扔了，你说说。陈开瑶着急地说，爹，首长是到咱村里来调查研究的，你咋拿这种小事儿麻烦人家呀？陈大宽恼火地说，小事？大首长，你说说，人家鱼儿都跳河了，这还是小事儿？刘少奇惊讶地看向鱼儿，只见鱼儿哭得更伤心了。陈开瑶伸手去拉鱼儿，鱼儿，你爹没跟你说？后来我跟你哥也说了呀，你咋还？鱼儿哭着说，我爹啥也没跟我说，反正我就要嫁给你。陈开瑶听他说的这么不通情理，也有些生气，说，鱼儿，你这样我更不能娶你了。听到这话，鱼儿哭得更伤心了，捂着脸就往外跑。陈大宽一把拉住他，抬腿就踹了陈开瑶一脚，骂道，你个兔崽子，你刚才说啥？刘少奇说，小陈，不管怎么个原因，你先要向姑娘道歉。陈开瑶一愣，啥？首长，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可是党的号召，我没错。刘少奇命令说，我让你道歉。我，陈开瑶抬头看到刘少奇一脸严肃的表情，只好转身对着鱼儿说，鱼儿，我对不住你，让你伤心了。陈大宽得意地说，哼，你拧，看你拧得过大首长。转而又安慰鱼儿，鱼儿，甭哭了，喜子都说了软话了，你还要他不？鱼儿抹了一把眼泪，喜子哥做了什么，我也不恨他。我，鱼儿说着抬起头来，冲着刘少奇说：“大首长，请你给我们做主，今儿个就把亲事办了吧，我怕你一走，他又变卦。”听了这话，众人议论纷纷。方定国、刘光定都还好，陈开瑶则感觉更尴尬了。这时更生端着个盘子从厨房出来，正好听到鱼儿说这些话，心里不免酸楚，呆呆地愣在那儿。陈大宽兴奋地说，对对对，趁着大首长在这儿，把他们的亲事办了。接着又喊更生，更生，快去把你亲发叔叫来，让他们行大礼。更生尽管并不情愿，也只好答应着转身离开。临走前忍不住又看了鱼儿一眼，只见鱼儿一张脸羞得红红的，倒比平时更加动人。陈开瑶尴尬至极，挠着头对刘少奇说，首长，这……刘少奇也没料到事情有如此变故，犹豫了一下，然后他微笑着对鱼儿说，姑娘，我让小陈向你道歉，是说他对你的态度有问题，太生硬，没有好好的跟你讲道理，可不是认可这桩包办婚姻呢。鱼儿和陈大宽听得都愣住了，神情紧张起来。刘少奇又接着说，封建包办婚姻是不符合我们党的主张与政策的。共产党提倡恋爱婚姻自由，要充分尊重男女双方的感情和意愿，任何人不得干涉呀。眼见刘少

0: 赵琦终于表达出了自己的意思，陈开尧满心欢喜，高兴地说：“爹，您听听，您听听，您听首长怎么说的。”听到这话，玉儿愣怔了片刻后，再次哭了起来。刘少奇劝慰她说：“姑娘，婚姻的基础是双方的感情，你想想，一个没有感情的婚姻会是个什么结果？如果一方不同意，带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就算是成了亲，三天两头吵吵闹闹，那日子能过好吗？这样的婚姻能幸福吗？两个人痛苦的生活一辈子，那滋味可不好受啊。”鱼儿抹着眼泪说：“
1: 可是我
0: 刘少奇又说：“看得出来你很喜欢小陈，现在心里很痛苦，也很委屈，但这只是暂时的，短期的，过一段时间，很多事想通了就会好起来的。可要是你们真成了亲，那可要一辈子忍受痛苦啊。”鱼儿还想说什么，张庆发和更生已经快步走了进来。张庆发上前揪住鱼儿的胳膊，厉声说：“你个丢人现眼的东西，给我回家去。”看到张庆发恼怒的模样，陈开尧急忙上前阻拦：“庆发叔，你别。”张庆发看着陈开尧说：“喜子，你没错，前两天洪志回来跟我说了好多，我已经明白这里头的理儿了。”陈开尧感动地说：“庆发叔，谢谢你。”然后指了指刘少奇：“庆发叔，这是我们首长。”张庆发忙给刘少奇鞠了个躬，歉疚地说：“给首长添麻烦了。”刘少奇微笑着摇摇头：“年轻人嘛，可以理解。”张庆发又鞠了个躬，转身拉着鱼儿便离开了。更生犹豫了一下，也跟了出去。好好的一顿晚饭，没想到弄成这么一个样子。陈大宽挠了挠头：“这事儿就算完了。”陈开尧抱怨地看了父亲一眼，但这时刘少奇用手捂着胃部，痛得已经弯下了身子。陈开尧顾不上其他事，急忙焦急地对父亲喊道：“爹，首长的胃病犯了，快去倒碗热水，我去叫车。”说着已跑出了院子。聂荣臻走进毛泽东在花山村的住处时，医生朱仲立正在给他点眼药水。由于连日高强度的操劳与工作，毛泽东害了眼病，幸好朱仲立及时发现，强行逼着他休息并使用了药物，这才遏制住了病情。知道两人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谈，朱仲立回避开了。聂荣臻随后把苏联方面发来的电报念给毛泽东听：“鉴于您所在地区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傅作义已经开始进攻玉县，也就是说，您来苏途中你经过的三个地区都在火线上，我们担心您的出行会影响事态的进程，况且您路上也不太平，有鉴于此，不知您是否应推迟来苏。您若决定不推迟动身，请通告我们，并告知如何向何处派飞机接营盼赴。”听聂荣臻读完电报后，毛泽东摸出一个烟卷点燃：“荣臻呀，你怎么看？”聂荣臻说：“主席，我看这都是借口，他们还是不想得罪蒋介石呀。”毛泽东笑了笑：“是呀，他们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嘛，这说明斯大林同志对我们中国革命的形势认识不足，他悲观了，在这一点上又轻得很。”聂荣臻说：“那还等吗？”毛泽东笑着：“还等什么？看来我该去西柏坡了，那里的人们才欢迎我。”第二天一早， 聂荣臻、刘兰涛等人护送毛泽东。

0: 离开花山村，直奔西柏坡而来。毛泽东的车上还坐着江青和女儿李娜。这年的李娜刚刚八岁，活泼好动的她望着窗外的风景，不时问这问那，毛泽东耐心地解答着。小爸爸，你说西柏坡有学校是真的吗？小爸爸什么时候跟大娃娃讲过假话呀？
1: 太好了，自打从延安出来，我都好长时间没在学校上课了。
0: 有了教室，大娃娃可要好好读书哟。李娜骄傲地说。
1: 那当然，我的学习是最好的，比人远远好多了。
0: 毛泽东笑着说。哎，可不能骄傲呀。
1: 到了西柏坡，是不是就能见到任远远他们了？
0: 当然，他们都在西柏坡等你呢。
1: 太好了，太好了！西柏坡大吗？
0: 大，大得很。
1: 那我们又可以藏猫猫了。
0: 对，好好藏，让他们找不到你。
2: 进到平山县境以后，安子文与陈开尧等人前来迎接。一起吃完午饭，陈开尧与毛泽东同车再往西柏坡赶来。路上经过一处陡峭的上坡路时，眼看汽车爬坡已很吃力，毛泽东等人便下车来步行前进。几名警卫战士推着吉普车在前，毛泽东和陈开尧跟在后面，边走边聊着。
0: 小陈呐，这一年多工作怎么样啊？有什么收获没有？
3: 陈开尧回答说，报告主席，有成绩也有错误。
0: 说说看，有什么成绩又有什么错误？
3: 陈开尧说，
0: 其实也没啥成绩，就是帮着安子文他们建设工校，还有就是开土地会议的时候帮着做了些后勤工作。
3: 毛泽东说，你们警卫连这些成绩我在晋察冀日报上看到了。
0: 陈开尧有些意外，
4: 主席从哪儿找着的旧报纸啊？那都是去年的事儿了。
3: 毛泽东笑着说，我这个人就爱看旧报纸，你们平山团的事迹也是当年从旧报纸上看到的。
0: 说完了成绩，再说说犯过什么错误啊？
3: 陈开尧说，开土改工作会的时候，刘副主席组织我们讨论，我发言说要把地主老财都抓起来杀光，刘副主席批评我太左了。
0: 毛泽东说，我们的战士大都是贫苦农民的子弟，几辈子受地主老财的欺压，很容易就冒进犯左的错误啊。
3: 正说着，忽然坡上传来一个女人的叫喊声，
1: 躲开，快躲开，把不住车了，快躲开。
3: 随着话音，毛泽东和陈开尧向坡上看去，只见一辆两轮木板车从坡上俯冲下来。把车的姑娘虽然尽力想止住板车，但巨大的

0: 惯性将他也带倒了，身子重重地撞在山壁上。这时另几个警卫员冲过来，这才合力将板车稳住。等车停下来，大家才看到车上还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老汉，把车的姑娘惊慌失措，吓得失声痛哭起来。毛泽东快步走过来，将陈开尧扶起，关切地问：小陈，要不要紧？鲜血顺着陈开尧的裤腿流下来，他咬着牙说：没事，可能是擦破点皮儿。扭头冲着哭泣的姑娘吼道：你是咋回事？你……毛泽东拍了拍陈开尧的肩膀：小陈，不要这么大的火气嘛。然后又对姑娘说：姑娘，别哭了，没事了，没事了。姑娘停止哭泣，看着毛泽东等人，神情显得有些惶恐。毛泽东又问她说：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这是去哪里呀？姑娘这才结结巴巴地开口说：
1: 我叫凤妮儿，我爹不行了，郎中说让我回家，回家准备后事。
0: 说着伏在车上又哭了起来。毛泽东凑近板车，摸了摸老汉的额头，老汉哼了一声。毛泽东说：还活着，小陈，快去把朱医生叫来。陈开尧答应一声，忙向坡下跑去。不一会儿，他带着医生朱仲立快步赶了回来。朱仲立从医药箱内取出听诊器给老汉诊断。毛泽东站在一旁看着，关切地问：朱医生怎么样啊？朱仲立摘下听筒说：肺炎还能救，可是……毛泽东诧异地说：可是什么？朱仲立说：治肺炎最好的药是盘尼西林，可盘尼西林就仅剩最后一支了，是给主席准备的，要是……毛泽东微笑着说：小朱啊，你是医生，医生的职责就是救人性命，人的生命都是一样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眼下老人家需要盘尼西林，那就给他用嘛。朱仲立还是有些犹豫，毛泽东见状表情严肃起来，命令说：时间不等人，快打针。朱仲立这才答应着，赶忙从医药箱里取出针剂，迅速地给老汉注射了进去。注射完又观察了一会儿，看没什么异样，朱仲立这才离开。毛泽东随后让陈开尧等人帮着凤妮推板车，自己则与凤妮跟在后面一起向坡上爬去。翻过了这道山坡后，天色已黑下来，坡下右边有一条山沟，沟边的开阔地上种着小麦，还有几处泥坯房点缀在山沟两侧。毛泽东问凤妮说：姑娘，这个村子叫什么呀？凤妮说：主头沟，我家就在沟里边住。毛泽东没听清他的话，又问：什么沟？凤妮又重复了一遍说：主头沟，就是主子投奔的沟。毛泽东感兴趣地说：哦，这里面一定有故事。凤妮说：是，听老辈人说，当年汉朝皇上刘秀到过我们村。毛泽东对陈开尧说：这里离西柏坡还有多远呢？陈开尧回答说：大概还有40多里地。毛泽东望了望天边似火的晚霞，笑着说：小陈，你去告诉聂司令，我们不走了，今晚就住在主头沟村了。凤妮家住在山沟深处，转过两道土昂梁才来到他家的院子。吃罢晚饭，毛泽东带着李娜和陈开尧过来看望凤妮的父亲，见老人病情稳定，毛泽东等人放心了，和凤妮在堂屋桌旁坐下聊天。毛泽东还惦记着那个刘

0: 秀的故事，让凤妮儿再给自己讲讲。
1: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以南，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5: 7月18日，延百夏夜场双楼最会夜，早7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疯抢2折起。7月15日到17日，双楼延时营业到晚10点，来延票根礼，州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明太鱼。延百快到线上同步狂欢，延百夏夜场超多优惠等你来。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7月16日至8月16日，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1个月，泉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当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一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7: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

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显克组合的朝天子辛弃疾，将摇滚与辛弃疾的壮志豪情相融合。辛弃疾一生渴望收复失地，却壮志难酬。歌曲以强烈的鼓点和激昂的吉他旋律开篇，配合说唱，再现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战斗场景与爱国热忱。在喧嚣热烈的音乐中，是辛弃疾不向命运低头、至死不渝的报国决心，激励着听众为梦想拼搏，即便遭遇挫折，也永不放弃。

曲《青出于蓝》的创作源自荀子的《劝学》，歌手白举纲与王一飞用具有力量和爆发力的摇滚音乐将《劝学》一篇唱响，二人交错叠唱，层层递进，将古文中流传千年的文字以对答的形式呈现，铿锵有力的声音不仅表达了青年笃志向学、坚定不移的人生态度，更展现了《劝学》一篇对

赵传演唱的《龟虽寿》，用沙哑而充满力量的嗓音诠释曹操的暮年壮志。开篇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便道出生命有限，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又展现出曹操即便年老雄心仍在的豪情。赵传的演绎中能听出一种历经沧桑却不服输的韧劲，让我们明白无论处于人生什么阶段都不应放弃理想，只要心怀壮志，任何时候都能奋起拼。

歌唱家王传月与京剧演员郭骁演唱的歌曲《少年侠气》，融合了美声、京剧、古筝、中国大鼓以及弦乐等元素，将东西方乐器和唱法交织在一起。通过拆解宋代词人贺铸的六州歌头词句的韵律节奏，长短相间，刚柔并济，激情演绎铁血丹心的少年侠气。

于毅与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带来的歌曲《古剑篇》，是根据唐代郭震的同名诗作创作而成。歌词借古剑比喻人生，在音乐创作上将弦乐队、变声乐队和民族乐器结合在一起，演唱时运用了对唱和重唱，还特别设计融入朗诵，为整首歌注入了力量。

0: 当饮食，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1: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2: 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青山常在，金银山。金银山前留青山。古为一体，中国梦。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

0: 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1: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0: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4: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5: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5: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6: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3: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5: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

0: 及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0: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0: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0: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5: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BR001 前6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4: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6: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4: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

0: 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0: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4: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3: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5: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原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7: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原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上再完善。
6: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

0: 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辉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2: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3: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4: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三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5: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6: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7: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6: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7: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5: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4: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5: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 23.6 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2: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7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勋俊综合报道。
5: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

0: 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

0: 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二楼，电话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1: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恋曲。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我们节目呢是免费为咱们中老年朋友搭建征婚交友平台的节目，那么每周三晚的7点到8点，贝贝都会在直播间里面等候着大家来发布我们幸福的信息，收获我们最后幸福的结果。化作天空，我们的热线255-1545 255-1546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欢迎大家呢通过两部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留下你的信息。节目一开始呢，看到了第一位打进255-1545尾号为0978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先生，你好。
1: 哎，贝贝你好，麻烦你一下，我要征婚。
0: 嗯，好的，请问贵姓？
1: 我姓李。
0: 啊，李先生，好的，李先生，您把您的个人的信息啊，包括年龄、身高、体重、收入啊，各方面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谢谢贝贝。我是1984年出生的，今年42岁，是一个盲人，做按摩工作，一个月是9000块钱，在沈阳北陵，自己的盲人按摩店，有房子，找对方呢就是25到40岁之间，然后呢这个轻度残疾不影响生活，或者是呢没有残疾也不嫌弃残疾人的都可以，身高是1.78米，体重是80公斤。
0: 好的，那咱们还有对另一半的要求，就是25到40岁之间的啊，轻度残疾啊，健康的都行。那么还没有其他要求？
1: 别的没有什么要求，就是孝敬老人呐。不可以。
0: 哦，好的，咱们信号好像不太好。好的，还有得有孝敬老人哈。好的，那这样您把您的电话留一下，慢一点。喂，喂，这位先生啊，喂，啊，信号不是特别好，先生。喂，你好。
1: 你好。
0: 哎，咱们电话的信号不是特别好，咱们把电话号说一下吧。
1: 我的电话是134-7839978，
0: 134-7839978，对吗？
1: 对对对。
0: 好的，这样我们给您稍后重复一下哈。
1: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李先生，和您说再见。好，再见。好的，我们继续迎进打进255-1546的这位刘先生。哎，刘先生掉线了啊。好的，那么这样，刘先生呢，欢迎您再次打进我们的热线啊，我们的255-1545 255-1546暂时是空线，那么欢迎刘先生再次打进来啊，我们的这个刚才掉线了。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免费为中老年朋友搭建征婚交友的平台，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留下您的信息，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会为您反复播送几遍啊，如果说有合适的，或者是有对您信息感兴趣的，也会给您打电话取得联系。好的，现在时间迎进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刘先生。
2: 哎，你好。
0: 好的，

0: 那您介绍一下个人情况。
1: 啊，我身高1.73米。
0: 嗯。
1: 体重140斤。
0: 嗯。
1: 完了，工作单位龙井市文体局。
0: 嗯。
1: 今年58岁。
0: 嗯。
1: 完了呢，那个腿吧，多多少少有点踮脚。这个踮脚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车祸。
0: 啊、哦。
1: 嗯，去年就是我开车完了是咋那个出了车祸。
0: 嗯嗯嗯、
1: 完了车呢就是现在在 4S 店大修呢。
0: 嗯嗯
1: 嗯，
0: 好的，那这样 啊那您现在的话大概收入多少钱？
1: 我收入是3700到3900。
0: 嗯
1: 啊，我想找一个就是53到60岁之间的。
0: 嗯，
1: 好了，那个能热爱生活就行。
0: 嗯
1: 嗯，
0: 好的啊、哦、那这样咱们在龙井有住房是吧？
1: 有房子，有车也有，车现在是什么呢？在 4S 店修呢。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咱们子女情况呢？有没子女吗？
1: 我那什么，无儿无女。
0: 嗯
1: 嗯，
0: 好的。 嗯，那这样咱们把您的电话慢一点说一下。
1: 哎，你好，
0: 18844364436-0896。0896，给您重复一下，18844360896，对吗？
1: 对。
0: 嗯，好的，稍后给您重复信息哈。
1: 哎，
0: 哎，
1: 谢谢贝贝，
0: 不客气，好，再见。好的，那么刚刚呢，两位听众打进电话留下了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李先生啊，李先生想要找寻另一半。李先生今年42岁，在沈阳呢是从事按摩工作，有自己的按摩院，月收入9000多元，在沈阳有住房，身高1.78米，体重160斤。想找的另一半呢，25到40岁之间的啊，有轻度残疾或者是没有残疾的，不嫌弃残疾人的都可以啊，但是呢要孝敬老人。电话是13478390978，13478390978。满天吉祥，心中的心。那么同时呢，刘先生呢也拨通了热线啊，想留下信息。刘先生今年58岁，是在龙井的文体局工作，身高1.73米，体重140斤。那么因为呀、啊、这前段时间发生了车祸啊，所以腿现在是有一点点的这个不舒服啊，有点问题啊。那么收入呢是3700元，龙井有住房，无儿无女。想找寻的另一半呢是53到60岁之间的女性，热爱生活的就可以。电话是18844360896，18844360896。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6，尾号为5011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准备为我跟我孙子征婚的。
0: 哦，咱们的老听众郑先生是吧？
2: 我姓孟啊。
0: 啊，孟先生、
2: 啊、
0: 不好意思啊。那么咱们介绍一下孩子的情况吧，在因为不一定这次的听众和上一次的一样。嗯
2: 啊
0: 嗯，
2: 我那个孩孙子是身高38岁现在。
0: 嗯，
2: 烟籍有车有房。
0: 嗯，
2: 有事业单位工作。
0: 嗯，
2: 一个月收入5000多块钱。
0: 嗯，
2: 他父母两个父母都退休了。
0: 嗯，
2: 后来说他本身身体是75岁，75斤。
0: 嗯，
2: 身高是1.7米。
0: 嗯，
2: 另一半要求你35岁左右的，有点工作的。
0: 嗯，
2: 是这样的，心啊挺好的，那样的找你的。
0: 嗯。心地善良的，嗯，
2: 善良的，
0: 嗯嗯，好的，嗯，咱们条件也基本都介绍清楚了哈。
2: 啊、
0: 那嗯，这样孟先生把您电话说一下。
2: 18616-2699。
0: 2699-5011。18626-2699-5011，对吗？
2: 对对。
0: 嗯，好的，稍后给您重复。
2: 谢谢。
0: 哎，不客气。好的，再见。嗯。好的，那么我们迎进255-1545，尾号为2505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3: 主持人晚上好，我征婚。
0: 嗯，好的，请讲。
3: 我是61年出生，今年65岁，身高1.75米，体重145斤，我铁路系统退休，月工资7。

0: 1500，有独立住房，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有存款，没有负债。寻找对方条件是50岁到60岁之内的，身高体型匀称的，有工作，无的均可，地区不限。我的电话微信同步：155-4518-2505，155-4518-2505，155-4518-2505。谢谢主持人啊。
1: 嗯，好的，再见。好的，我们的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开通255-1545-255-1546，欢迎大家呢通过热线参与到节目，留下您的信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刚刚孟先生留下的信息哈。孟先生呢想要为自己的孙子找寻另一半。孟先生的孙子今年38岁啊，在延吉有固定工作和单位，有房有车。多少次和你，那么月收入呢是5000多元啊，这个孟先生孙子的父母啊，也就是家里的这个老人呐，都有退休工资，都有劳保，所以呢是没有任何负担的。身高1.70米，体重150斤。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在35岁左右的，有点工作的，心地善良的女孩。电话是186-2699-5011，186-2699-5011。把美丽的祝福。好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咱们之前的听众朋友的信息。一位张先生想找寻另一半。张先生今年57岁，身高1.67米，体重130斤，汪清县个体经营，年收入大概在10万元左右啊。那么有电梯房、电梯楼，儿子呢在延吉已经有工作了，没有任何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能好好过日子的女性，而且能够互相照顾。特意提到了《非诚勿扰》，电话是135-9652-2610，135-9652-2610。那一位李女士呢留下信息，李女士呢是身高1.61米，体重128斤，有住房，有退休工资，孩子成家没负担，在延吉市居住，想要找寻呢身高1.72米以上的男士，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的。电话呢是0433-221-6606，0433-221-6606。那么同时提醒大家，255-1545-255-1546暂时是空闲的状态。如果说您想发布征婚交友的信息，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朋友都有机会获得由严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健康福利和听众福利。想要领取的朋友呢，可以在咱们的工作日的时间啊，咱们周六周日也不休息啊，早上8:30到晚上的这个4:30，咱们可以到橘子街的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这个1楼北侧的门市来领取。如果说乘坐公交车的话，到脑科医院下车就可以了。找不到拨打电话2680999，2680999。

0: 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5尾号为6362的听众，你好。
1: 你好，贝贝。
0: 哎，你好。怎么称？
1: 我想找个伴儿。
0: 请问怎么称呼？贵姓？
1: 我姓张。
0: 好的。
1: 我今年是74岁。我的情况是一无所有。那都没有这钱，找个伴儿，完了，赶火过日子。
0: 那你哪个县市的？
1: 我是敦化的。
0: 敦化是。
1: 我想在敦化找一个伴儿，那个，性格能合得来的，有不良爱好的。不能有不良爱好，抽烟喝酒，我接受不了那样子。还有什么事儿呢？有房的，有工资的。
0: 那您这个身高体重能告诉我们一下吗？
1: 我身高1.58米。体重120斤。就想找个伴，别的什么想法没有。
0: 好的，那这样咱们把电话慢一点说一下。
1: 没有这个不符合条件的就别给我打电话。整个就是。

0: 有个善良的心，
1: 嗯，
0: 就想找找一个伴儿过日子，因为我没有工资，没有房嘛，是不是？那、我今天晚上鼓足勇气就打个热线。
1: 嗯，好的，没事，咱们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哈。那这样，您把您的电话慢一点说。
0: 159-159-8134。
1: 8134-6362。159-8134-6362，对吗？
0: 对。
1: 哎，好的，稍后给您重复一下。
0: 再见。
1: 哎，好，再见。那么刚刚张女士留下信息啊，张女士今年74岁，在敦化市，身高1米58，体重120斤，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敦化市的没有不良嗜好的男士啊，那么年龄相仿的就可以，有退休工资有住房的就行啊。嗯，还提到了非诚勿扰，电话是159-8134-6362，159-8134-6362。孟先生呢，想要给孙子找寻另一半，是孟先生是朝鲜族啊。那么孩子呢，今年38岁，在延吉有房有车，有固定工作，收入每月5000多元。同时呢，孩子的父母都已经退休了，都有劳保，所以孩子一点负担都没有。身高1米70，体重150斤。想找另一半呢，是35岁左右的女士啊，有一点工作的，但是不用工作多么的好啊，但是要有工作的，心地善良的。电话是186-2699-5011，186-2699-5011。那么接下来呢，刘先生也想找寻另一半。刘先生呢，今年58岁，在龙井文体局工作，身高1米73，体重140斤啊。那么近月收入大概3700多元，龙井有住房，无儿无女。想找另一半呢，53到60岁之间的女士啊，热爱生活的。电话是188-4436-0896，188-4436-0896。那么继续迎进打进255-1545尾号9602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这位听众你好。
2: 你好，
1: 嗯，
2: 你好。
1: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在敦化，我刚才我是在敦化官吏这边。
1: 嗯。
2: 我是一个务农的。
1: 嗯，这样先生您贵姓？
2: 我免贵姓尹。
1: 啊，尹先生哈，这样我问您，您答吧，好吧？啊，您是在敦化市，敦化市周边乡镇务农是吧？
2: 对对对。
1: 嗯。
2: 下管理站的。
1: 嗯，那么年收入多少？
2: 5-6万块钱。
1: 嗯，有住房吗？
2: 有。
1: 年龄多大？
2: 我今年48。
1: 身高体重？
2: 1米6。
1: 嗯。体重？
2: 体重130多斤。
1: 嗯，咱们是有住房，有住房啊。子女情况？
2: 我孩子在上班了。
1: 嗯，好的，那这样咱们想找另一半什么要求？
2: 我找的另一半是主要是跟我回到农村务农。我现在家里的情况是，我跟你说一下。
1: 嗯，
2: 我父亲没了，我弟弟没了。
1: 啊，您说我们再听。
2: 我弟弟和父亲都没了，我是有母亲。
1: 嗯。
2: 完了，我弟弟孩子现在我管着呢。
1: 嗯。
2: 啊，我现在就管我弟弟，我的孩子上班了。
1: 嗯。
2: 不用管。
1: 嗯，您说就可以。
2: 我想找一个是那个跟我就是一对儿，就是那个都农村的嘛，就是哎务农的，就不要那个花里胡哨的，花里胡哨我不要啊。
1: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喂，这位先生。
2: 说。
1: 是这样的，是您说。您现在说两句话就不说了，这样的话停在这儿是不行的哈。
2: 我说，现在我说，我的要求并不高，主要是那个咱们已经我已经快到50岁了，

0: 让那个找到完美的，完美的就是，就是完美的就是一人一个人生，不能说十全十美，只能说吧，一生中谁有坎坷的时候，但是要是没有坎坷，他也不能走在这步吧。
1: 你想找另一半是多大年龄？
0: 比我小过一两岁，大我一两三岁都行。
1: 嗯，
0: 两三岁的我主要的是跟我诚心的过日子，走咱们走的是路，咱不能说今天走了，明天你又跑了，那啥，那是那什么，那是啥呀？那是干啥呢？
1: 好的，您电话留一下吧。您电话说一下。
0: 我是159-8135。
1: 嗯，
0: 159-8135-9602。
1: 好的，159-8135-9602是吧？
0: 哎，谢谢你啊。
1: 嗯，好的，
0: 谢谢你。
1: 好的，再见。好的，那刚刚那一位尹先生打来电话想要找寻另一半哈，那在这儿呢贝贝还是要多说几句啊，也是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提个醒，因为本身呢咱们征婚或交友的信息都就是通过咱们电话来发布的，电话呢还是自己来描述的，所以说呢所有的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或者是也想通过咱们节目找寻另一半的朋友，他的第一个感官和第一个能够了解的就是您的声音和状态，所以呢在这儿贝贝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说您是真心诚意的想要在节目里面找寻另一半，首先您的态度是要认真的，不是说为了尊不尊重这个节目和尊不尊重贝贝啊，或这个咱都先后话，但是你最起码让听众听到您是真诚的，否则就算您发布信息了，大家除非听到贝贝复述，要如果说听到您正在说的朋友如果说能感受到你不是那么的认真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影响您找寻另一半的这样的一个几率，所以在这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想找寻另一半打进电话，给您的中肯建议就是有一个良好的状态和一个认真的态度，最起码呢让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对您的信息会比较感兴趣，也增加了和您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几率。好的，刚刚尹先生想找寻另一半啊，尹先生是敦化市关帝镇附近周边农村务农的人员，年收入5-6万，今年48岁，身高1.60米，体重130多斤，在敦化呢是农村有房子的，那自己孩子上班了，但是现在有一个母亲和弟弟家孩子都需要自己照顾，想找的另一半呢年龄相仿的能在农村生活的女性，最重要的是能帮着一起照顾老人和孩子，真心过日子的。电话是159-8135-9602，159-8135-9602。那一位张女士呢留下电话和信息，张女士今年74岁了，在敦化市居住，身高1.58米，体重120斤，想找的另一半呢也是敦化市的，没有不良嗜好，有房有退休工资的就可以了，非诚勿扰，电话是159-8134-6362，159-8134-6362。那么孟先生呢也想找寻另一半啊，孟先生想要帮孙子找寻另一半啊，那么也是良苦用心的一位爷爷啊，朝鲜族的老爷爷，非常亲切。那么孟先生呢想要给孙子找寻另一半，那么孟先生的这个亲属呢今年38岁，在延吉有房有车有固定工作，每个月的收入5000多元，那么孩子的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有劳保啊，所以说没有负担，孩子身高呢是1.70米，体重150斤，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35岁左右的女孩啊，有工作的，有一点工作，不用说是多么好的工作啊，有收入的，心地善良的，电话是186-2699-5011，186-2699-5011。那么刘先生呢刚才啊也留下了信息，刘先生呢是龙井文体局的在职人员，今年58岁，身高1.73米，体重140斤，在龙井有住房，月收入3700多元，无儿无女，想找寻另一半呢是53到60岁之间的女性啊，热爱生活的，电话是188-4436-0896，188-4436-0896。 那么李先生呢，今年42岁。

在沈阳呢从事按摩工作，有自己的按摩院啊，是盲人。那么年月收入大概是9000多元，有住房在沈阳，身高1米78，体重160斤。想找的另一半呢是25到40岁之间的，有点轻度残疾的或没有残疾的女士都可以啊。那么要孝敬老人的，电话是13478390978，13478390978。那么一位这个郑先生啊，也想找寻另一半。郑先生呢是合龙人啊，今年72岁了，是视力残疾，但是生活可以自理。身高1米60，体重110斤，月收入2000多元，自己会按摩。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残疾的，生活困难的都可以，民族不限，地区不限，但是要热爱生活的。同时呢，自己会按摩，可以帮助对方缓解疼痛啊，身体的病痛。电话呢是18843325570，18843325570。那么金先生呢也想找寻另一半。金先生呢是龙井市的啊，是朝鲜族，今年61岁，离异，女儿呢已经结婚了，没有负担，自己呢是退休人员，没有任何的这个负担的，而且呢是有学历的，大专的学历，身高1米67，平时喜欢音乐和体育。想找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女士，要求是中专以上的学历，没有子女负担，人品好的。电话是13904466302，13904466302。

0: 么吴女士呢也想找寻另一半。吴女士今年68岁了，身高1米60，体重155斤，现在呢退休工资2000多元，有医保，孩子成家了没负担，在延吉市居住，想要找寻的另一半71岁以下的，有退休工资，无负担，没不良嗜好的，人品好，真心过日子的男士。电话呢是18804332762，18804332762。那么一位王先生呢也想找寻另一半。王先生57岁，延吉市人，身高180，体重160斤，没有不良嗜好，女儿呢已经结婚了没负担，而且呢自己有双宝，从事个体经营，有房有车。想找寻的另一半呢是52到55岁之间的，身高1米60以上的女士，有双宝，有住房的。电话是18844360971，18844360971。好的，接下来迎进吴女士电话。吴女士您好。
1: 哎，那个主持人，你刚才那个我那体重你说错了，我是115斤呢。
0: 啊，115斤哦。
1: 对，那昨天没有那么重。
0: 啊，好的啊，那这个可能之前记错了。好的，重播一下啊。好的，哎。好的，那我们也是继续迎进听众的热线啊。接下来迎进的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2: 佩佩您好。
0: 哎，张先生您好。
2: 我看没人登，我登吧。
0: 没事啊。好的，那您说一下自己的信息。
2: 身高1米76，
0: 嗯，
2: 体重130斤，
0: 嗯，
2: 然后有房，
0: 嗯，
2: 有退休工资，
0: 嗯，
2: 然后还在快打工，
0: 嗯。
2: 然后找女方条件是六岁以下的，
0: 嗯，
2: 六十岁也行，反正是6岁以下的吧，
0: 嗯，
2: 然后有双保就行，有医保，有找到有点退休工资就行，
0: 嗯，
2: 但是我不找跳舞的，会跳舞也没事儿，但是被打麻将的，被抽烟的，
0: 嗯，
2: 然后我电话号码是13847853966，然后微信一样同步。
0: 13844785396是吧？
2: 对，微信都是一个号。
0: 啊，那您今年年龄多大？
2: 60。
0: 60哈，啊，
2: 嗯，
0: 咱们也是延吉的，对吧？
2: 对，61吧，算61吧。
0: 嗯，
2: 够了吗？
0: 啊，好的。
2: 工资3700多吧。
0: 嗯嗯，好的，那稍后。

0: 后给您马上重复哈。
1: 谢谢贝贝。
0: 哎，不客气。好的，和您说再见。嗯。好的，那我们的热线呢也正在开通啊，2551545，暂时是空闲的状态。迎进尾号为5277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这位听众你好，打进2551546的听众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想问一下那个，那个什么上期那个汪静那个号，
0: 上一期，
2: 啊，就那个。汪清那个57岁那个，
0: 汪清的男士女士？
2: 男士。
0: 啊，57张先生那个是吧？
2: 嗯。
0: 啊，您要问电话吗？
2: 啊，对。
0: 啊，135。
2: 啊。
0: 9652。
2: 啊。
0: 2610。
2: 26。
0: 10。
2: 10。
0: 对。
2: 我再念一遍吧。
0: 啊。
2: 135。
0: 啊。
2: 9652。
0: 对。
2: 2610。
0: 对，是的，他姓张。
2: 啊，姓张，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的，和您说再见。
2: 哎，
0: 嗯，好的，再见。好的，那么我们节目已经进行到一半了，如果说大家呢还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寻另一半，可以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热线25514525146，留下您的幸福的信息。

0: 好的，伴着好听的歌曲，我们继续迎进这位打进255-1545尾号8031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你好。
0: 哎，这位先生你好，请问贵姓？
1: 我免贵姓江。
0: 啊，江先生，好的，江先生把您的信息留一下。
1: 我想问一下子。
0: 嗯。
1: 刚才一个敦化的。
0: 嗯。
1: 还一个是工资退休2000元的那个。
0: 敦化的那个是没有工资的是吧？
1: 啊，
0: 敦化的有一个没有工资的那位是吗，张女士？
1: 哎，也行。
0: 啊，敦化的，您记一下，今年74岁，是这位吗？
1: 啊、
0: 嗯。
1: 他的电话号码？
0: 啊，159。
1: 我怎么记呢？我这就是一个电话。
0: 那您只能录音了，这个我确实没有办法。嗯。
1: 你帮我记一下，华子。
0: 嗯，159。
1: 帮我记下电话。
0: 嗯，
1: 159。
0: 对，159。
1: 等等。
0: 嗯。咱们现在可以记录了吗？
1: 可以。
0: 啊，159。
1: 啊，159。
0: 8134。
1: 8134。
0: 6362。
1: 6362。
0: 对，159-8134-6362哈。
1: 嗯，还有一个，哎，什么？哪里延吉市的、啊、退休工资2000元这个。
0: 延吉市退休啊，吴女士68岁这个是吗？
1: 对。
0: 啊，这位吴女士188。
1: 188。
0: 嗯。
1: 再记一个。
0: 188。
1: 188。
0: 0433。
1: 什么？
0: 0433。
1: 0433。
0: 对。2762。
1: 2762。
0: 1880433-2762，姓吴。
1: 知道了，谢谢。
0: 哎，好的，不客气。

0: 好的，继续迎进马先生电话。马先生您好。
1: 哎，贝贝老师晚上好。
0: 哎，晚上好马先生。
1: 哎，我还是为孩子，想为孩子争取。
0: 嗯，好的，那咱们也再次介绍一下孩子基本情况。
1: 嗯，孩子今年周岁34岁。
0: 嗯，
1: 身高1.72米。
0: 嗯，
1: 体重135-136斤吧。
0: 嗯
1: 嗯，要在原地从事厨师工作。
0: 嗯，
1: 你在原地有房。
0: 嗯。
1: 想找一个那个29到34之间的女孩。
0: 嗯，
1: 没有不良嗜好。
0: 嗯
1: 嗯，就是有正事儿的女孩。
0: 嗯啊，好的，那咱们现在收入大概多少？
1: 嗯，7000元左右。
0: 嗯，7000元左右。
1: 就是还有奖金，1万有奖金，但是那个不能包括工资在之内了。
0: 嗯嗯，
1: 有时高有时低，那个就不必要再说了，是吧？
0: 嗯，对，就是基本情况介绍一下。
1: 嗯、
0: 好的，那
1: 基本工资就是7000左右。
0: 嗯，好的，那这样咱们把电话留一下。
1: 哎，好，130。
0: 130。
1: 1923。
0: 1923。
1: 2396。
0: 2396，1301923-2396，对吗？
1: 对对对。
0: 哎，好的，马上给您重复哈。嗯，
1: 哎，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那么刚才呢也有两位听众打进了电话啊，我们来重复一下信息。一位马先生想要给自己的儿子征婚，马先生的儿子呢今年是34岁，那么是身高1.70米，体重135斤，在延吉市从事厨师的工作啊，那么也是收入比较可观的，一个月将近7000多块钱，那么还有其他的像这个奖金啊等等啊，但是保底是7000多，有自己的住房，想找另一半呢是29到30岁，是34岁之间的女士，没有不良嗜好的，有正事儿的。电话是130-1923-2396，130-1923-2396。那张先生留下信息啊，张先生身高1.76米，体重130斤，那么在延吉市有房啊，有退休工资，自己还打点工啊，有额外收入，现在退休工资3700元，今年61岁，想找另一半呢是60岁以下的，有双保的，有点退休工资的就行啊，但是呢别有不良嗜好，不打麻将啊，不抽烟的啊，别有不良嗜好。电话是138-4478-5396，138-4478-5396。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6尾号为3986的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哎，您
2: 好。
0: 嗯，晚上好，请问贵姓？
2: 我姓刘。
0: 嗯。
2: 我家是中华的。
0: 嗯。
2: 我丧偶十多年了，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打扑克。
0: 嗯，
2: 家农村的。
0: 嗯，
2: 年收入在30000多块钱。
0: 嗯，
2: 嗯，我一个儿子。
0: 嗯，
2: 我59岁，68年生人。
0: 嗯，
2: 属猴的。
0: 嗯，
2: 嗯，身高1.76米的个。
0: 嗯。体重大概多少斤？
2: 体重135斤。
0: 嗯，好的。那么咱们想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
2: 另一半就是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的，不打扑克，守家干净利索，会过日子，要体格健康的，64岁往下，到50就行，50岁。
0: 嗯。
2: 嗯，最好是不带孩子的。
0: 嗯。
2: 主要体格健康的，干净利索。
0: 嗯。
2: 嗯，60岁往下就行。
0: 嗯，
2: 64岁往下。
0: 嗯，
2: 到50就行，到50岁呗。
0: 嗯
2: 嗯，
0: 好的，这样咱们把电话慢一点说。
2: 138-1938-9430。
0: 9430。
2: 3986。
0: 3986啊，给您重复一下，138-9430-3986，对吗？
2: 对，好。
0: 哎，好的，这位先生。
2: 谢谢。
0: 哎，不客气，刘先生，和您说再见。那么刘先生呢打进电话啊，刘先生呢是敦化人啊，是在敦化周边的乡镇务农，已经丧偶10多年了，自己没有不良嗜好，年收入30000多元，今年59岁，在农村有住房，身高1.76米，体重135斤，想找另一半呢是啊， 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身体健康。年龄50到64岁之间的女性，能好好过日子啊，最好是别带孩子，没有孩子的啊，或者是不带孩子的，要干净利索照顾家的。电话是138-9430-3986，138-9430-3986。接下来迎接杨先生电话，杨先生你好。
3: 我姓王
0: 啊，王先生哈
3: 啊，
0: 嗯，好的，王先生，好的，王先生，您这样，您要征婚是吗？
3: 啊，
0: 嗯，好的，那您留下您的信息。
3: 身高1.67米。
0: 身高1.67米，嗯。
3: 退休工资4000。
0: 嗯。
3: 67岁。
0: 嗯。哪个县市的？
3: 燕京的。
0: 啊，有住房吗？
3: 有。
0: 子女情况？
3: 没有子女。
0: 嗯，好的。那么咱们想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
3: 啊，就岁数差不多，先过日子行。
0: 嗯，年龄相仿呗。
3: 啊，对。
0: 嗯，好的，那您电话留一下。
3: 看点书啊，这个人。
0: 嗯。
3: 看点书。
0: 就是平时喜欢读书
3: 啊，有点文化多少。
0: 嗯，好的、
3: 啊、
0: 嗯，那这样王先生您把电话留一下。
3: 132-132-3433。
0: 3433-0996。0996，给您重复，132-3433-0996，对吗？
3: 啊，
0: 好的，马上给您重复哈。
3: 啊，
0: 嗯，好的，再见。王先生打进电话，想要找寻另一半。王先生今年是67岁，身高1.67米，现在退休工资是4000元，在延吉有住房，没有子女。想找另一半呢，年龄相仿，能好好过日子，平时喜欢读读书的，有点知性的女性。电话是132-3433-0996，132-3433-0996。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1: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

好的，那么一段宣传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乐之幸福恋曲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好的，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留下的信息。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有关于咱们的这个应该说相约晚晴的群啊，咱们的节目群里面的一位听众的信息。一位叫做真诚的网友啊，是男性，汉族，1959年12月21日出生，身高1米76，体重143斤，大专学历，公务员退休，丧偶，儿子也是公务员。那么现在工资5800元，有房有车，身体健康，诚实善良，比较帅气，无不良嗜好，在延吉居住，爱好音乐、乐器、旅游、简单运动，想要寻找志同道合、身体健康、诚实善良、通情达理、无不良嗜好的女性为伴，民族不限，年龄60左右，身高1米60以上，体重身材比例适合，电话是139-4439-3002 139-4439-3002。那么继续关注留下信息的朋友啊，王先生今年呢是67岁，身高1米67，现在呢退休工资是4000多元，在延吉居住啊，是没有子女，有住房，想找另一半呢年龄相仿，好好过日子，喜欢读书的女性，电话是13234330996 13234330996。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刘先生，敦化人，丧偶10多年了，是在敦化周边务农，没有不良嗜好，年收入3万多。那么孩子呢，也已经有工作了，没有负担。今年59岁啊。那么务农的状态，身高1米76，体重135斤。想找另一半呢，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身体健康，50到64岁之间的，能好好过日子，不要带孩子的，干净利索，能照顾家。电话是13894303986，13894303986。马先生想要给儿子征婚。马先生的儿子今年34岁，身高170，体重135斤，延吉从事厨师工作，有住房，月薪是7000多元。想找另一半呢，是29到34岁之间的，没有不良嗜好的女士，有正事儿的。电话是13019232396，13019232396。张先生今年呢61岁，身高1米76，体重130斤，在延吉有退休工资，有住房，自己还打点工，现在退休工资3700元，想找另一半呢60以下的，有双保，有退休工资的阿姨就可以了啊，女士就可以。电话是13844785396，13844785396。尹先生，敦化关帝镇周边务农，年收入5到6万，今年48岁，身高160，体重130斤，在敦化呢是有住房的，有孩子上班了，但是呢有一个母亲需要照顾，还有一个弟弟家的孩子，想找另一半呢年龄相仿，能在农村生活，帮着照顾老人孩子，真心过日子的。电话呢是15981359602 15981359602。好的，那么看到有听众啊，不知道为什么打进来就挂断啊。那和听众们说一下，如果说您打进热线之后呢，咱们这个稍后呢就会接进您的热线啊，咱们打进来之后就不要挂断了。那么会有导播呢把您切进直播间，您听到直播间的声音之后呢就不要挂断啊。好的，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留下的信息。一位张女士，今年74岁，敦化人，身高1米58，体重120斤，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在敦化市的，没有不良嗜好，有房有退休工资的，非诚勿扰。电话是15981346362 15981346362。你的翅膀有那么孟先生想要给自己的孙子找寻另一半。孟先生的孙子呢今年38岁了，在延吉有房有车，有固定工作，收入每月5000多元。

那自己这个孩子的父母呢都有双保啊，没有负担，身高1.70米，体重150斤，想找的另一半呢年龄35岁的左右的，有工作的和有心地善良的啊，就是有点事儿干的，有正事儿的。电话是186-2699-5011，186-2699-5011。那么刘先生呢想找寻另一半，刘先生呢今年是58岁啊，在龙井文体局在职工作期间，那么年龄呢是58啊，身高1.73米，体重140斤，现在收入是3700元，龙井有住房，无儿无女，想找另一半53到60岁之间的热爱生活的女性，电话是188-4436-0896，188-4436-0896。那么李先生想找寻另一半，李先生今年42岁，在沈阳开这个盲人按摩院啊，自己是盲人，从事按摩工作，月收入9000多元，在沈阳有住房，身高1.78米，体重160斤，想找的另一半呢25到40岁之间的女性，有轻度残疾或者没有残疾，不嫌弃残疾人的都可以，那么可以孝敬老人，电话是134-7839-0978，134-7839-0978。好的，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同时提醒啊，凡是打进热线的朋友或者我们的听众，都可以在节目之后到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来领取我们的健康听众福利。那么严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在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的1楼北侧门市，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找不到打电话2680-999，2680-999。好的，今天的老幸福乐之幸福恋曲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周三同一时间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

0: 02-6283-5-0888，麒麟淘珲春店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

0: 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饭，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每天这个时段啊，通过电波给大家伙讲解一些健康知识，跟你们聊聊心里话啊，我这日子过得也是蛮充实的。而且呢，我也感受到了所有的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要么说人心换人心，我为患者尽心，大家对我也放心。很多听众都说呀，李老师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是真心真意的为大伙着想。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药，全国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允许命名为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说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了一片就花1块钱就可以用上这个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感激我。其实我想说呀，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跟我一样去这么做的。像老患者都知道啊，李老师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呢，父亲罹患了重病，我们家没钱治疗，甚至到了最后吧，就是想要给我父亲减轻点痛苦，注射点杜冷丁的钱，我们家都没有。我那是亲眼看见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无奈地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了疾病的可怕，我更是懂得了没有钱又患病的那种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立志学医，就期盼着自己长大以后吧，能够救治更多像我当年一样因为没有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人。我那会儿发愤图强，我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政府给抽的钱啊，而来北京的路费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说无论何时我都将不忘初心，我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我所热爱的医药事业，而我的余生也将会努力的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我认为这是我对国家、对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乡亲们最好的报答，也是我身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只不过呢，咱们这些患者呀，都是身怀感恩之心的人，所以每次打电话来呀，都是对李老师的万分的感谢。就比如说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老患者的电话。他叫孙国芳，是我几年前呢在北京房山义诊的时候吧认识的一个大姨，这次呢， 他是在收音机里边偶然间听到我讲课了，所以说呢就打过来电话啊，特意的想要跟我通个话，想要感谢感谢我，但是没接通啊，因为咱们这直播间呢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去了。别看老人家今年呢都73岁了，那胳膊腿啊特别灵活，平时去挖个野菜走个山路啊，或者说去地里边干点农活啊，那都不输年轻人啊。孙阿姨说呢，这都是托了李老师跟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福了，一个劲儿的嘱咐场外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给李老师带个话啊，让他多保重身体，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有时候听他讲课呀觉得他那嗓子都有点哑，那你跟他说我就是手上啊有自己咬的那个印记的老孙太太。场外指导老师呢跟我说完这个，我也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往事。就是我之所以对这个孙阿姨印象这么深刻啊，因为她真的就是特别刚强的一个人。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去义诊的时候吧，轮到她了，她把手伸给我一看，他的十个手指头全都变形了，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啊，这是很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而且一看就知道啊是有年头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治啊。孙阿姨说了，说李大夫，我这命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怎么这么苦呢啊，我这病确实是拖出来的，但有什么法啊，孩子他爹心梗走了，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是一个人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他们长大以后啊没有人愿意在这山里边待着，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打工他们混得也不好，都是租房子，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呢，一年到头啊回来看我一眼就知足了，我就留在这儿守的这个山，守的我们家那块地，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也就能对付着活着，但就这病啊是真受不了了，一犯病疼得我恨不得呀都想去那边啊，吃了很多消炎止咳的药也不当事儿。我说你这是疯心病，我说你这是疯心病啊，你光吃那些药有啥用啊，而且他由于长期的服用廉价的消炎止疼药，胃也不好，人都消瘦了。我说你是不是腹胀胃疼，他点了点头啊，之所以没跟我讲只是什么呢，跟他那个类风湿的疼比起来，这个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当时看到这老阿姨这刚强又可怜的样儿，也想起了当年我父亲了，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和煎熬，有时候疼得他咬的那个被单啊，疼得咬的这牙呀，我真的就是特别心疼孙阿姨，因为我父亲也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咱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啊，虽然病情比较复杂，但是归根全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很明显他不理解什么是三大生命通道，我就告诉他，我说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就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说西医认为你这个类风湿包括风心病还有肺部的感染，全都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的。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一个是脾脏，一个是骨髓，这个骨髓呢它是由肾脏来化生的。那这些年孙阿姨你吃了这么多苦啊，吃饭是不是也是囫囵饱肚子就成了，也不管健康不健康。另外一个人带大这几个孩子压力得多大，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肝肾的功能肯定会低下，那你这个免疫力必然就会下降，你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会乘虚而入，引发血脉淤堵，导致咱们软骨滑膜出现损伤。由于你带病时间太长了，一直也没有从根上去治，那这个风寒湿邪又进一步的攻击了我们的心脏瓣膜，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它就是心脏的门户，它是最容易受累的，
0: 它会在瓣膜上形成赘生物，造成瓣膜狭窄，关闭

0: 全，引发血流障碍。所以说中医呢叫这种病为胸痹之症，不管是骨痹还是胸痹的，都是血脉不通导致的。那这一不通，没有正常的循环，就会造成反流，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肺部的感染。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要想好病，你就得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全面兼顾，否则你这个病只会越来越重。孙阿姨听我给她解释完病情之后吧，也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说，李老师啊，我怎么办呢？啊，我还有法子治吗？我说我研究这些慢性病，我用了30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方法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专门一方三通的药品，很快就能够强化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很快也能够通畅你的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你就不遭罪了。关键是它还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你解毒代谢好，到那个时候你这三大通道全面通达以后，通则不痛，不但不疼了，你还会感觉浑身都舒服了，有劲儿的。孙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颤颤巍巍的跟我说，李老师，那么好的药我能用得起吗？我说阿姨啊，三代延寿方是我毕生的心血，我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而且我这次是来义诊的，我带过来几副，像您这样的空巢老人也没有个固定收入，是符合我们义诊的救助标准的，我不收取您任何费用。他这个时候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了，就哭着说，李老师啊，李大夫啊，你这可真是大善人。然后呢，我跟他讲了服用的方法，注意事项，还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过后呢，我也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那这孙阿姨呢恢复的特别好，说手呢也不疼了，灵活了，心脏舒服了，没有憋闷的感觉了，也不咳嗽了，啊，告诉我是能吃能睡。这一晃几年过去了，啊，没想到啊，通过节目她听出来了，我在做节目，然后又给我来了电话。在这儿呢，通过电波，我也想跟孙阿姨说上一句，阿姨呀，我很好。您放心啊，您呢也注意身体，有什么问题呀，尽管给小李来电话。最后呢，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另外呢，我想跟其他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上一句啊，咱们这到了岁数啊，应该明白穷也好富也好，无病无痛多活几年是比什么都好，毕竟生命它只有一次，对吧？而且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如果没有治好，说明要么就是你给耽误了，要么就是咱没有用对方法。其实不光是孙阿姨的病，就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任何部位的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我们每个人的病灶它不一样，那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人的病它是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最终呢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方法，让我们的脾胃、血脉和肝肾畅通无阻，一通百通，能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这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而且都说药材好药效才好，是吧？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你像这个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是到药房里边抓那种陈旧的干瘪的药材就能比得了的。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去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 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从工业上更是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药材放入仿生人体的胃肠系统进行多次的发酵，千锤百炼。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们几天之内也都能见到效果。那你像罹患高血压的，几天的功夫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血糖持续升高的，那几天的功夫你试试，脾胃经一通达以后，你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它稳定，并且全身并发症都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几天时间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减轻；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手脚热乎了，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咱们都是在几天之内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药就好了。即便说你病情比较复杂的又过于严重的，多说3副药，咱们也就能够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咱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重要的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下我们还能够享受的就是一片只花1块钱的价格，那这就是最大的福音。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不仅能够给你保命，还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疾病，让你舒舒坦坦的去享受晚年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药材工艺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一直以来啊，我们生产力度都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十分紧张。所以说呢，大家伙不要等到说我手里头就这1-2天的药了你再去备药，那提前备，别断药。至于大家担心这个涨价的问题呢，昨天呢我也跟厂家的马总也通话了，他也在想办法，这不是近期呢还要给海外出口订单的价格往上调吗？目前呢是8美金一片，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预计是要涨到10美金一片，那和人民币就将近80了。马董呢，他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那他说呢，也不忍心给咱国内的患者呀，增添经济负担，说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住了再说。所以说只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有1块钱的名额，咱用上就是省钱的。我们花的是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同时李老师也给你们交个实底儿，如果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随时把药拿回来，那你就打个电话就行。我不希望任何一位患者因为担心价格用不起，或者说因为担心疗效而延误了治疗慢性病的时间，因为慢性病是最拖不得的。听众朋友们，李老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 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

0: 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特别感谢您的。
2: 那这是老患者喽。
3: 啊，对对对。哎呀，要不是用上这个华侨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2: 嗯, 嗯，
3: 这回可真算是捡回一条命了。
2: 哟，这一听捡回一条命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3: 是是。哎呀，我这不现在手里边还有十几天的量就用完了吗？我想着麻烦您呢，再帮我看看。
2: 没问题，怎么个情况啊？啊，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主要治的是什么病？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嗯，好的好的，我说一下我的情况。我呢是高血压，快20年了。
2: 嗯，
3: 刚开始吃药呢，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到后来呀，吃两种降压药，那个血压还是不稳定。都上了200了，有时候低压呢也在120左右。这不前年呢10月下旬的时候，突发脑出血了，啊，当时昏迷了4天。
2: 嗯，
3: 这命算是救过来了，但是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啊。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大小便失禁，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连我小孙子都不来我们家了啊，说我们家太臭了。
2: 是，这也遭人嫌弃了。
3: 是啊。你说我这老天天这么躺着，身上的骨头肉啊都没有不疼的地方。
2: 嗯，
3: 那时候说话呢也是呜里哇啦的，说不清楚，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哎，怎么说呢，就在心里头清楚，哎，就是说不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老伴呢，孩子们呢也都想尽办法给我治疗，找人来家里给我针灸啊，还弄了不少的偏方，哎呀都不管用。当时我都有点绝望了，巴不得自己再换一回，直接咽气得了。
2: 嗯嗯，其实我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心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只有活着咱们才有希望，只有活着你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真是真是，哎呀，也真就是我命不该绝啊。
2: 嗯，
3: 后来呢，我老伴听到您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说是云南现采的新鲜药材发酵的。一片呢，比普通中药得80片。
2: 嗯，
3: 还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情况啊，都治好了，都能走路了。
2: 没错，这种情况太多了。
3: 是啊，所以我老伴呢就打电话给我买回来了，要不然我真的就什么时候熬死都不知道了。
2: 其实那个时候吧，这个心情已经算是跌入过谷底了，因为反复治疗一直不见好转嘛，就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3: 是的，对对。
2: 很多患者呀说了，说得了这个脑中风啊，就是属于被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就熬一天算一天嘛。但是老师要告诉大伙儿，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那治好的病人多了。你包括屠呦呦前辈啊，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别的药没办法穿透的这个血脑屏障，啊，没有能力去修复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再加上呢，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细胞，你甭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它都是导致这个神经的损伤，啊，你必须得有活性的物质去修复它，啊，那你用上之后，咱们 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可以。

0: 对我们受损的这个脑神经细胞进行一个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改善、见效、康复，啊，这三步走你最终都将能实现，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之后了身体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先？
1: 嗯，我呢用上也就个四五天的时间吧，啊，我老伴呢当时给我量血压，发现我这个血压还真下来了，啊，高压135，低压就85了，
0: 嗯嗯。
1: 哎呀，之前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都到过200呀，然后呢慢慢的身上就有那个热乎气了，哎，身上也有劲了，特别是那个胳膊呀腿呀，那比以前都灵活了。现在这两副药用下来呢，我还没用完，现在都能下地了，
0: 嗯嗯，
1: 啊，在地上能站得住了。我老伴呢给我这个给我弄个拐杖啊，我拄着拐杖啊就能慢慢挪到厕所去了。
0: 行行行啊，你这个进步不小啊。
1: 对呀，就是稍微有点费劲啊，但是自己上厕所呢是没问题了。
0: 嗯嗯，
1: 就连这个尿尿啊都比过去痛快多了，你像吃饭呐、喝水呀、也不呛了、也不喷了，自己能吃馒头了啊，手上用得上劲了，像手拿手机啊给我过去的老哥们呐、老朋友去打个电话啥的啊，跟我聊两句啊，这都行了。
0: 嗯嗯，说话可以了是吧？
1: 哎，对对，
0: 哎，你看你现在哈跟李老师这个交流这么长时间哈，特别的顺畅，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1: 对对，
0: 嗯，
1: 哎呀，李老师啊，你说我是不是我这就叫好了，出去也没事了？
0: 我看你啊是有点着急了，就憋坏了是吧？
1: 对对，
0: 现在只能在家里边啊给别人打个电话聊聊天啊，嗯，但是我告诉你啊。由于你现在的这个还需要拐杖拄拐啊，所以说别着急，咱这万里长征啊都已经走过一大半了，就不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这一副药咱把这拐杖就给你扔掉啊，这胳膊想抬就抬啊，这脚腿想走就走啊，想说就唱，哎，咱张嘴就来。那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伙儿，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脾胃通了能够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搭啊。再有就是脾胃充足了，气血充盈了，我们这个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哎，它就能够给我们供给上啊。为什么说咱们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原因就在这儿，关键我们还要给你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药物精华通过气血运行才能够到达你这个病灶啊！而且只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大脑司令部才能够去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再一个呢，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啊，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好，血液会一直干净的流通于全身，所以你这个血压呢也会一直的平稳，咱就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所以说呢，再有一副药，咱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1: 嗯，好的好的。哎呀，那李老师还能1块钱一瓶给我吗？
0: 你现在还是可以的，你稍后吧，就给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那打电话的时候，你问一下，看看，咱们这个1块钱1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有的话，直接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
1: 哎呀，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那个。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咱说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是这个治病的药还是保健品呢？
0: 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呢还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的药品。啊，你们记着，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所以说大家伙千万呢，别让人家给忽悠了。
3: 哦，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那你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说一片就卖1块钱吧？
0: 对，这是全国统一的零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啊，但是呢、
3: 哦、
0: 咱们得是有名额限制，就你打电话你抢到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了，咱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你抢不到名额药都买不到。
3: 哦哦哦，
0: 嗯，
3: 那李老师，那我把我身体情况给你说一下，你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个身体情况吧，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3: 哦，你看我原来我去医院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
0: 嗯嗯
3: 嗯，你像我平时吧，就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吧这一块吧憋得慌。
0: 嗯嗯，这是心肌缺血了。我问你，现在有没有出现过心绞痛的症状？
3: 有，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被针扎了似的那样。
0: 嗯嗯。
3: 就感觉这个胸口这块吧，就是那种扎扎的那种疼，就是因为出现这个疼的这个情况吧，我才去医院做的检查。
0: 嗯，有这个针刺感了是吧？
3: 你看，我去年我们单位体检吧，
0: 嗯，
3: 体检检查出来我就是这个血压有点高。
0: 嗯，
3: 反正也不是那么太高吧。当时查出来高压是150，
0: 嗯，
3: 低压100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脂吧，说也是稍微有点偏高，但是做这个心电图吧，也没说我这个心脏有什么毛病。那李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吧，怎么说来就来了呢？
0: 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咋得的，是吧？
3: 是
0: 啊，其实我告诉你啊，不是说咱这个病说来就来，而是心脏病啊，它是容易漏诊的。像你这个体检做心电图，它就是抓我们人体这个心脏啊，在做心电图那几十秒、一分钟啊，它这个心电的这个活动状态。你这个时候刚好咱们心率是正常的，所以就认为你没有问题了啊。但是这不能说明你的心脏就没有隐患，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说明咱们这个血液已经是不干净了。再加上血脂高呢，血液呢肯定就粘稠啊，流速必然就变慢，供血供氧呢肯定就不足。那你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啊，它就会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你这个管腔就狭窄了啊，血容量就减低了。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肌缺血的产生的原因啊。心脏呢是人体的发动机，如果一旦我们心肌缺血了，就会感觉到乏力，你其他的器官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同时呢，在我们情绪激动啊、气温骤变啊，或者说熬夜劳累的时候，都有可能导致血栓的形成，造成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你这一点你必须得重视起来，明白吧？
3: 哦，我重视倒是重视啊。你说说实话，我李老师，我现在我这感觉心里特别有负担，挺害怕。
0: 你也不是说重视了，现在都已经重视到害怕了是吧？
3: 是
0: 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呀？
3: 你看，这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吗？前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他老伴儿出来喊人儿，我和我楼下两个邻居吧，大半夜3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的。结果送到医院去了吧，当时都没抢救过来，说实话，看着那人说没就没了。
0: 嗯嗯，
3: 就感觉就这人就这么快就过去了。
0: 生死呢，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啊，为啥呢？因为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咱们有慢性病的，你千万不要拖延啊，你病情轻的时候，咱们还好治，而且呢，能够远离危险。你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你再去治它。他不一定能给咱们治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不一定给咱机会去治疗了，明白了吧？
3: 是是是，对。其实我这以前吧，这我检查出来，这个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0: 嗯。
3: 但是这回吧，这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我这心里这压力挺大的。
0: 嗯。
3: 哎呀，就感觉特别的害怕。从检查出来我这个心脏这方面这个问题以后吧，你像平时这个速效救心丸，这我随时就带在身上。
0: 嗯嗯，
3: 你像我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身体情况吧，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自从凡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你像家里什么事吧也不跟我说了，就怕我这着急上火。但是这也不是解决办法，不是啊？
0: 嗯嗯，
3: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就想 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平时再多运动运动也就没事了。
0: 嗯，
3: 但是这回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什么像那个西法他汀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我都吃上了。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还去不了根儿，长期吃对身体也不好。
0: 没错没错，
3: 这不是我这段时间我听李老师你讲这个穿戴延寿方了，
0: 嗯，
3: 我听着说的挺好的，主要说是可以解决根本的问题。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我，
3: 嗯
0: 啊，他没有吃降压药的吗？他没有吃这个辛巴他汀的吗？啊，他没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吗？都用着呢，但用完了之后为什么也挡不住他突然死亡呢？因为这些药它只能帮我们缓解病情，我们的病根在哪儿啊？在你血液不干净了。那怎么是让我们的血液就干净起来呀？我们的血液得垃圾，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哎，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排不干净的。啊，为啥告诉你说少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呢？因为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啊，那为啥说排不干净呢？因为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我们都会堆积在这个血管里边，然后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
3: 哦，
0: 哎，你看有的人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抽一辈子烟，喝一辈子酒，啊，人家啥病都没有，什么原因呢？你肝肾功能好，它解毒代谢能力强，哎，所以说的毒素不会在身体里边过夜，今天吃完了，今儿就排出去了，哎，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肝肾功能弱呀。哎，这毒素在我们身体里边它过夜了，它沉积了，它反复吸收了，这血液就不干净了。哦，同时就是打通我们已经淤堵的血管，这是解决症状的。啊，让我们的血液可以川流不息。哎，你这样就好了。现在来讲呢，因为重视程度很高啊，不是特别严重，单纯的心肌缺血伴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是比较好治的。用上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就能看到效果。啊，两副药咱就能好得利利索索的。你也不用不到三副啊，也别往后拖啊，以后也就不用担心了。
3: 哦，
0: 嗯，
3: 哦，那哦，你说我这身体情况用两副药就能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0: 没错，因为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从根儿上啊给咱们治疗，所以说你放心，我说能治好够用，就是好了以后不再用。
3: 好好好，那行，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去。
0: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再给李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啊，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法我吧快用了有一副药了，
0: 嗯，
4: 这效果还真是挺好的。我这个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嗯嗯，这一对比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4: 嗯，就是，但关键一片药嘛才卖1块钱，这个谁都能用得起嘛。
0: 嗯，
4: 所以那个李老师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呗。
0: 你这样先把你用药的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4: 哎，我吧，我这个糖尿病有13-14年的时间了。
0: 啊，
4: 就是一开始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吧，
0: 嗯，
4: 但是吃的那个效果不行，完了换了好几种药，都是刚开始管用，后来就不行了。
0: 嗯嗯，
4: 哎，这就没办法了。完了我就打胰岛素，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了。
0: 嗯，
4: 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血糖吧，餐前都达到10点多，餐后到15点多，结果这个并发症就越来越厉害。
0: 嗯，
4: 最担心的就是啥呢？我这个白内障，这个眼前总是雾蒙蒙的，看东西啊也看不清楚。哎，尤其是这两年这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嗯，就是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的视力才0.2。
0: 嗯。
4: 我都不敢出门， 哎，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也可费劲了。另外就还有我这个腿脚都不好，脚面还发青发紫，那个小脚趾头那个指甲盖都是黑的，

0: 有这个脚后跟呢，都是裂口，还往外流黄水。
1: 嗯嗯。
0: 去了医院了，大夫说千万别那个感染，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人家还说我可能得截肢，把我吓的。
1: 其实医生说的一点错没有，他不是吓唬你。坏疽了以后截肢是保命的，但是截肢就非常麻烦了啊。
0: 嗯，哎，就是这不把我吓得就一天就用那个好几次碘伏就擦。
1: 嗯。
0: 这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早晚都得进医院。不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了，就得给我截肢。
1: 那可不就是这样吗？啊，因为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呀。所以为什么讲糖尿病叫甜蜜的杀手啊？
0: 嗯，
1: 你本身这个病它不可怕啊，很多人就说我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万事大吉了。是啊，因为你看的指标呢，指标正常了，并发症出来，它可不是看指标的，看的是症状的。
0: 嗯，
1: 所以说让人恐惧的就是并发症，它会让患者非死即残。
0: 哎，就是，所以那个李老师，我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
1: 嗯，
0: 要不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呢。
1: 啊，你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都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所以不论从安全性啊，还是说见效速度，以及咱们治疗的全面性来讲的话，它都要远超于前面那两代。啊，那我问你啊，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0: 我记得就是用到第八天的时候，我就测血糖，这个空腹的时候是 5.6。餐后是7.4，
1: 你这个血糖就非常好了。
0: 就是这么多年了，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
1: 嗯，
0: 所以我记得可清楚了。
1: 就是印象深刻，对吧？
0: 嗯。
1: 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天就给你把这个血糖降得这么好呢？一方面啊，它这个药劲儿大，啊，效果来得快，啊，那更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抓住疾病的根源了。其实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哈，糖尿病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就是脾脏。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只要脾胃经一通达了啊，那咱们脾胃强大了以后，你消化能力就好了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糖啊，一旦消化能力好了之后了，它就平稳了，它就不会说像其他的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说我们今天用上今天好了，明天不用，明儿又高了，这就是它本质上的区别。好了就是平稳了，平稳了就是以后它不会说那么大的波动了，明白了吧？
0: 嗯，对对对，就是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吧，就一直很稳定，就不像。

0: 复到0.6了。
1: 你看视力提升了，这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给我们打通血脉之后啊，你哪块有损伤，哎，我就修复你哪儿啊，把哪个地方给你修复好了，修复好了，哎，咱们这个功能它就恢复了。
0: 李老师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我这个脚指甲的颜色也好多了，
1: 嗯，
0: 而且这个脚后跟那个大口子吧，它也不留那个黄水水了，
1: 嗯，
0: 我看着好像都封口了呢。
1: 这是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逐渐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咱们这机体的免疫力提升了，你机体免疫力提升，细菌病毒它自然而然它就瓦解了，它就不会再站在咱那伤口上不让它愈合了啊。
0: 就是，哎，我感觉自己这回算是碰到好药了，这个药真是不分贵贱，你说谁能想到一块钱一片的药效果能达到这个程度，哎呀。
1: 这个可不是说好药不分贵贱了，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咱们现在能享受到一片只花一块钱，那是源自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那边给咱们兜的底儿。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是将近60块钱，就这一片药。哎，所以说老师要把这配方和技术免费的给了厂家了，跟厂家谈的这个条件，我希望把这么好的药啊能够打造成百姓药、长寿药、平价药，就真正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治得好，哎，所以说呢，咱们才能够感受到说一块钱一片，不然说你现在，你就买个保健品，它一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你感冒药它一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所以说这是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实惠，让咱们大家都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了以后就不用了。为什么限购三副？因为三副药对于大病重病都够用了。
0: 不管咋说，那个李老师，你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哎呀，真是造福了。
1: 嗯，
0: 现在那个李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咋办呀？
1: 你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是吧？
0: 嗯，对，就买了一副。
1: 我再给你开2副，因为你这个病情呢是比较严重，再有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带病时间比较长，所以中间不断药就好。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每一个阶段呢给李老师来个电话。啊，然后呢跟我说一下你的用药情况，等到这2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在停药之前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咱们用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证实你已经十分健康了，明白了吧？
0: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真是太感谢了。
1: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李老师啊、嗯、我能跟您通上话真的特别的开心。
1: 嗯，
2: 我是湖南岳阳的，现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一副半了。
1: 嗯，
2: 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是真的好使啊，怪不得说一片呢、啊、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吧，只有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又便宜又好使。
1: 咱这是花小钱治大病了。
2: 对，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2: 李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身上这个病，我真的是花了好几万了都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没吃咱们这个药之前吧，我早上醒来上，哎呦，我那个衣服我根本就穿不上，那个关节吧就是硬邦邦的，一点都动不了。
1: 嗯，
2: 然后吧我就只能自己呀慢慢的搓呀搓一搓呀，然后一点一点的那个活血了，然后我才能够动它啊。哎，而且一疼起来上，我就感觉我好像啊是拿那个刀子啊就是在割我那个肉一样的呀。
1: 嗯嗯，
2: 我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肿的吧，就跟那个小水萝卜一样的。
1: 嗯，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医学界都称之为它叫不死的癌症、
2: 嗯、
1: 啊。
2: 嗯，
1: 所以说这个病呢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要我们的命，但是它会让我们疼到骨头变形，关节畸形，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
2: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哎，那个医院吧给我开的都是一些那个激素的药，我吃上吧他就管事，然后不吃吧他就更疼了。
1: 嗯，
2: 结果我吃来吃去把我那个胃还给吃坏了，然后啥都吃不下去了呀。这不年前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胃溃疡住医院了，反正啊我那真的是遭罪啊，我这个病啊真就不是人得的。
1: 嗯嗯，
2: 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呀，那我真的能少受多少的罪吗？少花多少的钱吗？
1: 这个话呢老师也经常听到啊。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说
2: 你看现在啊我这不是吃了一副半的这个药吗？
1: 嗯，
2: 我不光是那个成交没有了，而且我那手指头它不疼了，也不肿也不硬了，现在我就是洗个头洗个脸梳个头，你看这不是在家里还做个饭，
1: 嗯，
2: 这都行了。最主要是我现在我那个肠胃它也好了。
1: 嗯嗯，
2: 我自己呀能够吃下去饭了，而且也不胀这个肚子了，上厕所也正常了。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
1: 嗯，
2: 反正我也不太明白。嗯，现在吧我这个就是反正都好了。再一个啊就是我之前耳朵也背，我一打电话我都是按那个免提。
1: 嗯，
2: 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别说这个打电话了呀，就是您跟我就是面对面说话呀，那都得好大的那个声音啊我才能够听得清楚。
1: 嗯嗯，
2: 但因为我总是打岔嘛，这不还闹了不少笑话。
1: 嗯，
2: 上一次我那个孙女她处了个对象是那个青岛的，哎呦她跟我说了半天重复了好几次，结果我一直听人家是那个秦皇岛的
1: 啊、哦，听到秦皇岛。
2: 不过现在都好了啊、
1: 嗯，
2: 打电话我不用再按个免提了，在我面前讲话吧，我也能够听清楚了。
1: 嗯，其实你这个耳背啊，主要就跟这肾脏呢有直接的关联，啊、当你肾精不足的时候、
2: 哦，
1: 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总之来讲呢，那个时候吧，咱这个病可真是不少啊。
2: 哎呀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吧，一开始吧我就是想治这个类风湿的，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太遭罪了嘛，但是我没想到啊其他的那个病啊也都好了。
1: 这就是老师跟大家伙讲的三代延寿方式，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啊，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凭借着一种

0: 从里至到外。
1: 是的，我现在是真的体会到了，就像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
0: 嗯，
1: 您说，要是像我现在这么活着，我还真的就想啊，再多活的几年。我给你打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都没接进来。
0: 嗯，
1: 所以啊，我昨天打电话呀，我就在你那个学生小赵那个大夫那里啊，我就又订了一副。结果今天呢、啊、就给我预约上了。
0: 咱们能通上电话呀，确实得需要提前的预约，因为找李老师看病的人呢很多，然后节目时间又有限，这也是没有办法。不过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交流是一样的啊，他们也一样会给你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解答的。
1: 嗯，好。
0: 嗯，
1: 李老师啊，
0: 嗯，
1: 我打电话吧，首先我是要谢谢您，再一个吧，您看我就盯了那个一副药，能不能去跟吗？
0: 没问题啊，你现在基本上症状已经消失了，
1: 哦、
0: 我再给你用上一副药、
1: 哦，
0: 前后加起来两副药巩固巩固，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哦，
0: 绝对就是益寿延年的药。啊，所以说呢，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再订上一副啊。
1: 嗯，好的，好的，知道了。
0: 嗯嗯，
1: 谢谢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7月15号早上，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福赶赴敦化市，实地检查指导抗洪抢险救灾工作。
3: 受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州多地河道水位上涨。面对汛情，我州各地各部门第一时间闻汛而动，坚决筑牢安全防线。
2: 随着降水过程结束，目前我州高铁、高速已经逐渐恢复正常运行秩序。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受台风巴威影响，敦化市连日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敦化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自7月14号20时起已启动一级应急响应。7月15号早上，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福赶赴敦化市，实地检查指导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党的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科学调度，精准施策，以人为本，强化服务，坚决打赢抗洪抢险救灾这场硬仗，确保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牡丹江干流水位持续上涨，敦化市长区部分地段出现漫堤险情。胡佳福沿堤查看封堵作业进度，详细了解水情监测、水位涨势、隐患排查等情况。他强调，要采取堆砌沙袋、架设挡水围挡等有效措施，全力以赴控制水位，防止漫溢，牢牢守住堤防安全第一道关口。要科学精准研判水势变化，一旦水位超警，立即封控沿江风险区，迅速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坚决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胡佳福随后调集泵车强排，同步组织人员清理淤积泥沙和落叶杂物，在危险区域规范拉设警戒线，安排专人值守劝导，坚决杜绝车辆误入、行人涉险。

0: 要紧盯下川桥涵地下商场、第八片区等重要部位，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机制，统筹调度排水防漏资源，通过新建导水管、畅通排水口等举措，确保积水快排快退，群众出行尽快恢复。什么时候转移过来的？后勤保障是否到位？胡家福十分牵挂群众安全转移情况，他走进临时安置点，与被转移安置的群众亲切交谈，细致询问身体状况、饮食起居等情况，耐心安抚群众情绪，叮嘱乡亲们想得开放得下，有什么困难随时向工作人员反映，党委政府一定会保障大家的生活，待水患退去后稳妥有序安排大家返回家中。胡家福还看望慰问基层一线干部，详细了解轮班值守、物资储备等情况，勉励大家发扬不怕疲劳、敢打硬仗的作风，扎实做好安置点服务保障工作，让群众安心避险、平安度汛。随后，胡家福在敦化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听取了抗洪抢险救灾工作汇报。他指出，越是风雨来袭，越显使命担当，越是险情逼人，越需挺身而出。敦化市各级各部门和领导干部要把抗洪抢险救灾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坚定信心，压实责任，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全力以赴守护各族群众生命安全。要持续加强监测预警，密切监测，精准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变化，着力提升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短邻预报预警的精准度和时效性，严格落实防汛预警校应机制，及时向群众发布灾害预警信息，一旦出现险情征兆，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盯紧盯住重点区域，严密监测上游来水和下游河道水位，强化联合会商和精准研判，着力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加强隐患点位动态巡查，推动大型抢险设备、专业救援力量向高风险部位前置布防，从严管控户外涉水活动，景区、民宿、露营地要严格落实极端天气关停限措施，严禁暴雨期间开展一切野外高风险活动。要抓紧抢修基础设施，迅速开展水轨道路抢通和受损供电通信设施抢修复工，同步做好排涝清淤、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受灾区域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州领导苏庆良、州直相关部门及敦化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受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州多地河道水位上涨。面对汛情，我州各地各部门第一时间闻汛而动，坚决筑牢安全防线。
2: 受台风巴威影响，敦化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城区及多个乡镇出现积水内涝、道路过水险情，部分区域水电设施受损。面对汛情，敦化市第一时间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提前开展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各部门全员在岗，昼夜奋战，公安救援力量火速奔赴险情一线开展抢险工作，坚决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敦化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学生食堂内，那这里呢，也是敦化市本次防汛工作的集中安置点。那针对台风巴威带来的连续性降雨呢，敦化市提前研判汛情风险，对江南镇牡丹江沿线的村民呢提前安置到这里。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安置点内呢物资充足，保障到位。那正值午饭时间呢，工作人员也依次为村民们发放了餐食。
2: 此外，敦化市同步统筹调配安置资源，将雁民湖镇村民提前转移集中安置在关地镇中学校、关地中学、关地镇中心小学校，各安置点均配齐生活物资、食品饮用水，安排专人值守、餐食供应、情绪安抚等暖心服务，为转移群众提供安全、舒适、安稳的临时居住环境。自7月14号21时起，按照水文气象情况，敦化市提前对牡丹江沿线各村屯3楼及以下低层住户开展人员转移工作，涉及转移总户数1.2万余户、2.6万余人。此外，敦化市还有序实施应急抢险，组建抢险救援、交通修复、物资保障、供电供水及通信保障工作专班。下一步，敦化市将持续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持续强化河湖、水库、低洼地段滚动巡查，全面摸排核查各类灾情损失，加快修复。

0: 府水毁道路、水利、民生设施，抓实灾后消杀、物资保供、农业复产等工作，有序全面恢复城乡生产生活秩序，坚决打赢本轮防汛救灾硬仗。
1: 我现在呢是在延吉的布尔哈通河的河边，受前几天降水的影响啊，现在布尔哈通河的河水呢是涨了不少，可以看到啊，现在呢水流很湍急，而且河水相当的浑浊。
0: 15号凌晨，监测到布尔哈通河水位上涨后，延吉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在河道等关键区域拉起了醒目的警戒线，工作人员24小时不间断值守，确保每一段河道都有人看、有人管。
2: 今天早上5点呢，我们接到了通知，值班人员呢也是第一时间来到了我们河边进行巡查。早上这里有遛弯的、晨练的群众，第一时间把他们疏散开。
0: 与此同时，全市各街道都快速响应，迅速行动，调度社区工作人员下沉寻堤查险，拉起警戒线，并利用微信群等多种渠道向辖区居民推送汛期安全提示，提醒大家切勿在河道附近开展任何活动，注意出行安全。15号上午，在布尔哈通河粤海方舟游船码头，由延边消防救援支队、延吉市蓝天救援中心组成的抢险救援队在这里整装待发。
3: 我们也安排队员24小时值守这个电话，把我们所有的船马达都进行了维护保养，而且进行了装入到装备车里。
0: 目前延吉市防汛应急响应正有序推进，各相关部门持续加密水情监测，滚动开展隐患排查，跨部门协同联动筑牢汛期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市平稳安全度汛。7月15号零时，图们市人武部接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紧急通知，石县镇松林村段河道水位逼近汛限临界值，随时可能发生漫堤险情，沿岸村落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峻威胁。图们市人武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迅速集结应急民兵抢险分队，55名民兵星夜奔赴险情一线，全力投入防汛筑堤抢险任务。经过近7个小时昼夜不间断的连续奋战，抢险队伍累计动用近5000个防汛沙袋，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堤坝加固作业，成功筑起一道长60米、宽2米、高1.5米的坚固防洪堤坝，有效抵御了河段超汛限漫堤的风险，牢牢守住了河道防汛安全底线和村民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下午，针对敦化、汪清、安图等地道路积水、通行受阻的灾情特点，我州消防救援部门科学调配大型抢险机械进场作业，破除路面积水障碍物，打通抢险救援通道，高效协助开展被困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全力清理河道、路面淤积杂物，疏通城乡排水管网及行洪通道，有效缓解区域积水内涝压力，持续改善救援条件。7月14号夜间至7月15号凌晨，救援人员依托救援舟艇开展夜间水上搜救行动，逐片逐户深入积水区域、受灾村落排查险情，转移被困群众，并持续为滞留群众运送食品、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切实保障受灾群众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需求。目前泉州相关救援工作仍在有序推进，正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救援方案，力争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台风巴威给我州带来了多日降水，我州铁路公路运行受到影响，随着降水过程结束，目前各方面已经逐渐恢复正常运行秩序。
4: 据统计，7月13号8时至15号8时，泉州平均降水量为67.6毫米。据泉州降水量统计，超过250毫米的有1站，100毫米至250毫米的有56站。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敦化市大石头镇板石村，为256.2毫米。延吉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为66.3毫米，敦化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为128.8毫米，安图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81.8毫米，合龙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42.2毫米，龙井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为42.8毫米，图们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为52.7毫米，汪清县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为86.5毫米，珲春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39.3毫米。

0: 目前降水已经结束。7月15号，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联合发布雨后崩塌滑坡地势灾害风险提醒。近期持续降雨导致山体岩土土体饱和稳定性下降，崩塌滑坡地势灾害存在显著滞后性，公路沿线裸露边坡、山体切坡、施工渣土堆等区域失稳风险极高，雨后7日内为地势灾害高发高风险时段，请广大群众及施工单位高度警惕，严密防范。随着雨情逐步消退，7月15号起，延吉车务段旅客列车有序恢复开行。7月15号，延吉车务段管内途经长浑城际铁路的旅客已经恢复正常开行，途经沈白高铁多趟列车同步恢复通行。7月15号，长白山站往返大连北的高8144次、高81414停运。7月16号至7月17号，长白山往返通化4246次、4245次停运。工作人员提醒，当前正值暑运高峰，车站客流集中，建议旅客提前抵达车站，预留充足安检检票候车时间，避免误车。在7月15号上午8点，延边境内高速公路恢复正常通行。截止目前，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运行正常。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是新时代立法形式上的重要创新。序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为叙事主线，阐述了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阐述了近代以来始终坚持大一统信念，在英勇斗争中实现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历史性成就，深刻揭示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特别是序言第四自然段重点阐述了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取得民族工作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首次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写入法律，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
0: 接下来请开一组荣美简讯。
2: 近期暴雨、台风、强对流等极端天气多发，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将及时提供涵盖雷电、暴雨、洪水、强对流、台风、高温、干旱、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40余种重要灾害的预警防灾服务，只需在微信搜国家应急广播预警进小程序，点开启应急预警，允许灾害预警发布通知和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后，即可开启多灾重预警服务。2026年延边一中、延边二中录取分数线公布，延边第一中学卓越班泉州普通初中录取分数线708分，原民族初中录取分数线722分，延边第一中学泉州统筹录取分数线裸分746分，乡镇民办录取分数线742分，延吉市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739分。其他县市不含延吉市择优生录取分数线767分，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747分，延边第二中学泉州统筹录取分数线裸分715分，乡镇民办录取分数线706分，延吉市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709分。其他县市不含延吉市择优生录取分数线731分，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711分。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柴景春作词，桑南作曲，金婷婷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难忘的那一天》。歌曲是以二零

年七月十六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延边视察为背景而创作的。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演唱，扣人心扉的歌词，唱出延边人民的心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

0: 信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 2622-26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连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纳露为你读书。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英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刀锋》。生活中似乎总是充斥着这样的矛盾，眼前的苟且，诗和远方，满地的六便士，抬头的月亮，对现实有诸多不满，却没有出身离开的勇气，心中有众多向往，却从不敢毅然追求。诚然，肩上的责任，心底的牵挂，无一不是羁绊，可遵循了某种必然的人生，似乎少了点什么。刀锋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个美国青年人心灵探索的故事。主角拉里是一位出身不错的青年，父母早逝，被父亲的医生好友抚养长大。他阳光善良，富有魅力，本该顺理成章地成为那种过着优渥生活的美国人，但是呢，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他的一生。战争开始后，拉里作为美国青年飞行员参战，在军队中，拉里结识了一个爱尔兰好友，这个人勇敢善良，充满生命力，在一次遭遇战中因为救拉里而中弹牺牲。目睹充满活力的好友突然变成一具残缺的尸体，拉里第一次直面了死亡的丑恶，也因此对人生感到迷惑。人生是为了什么？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成为拉里的核心命题。毛姆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成功、最流行的英国小说家，一生创作了长篇小说20多部，短篇小说120多篇，剧本30多部，另外呢还有游记、文学评论和回忆录等多种作品。刀锋是毛姆在70岁高龄完成的作品，也是他创作生涯晚期最重要的作品。他自己对这本书的评价是：我之所以称其为小说，纯粹因不晓得还能怎么归类。毛姆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刀锋是毛姆唯一一本以自己真名作为叙述者的小说。说故事的作家就叫毛姆。

书中的人物虽然改头换面，情节也做了艺术化的处理，内容呢却几乎没有虚构，源自毛姆与友人的亲身经历，所以呢这本书既像传记也像回忆录。毛姆1874年生于巴黎，父亲在英国驻法使馆供职。毛姆不满10岁时，父母就先后去世了，他被送回英国由伯父抚养，再加上身材矮小，严重口吃，毛姆的童年生活遍布阴影，这些记忆在他日后的作品中都有反映，对他的世界观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23岁就开始写小说，但直到28岁，毛姆才靠自己写的剧本一炮而红。34岁那年，伦敦同时有4个他的剧本上演，其中一出戏甚至演了整整1年。不过呢，毛姆很快把注意力转回到了小说界，陆续创作了《人生的枷锁》《月亮与六便士》等作品。毛姆喜欢冒险，喜欢游历，也对各种土著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充满好奇和热情。46岁那年，毛姆来中国旅行，写了一篇以中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面纱》。1938年，64岁的毛姆为了了解印度教的内涵，特地远赴印度搜集资料。在等待拜见圣哲拉玛纳马哈希时，毛姆突然感觉身体不适，当场晕倒。圣哲得知这个消息，前去探望，不发一语，与毛姆对望半小时。圣哲最后说：“沉默也是一种对话。”毛姆呢，被这句话深深地打动，在印度的所见所闻也成为创作《刀锋》的灵感来源和素材库。比如书名《刀锋》就出自印度教圣典《迦托奥义书》，一把刀的锋刃不容易越过，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印度也成为书中主人公漫长旅程的终点站，主人公在这里获得了内心的平静。1940年10月，二战如火如荼地进行，英国情报部希望毛姆能前往美国执行秘密宣传任务，利用其著名作家的身份争取美国对英国抗战的支持。毛姆以在纽约安排新书的出版事宜为由赴美，在美国宣传英国的抗战，争取美国朝野的同情和支持。他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接受采访，参加筹款晚宴。除纽约之外呢，还去过芝加哥、旧金山和洛杉矶。他在美国的游历和生活经验成为《刀锋》中有关美国社会背景的主要素材来源。在印度和美国储备的丰富素材，加上呢毛姆平时对友人的细致观察，《刀锋》所需要的故事链条和空间逻辑已经基本完备了。毛姆的出版商为了让他能有一个安静的环境生活和写作，在南卡罗莱纳自家地产的附近为他建了一幢平房。在战争剩余的时间里，他基本上就定居在这里生活和写作。刀锋不是那种以事件为核心的小说。刀锋之所以畅销多年，除了毛姆犀利的语言风格，书中精心设计的人物形象对比体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毛姆笔下刀锋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拉里一战期间担任飞行员参战，作为战斗英雄退伍。退伍后呢，拉里休息了1年，什么工作都没做，平日喜欢去阅览室看书，这让未婚妻伊莎贝尔的舅舅艾略特开始着了急。作为一个上流社会的社交达人，渴望名利的艾略特有着跟拉里截然不同的追求。虽然艾略特打心里不喜欢拉里，但是因为伊莎贝尔，也为了自己的颜面，所以呢请拉里的好友格雷替拉里安排工作。可是呢，拉里却拒绝了这份工作，这让艾略特和伊莎贝尔的母亲愈发担心了，对拉里的指责也越来越多。伊莎贝尔也知道拉里的状态不对，所以呢决定跟拉里好好谈一谈。面对青梅竹马的质问，拉里终于

敞开了心扉。三战期间，有一个亲密的战友为了救拉里而牺牲，这场惨剧让拉里顿觉命运的无情和残酷，也让他开始思考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拉里对世俗的价值追求没有什么兴趣，他觉得自己需要一个答案，关于人生的终极奥义。他想去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巴黎，去寻找答案。拉里的坦诚让伊莎贝尔彻底明白了，拉里是因为顾及自己才没能潇洒离开。在深爱的人面前，这个痴情的姑娘虽然痛苦不舍，但她决定等待。他们约定，如果找不到那个答案，就会回到美国过世俗的生活。这次谈话让伊莎贝尔深受触动，母亲和舅舅艾略特都纷纷劝说她解除婚约。伊莎贝尔也不想嫁给一个不务正业的男人，可因为爱，她愿意等拉里。她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灵魂受困的拉里也终于放心，毅然踏上了巴黎之旅。到巴黎后，拉里每天阅读8到10个小时，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去巴黎大学旁听，找老师补习。阅读让他精神振奋，他觉得仿佛踮起脚就能触摸到星辰。同在巴黎的艾略特为了帮助外甥女，写信给拉里，邀请他吃午餐，把他介绍给一些上流人士。可是呢，被拉里拒绝了，这让艾略特十分恼火。在艾略特的观念里，名利才是最重要的。他人脉广阔，生意做得好，还给自己买了一个爵位，无疑是一个人生大赢家。对于拉里的不务正业，他尤其鄙夷。第二年春天，伊莎贝尔和母亲到艾略特家小住，伊莎贝尔和拉里也得以见面。伊莎贝尔提议请拉里来吃午饭，拉里欣然答应了。宴会上，舅舅艾略特有意让私德败坏的贵妇勾引拉里，也替外甥女安排了一个阔气的年轻人，可是他失策了。拉里和伊莎贝尔表现得依然很恩爱，旁人完全没有可乘之机，这让艾略特心里很不舒服，于是揣测拉里的公寓里养了个女人。伊莎贝尔虽然相信拉里，但还是隐隐有些不安，于是提出去拉里的住处看一看。破旧的房间让伊莎贝尔十分惊讶，拉里却满不在乎，他讲述自己看书的感受，内心的充盈。伊莎贝尔问拉里什么时候回美国，拉里说还没有考虑过，这让伊莎贝尔爆发了。他质问拉里，那些问题人们已经探索了几千年，根本没有意义。可是拉里却说自己并不会放弃，只是答案很多，自己还要继续寻找。伊莎贝尔问拉里，自己难道丝毫不重要，难道不想娶自己吗？拉里说马上就可以结婚，不在乎伊莎贝尔是否有嫁妆，靠着微薄的收入，两人可以过快活的日子，还可以去旅行。面对爱人拮据的婚后安排，伊莎贝尔毫无向往，她觉得自己不能过那种清贫日子。她再三请求让拉里找一份工作，回美国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可是拉里却依旧坚持自我。伊莎贝尔觉得拉里不可理喻，而且根本不够爱自己，他取下了两人的订婚戒指。拉里却平静地说，或许可以做个有益的纪念。事情就这样解决了，他们还一起去酒吧喝了酒，虽有不甘和失落，可两人选择平静地结束了这一切。伊莎贝尔离开后，拉里放弃了去希腊的打算，放下书本，找了家煤矿上班。体力劳动让拉里有时间梳理自己的思绪，让心平静。拉里认识了矿工考斯蒂，他们一起工作、喝酒、聊天、阅读。有一天，考斯蒂提议去流浪，穿越比利时前往德国，去农场打工。
拉里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一路上他们不慌不忙，看到喜欢的景色就停留，清新的自然之景，悠闲的行程让拉里觉得舒畅。后来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愿意雇佣两人的农场主，农场的工作很轻松，拉里有大把的时间冥想，日子过得很惬意。喜欢卖弄风骚的农场主太太让考斯蒂觉得有便宜可占，一番试探才知道，原来农场主的太太喜欢拉里。面对太太的挑逗，拉里觉得十分烦闷，而农场主的儿媳妇艾莉似乎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两个女人的争斗让拉里越发尴尬。一天晚上，拉里发现有个人爬上了自己的床，面对这个炽热的身体，拉里既没有叫醒酣睡的考斯蒂，也害怕事情闹大，更不想让来者难过，就顺从了。缠绵之中，拉里发现原来这个人是艾莉，并不是农场主的太太。莽撞的爱意让拉里很不痛快，他决定独自离开。逃出农场后，拉里去了伯恩，租住到了大学教授家里，认识了房客恩夏姆神父。日渐熟络的两人一起散步，讨论一些哲学宗教问题。一日，神父对拉里说，我对你已经留心观察了三个月，或许我对你的了解比你自身还要多。你距离自己的信仰其实只隔了一张薄纸，并邀请拉里一同回修道院。三个月的修道院生活让拉里觉得安定而宁静，可对于困惑不已的问题，他并没有从修道士们那里得到满意的答案。最终他离开了恩夏姆神父，回到了巴黎，买了很多科学书籍来读。在此期间，他常去画家马塞尔那里，并认识了苏珊。一场山寒让这个靠男人过日子的风尘女人境况凄惨。拉里在街上看到落魄的苏珊，带她吃了饭，并邀请她带上孩子同自己到乡下度假。苏珊以为拉里是看上自己了，可拉里解释自己并没有那个意思。乡间的生活充实美满，拉里宠爱苏珊的女儿，跟苏珊一起读书。苏珊的身体渐渐好转，觉得自己不能让拉里在生理方面继续克制下去了，所以呢决心回报拉里。对此拉里并没有拒绝，拉里的温柔亲近让苏珊开始幻想回到巴黎后的美满生活。可是不久后呢，拉里却同他告别，并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和孩子回巴黎过安稳日子。苏珊虽然爱着拉里，可是对于这样一个离经叛道又善良慷慨的灵魂，他不能奢望什么。之后拉里去了西班牙看喜欢的画作，想看看艺术和宗教是否能够给自己一条明路。他游荡了一段时间后，又去了塞尔维亚过冬。第二年春天，拉里在船上工作。在船上，拉里遇到了一个传教士，他建议拉里去印度学习一些西方没有的东西。起初拉里对此觉得莫名其妙，可是当他看到石像山的神像，觉得自己被某种神秘的东西吸引住了。于是他带着自己的一点零钱、护照以及银行信用证明去了印度。简单安顿后，拉里便去找了那位传教士，他们一起去了贝纳勒斯的修道院。拉里虚心学习当地语言，并接受了印度轮回学说的洗礼，这也是拉里参悟的开端。对此拉里既没有相信也没有不信，他只是觉得如果自己不信轮回，生活就没有意义了。后来拉里去了阿什拉玛，在参禅的潜意识状态看到了一些神奇的影像。两年后，拉里在庙里遇到了一个徒步印度的朝圣者，听说拉里要去特拉凡戈尔，就建议他一定要去拜访西里，因为拉里所追寻的东西在他那里有答案。拉里找到西里并拜他为师，在新的环境下，拉里依旧读书，静静地思考，不解之处就问西里。

我要做的应该是生活于尘世之中，并去热爱这世间的一切。我希望能轮回于尘世之中，一世又一世地活下去。就算是人生充满苦痛和忧患，我也只想一趟趟地活下去。第二天，拉里下山拜别西里，踏上了重返欧洲的旅程。回到巴黎后，拉里见到了过去的朋友伊莎贝尔，已经和格雷结婚，生下了两个孩子。经济危机过后遭遇破产的这一对夫妻过上了简单朴实的日子。对于这一切，拉里惊奇而喜悦。拉里把自己的见闻讲给伊莎贝尔听，并用在印度学到的放松疗法缓解了格雷的头痛病。经历风雨的伊莎贝尔和格雷也与拉里真诚相待，相聚的日子美好惬意。直到一次聚会，一个醉酒的女子前来跟他们相认。这个姑娘叫索菲，同三人本是幼时的玩伴。对于这一次重逢，伊莎贝尔和格雷打心底里抵触。虽然他们知道索菲是因为经历丧夫丧子之痛才放荡之至，但并不同情这个行为不检、生活糜烂的女人。对于他们的恶意评价，拉里并没有附和。他回忆起儿时的岁月，索菲还是一个瘦弱的、爱写诗的少女，他想把那个美好单纯的她找回来。拉里决定同索菲结婚，这一消息令人震惊。伊莎贝尔为此同拉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可拉里的坚决击垮了伊莎贝尔。伊莎贝尔最终答应跟索菲和谐相处。一次聚餐后，他约索菲去买衣服，故意爽约。他让仆人用一瓶酒诱惑了索菲，这让本就有酒瘾、因顾及拉里克制了许久的索菲一下子犯了戒。索菲因此羞愧无比，一声不响地离开了拉里，继续过自己放荡糜烂的生活，直到死也没有同拉里相见。拉里疯狂地找过索菲，可终究是徒劳，之后再没有人见过拉里。至于拉里到底去做了什么，作者呢在书中并没有给出十分明朗的解释。只听有一次拉里说，回到美国后会抛弃资产干一份汽车维修工作，然后呢开卡车跑遍美国，最后呢会定居美国，当一名出租车司机，维持自己的开销，隐匿在喧嚣人海，按照自己的方式活着。这就是拉里的结局。书中的另一对比人物艾略特，一生看似光辉灿烂，重病之时却无一人探望，孤独而可怜。生命的尽头，一切都只是虚无，只是他终究没有能够看清这一切，带着欣慰离开人世的他，或许是幸福的吧。当然，《刀锋》这本书不仅仅是拉里一个人的圆满，书里的众多人物都有着各自的圆满。无论是个人欲望的满足，还是社会认同的迎合，亦或是自我的救赎，每个人都如愿以偿，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吧。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可如何才能过好自己的一生呢？拉里遭受众多的苦难，但终究是那个得以实现自我理想的幸运儿。同拉里相比，我们大多数人似乎没有什么理想，更没有选择的权利。一定程度上，习惯平静稳定的生活，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好。况且每个人也都在自己的刀锋上行走。可是每一个习惯同自我灵魂沟通的人，都会偶尔空虚，经过反省，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着。而如果人生真的存在某种意义，那也需要用足迹和思索去寻找。迷途漫漫，终有一归。作为平凡的大多数，且让我们在俗世的一隅看清内心，探寻出属于自己的救赎之路，努力靠近理想的幸福生活。而所谓救赎与幸福，就是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完这短暂但却精彩的一生。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推荐大家阅读的《刀锋》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感谢您收听，下期。

0: 节目，我们再会。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跟着你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今天不开车。
12: 今天绿色出行。
1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小姐，您的咖啡。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1: 哎，不坐电梯吗？
1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7月18日，延百善业场双楼最会夜，早7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疯抢2折起。7月15日到17日，双楼延时营业到晚10点，来延票根礼，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明太鱼。延百快到线上同步狂欢，延百下夜场超多优惠等你来。
1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6: 中老
15: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7月16日至8月16日，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一个月，全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当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一年。
13: 北京时间22点整。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
14: 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

0: 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每天这个时段啊，通过电波给大家伙讲解一些健康知识，跟你们聊聊心里话啊，我这日子过得也是蛮充实的。而且呢，我也感受到了所有的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要么说人心换人心，我为患者尽心，大家对我也放心。很多听众都说呀，李老师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是真心真意的为大伙着想。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药，全国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允许命名为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说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了一片就花1块钱就可以用上这个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感激我。其实我想说呀，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跟我一样去这么做的。像老患者都知道啊，李老师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呢，父亲罹患了重病，我们家没钱治疗，甚至到了最后吧，就是想要给我父亲减轻点痛苦，注射点杜冷冰的钱，我们家都没有。我那是亲眼看见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无奈地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了疾病的可怕，我更是懂得了没有钱又患病的那种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立志学医，就期盼着自己长大以后吧，能够救治更多像我当年一样因为没有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人。我那会儿发愤图强，我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政府给抽的钱啊，而来北京的路费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说无论何时我都将不忘初心，我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我所热爱的医药事业，而我的余生也将会努力的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我认为这是我对国家，对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乡亲们最好的报答，也是我身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只不过呢，咱们这些患者呀都是身怀感恩之心的人，所以每次打电话来啊，都是对李老师万分的感谢。就比如说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老患者的电话，他叫孙国芳，是我几年前呢在北京房山义诊的时候吧认识的一个大姨啊。这次呢，他是在收音机里边偶然间听到我讲课了，所以说呢就打过来电话啊，特意的想要跟我通个话，想要感谢感谢我，但是没接通啊，因为咱们这直播间呢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去了。别看老人家今年呢都73岁了，那胳膊腿啊特别灵活，平时去挖个野菜走个山路啊，或者说去地里边干点农活啊，那都不输年轻人啊。孙阿姨说呢，这都是托了李老师跟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福了，一个劲儿的嘱咐场外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给李老师带个话啊，让他多保重身体，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有时候听他讲课呀觉得他那嗓子都有点哑，那你跟他说我就是手上啊有自己咬的那个印记的老孙太太。场外指导老师呢跟我说完这个，我也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往事。就是我之所以对这个孙阿姨印象这么深刻啊，因为她真的就是特别刚强的一个人。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去义诊的时候吧，轮到他了，他把手伸给我一看，他的10个手指头全都变形了，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啊，这是很典型的类

风湿的症状，而且一看就知道啊是有年头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治啊？孙阿姨说了，说李大夫，我这命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怎么这么苦呢？啊，我这病确实是拖出来的，但有什么法啊？孩子他爹心梗走了，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是一个人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他们长大以后啊，没有人愿意在这山里边待着，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打工他们混得也不好，都是租房子。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呢，一年到头啊，回来看我一眼就知足了，我就留在这儿守的这个山，守的我们家那块地。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也就能对付着活着。但就这病啊，是真受不了了。一犯病，疼得我恨不得呀，都想去那边找我那老头子去得了。但说句实话，我也舍不得孩子。你看我这手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连拿个筷子都拿不住。我吃饭的，就对付着用那个勺子慢慢吃。真是强活呀。说到这儿啊，孙阿姨哽咽了，用她的手啊，就那个袖口子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接着她就开始咳咳的咳嗽。我看她要吐痰呢，随手递给她一张随身带的纸巾，我发现她吐出来的那是红色的泡沫痰。那我这个时候心里边十有八九知道她是怎么回事的。接着呢，我把她的手拉了过来，我就想给她把把脉啊，可就在这个档口啊，我看见他手上除了老茧，还有就是这个齿痕，我们讲话咬的这个牙印儿。我说阿姨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伤是哪儿来的呀？他说：“哎，我自个儿咬的，我这手吧沾点凉啊，就跟那刀割一样，根本就忍不了。就算止疼片加量了，也不当事儿啊。我要是咬着点啊。”我这肉疼就能转移点注意力，骨头的疼啊好像就能减轻一点。听完老人家的话之后吧，我也是无奈的摇着头，那接着给他把脉，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脉很沉，就根据我之前看的那个红色泡沫痰来判断，他的确是有这个胸痹之症。我跟他讲，我说你这咳嗽是不是很久了？他说也好多年了啊，吃了很多消炎止咳的药也不当事儿。我说你这是风心病啊，你光吃那些药有啥用啊？而且他由于长期的服用廉价的消炎止疼药，胃也不好，人都消瘦了。我说你是不是腹胀胃疼？他点了点头。啊，之所以没跟我讲，只是什么呢？跟他那个类风湿的疼比起来，这个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当时看到这老阿姨这刚强又可怜的样儿，也想起了当年我父亲了，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和煎熬，有时候疼得他咬的那个被单啊，疼得咬的这牙呀，我真的就是特别心疼孙阿姨，因为我父亲也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咱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啊，虽然病情比较复杂，但是归根全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很明显他不理解什么是三大生命通道。我就告诉他，我说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就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说西医认为你这个类风湿包括风心病还有肺部的感染，全都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的。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一个是脾脏，一个是骨髓。这个骨髓呢，它是由肾脏来化生的。那这些年孙阿姨你吃了这么多苦啊，吃饭是不是也是囫囵饱肚子就成了，也不管健康不健康。另外一个人带大这几个孩子压力得多大，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肝肾的功能肯定会低下，那你这个免疫力必然就会下降，你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会乘虚而入，引发血脉淤堵，导致咱们软骨滑膜出现损伤。由于你带病时间太长了，一直也没有从根上去治，

这个风寒湿邪又进一步的攻击了我们的心脏瓣膜，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它就是心脏的门户，它是最容易受累的，它会在瓣膜上形成赘生物，造成瓣膜狭窄，关闭不全，引发血流障碍。所以说中医呢叫这种病为胸痹之症，不管是骨痹还是胸痹的都是血脉不通导致的。那这一不通，没有正常的循环，就会造成反流，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肺部的感染。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要想好病，你就得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全面兼顾，否则你这个病只会越来越重。孙阿姨听我给她解释完病情之后吧，也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说，李老师啊，我怎么办呢？啊，我还有法子治吗？我说我研究这些慢性病我用了30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方法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专门一方三通的药品，很快就能够强化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很快也能够通畅你的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你就不遭罪了。关键是它还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你解毒代谢好，到那个时候你这三大通道全面通达以后，通则不痛，不但不疼了，你还会感觉浑身都舒服了，有劲儿的。孙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颤颤巍巍的跟我说，李老师，那么好的药我能用得起吗？我说阿姨啊，三代延寿方是我毕生的心血，我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而且我这次是来义诊的，我带过来几副，像您这样的空巢老人也没有个固定收入，是符合我们义诊的救助标准的，我不收取您任何费用。他这个时候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了，就哭着说，李老师啊，李大夫，你这可真是大善人。然后呢，我跟他讲了服用的方法、注意事项，还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过后呢，我也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那这孙阿姨呢，恢复的特别好，说手呢也不疼了，灵活了，心脏舒服了，没有憋闷的感觉了，也不咳嗽了。啊，告诉我是能吃能睡。这一晃眼几年过去了。啊，没想到啊，通过节目他听出来了，我在做节目，然后又给我来了电话。在这儿呢，通过电波，我也想跟孙阿姨说上一句，阿姨呀，我很好，您放心，啊，您呢也注意身体，有什么问题呀，尽管给小李来电话。最后呢，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另外呢，我想跟其他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上一句啊，咱们这到了岁数啊，应该明白穷也好富也好，无病无痛多活几年是比什么都好，毕竟生命它只有一次，对吧？而且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如果没有治好，说明要么就是你给耽误了，要么就是咱没有用对方法。其实不光是孙阿姨的病，就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任何部位的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我们每个人的病灶它不一样，那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人的病它是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最终呢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方法，让我们的脾胃、血脉和肝肾畅通无阻，一通百通，能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这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而且都说药材好药效才好，是吧？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你像这个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是到药房里边抓那种陈旧的干瘪的药材就能比得了的。
我没说吗？只有活性。

0: 的药材才能够去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从工艺上更是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药材放入仿生人体的胃肠系统进行多次的发酵，千锤百炼。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们几天之内也都能见到效果。那你像罹患高血压的，几天的功夫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血糖持续升高的，那几天的功夫你试试，脾胃经一通达以后，你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它稳定，并且全身并发症都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几天时间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减轻；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手脚热乎了，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咱们都是在几天之内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你病情比较复杂的又过于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就能够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咱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重要的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下我们还能够享受的就是一片只花1块钱的价格，那这就是最大的福音。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不仅能够给你保命，还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疾病，让你舒舒坦坦的去享受晚年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药材工艺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一直以来啊，我们生产力度都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十分紧张。所以说呢，大家伙不要等到说我手里头就这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去备药，那提前备，别断药。至于大家担心这个涨价的问题呢，昨天呢我也跟厂家的马总也通话了他也在想办法。这不是近期呢还要给海外出口订单的价格往上调吗？目前呢是8美金一片，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预计是要涨到10美金一片，那和人民币就将近80了。马董呢他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那他说呢也不忍心给咱国内的患者呀增添经济负担，说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住了再说。所以说只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有1块钱的名额，咱用上就是省钱的，我们花的是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同时李老师也给你们叫个实底儿，如果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随时把药拿回来，那你就打个电话就行。我不希望任何一位患者因为担心价格用不起，或者说因为担心疗效而延误了治疗慢性病的时间，因为慢性病是最拖不得的。听众朋友们，李老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 发酵后的中药。

0: 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特别感谢您的。
2: 那这是老患者喽。
3: 啊，对对对。哎呀，要不是用上这个华侨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2: 嗯。
3: 这回可真算是捡回一条命了。
2: 哟，这一听捡回一条命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3: 是是。哎呀，我这不现在手里边还有十几天的量就用完了嘛。我想着麻烦您呢，再帮我看看。
2: 没问题，怎么个情况啊？啊，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主要治的是什么病？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嗯，好的好的，我说一下我的情况。我呢是高血压，快20年了。
2: 嗯，
3: 刚开始吃药呢，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到后来呀，吃两种降压药，那个血压还是不稳定，都上了200了，有时候，低压呢也在120左右。这不前年呢，10月下旬的时候，突发脑出血了，啊，当时昏迷了4天，
2: 嗯，
3: 这命算是救过来了，但是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啊。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大小便失禁，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连我小孙子都不来我们家了啊，说我们家太臭了。
2: 是，这也遭人嫌弃了。
3: 是啊，你说我这老天天这么躺着，身上的骨头肉啊都没有不疼的地方。
2: 嗯，
3: 那时候说话呢也是呜里哇啦的，说不清楚，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哎，怎么说呢，就在心里头清楚，哎，就是说不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老伴呢，孩子们呢也都想尽办法给我治疗，找人来家里给我针灸啊，还弄了不少的偏方。哎呀，都不管用，当时我都有点绝望了，巴不得自己再换一回直接咽气得了。
2: 嗯嗯，其实我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心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只有活着咱们才有希望，只有活着你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真是真是，哎呀，也真就是我命不该绝啊。
2: 嗯，
3: 后来呢，我老伴听到您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您说是云南现采的新鲜药材发酵的，一片呢比普通中药得80片。
2: 嗯，
3: 还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情况啊，都治好了，都能走路了。
2: 没错，这种情况太多了。
3: 是啊，所以我老伴呢就打电话给我买回来了，要不然我真的就什么时候熬死都不知道了。
2: 其实那个时候吧，这个心情已经算是跌入过谷底了，因为反复治疗一直不见好转嘛，就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3: 是的，对对。
2: 很多患者呀说了，说得了这个脑中风啊，就是属于被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就熬一天算一天嘛。但是老师要告诉大伙儿，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那治好的病人多了。你包括屠呦呦前辈啊，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别的药没办法穿透的这个血脑屏障，啊，没有能力去修复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再加上呢，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细胞

0: 你甭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它都是导致这个神经的损伤啊，你必须得有活性的物质去修复它啊。那你用上之后，咱们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可以对我们受损的这个脑神经细胞进行一个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改善、见效、康复啊，这三步走你最终都将能实现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之后了身体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先。
1: 嗯，我呢用上也就个4-5天的时间吧，啊，我老伴呢当时给我量血压，发现我这个血压还真下来了，啊，高压135，低压就85了。
0: 嗯嗯，
1: 哎呀，之前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都到过200呀，然后呢慢慢的身上就有那个热敷器了，哎，身上也有劲了，特别是这个胳膊呀腿呀，那比以前都灵活了。现在这两副药用下来呢，我还没用完，现在都能下地了。
0: 嗯嗯，
1: 啊，在地上能站得住了。我老伴呢给我这个给我弄个拐杖啊，我拄着拐杖啊就能慢慢挪到厕所去了。
0: 行行行啊，你这个进步不小啊。
1: 对呀，就是稍微有点费劲啊，但是自己上厕所呢是没问题了。
0: 嗯嗯，
1: 就连这个尿尿啊都比过去痛快多了，你像吃饭呐、喝水呀、也不呛啊，也不喷了，自己能吃馒头了啊，手上用得上劲了，像手拿手机啊，给我过去的老哥们呐、老朋友去打个电话啥的啊，跟我聊两句啊，这都行了。
0: 嗯嗯，说话可以了是吧。
1: 哎，对对，
0: 哎，你看你现在哈跟李老师这个交流这么长时间哈，特别的顺畅，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1: 对对，
0: 嗯，
1: 哎呀，李老师啊，你说我是不是我这就叫好了，出去也没事了？
0: 我看你啊是有点着急了，就憋坏了是吧？
1: 对对，
0: 现在只能在家里边啊给别人打个电话聊聊天啊，嗯，但是我告诉你啊，由于你现在的这个还需要拐杖拄拐。啊，所以说别着急，咱这万里长征啊都已经走过一大半了，就不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这一副药，咱把这拐杖就给你扔掉啊，这胳膊想抬就抬啊，这脚腿想走就走啊，想说就唱，哎，咱张嘴就来。那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伙儿，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脾胃通了能够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搭啊。再有就是脾胃充足了，气血充盈了，我们这个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哎，它就能够给我们供给上啊。为什么说咱们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原因就在这儿，关键我们还要给你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药物精华通过气血运行才能够到达你这个病灶啊！而且只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大脑司令部才能够去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再一个呢，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啊，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好，血液会一直干净的流通于全身，所以你这个血压呢也会一直的平稳，咱就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所以说呢，再有一副药咱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1: 嗯，好的好的。哎呀，那李老师还能1块钱一瓶给我吗？
0: 你现在还是可以的，你稍后吧就给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那打电话的时候你问一下看看，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有的话直接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
1: 哎呀，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那个。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咱说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是这个治病的药还是保健品呢？
0: 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呢还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的药品。啊，你们记着，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所以说大家伙千万呢，别让人家给忽悠了。
3: 哦，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那你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说一片就卖一块钱吧？
0: 对，这是全国统一的零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但是呢、
3: 哦、
0: 咱们得是有名额限制，就你打电话你抢到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了，咱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你抢不到名额药都买不到。
3: 哦哦哦，
0: 嗯，
3: 那李老师，那我把我身体情况给你说一下，你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个身体情况吧，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3: 哦，你看我原来我去医院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
0: 嗯嗯
3: 嗯，你像我平时吧，就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吧这一块吧憋得慌。
0: 嗯嗯，就是心肌缺血了。我问你现在有没有出现过心绞痛的症状？
3: 有，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被针扎了似的那样。
0: 嗯
3: 嗯。就感觉这个胸口这块吧，就是那种扎扎的那种疼，就是因为出现这个疼的这个情况吧，我才去医院做的检查。
0: 嗯，有这个针刺感了是吧？
3: 你看，我去年我们单位体检吧，
0: 嗯，
3: 体检检查出来我就是这个血压有点高。
0: 啊、
3: 嗯。反正也不是那么太高吧。当时查出来高压是150，
0: 嗯，
3: 低压100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脂吧，说也是稍微有点偏高，但是做了做这个心电图吧，也没说我这个心脏有什么毛病。那李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吧，怎么说说来就来了呢？
0: 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咋得的，是吧？
3: 是，
0: 其实我告诉你啊，不是说咱这个病说来就来，而是心脏病啊，它是容易漏诊的。像你这个体检做心电图，它就是抓我们人体这个心脏啊，在做心电图那几十秒、一分钟啊，它这个心电的这个活动状态。你这个时候刚好咱们心率是正常的，所以就认为你没有问题了。啊，但是这不能说明你的心脏就没有隐患，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说明咱们这个血液已经是不干净了，再加上血脂高呢，血液呢肯定就粘稠啊，流速必然就变慢，供血供氧呢肯定就不足。那你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啊，它就会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你这个管腔就狭窄了啊，血容量就减低了，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肌缺血的产生的原因。心脏呢是人体的发动机，如果一旦我们心肌缺血了，就会感觉到乏力，你其他的器官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同时呢，在我们情绪激动啊、气温骤变啊，或者说熬夜劳累的时候，都有可能导致血栓的形成，造成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你这一点你必须得重视起来，明白吧？
3: 哦，我重视倒是重视啊。你说，说实话，我李老师，我现在吧，我这感觉心里特别有负担，挺害怕。
0: 也不是说重视了，现在都已经重视到害怕了，是吧？
3: 是
0: 啊。为什么这么说呀？
3: 你看，这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吗？前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他老伴儿出来喊人儿，我和我楼下两个邻居吧，大半夜3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的。结果送到医院去了吧，当时都没抢救过来，说实话，看着那人说没就没了。
0: 嗯嗯，
3: 就感觉就这么这人就这么快就过去了。
0: 生死呢，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啊，为啥呢？因为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咱们有慢性病的，你千万不要拖延啊，你病情轻的时候，咱们还好治，而且呢，能够远离危险。你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你再去治它。他不一定能给咱们治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不一定给咱机会去治疗了，明白了吧？
3: 是是是，对。其实我这以前吧，这我检查出来，这个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0: 嗯。
3: 但是这回吧，这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我这心里这压力挺大的。
0: 嗯。
3: 哎呀，就感觉特别的害怕。从检查出来我这心脏这方面这个问题以后吧，嗯，像平时这个速效救心丸，这我随时就带在身上。
0: 嗯嗯，
3: 你像我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身体情况吧，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自从反正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你像家里什么事吧也不跟我说了，就怕我这着急上火。 但是这也不是解决办法，不是啊？
0: 嗯嗯。

0: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平时再多运动运动也就没事了。
1: 嗯，
0: 但是这回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什么像那个西法他汀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我都吃上了。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还去不了根儿，长期吃对身体也不好。
1: 没错没错，
0: 这不是我这段时间我听李老师你讲这个穿戴延寿方了，
1: 嗯，
0: 我听着说的挺好的，主要说是可以解决根本的问题。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我们不想年纪轻轻的就发生危险呢，那你一天都不要拖延。临床当中有多少患者就是心肌梗死的人，说不在就不在了。
0: 嗯
1: 啊，他没有吃降压药的吗？他没有吃这个心发他汀的吗？啊，他没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吗？都用着呢。但用完了之后为什么也挡不住他突然死亡呢？因为这些药它只能帮我们缓解病情。我们的病根在哪儿啊？在你血液不干净了。那怎么是让我们的血液就干净起来呀？我们的血液的垃圾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哎，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排不干净的。啊，为啥告诉你说少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呢？因为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啊，那为啥说排不干净呢？因为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我们都会堆积在这个血管里边，然后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
0: 哦，
1: 哎，你看有的人能吃能喝的，但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抽一辈子烟，喝一辈子酒，啊，人家啥病都没有，什么原因呢？你肝肾功能好，他解毒代谢能力强，哎，所以说的毒素不会在身体里边过夜，今天吃完了，今儿就排出去了，哎，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肝肾功能弱呀，哎，这毒素在我们身体里边它过夜了，它沉积了，它反复吸收了，这血液就不干净了。哎，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大家伙记住，就两个地方的事儿，一个是吃进来的找脾胃，一个是排不干净的找肝肾。你从脾胃和肝肾入手，同时就是打通我们已经淤堵的血管，这是解决症状的，啊，让我们的血液可以川流不息，哎，你这样就好了。现在来讲呢，因为重视程度很高啊，不是特别严重，单纯的心肌缺血伴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是比较好治的，用上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就能看到效果啊，两副药咱就能好得利利索索的，你也不用不到三副啊，也别往后拖啊，以后就不用担心了。
0: 哦，
1: 嗯，
0: 哦，你说我这身体情况用两副药就能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1: 没错，因为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从根上啊给咱们治疗，所以说你放心，我说能治好够用，就是好了以后不再用。
0: 好，那行，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去。
1: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再给李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法我吧快用了有一副药了。
1: 嗯。
3: 这效果还真是挺好的。我这个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1: 嗯。这一对比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3: 就是。这关键一片药嘛才卖1块钱，这个谁都能用得起嘛。
1: 嗯，
3: 所以那个李老师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呗。
1: 你这样先把你用药的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哎，我吧，我这个糖尿病有13-14年的时间了。
1: 嗯，
3: 就是一开始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吧，
1: 嗯，
3: 但是吃的那个效果不行，完了换了好几种药，都是刚开始管用，后来就不行了。
1: 嗯嗯，
3: 哎，这就没办法了。完了，我就打胰岛素，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了。
1: 嗯，
3: 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血糖吧，餐前都达到10点多，餐后到15点多，结果这个并发症就越来越厉害。
1: 嗯，

0: 担心的就是啥呢？我这个白内障，这个眼前总是雾蒙蒙的，看东西啊也看不清楚。哎，尤其是这两年这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嗯，就是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的视力才 0.2。
1: 嗯，
0: 我都不敢出门。哎，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也可费劲了。另外就还有我这个腿脚都不好，脚面还发青发紫，那个小脚趾头那个指甲盖都是黑的，还有这个脚后跟呢都是裂口，还往外流黄水。
1: 嗯嗯，
0: 去了医院了，大夫说千万别那个感染，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人家还说我可能得截肢，把我吓的。
1: 其实医生说的一点错没有，他不是吓唬你坏疽了以后截肢是保命的，但是截肢就非常麻烦了啊。
0: 嗯，哎，就是这不把我吓得就一天就用那个好几次碘伏就擦。
1: 嗯，
0: 这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早晚都得去医院，不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就得给我截肢。
1: 那可不就是这样吗？啊，因为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呀，所以为什么讲糖尿病叫甜蜜的杀手啊？
0: 嗯，
1: 你本身这个病它不可怕，啊，很多人就认为我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万事大吉了。嗯，是啊，因为你看的指标呢，指标正常了，并发症出来，它可不是看指标，它看的是症状的。
0: 嗯，
1: 所以说让人恐惧的就是并发症，它会让患者非死即残。
0: 哎，就是，所以那个李老师，我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
1: 嗯，
0: 要不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呢。
1: 啊，你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都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所以不论，我们讲过很多次哈，糖尿病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就是脾脏。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只要脾胃经一通达了，那咱们脾胃强大了以后，你消化能力就好了。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糖啊，一旦消化能力好了之后了，它就平稳了。它就不会说像其他的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说我们今天用着今天好了，明天不用，明儿又高了。这就是它本质上的区别。好了就是平稳了，平稳了就是以后它不会说那么大的波动了，明白了吧？
0: 嗯，对对对，就是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吧，就一直很稳定，就不像以前吧，就是忽高忽低的。然后吧，我还发现我的嘴巴也不黏了，
1: 嗯，
0: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雾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眼神也好使了，都敢出门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通了给我们。
0: 是，那个我去测了测这个视力。我的视力都恢复到 0.6 了。
1: 你看视力提升了，这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给我们打通血脉之后啊，你哪块有损伤，哎，我就修复你哪儿啊，把哪个地方给你修复好了。修复好了，哎，咱们这个功能它就恢复了。
0: 李老师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我这个脚指甲的颜色也好多了。
1: 嗯，
0: 而且这个脚后跟那个大口子吧，它也不流那个黄水水了。
1: 嗯，
0: 我看着好像都封口了呢。
1: 这是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逐渐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咱们这机体的免疫力提升了。你机体免疫力提升，细菌病毒它自然而然它就瓦解了，它就不会再站在咱那伤口上不让它愈合了啊。
0: 就是，哎，我感觉自己这回算是碰到好药了。这个药真是不分贵贱，你说谁能想到一块钱一片的药效果能达到这个程度。

0: 以说，老师要把这配方和技术免费的给了厂家了，跟厂家谈的这个条件，我希望把这么好的药啊，能够打造成百姓药、长寿药、平价药，就真正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治得好。哎，所以说呢，咱们才能够感受到说一块钱一片，不然说你现在，你就买个保健品，它一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
1: 就
0: 你感冒药，它一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所以说，这是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实惠，让咱们大家都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了以后就不用了。为什么限购三副？因为三副药对于大病重病都够用了。
1: 不管咋说，那个李老师，你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哎呀，真是造福了。
0: 嗯。
1: 现在那个李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咋办呀？
0: 你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是吧？
1: 嗯，对，就买了一副。
0: 我再给你开两副，因为你这个病情呢是比较严重，再有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带病时间比较长，所以中间不断药就好。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每一个阶段呢给李老师来个电话。啊，然后呢跟我说一下你的用药情况，等到这两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在停药之前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咱们用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证实你已经十分健康了，明白了吧？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真是太感谢了。
0: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啊，我能跟你通上话真的特别的开心。我是湖南岳阳的，现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一副半了。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是真的好使啊，怪不得说一片呢、啊、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吧，只有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又便宜又好使。
0: 咱这是花小钱治大病了。
4: 对，确实是这样的。李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身上这个病，我真的是花了好几万了都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没吃咱们这个药之前吧，我早上醒来上，哎呦，我那个衣服我根本就穿不上，那个关节它就是硬邦邦的，一点都动不了。然后吧，我就只能自己呀慢慢的搓呀，搓一搓呀，然后一点一点的那个活血了，然后我才能够动它啊。哎，而且一疼起来上，我就感觉我好像啊是拿那个刀子啊，就是在割我那个肉一样的呀。我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肿的吧，就跟那个小水萝卜一样的。
0: 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医学界都称之为它叫不死的癌症。所以说这个病呢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要我们的命，但是它会让我们疼到骨头变形，关节畸形，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
4: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那个医院吧给我开的都是一些那个激素的药，我吃上吧它就管事，然后不吃吧它就更疼了。结果我吃来吃去把我那个胃还给吃坏了，然后啥都吃不下去了呀。这不年前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胃溃疡住医院了，反正啊我那真的是遭罪啊。 我这个

0: 病啊，真就不是人得的。
1: 嗯嗯，
0: 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呀，那我真的能少受多少的罪吗？少花多少的钱吗？
1: 这个话呢，老师也经常听到啊。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说。
0: 你看现在啊，我这不是吃了一副半的这个药吗？
1: 嗯，
0: 我不光是那个唇角没有了，而且我那手指头它不疼了，也不肿也不硬了。现在我就是洗个头洗个脸，梳个头，您看这不是在家里还做个饭，
1: 嗯，
0: 这都行了。最主要是我现在我那个肠胃它也好了，
1: 嗯嗯，
0: 我自己呀，能够吃下去饭了，而且也不胀这个肚子了，上厕所也正常了。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
1: 嗯，
0: 反正我也不太明白。嗯，现在吧，我这个就是反正都好了。再一个啊，就是我之前耳朵也背，我一打电话我都是按那个免提，
1: 嗯，
0: 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别说这个打电话了呀，就是您跟我就是面对面说话呀，那都得好大的那个声音啊，我才能够听得清楚。
1: 嗯嗯，
0: 但因为我总是打岔嘛，这不还闹了不少笑话。
1: 嗯，
0: 上一次我那个孙女她处了个对象是那个青岛的，哎呦，他跟我说了半天，重复了好几次，结果我一直听人家是那个秦皇岛的
1: 啊，听的秦皇岛。
0: 不过现在都好了啊，
1: 嗯，
0: 打电话我不用再按个免提了，在我面前讲话吧，我也能够听清楚了。
1: 嗯，其实你这个耳背啊，主要就跟这肾脏呢有直接的关联，啊，当你肾精不足的时候，
0: 哦，
1: 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总之来讲呢，那个时候吧，咱这个病可真是不少啊。
0: 哎呀，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吧，一开始吧，我就是想治这个类风湿的，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太遭罪了嘛，但是我没想到啊，其他的那个病啊也都好了。
1: 这就是老师跟大家伙讲的三代延寿方式，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啊，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凭借着一种药从里治到外。
0: 是的，我现在是真的体会到了，就像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您说要是像我现在这么活着，我还真的就想啊再多活的几年。我给你打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都没接进来。
1: 嗯，
0: 所以啊，我昨天打电话呀，我就在你那个学生小赵那个大夫那里啊，我就又订了一副，结果今天呢，啊，就给我预约上了。
1: 咱们能通上电话呀，确实得需要提前的预约，因为找李老师看病的人呢很多，然后节目时间又有限，这也是没有办法。不过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交流是一样的啊，他们也一样会给你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解答的。
0: 嗯，好。
1: 嗯，
0: 李老师啊，
1: 嗯，
0: 我打电话吧，首先我是要谢谢您，再一个吧，您看我就盯了那个一副药能不能去根吗？
1: 没问题啊，你现在基本上症状已经消失了，
0: 哦，
1: 我再给你用上一副药，前后加起来两副药巩固巩固，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绝对就是益寿延年的样啊。所以说呢，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再订上一副啊。
0: 嗯，好的好的，知道了。
1: 嗯嗯，
0: 谢谢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每天这个时段啊，通过电波给大家伙讲解一些健康知识，跟你们聊聊心里话啊，我这日子过得也是蛮充实的。而且呢，我也感受到了所有的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要么说人心换人心，我为患者尽心，大家对我也放心。很多听众都说呀，李老师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是真心真意的为大伙着想。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药，全国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允许命名为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说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了一片就花1块钱就可以用上这个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感激我。其实我想说呀，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跟我一样去这么做的。像老患者都知道啊，李老师出身寒门， 我十二岁那年呢，父亲罹患了重病，我们家没钱治疗，甚至到了最后吧，就是想要给我父亲减轻点痛苦，注射点杜冷冰的钱，我们家都没有。我那是亲眼看见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无奈的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了疾病的可怕，我更是懂得了没有钱又患病的那种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立志学医，就期盼着自己长大以后吧，能够救治更多像我当年一样因为没有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人。我那会儿发愤图强，我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政府给抽的钱啊，而来北京的路费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说无论何时我都将不忘初心，我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我所热爱的医药事业，而我的余生也将会努力的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我认为这是我对国家，对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乡亲们最好的报答，也是我身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只不过呢，咱们这些患者呀都是身怀感恩之心的人啊，所以每次打电话来啊，都是对李老师的万分的感谢。就比如说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老患者的电话，他叫孙国芳，是我几年前呢在北京房山义诊的时候吧认识的一个大姨啊。这次呢，他是在收音机里边偶然间听到我讲课了，所以说呢就打过来电话啊，特意的想要跟我通个话，想要感谢感谢我，但是没接通啊，因为咱们这直播间呢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去了。别看老人家今年呢都73岁了，这胳膊腿啊特别灵活，平时去挖个野菜走个山路啊，或者说去地里边干点农活啊，那都不输年轻人啊。孙阿姨说呢，这都是托了李老师跟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福了，一个劲儿的嘱咐场外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给李老师带个话啊，让他多保重身体，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有时候听他讲课呀觉得他那嗓子都有点哑，那你跟他说我就是手上啊有自己咬的那个印记的老孙太太。场外指导老师呢跟我说完这个，我也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往事。就是我之所以对这个孙阿姨印象这么深刻啊，因为她真的就是特别刚强的一个人。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去义诊的时候吧，轮到她了，她把手伸给我一看，他的十个手指头全都变形了，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啊，这是很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而且一看就知道啊是有年头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治啊。孙阿姨说了，说李大夫，我这命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怎么这么苦呢啊，我这病确实是拖出来的，但有什么法啊，孩子他爹心梗走了，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是一个人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他们长大以后啊没有人愿意在这山里边待着，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打工他们混得也不好，都是租房子，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呢，一年到头啊回来看我一眼就知足了，我就留在这儿守的这个山，守的我们家那块地，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也就能对付着活着，但就这病啊是真受不了了，一犯病疼得我恨不得呀都想去那边找我那老头子去得了，但说句实话我也舍不得孩子，你看我这手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连拿个筷子都拿不住，我吃饭的就对付着用那个勺子慢慢吃，真是强活呀。说到这儿啊，孙阿姨哽咽了，用她的手啊就那个袖口子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接着她就开始

咳咳的咳嗽。我看他要吐痰呢，随手递给他一张随身带的纸巾，我发现他吐出来的那是红色的泡沫痰。那我这个时候心里边十有八九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的。接着呢，我把他的手拉了过来，我就想给他把把脉啊，可就在这个档口啊，我看见他手上除了老茧，还有就是这个齿痕，我们讲话咬的这个牙印。我说阿姨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伤是哪儿来的呀？他说哎，我自个儿咬的，我这手吧沾点凉啊，就跟那刀割一样，根本就忍不了，就算止疼片加量了也不当事儿啊，我要是咬着点啊，我这肉疼就能转移点注意力，骨头的疼啊好像就能减轻一点。听完老人家的话之后吧，我也是无奈的摇着头，那、接着给他把脉，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脉很沉，就根据我之前看的那个红色泡沫痰来判断，他的确是有这个胸痹之症。我跟他讲，我说你这咳嗽是不是很久了？他说也好多年了，吃了很多消炎止咳的药也不当事儿。我说你这是风心病啊，你光吃那些药有啥用啊？而且他由于长期的服用廉价的消炎止疼药，胃也不好，人都消瘦了。我说你是不是腹胀胃疼？他点了点头。啊，之所以没跟我讲，只是什么呢？跟他那个类风湿的疼比起来，这个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当时看到这老阿姨这刚强又可怜的样儿，也想起了当年我父亲了。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和煎熬，有时候疼得他咬的那个被单啊，疼得咬的这牙呀，我真的就是特别心疼孙阿姨，因为我父亲也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咱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啊，虽然病情比较复杂，但是归根全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很明显他不理解什么是三大生命通道。我就告诉他，我说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就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说西医认为你这个类风湿包括风心病还有肺部的感染，全都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的。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一个是脾脏，一个是骨髓。这个骨髓呢，它是由肾脏来化生的。那这些年孙阿姨你吃了这么多苦啊，吃饭是不是也是囫囵饱肚子就成了，也不管健康不健康。另外一个人带大这几个孩子压力得多大，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肝肾的功能肯定会低下，那你这个免疫力必然就会下降。你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会乘虚而入，引发血脉淤堵，导致咱们软骨滑膜出现损伤。由于你带病时间太长了，一直也没有从根上去治，那这个风寒湿邪又进一步的攻击了我们的心脏瓣膜。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它就是心脏的门户，它是最容易受累的，它会在瓣膜上形成赘生物，造成瓣膜狭窄，关闭不全，引发血流障碍。所以说中医呢叫这种病为胸痹之症，不管是骨痹还是胸痹的，都是血脉不通导致的。那这一不通，没有正常的循环，就会造成反流，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肺部的感染。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要想好病，你就得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全面兼顾，否则你这个病只会越来越重。孙阿姨听我给她解释完病情之后吧，也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说，李老师啊，我怎么办呢？啊，我还有法子治吗？我说我研究这些慢性病，我用了30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方法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专门一方三通的药品，很快就能够强化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很快也能够通畅你的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你就不遭罪了。关键是它还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你解毒代谢好，到那个时候你这三大通道全面通达以后，

通则不痛，不但不疼了，你还会感觉浑身都舒服了，有劲儿的。孙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颤颤巍巍的跟我说：“李老师，那么好的药，我能用得起吗？”我说：“阿姨啊，三代延寿方是我毕生的心血，我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而且我这次是来义诊的，我带过来几副。像您这样的空巢老人也没有个固定收入，是符合我们义诊的救助标准的。我不收取您任何费用。”他这个时候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了，就哭着说：“李老师啊，李大夫啊，你这可真是大善人。”然后呢，我跟他讲了服用的方法、注意事项，还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过后呢，我也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那这孙阿姨呢，恢复的特别好，说手呢也不疼了，灵活了，心脏舒服了，没有憋闷的感觉了，也不咳嗽了，啊，告诉我是能吃能睡。这一晃眼几年过去了，啊，没想到啊，通过节目他听出来了，我在做节目，然后又给我来了电话。在这儿呢，通过电波，我也想跟孙阿姨说上一句：“阿姨呀，我很好，您放心。啊，您呢也注意身体，有什么问题呀，尽管给小李来电话。最后呢，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另外呢，我想跟其他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上一句啊，咱们这到了岁数啊，应该明白穷也好，富也好，无病无痛，多活几年是比什么都好。毕竟生命它只有一次，对吧？而且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如果没有治好，说明要么就是你给耽误了，要么就是咱没有用对方法。其实不光是孙阿姨的病，就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任何部位的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我们每个人的病灶它不一样，那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人的病它是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最终呢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方法，让我们的脾胃、血脉和肝肾畅通无阻，一通百通，能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这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而且都说药材好，药效才好，是吧？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你像这个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是到药房里边抓那种陈旧的干瘪的药材就能比得了的。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去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从工艺上更是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药材放入仿生人体的胃肠系统进行多次的发酵，千锤百炼。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们几天之内也都能见到效果。那你像罹患高血压的，几天的功夫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血糖持续升高的，那几天的功夫你试试，脾胃经一通达以后，你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它稳定，并且全身并发症都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几天时间，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减轻。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手脚热乎了，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咱们都是在几天之内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药就好了。即便说你病情比较复杂的又过于严重的，多说3副药咱们也就能

0: 够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咱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重要的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下我们还能够享受的就是一片只花一块钱的价格，那这就是最大的福音。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不仅能够给你保命，还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疾病，让你舒舒坦坦的去享受晚年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药材工艺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一直以来啊，我们生产力度都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十分紧张。所以说呢，大家伙不要等到说我手里头就这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去备药，那提前备，别断药。至于大家担心这个涨价的问题呢，昨天呢我也跟厂家的马总也通话了，他也在想办法，这不是近期呢还要给海外出口订单的价格往上调吗？目前呢是8美金一片，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预计是要涨到10美金一片，那和人民币就将近80了。马董呢他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那他说呢也不忍心给咱国内的患者呀增添经济负担，说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住了再说。所以说只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有一块钱的名额，咱用上就是省钱的。我们花的是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同时李老师也给你们交个实底儿，如果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随时把药拿回来，那你就打个电话就行。我不希望任何一位患者因为担心价格用不起，或者说因为担心疗效而延误了治疗慢性病的时间，因为慢性病是最拖不得的。听众朋友们，李老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特别感谢您的。
0: 那这是老患者喽。
3: 啊，对对对。哎呀，要不是用上这个花椒中。

0: 要三代延寿方案，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1: 嗯，
0: 这回可真算是捡回一条命了。
1: 哟，这一听捡回一条命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0: 是是，哎呀，我这不现在手里边还有十几天的量就用完了嘛，我想着麻烦你呢，再帮我看看。
1: 没问题，怎么个情况啊？啊，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主要治的是什么病？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0: 嗯，好的好的，我说一下我的情况。我呢是高血压，快20年了。
1: 嗯。
0: 刚开始吃药呢，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到后来呀，吃两种降压药，那个血压还是不稳定，都上了200了，有时候，低压呢也在120左右。这不前年呢，10月下旬的时候，突发脑出血了，啊，当时昏迷了4天。
1: 嗯，
0: 这命算是救过来了，但是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啊。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大小便失禁，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连我小孙子都不来我们家了啊，说我们家太臭了。
1: 是，这也遭人嫌弃了。
0: 是啊，你说我这老天天这么躺着，身上的骨头肉啊都没有不疼的地方。
1: 嗯，
0: 那时候说话呢也是呜里哇啦的，说不清楚，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哎，怎么说呢，就在心里头清楚，哎，就是说不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老伴呢，孩子们呢也都想尽办法给我治疗，找人来家里给我针灸啊，还弄了不少的偏方，哎呀都不管用，当时我都有点绝望了，巴不得自己再换一回直接咽气得了。
1: 其实我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心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只有活着咱们才有希望，只有活着你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真是真是，哎呀也真就是我命不该绝啊。
1: 嗯，
0: 后来呢，我老伴听到您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说是云南现采的新鲜药材发酵的，一片呢比普通中药得80片。
1: 嗯，
0: 还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情况啊，都治好了，都能走路了。
1: 没错，这种情况太多了。
0: 是啊，所以我老伴呢就打电话给我买回来了，要不然我真的就什么时候熬死都不知道了。
1: 其实那个时候吧，这个心情已经算是跌入过谷底了，因为反复治疗一直不见好转嘛，就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0: 是的，对对。
1: 很多患者呀说了，说得了这个脑中风啊，就是属于被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就熬一天算一天嘛。但是老师要告诉大伙儿，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那治好的病人多了。你包括屠呦呦前辈啊，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别的药没办法穿透的这个血脑屏障啊，没有能力去修复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再加上呢，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细胞，你甭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它都是导致这个神经的损伤，啊，你必须得有活性的物质去修复它，啊，那你用上之后，咱们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可以对我们受损的这个脑神经细胞进行一个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改善。见效康复啊，这三步走你最终都将能实现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之后了身体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先。
0: 我呢用上也就个4-5天的时间吧，啊，我老伴呢当时给我量血压，发现我这个血压还真下来了，啊，高压135，低压就85了。哎呀，之前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都到过200呀，然后呢慢慢的身上就有那个热乎气了，哎，身上也有劲了，特别是这个胳膊呀、腿呀，那比以前都灵活了。现在这两副药运下来呢，我还没用完，现在都能下地了。啊，在地上能站得住了。我老伴呢，给我这个给我弄个拐杖，啊，我拄着拐杖啊，就能慢慢挪到厕所去了。
1: 行行行，啊，你这个进步不小啊。
0: 对呀，就是稍微有点费劲。啊，但是自己上厕所呢是没问题了。就连这个尿尿啊都比过去痛快多了，你像吃饭呐、喝水呀、也不呛啊也不喷了，

0: 自己能吃馒头了，啊，手上用得上劲了，像手拿手机啊，给我过去的老哥们啊、老朋友去打个电话啥的，啊，跟我聊两句啊，这都行了。
1: 嗯嗯，说话可以了是吧？
0: 哎，对对，
1: 哎、你看你现在哈、跟李老师这个交流这么长时间哈、特别的顺畅，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0: 对对，
1: 嗯，
0: 哎呀，李老师啊。你说我是不是我这就叫好了，出去也没事了。
1: 我看你啊是有点着急了，就憋坏了是吧？
0: 对对，
1: 现在只能在家里边啊给别人打个电话聊聊天啊、但是我告诉你啊，由于你现在的这个还需要拐杖拄拐啊，所以说别着急，咱这万里长征啊都已经走过一大半了，就不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这一副药咱把这拐杖就给你扔掉，啊，这胳膊想抬就抬，啊，这脚腿想走就走，啊，想说就唱，哎，咱张嘴就来。那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伙儿，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脾胃通了能够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搭，啊，再有就是脾胃充足了，气血充盈了，我们这个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哎，它就能够给我们供给上啊。为什么说咱们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原因就在这儿，关键我们还要给你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药物精华通过气血运行才能够到达你这个病灶啊。而且只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大脑司令部才能够去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再一个呢，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啊，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好，血液会一直干净的流通于全身，所以你这个血压呢也会一直的平稳，咱就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所以说呢，再有一副药咱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0: 嗯，好的好的。哎呀，那李老师还能一块钱一瓶给我吗？
1: 你现在还是可以的，你稍后吧就给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那打电话的时候你问一下，看看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有的话直接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
0: 哎呀，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那个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咱说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是这个治病的药还是保健品呢？
1: 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呢还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的药品啊。你们记着，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所以说大家伙千万呢别让人家给忽悠了。
3: 哦，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
1: 嗯，
3: 那你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说一片就卖一块钱吧？
1: 对，这是全国统一的零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但是呢，咱们得是有名额限制，就你打电话你抢到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了，咱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你抢不到名额药都买不到。
3: 哦哦哦，
1: 嗯，
3: 那李老师啊，那我把我身体情况给你说一下，你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个身体情况吧，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1: 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3: 哦，你看我原来我去医院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
1: 嗯嗯
3: 嗯，你像我平时吧，就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吧这一块吧憋得慌。
1: 嗯嗯，这是心肌缺血了。我问你现在有没有出现过心绞痛的症状？
3: 有，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被针扎了似的那样。
1: 嗯嗯，
3: 就感觉这个胸口这一块吧就是那种扎扎的那种疼，就是因为出现这个疼的这个情况吧，我才去医院做的检查。
1: 嗯，有这个针刺感了是吧？
3: 你看我去年我们单位体检吧，
1: 嗯，
3: 体检检查出来我就是这个血压有点高
1: 啊，
3: 反正也不是那么太高吧，当时查出来高压是150，
1: 嗯，
3: 低压100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脂吧 说也是稍微有点偏高，但是做了做这个心电图吧，也没说我这个心脏有什么毛病。那李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吧，怎么说来就来了呢？
1: 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咋得的，是吧？
3: 是
1: 啊，其实我告诉你啊，不是说咱这个病说来就来，而是心脏病啊，它是容易漏诊的。像你这个体检做心电图，它就是抓我们人体这个心脏啊，在做心电图那几十秒、一分钟啊，它这个心电的这个活动状态。你这个时候刚好咱们心率是正常的，所以就认为你没有问题了啊。但是这不能说明你的心脏就没有隐患，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说明咱们这个血液已经是不干净了。再加上血脂高呢，血液呢肯定就粘稠啊，流速必然就变慢，供血供氧的肯定就不足。那你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啊，它就会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你这个管腔就狭窄了啊，血容量就减低了。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肌缺血的产生的原因啊。心脏呢是人体的发动机，如果一旦我们心肌缺血了，就会感觉到乏力，你其他的器官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同时呢，在我们情绪激动啊、气温骤变啊，或者说熬夜劳累的时候，都有可能导致血栓的形成，造成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你这一点你必须得重视起来，明白吧？
3: 哦，我重视倒是重视啊。你说说实话，我李老师，我现在我这感觉心里特别有负担，挺害怕。
1: 你也不是说重视了，现在都已经重视到害怕了，是吧？
3: 是啊。
1: 那为什么这么说呀？
3: 你看，这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吗？前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他老伴儿出来喊人儿，我和我楼下两个邻居吧，大半夜3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的。结果送到医院去了吧，当时都没抢救过来，说实话，看着那人说没就没了，
1: 嗯嗯，
3: 就感觉就这人就这么快就过去了。
1: 生死呢，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啊，为啥呢？因为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咱们有慢性病的，你千万不要拖延啊，你病情轻的时候，咱们还好治，而且呢，能够远离危险。你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你再去治它。他不一定能给咱们治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不一定给咱机会去治疗了，明白了吧？
3: 是是是，对。其实我这以前吧，这我检查出来，这个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1: 嗯。
3: 但是这回吧，这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我这心里这压力挺大的。
1: 嗯。
3: 哎呀，就感觉特别的害怕。从检查出来我这心脏这方面这个问题以后吧，像平时这个速效救心丸，这我随时就带在身上。
1: 嗯嗯，
3: 你像我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身体情况吧，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自从凡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你像家里什么事吧也不跟我说了，就怕我这着急上火。但是这也不是解决办法，不是啊？
1: 嗯嗯，
3: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平时再多运动运动，也就没事了。
1: 嗯，
3: 但是这回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什么像那个心发他汀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我都吃上了，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还去不了根儿，长期吃对身体也不好。
1: 没错没错，
3: 这不是我这段时间我听李老师你讲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3: 我听着说的挺好的，主要说是可以解决根本的问题。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我们不想年纪轻轻的就发生危险呢，那你一天都不要拖延。临床当中有多少患者就是心肌梗死的人，说不在就不在了，
3: 嗯
1: 啊，他没有吃降压药的吗？他没有吃这个心发他汀的吗？啊，他没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吗？都用着呢，但用完了之后为什么也挡不住他突然死亡呢？因为这些药它只能帮我们缓解病情，我们的病根在哪儿啊？在你血液不干净了。那怎么是让我们的血液就干净起来呀？我们的血液的垃圾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0: 哎，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排不干净的。啊，为啥告诉你说少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呢？因为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啊，那为啥说排不干净呢？因为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我们都会堆积在这个血管里边，然后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
1: 哦，
0: 哎，你看有的人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抽一辈子烟，喝一辈子酒，啊，人家啥病都没有，什么原因呢？你肝肾功能好，它解毒代谢能力强，哎，所以说的毒素不会在身体里边过夜，今天吃完了，今儿就排出去了。哎，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肝肾功能弱呀，哎，这毒素在我们身体里边它过夜了，它沉积了，它反复吸收了，这血液就不干净了。哎，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大家伙记住，就两个地方的事儿，一个是吃进来的找脾胃，一个是排不干净的找肝肾。你从脾胃和肝肾入手，同时就是打通我们已经淤堵的血管，这是解决症状的啊，让我们的血液可以川流不息，哎，你这样就好了。现在来讲呢，因为重视程度很高啊，不是特别严重，单纯的心肌缺血伴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是比较好治的，用上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就能看到效果啊，两副药咱就能好得利利索索的，你也不用不到三副啊，也别往后拖啊，以后也就不用担心了。嗯，
1: 哦，你说我这身体情况用两副药就能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0: 没错，因为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从根上啊给咱们治疗，所以说你放心，我说能治好够用，就是好了以后不再用。
1: 好好好，那行，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去。
0: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再给李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法我吧快用了有一副药了，
0: 嗯，
3: 这效果还真是挺好的。我这个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嗯嗯，这一对比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3: 嗯，就是，但关键一片药嘛才卖1块钱，这个谁都能用得起嘛。
0: 嗯，
3: 所以那个李老师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呗。
0: 你这样，先把你用药的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哎，我吧，我这个糖尿病有13-14年的时间了。
0: 嗯，
3: 就是一开始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吧，
0: 嗯，
3: 但是吃的那个效果不行，完了换了好几种药，都是刚开始管用，后来就不行了。
0: 嗯嗯，
3: 哎，这就没办法了。完了我就打胰岛素，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了。
0: 嗯，
3: 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血糖吧，餐前都达到10点多，餐后到15点多，结果这个并发症就越来越厉害。
0: 嗯，
3: 最担心的就是啥呢？我这个白内障，这个眼前总是雾蒙蒙的，看东西啊也看不清楚。哎，尤其是这两年这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嗯，就是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的视力才0.2。
0: 嗯。
3: 我都不敢出门，哎，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也可费劲了。另外就还有我这个腿脚都不好，脚面还发青发紫，那个小脚趾头那个指甲盖都是黑的，还有这个脚后跟呢，都是裂口，还往外流黄水。
0: 嗯嗯，
3: 去了医院了，大夫说千万别那个感染，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人家还说我可能得截肢，把我吓的。
0: 其实医生说的一点错没有，他不是吓唬你，坏疽了以后截肢是保命的，但是截肢就非常麻烦了啊。
3: 嗯，哎，就是这不把我吓的，就一天就用那个好几次碘伏就擦。
0: 嗯，
3: 这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早晚都得进医院。不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就得给我截肢。
0: 那可不就是这样吗？啊，因为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呀。所以为什么讲糖尿病叫甜蜜的杀手啊？
3: 嗯，
0: 你本身这个病它不可怕， 啊，很多人就说我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万事大吉了。是啊，因为你看的指标呢，指标正常了，并发症出来，他可不是看指标的，看的是症状的。
3: 嗯，
0: 所以说让人恐惧的就是并发症，它会让患者非死即残。
3: 哎，就是，所以那个李老师，我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
0: 嗯，
3: 要不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呢。
0: 啊，你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都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所以不论从安全性啊，还是说见效速度，以及咱们治疗的全面性来讲的话，它都要远超于前面那两代。啊，那我问你啊，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3: 我记得就是用到第八天的时候，我就测血糖，这个空腹的时候是 5.6。餐后是7.4，
0: 你这个血糖就非常好了。
3: 就是这么多年了，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
0: 嗯，
3: 所以我记得可清楚了。
0: 就是印象深刻，对吧？
3: 嗯。
0: 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天就给你把这个血糖降得这么好呢？一方面啊，它这个药劲儿大，啊，效果来得快，啊，那更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抓住疾病的根源了。其实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哈，糖尿病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就是脾脏。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只要脾胃经一通达了啊，那咱们脾胃强大了以后，你消化能力就好了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糖啊，一旦消化能力好了之后了，它就平稳了，它就不会说像其他的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说我们今天用着今天好了，明天不用，明儿又高了，这就是它本质上的区别。好了就是平稳了，平稳了就是以后它不会说那么大的波动了，明白了吧？
3: 嗯，对对对，就是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吧，就一直很稳定，就不像以前吧，就是忽高忽低的。然后吧，我还发现我的嘴巴也不黏了，
0: 嗯，
3: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雾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那眼神也好使了，都敢出门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通了给我们。
3: 嗯、哦，是，那个我去测了测这个视力，我的视力都恢复到0.6了。
0: 你看视力提升了，这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给我们打通血脉之后啊，你哪块有损伤，哎，我就修复你哪儿啊，把哪个地方给你修复好了，修复好了，哎，咱们这个功能它就恢复了。
3: 李老师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我这个脚指甲的颜色也好多了，
0: 嗯，
3: 而且这个脚后跟那个大口子吧，它也不留那个黄水水了，
0: 嗯，
3: 我看着好像都封口了呢。
0: 这是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逐渐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咱们这机体的免疫力提升了，那机体免疫力提升，细菌病毒它自然而然它就瓦解了，它就不会再站在咱那伤口上不让它愈合了啊。
3: 就是，哎，我感觉自己这回算是碰到好药了，这个药真是不分贵贱，你说谁能想到一块钱一片的药效果能达到这个程度？哎呀，
0: 这个可不是说好药不分贵贱了，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咱们现在能享受到一片只花1块钱，那是源自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那边给咱们兜的底儿。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是将近60块钱，就这一片药。哎，所以说，老师要把这配方和技术免费的给了厂家了，跟厂家谈的这个条件，我希望把这么好的药，啊，能够打造成百姓药、长寿药、平价药，就真正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治得好，哎。

0: 不管咋说，那个李老师，你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哎呀，真是造福了。现在那个李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咋办呀？
1: 你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是吧？
0: 对，就买了一副。
1: 我再给你开两副，因为你这个病情呢是比较严重，再有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带病时间比较长，所以中间不断药就好。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每一个阶段呢给李老师来个电话啊，然后呢跟我说一下你的用药情况。等到这两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在停药之前，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咱们用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证实你已经十分健康了，明白了吧？
0: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真是太感谢了。
1: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1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李老师啊，我能跟你通上话真的特别的开心。我是湖南岳阳的，现在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副半了。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是真的好使啊，怪不得说1片呢、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吧，只有咱这个3代延寿方是又便宜又好使。
1: 咱这是花小钱治大病了。
4: 对，确实是这样的。李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身上这个病，我真的是花了好几万了都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没吃咱们这个药之前吧，我早上醒来上，哎呦，我那个衣服我根本就穿不上，那个关节吧就是硬邦邦的，一点都动不了。然后吧，我就只能自己呀慢慢的搓呀，搓一搓呀，然后一点一点的那个活血了，然后我才能够动它啊。而且一疼起来噻，我就感觉我好像啊是拿那个刀子啊，就是在割我那个肉一样的呀。我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肿的吧，就跟那个小水萝卜一样的。
1: 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医学界都称之为它叫不死的癌症。所以说这个病呢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要我们的命，但是它会让我们疼到骨头变形、关节畸形，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
4: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那个医院吧，给我开的都是一些那个激素的药，我吃上吧，它就。

0: 胆丝，然后不吃吧它就更疼了。
1: 嗯，
0: 结果我吃来吃去把我那个胃还给吃坏了，然后啥都吃不下去了呀。这不年前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胃溃疡住医院了。反正啊，我那真的是遭罪啊，我这个病啊真就不是人得的。
1: 嗯嗯，
0: 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呀，那我真的能少受多少的罪吗？少花多少的钱吗？
1: 这个话呢老师也经常听到啊。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说
0: 你看现在啊，我这不是吃了一副半的这个药吗？
1: 嗯，
0: 我不光是那个成交没有了，而且我那手指头它不疼了，也不肿也不硬了。现在我就是洗个头洗个脸梳个头，您看这不是在家里还做个饭，
1: 嗯，
0: 这都行了。最主要是我现在我那个肠胃它也好了，
1: 嗯嗯，
0: 我自己呀能够吃下去饭了，而且也不胀这个肚子了，上厕所也正常了。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
1: 嗯，
0: 反正我也不太明白。嗯，现在吧我这个就是反正都好了。再一个啊，就是我之前耳朵也背，我一打电话我都是按那个免提。
1: 嗯，
0: 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别说这个打电话了呀，就是您跟我这是面对面说话呀，那都得好大的那个声音啊我才能够听得清楚。
1: 嗯嗯，
0: 但因为我总是打岔嘛，这不还闹了不少笑话。
1: 嗯，
0: 上一次我那个孙女她处了个对象是那个青岛的，哎呦她跟我说了半天，重复了好几次，结果我一直听人家是那个秦皇岛的。
1: 哦，听到秦皇岛。
0: 不过现在都好了啊。
1: 嗯，
0: 打电话我不用再按个免提了。在我面前讲话吧，我也能够听清楚了。
1: 嗯，其实你这个耳背啊主要就跟这肾脏呢有直接的关联啊，当你肾精不足的时候，
0: 哦，
1: 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总之来讲呢，那个时候吧咱这个病可真是不少啊。
0: 哎呀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吧，一开始吧我就是想治这个类风湿的，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太遭罪了嘛。但是我没想到啊其他的那个病啊也都好了。
1: 这就是老师跟大家伙讲的三代延寿方式，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啊。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凭借着一种药从里治到外。
0: 是的，我现在是真的体会到了，就像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
1: 嗯，
0: 您说要是像我现在这么活着，我还真的就想啊再多活的几年。我给你打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都没接进来。
1: 嗯，
0: 所以啊我昨天打电话呀，我就在你那个学生小赵那个大夫那里啊我就又订了一副，结果今天呢就给我预约上了。
1: 咱们能通上电话呀确实得需要提前的预约，因为找李老师看病的人呢很多，然后节目时间又有限，这也是没有办法。不过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交流是一样的啊，他们也一样会给你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解答的。
0: 嗯，好。
1: 嗯，
0: 李老师啊，
1: 嗯，
0: 我打电话吧，首先我是要谢谢您，再一个吧，您看我就盯了那个一副药，能不能去根吗？
1: 没问题啊，你现在基本上症状已经消失了，
0: 哦，
1: 我再给你用上一副药。哦，前后加起来两副药巩固巩固，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绝对就是益寿延年的样啊。所以说呢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再订上一副啊。
0: 嗯，好的好的，知道了。
1: 嗯嗯，
0: 谢谢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
1: 听众朋友，有一句话说得好，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您看这句话说的呀，多像咱们身边充满热情的活力老人呐、啊！他们就是不带扬鞭自奋蹄，发挥力所能及，贡献余热的人。说了这么多呀，咱们今天听到的第一个相声呢，是王千祥、李增瑞为您带来的《夕阳晨曲》。
2: 啊，像你们这个相声演员，也希望经常有人给您提供点那个
3: 什么呀？
2: 啊、那个原材料什么的吗？
3: 原材料
2: 啊，
3: 欢迎您向我们提供生活素材，来丰富我们的艺术创作。
2: 哎，那这我就给您提供点行吗？
3: 哎呦，那可太好了。
2: 哎呀，可惜手底下材料不多，先给您少对付点吧。
3: 哎呀，多少不拘。那么你打算给我对付点什么呢？
2: 这么着吧，
3: 啊，
2: 我呀，先给您对付一个大爷吧。
3: 哎。说这么热闹就给我找一个大爷啊，
2: 一个是少点儿，
3: 少点儿
2: 也拿不出手去、
3: 哦、
2: 这么着以后有了合适的我再多给您对付几个、哎、
3: 行了啊，要有富裕您自己留着得了、嗯、我们家里有五个大爷呢，
2: 再来一个凑半达吧。呢
3: 凑半达
2: 啊？
3: 干嘛呀，我们家搞大爷展销啊，是怎么着、哎，我要那么多大爷干嘛？
2: 您理解错了，我不是说让您增加一个大爷，是先给您介绍一个大爷的事迹，您看着合适呢，您编成相声给宣传宣传。
3: 哦，是这么回事。哎，他贵姓？
2: 免贵，我姓王。
3: 哎，谁问你了？我问那大爷贵姓？
2: 哦，姓牛，甘当人民老黄牛的牛。
3: 哦，牛大爷，
2: 嗯，
3: 这个牛大爷有什么值得介绍的事迹？
2: 哎，我呀，今天就给您介绍介绍牛大爷退休以后的事迹吧。
3: 哎，这人呐，一退了休就没什么事儿干了。
2: 是，虽然说牛大爷退了休啊，可是在家里啊待着呀，看着别人为四个现代化出力流汗，越待着心里越不是滋味啊。
3: 这有什么呀？他闲着没事儿，跟老伴儿聊会儿天那多美。
2: 可惜老伴儿早已坐骨啊。
3: 坐骨？
2: 嗯，
3: 那就坐骨上聊去吧。
2: 坐骨上聊、
3: 啊、
2: 还趴罗上聊呢？
3: 趴罗上更稳当啊。那
2: 什么坐骨都不坐骨是一句老话、
3: 哦、
2: 就说这个人故去了就叫坐骨了。
3: 你说他死了不完了吗？你跟我拽什么文呢？
2: 啊，对，老伴儿死了，没儿没女，家里除了养了一只画米鸟以外呀、啊，再没有会喘气儿的了。
3: 这好，
2: 您说跟谁聊去？
3: 这还真没得聊了。
2: 唉，实在没辙，
3: 怎么办呢？
2: 跟鸟聊不？
3: 跟鸟聊？那、嗯、鸟一见唤叽叽喳喳，有什么可聊的？
2: 牛大爷就能跟鸟聊天，
3: 怎么聊啊？
2: 你听那小鸟一叫唤啊。
3: 不
2: 太，你退休了
3: 啊？我呀到岁数了。
2: 你到岁数了？
3: 哎，
2: 你到岁数干嘛把我捐起来？
3: 我不捐我怕你飞了。
2: 敢问我到岁数退了休我也把你捐起来行吗？
3: 这鸟有退休的吗？

0: 你吃在家里待着难受，我整天在笼子里唱高调，我好受吗？
1: 那你吃饱了就唱，你多美呀、啊！
0: 你看着好
1: 啊，
2: 咱俩换换呗。
3: 换换，
0: 你进来，我出去。
3: 没听说过，哪有这么换的？
0: 你把我放了，
1: 放了。我凭什么放你？
0: 你们人类说过，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要天高任鸟飞。
1: 你瞧吧，这鸟还有文学修养啊！
0: 牛大爷越听啊，越觉得人家鸟师傅说的有道理啊！
3: 这就变鸟师傅了。
0: 听着听着，一打笼子门，这小鸟突飞了。
1: 是啊，不飞呀、啊，这鸟得憋死。
0: 小鸟一飞，牛大爷受气了。
3: 他有什么感受？
0: 牛大爷想，小鸟尚能展翅高飞，难道我就不能飞吗？想到这会儿，牛大爷一拍翅膀，一送身，突也飞喽。
1: 哎呦，老头成精喽！
0: 什么叫老头成精了？
1: 你这都像话吗？他有满天飞老头的吗？
0: 有啊，
1: 有，是像话吗？
0: 这只是个比喻。
1: 比喻什么呀？
0: 就是说牛大爷虽然退了休啊、不愿意在家里待着，要用自己的有生余年多为社会办好事，这不正恰似那小鸟飞出了樊笼展翅高飞吗？
1: 对，这真是啊，老牛最知夕阳短，不须扬鞭自奋蹄。
0: 你说什么呢？
1: 我没说什么。
0: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1: 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那书本上说的，我不过就是学学辙。
0: 你说的太好了。
1: 你是神经病啊，你说我说的好不得了吗？
0: 你这番话呀，给了牛大爷更大的启示啊、牛大爷想，对，奋蹄何须扬鞭，今后我要做好两件事。
1: 哪两件事啊？
0: 没事找事，多管闲事。
1: 没茬找茬，无事生非。
0: 干嘛找茬打架？
1: 我那还要干嘛？
0: 没事干，找事干。
1: 干什么事儿？
0: 帮这家买米，帮那家买面，送报送信，打车，代管房租水电，家家锁门上班，钥匙归他保管，中午给您热饭，下雨给您送伞，打扫院内卫生，禁止随地吐痰，早起给您挂号，夜里头送您住院，
1: 住院
0: 还代管抓药煎药、亲自送到床前、还代做病号饭，煮碗热汤面，搁点葱姜蒜，撒点胡椒面，再搁俩手榴弹。
1: 哎，对了，干嘛要把我炸死呢？
0: 不是，再握俩荷包蛋。
1: 荷包蛋，你吓我一跳。
0: 日久天长、牛大爷成了我们那一片不可缺少的人民勤务员了。
1: 哦，这么一说，这个牛大爷什么事儿都管、
0: 力所能及，发挥余热呀。
1: 哎，那你能具体的给大家谈谈吗？
0: 行啊，我呀，今天就给您从牛大爷的儿子这儿介绍起。
1: 哦，
0: 牛大爷这个儿子呀，
1: 不对。这牛大爷没儿子，
0: 是
1: 说了，
0: 牛大爷是没儿子、
1: 哎，
0: 那他就不许培养发展一个象征性的儿子吗？
1: 哎，这什么叫象征性的儿子？
0: 哎，象征性的儿子，就说这个儿子呀，他不是专业儿子，是业余儿子。
1: 哎，业余儿子，
0: 不是，是那个临时的，没转正的试验的，你明白了吗？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是这么回事
1: 啊？
0: 牛爷、牛大爷他们院里西屋啊，住着个年轻工人，叫李大明。
1: 李大明
0: 从小父母双亡，三亲六故是一概没有啊。
1: 他是无依无靠，
0: 牛大爷从小把他抚养成人，供他上学，送他上班。哎呀，那疼他真跟疼自己的亲生儿子似的。
1: 哎，明儿个再给这李大明说个媳妇儿。他们仨人组织一个新家庭，牛大爷享受天伦之乐，这多美啊！
0: 您还别说
1: 啊，
0: 李大明心里头
1: 啊，
0: 还真有一个人
1: 儿。哎，那就找那姑娘谈谈去吧。
0: 不行，
1: 怎么呢？
0: 李大明有一毛病。
1: 什么毛病啊？
0: 最大的缺点，不敢接触女同志。
1: 哟，那哪行啊？这小伙子要搞对象啊，那就必须千方百计的往女同志跟前去凑合。不凑合就成不了。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哎，我怎么知道的
0: 啊？
1: 我这是经验之谈。我跟我爱人就这么凑合出来的。
0: 李大明没你脸皮那么厚。
1: 对了，你才脸皮厚呢。
0: 李大明脸皮薄。走到胡同里头，碰巧劲儿啊， 对面来个年轻姑娘，

0: 李大明离挺老远的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
1: 要是凑巧劲儿俩人一对眼光，李大明那脸腾一下子就红了。
2: 是啊，
1: 他这红脸还与众不同。
2: 有什么特点呢？
1: 每次红脸
2: 啊，
1: 都从前胸脯这红起，往上红，红过脖子，红过脸，红过脑袋，顺着脊梁沟一直红到后腰眼儿，这才算到站。
2: 真够厉害的。
1: 据说他这毛病还不好治。
2: 为什么呀？
1: 这属于大面积的烧伤。
2: 哎，那叫烧伤啊。
1: 嗯，
2: 那叫看见姑娘过敏。哎，那么他这个心上人到底是谁呀？
1: 其实也不是外人
2: 啊，
1: 就是院里的西屋啊，赵大妈的闺女叫赵小婷。
2: 哦，他们是同院的街坊。
1: 其实小婷啊，心里头也早就偷偷的爱着李大明，
2: 嗯，
1: 李大明呢也偷偷的爱着赵小婷。中间就是这个赵大妈
2: 啊，
1: 她就不同意他们俩谈恋爱。
2: 这老太太成老碉堡了。
1: 李大明一想起这事儿来，心里就烦呐，啊。下了班一头扎在屋子里头，弄这录音机足这么一通放迪斯科。
2: 是啊，
1: 立体的音箱，最大的音量，您听吧，震的那小院全晃悠。吭嚓嚓，吭嚓嚓，吭嚓嚓，吭嚓嚓，吭嚓
2: 嚓。别吭嚓了，这多吵啊！
1: 赵大妈管这叫抽风曲儿。
2: 抽风曲儿，哦，上岁数人不爱听这个。
1: 见着牛大爷就诉委屈啊，哎呦，他牛大爷，您得好好说说这大名字了，别让他没黑日带白日总放这抽风曲儿。他那一抽风，我这就哆嗦，他不上班走，我都不敢刷牙。
2: 啊，为什么呀？
1: 他那一抽风，我这牙刷子竟往腮帮子上杵。您说这玩意儿多悬呐，啊？
2: 嗯，
1: 这哪天再杵漏了？据说这玩意儿杵漏漏还没地方热补去，
2: 这多新鲜的，哪有热补腮帮子的呀？
1: 牛大爷一听就乐了，
2: 哦，
1: 那什么，赵大妈，那个大名字听的那个，那不叫抽风曲儿。
2: 哟，牛大爷，那不叫抽风曲儿，那叫什么呀？
1: 那个叫那个，
2: 叫什么呀？
1: 哦，叫那个第四课。
2: 哦，叫第四课。哎呦，他听第四课我就差点把腮帮子杵漏了，他在听第五课我还活得了啊。
1: 他赵大妈，那是这么回事，您不知道大明子呀，他那是找不着媳妇，他心里烦，他才听那玩意儿呢。
2: 哦，一听那玩意儿就找着媳妇儿了，
1: 啊，
2: 那卖录音机的一天得找多少媳妇儿啊。
1: 他赵大妈，我看这大明子跟您那小婷啊俩人都有意，您就成全他们俩人吧。
2: 不行，小婷她爹去世早，我们这闺女岁数小，我不能让她早恋。
1: 早恋？小婷今年多大了？
2: 72。
1: 啊，
2: 不是27了。
1: 27也不小了
2: 啊，是大闺女了，
1: 嗯，
2: 我呀得给她找一个好样的。
1: 大名字就不错呀，您看看，学习刻苦肯钻研，工作积极勇向前，见义勇为做好事，那厂里厂外都称赞，为人正派又腼腆，烟酒不动能攒钱，那大名字没挑了，
2: 没挑了。
1: 嗯，
2: 我就不带进他这腼腆，
1: 不，
2: 那看见女的就脸红，那多别扭，明真要结了婚，一天到晚那脸老红的，知道他是害臊，不知道啊还以为他吃酱豆腐串皮。
1: 有那么串皮的吗？
2: 其实啊他那个心思我知道，他想让小婷嫁大明，仨人组织一个新家庭，让我一个人守空城，3-1领先，让他赢，这事儿根本不可能。
1: 那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好呢？他赵大妈，
2: 哎，今天呢，
1: 啊，
2: 我得提仨条件。三，哎，要是做到了结婚我没意见，要是做不到啊，这事儿就是冻豆腐，难办喽。
1: 那您说说，您这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2: 头一条，在我没批准以前，两个人不许一块儿逛公园、压马路、看戏、看电影，
1: 这是第一条。
2: 哎，
1: 我答应。行，第二条。
2: 第二条，嗯，李大明得干一件一鸣惊人的事儿。
1: 一鸣惊人，这也行。第三条。
2: 第三条，我让李大明父母双全。他爹妈全死了，我看你怎么办。
1: 哎，他赵大妈，您这第

0: 三条
1: 啊。
0: 行，我答应。
1: 你答应？
0: 嗯。
1: 哦，你打算给他找俩处理品呢？
0: 找处理品干嘛呀？
1: 那牛大爷怎么办呢？
0: 牛大爷是因势利导，见缝插针，声东击西。
1: 声东击西？
0: 赵大妈不是不让他们俩看电影听戏吗？
1: 啊，
0: 牛大爷专门给他们俩买球票。
1: 球票？
0: 让他们俩看赛球的去。
1: 那不让逛公园压马路呢？
0: 让他们俩爬长城去。
1: 哎，爬长城
2: 给扒的拔的领去了。
0: 无巧不成书。
1: 怎么呢？
0: 没过多少日子
1: 啊，
0: 赵大妈得了急性阑尾炎。
1: 好，好，太好了。
0: 好什么呀？
1: 哎呀，你想啊，这赵大妈一病抢救无效，一翻白眼，一蹬腿，跟搂一声玩完了，两个人痛痛快快的结婚，这多好啊！这个啊，
0: 这种人趁人之危幸灾乐祸，什么思想境界
1: 啊？我这不对啊。
0: 你看人牛大爷怎么想的？
1: 牛大爷想什么呀？
0: 救人要紧，赶紧借来了平板三轮车。
1: 哦，
0: 赵大妈躺在车上，赵小婷坐在车上扶着赵大妈，指派李大明登车。那李大明干这种事儿，向来是见义勇为，义不容辞。
1: 好，
0: 时间就是生命。李大明这辆车蹬的就好像一艘鱼雷快艇一样，疾驰在各种车辆的汪洋大海里头。
2: 您瞧吧，他卯足了劲了。
0: 李大明的这身汗，湿透了前心，湿透了后心，也湿透了赵大妈那颗凝冻的心。
2: 好，这李大明还真感动老碉堡了。
0: 赵大妈躺在车上，眼含热泪，跟赵小婷说：“
1: 说什么呀？
0: 小婷啊，
1: 啊，
0: 快，快给你大明哥哥擦擦汗吧。”
1: 哎呀，行，这事儿有门了。
0: 啊，你说，这玩意儿会蹬平板车有多大的好处啊？啊，没对象的小伙子们
1: 啊，
0: 没事别净搓三尖去，闲着也练练蹬平板车。
1: 那干嘛呀？
0: 这玩意儿有用啊。
1: 有用，
0: 平板车能帮忙，他能感动丈母娘啊。
2: 哎，这没听说过，这都像话了。
0: 李大明这辆车是越蹬越快，那真是脚下用力，耳边生风。
2: 哎，他可得注意安全。
0: 为了安全起见，李大明嘴里还不停地发出警号。
1: 哦，还有警号？
0: 就是学那个救护车。
2: 这是平板救急车。
0: 到医院确诊以后，给赵大妈注射了止疼针，暂时恢复了平静。这时候牛大爷也赶到了。
2: 是啊，
0: 赵大妈眼含热泪跟牛大爷说。
1: 说什么呀？
0: 他牛大爷
1: 啊，
0: 那什么，父母双全这条就算了吧。
2: 哎，当初就不该这么提。
0: 甭算，我已经大明子说好了，让他结婚以后是男到女家啊！您有了儿子，他有了妈，您是一儿一女一枝花，晚年幸福笑哈哈呀！
1: 好，这一下赵大妈3-1领先。
0: 要不然一鸣惊人这条就免了吧？
2: 免了吧？
0: 一鸣惊人也不用免，人家大名字已经做到了。刚才那一鸣多惊人呐！
1: 哪一鸣啊？
0: 就是那个哪个哪个哪个。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夕阳晨曲》。这生活中啊，难免遇上挫折，可是希望也会常伴我们左右。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的这段由贾玲、张小斐、赵红霞、艾丽表演的小品《女人 N 次方》，为我们演绎了几个面对挫折不言败、努力生活的女性朋友的故事，在笑声中，相信大家会获得启迪。
1: 我是个阔太，
2: 我是家庭主妇，
3: 我是超级白领，
4: 我是人。
1: 我和我老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想当年我27，他72，我28，他还是72，因为他已经过世了。
2: 哎，我跟你们讲，猪肉又涨价了，大家赶紧去抢吧。我就不去了，我家里还存半扇呢。哟，我得赶紧走了。

0: 我还得去接孩子放学，给婆婆取体检表，我老公还有3小时零24分钟就下班回家了，我得赶紧做饭去。
1: 爱情对于我来说 so easy， 家庭对于我来说 so what， 事业对于我来说 so
2: 小车不拉腿好，
3: 工作熟行就行，钱够花就行，老公是男人就行。其实俺也是个白领，因为每个月发完工资，俺交完煤气水电房租以后，总是要感叹一声，咦，又白领了。其实俺非常满足现在的生活，每天都有不同的新鲜感。就比如说今天俺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来看春晚，却没有一个鼓掌的。
2: 天哪，这究竟是为什么？我老公刚过世，他的家人就要跟我争财产，家丑不可外扬，我决定庭外和解。
1: 说吧，这个各位，家是什么呀？家是避风的港湾呐。
2: 对，就是把我逼疯的港湾。
1: 哎，谁逼你了？谁逼你了？
2: 你们逼我了，小狗逼我了，行了吧？
0: 调解员同志，你听到了吧？他这就叫擒贼先擒王，骂人先骂娘啊！他
1: 不是，等会儿，你们俩到底谁是娘啊？
3: 啊，调解员同志是这样的，我72岁的爷爷娶了27岁的他，他是我奶奶，这是我妈。
4: 你别以为你嫁了我老爹，你就是阔太了啊？
2: 怎么了？我就是阔太，我就是阔太，我就是阔太。
3: 欠踹！
2: 我告诉你，我是女人，我自己男人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1: 你这话就不对，你是女人，你也不能随便花呀。
2: 调解员，人家梅艳芳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
1: 什么话呀？
2: 女人花就应该随便花，女人花。
3: 你说的话，你说的随便花，随便花。
1: 怎么那么乱呢？不是，我说两位啊，这个依法他应该继承家产，哈
4: 哈哈哈，和所有的债务。
3: 你就卖了家产慢慢还吧，阔太。
0: 你们闹了半天我还赔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初嫁给我那大学同学，我要做个家庭主妇那该多好啊，我好惨呢、啊。到底是为什么呀？为什么他们对我有这么多的意见，这么多看不惯呢？
2: 妈妈，
4: 哎，宝儿，来来玩这个啊！哎，老公，老公，你今天晚上几点回来呀？哎，你想吃什么，告诉我，给你做啊。
5: 儿媳妇，
4: 哎妈，
5: 我儿子又不是没给你钱，你也不知道打扮一下自己，难道要我管你叫妈呀？
0: 我知道，我知道。
5: 哎呀，教不会你了，
0: 老公，
3: 你干嘛呢？得帕金森了？怎么回事啊你啊？弄得一天到晚家里死气沉沉，一点情调都没有。
0: 我知道，我知道。
4: 今夜你几点回来？你想吃点什么菜？
3: 我是树啊，你痒痒啊，
0: 宝儿啊，
2: 对呀，
3: 你看你把孩子吓得，你到底想怎么着？一天到晚打扮成这样啊，你也不出去看看，人家现在外面的女性人都多么时尚，多么活泼，多么可爱。
4: 你说你今天到底几点回来？想吃点什么菜？我炒菜，我炒菜。
5: 行啊，儿媳妇儿，整个场面都被你 hold 住了。你以为你天天在家这样作，我儿子对你就没意见了啊？现在的女人得有自己的事业，为家庭分担压力。
3: 黄脸婆，女儿走，
2: 抱抱，
3: 长大再抱。
0: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早知道这样的话，当初我就不应该为了孩子辞了工作，没准这会儿我也是个女强人了。我好惨。

0: Oh my god， 这究竟是 why？ 如此努力的我眼看就要 surprise， 最后居然被炒鱿鱼了，原因是因为我太爷们儿。搞不懂。不过没有关系，我决定改变形象，重新求职，展现我女人的一面。
1: 嗯，姓什么？
2: 吉，吉祥的吉。
1: 叫什么？
2: 吉娃娃。
0: 为什么起个狗名呢？
2: 我就是要做公司的一条狗，天天守在大门口，让我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
0: 这是狗啊还是兔子啊？
1: 你对加班有什么看法？
0: 我最喜欢加班了，我觉得加班有利于减肥，有利于美容，有利于缓解交通，总之
2: Very good。
1: 你身体怎么样啊？
2: 不好说。
0: 怎么了？不是有什么病吧？
2: 工作狂算不算病啊？
3: 老板，只要你们肯聘用我，我保证第一个月让你们的业绩翻两番，第二个月翻三番，到了第三个月
0: 倒闭了。
3: 绝对不会，只要有我在公司绝对不会倒闭，我就是派来拯救地球拯救你们的。
2: 纯爷们儿。
3: 老板，按照刚才我的人呢？要不是因为我太强势，我太惨了。
4: 喂，妈，
5: 哎呀，你那烫鸟饼不吃烫就行了，没事让俺爹给你炖只鸡啊。啥？
4: 你这个死孩子呀，我以为你拿了俺的手机，俺刚才差一点从楼上啪哇哇哇哇蹦蹦蹦。哭了，生活就是无尽的挫折和希望，你要坚强，
0: 坚强。嗯，
4: 我走了，
0: 再见，
4: 再见。
0: 生活，生活，这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
1: 电视广告做得好，不如家庭主妇好，
0: 事业好，他好，我也好。嫁人嫁得好才是真的好。做女人挺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玲、张小斐、赵红霞、艾丽表演的小品《女人 N 次方》。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不但传统相声的功底好，而且善于在表演上创新。同样是文梗的段子，马季先生的表演呢，就有着一股清新之气，富有时代特色。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诗情画意》。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哇，上来就吟一首唐诗啊。
1: 对呀、啊、
2: 我得考考他。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呵，行啊
1: 行
2: 啊。
1: 你再听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2: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哎呀，宋词也会啊。
1: 什么全会。
2: 你再听这个。
1: 来吧。
2: 秦时明月汉时关，
1: 万里长征人未还，
2: 但使龙城飞将在，
1: 不教胡马度阴山，
2: 明月松间照，
1: 清泉石上流。
2: 唐杰忠到此一游，
1: 乱刻字罚款10块。
2: 哎。

0: 哎呀，啊，看来你还真像一位诗人呐。
1: 不敢那么说。嗯，我国素有啊诗国之称。哦，诗歌是浩如烟海，诗人多似繁星。哦，在座的都是诗歌的爱好者。
0: 是啊，
1: 我这点滴的知识啊，也不过就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0: 那是你谦虚。
1: 啊，不，我这知识也就是万里长城下面的一粒沙子。
0: 呵，
1: 也就是原始森林里的一片落叶。
0: 行，
1: 也就是蚂蚁腿上的一根汗毛。
0: 哈，那也太小了。
1: 不行，
0: 你说说啊，你都读过哪些诗啊？
1: 诗我读的不多。嗯，不过主要现在我攻读的，嗯，是我屈老师那个《离骚》啊。
0: 屈老师？
1: 嗯，
0: 屈原
1: 啊。对对，让您见笑。哎
0: 呦，这有什么见笑的？这
1: 还有我曹老师的《观沧海》，
0: 曹操。
1: 还有我岳老师的《满江红》，
0: 岳飞。
1: 我李老师的《蜀道难》，
0: 李白。
1: 我陶老师的，
0: 哎，你把那名字带出来吧。啊，我还得给你当翻译
1: 啊。还读过陶渊明的
0: 啊，
1: 白居易的，
0: 呵，
1: 苏东坡的，
0: 哦，
1: 孟浩然的，王安石的，
0: 哎呦，
1: 李清照的，
0: 哦，
1: 还有王之涣的，
0: 哦，
1: 还有王威，还有王勃，
0: 嗯，
1: 还有杜甫，还有杜秋。
0: 哦，还有真优美、史村、横路敬二，
1: 日本电影。
0: 什么叫杜秋啊？那是杜牧
1: 啊。对对对，他们的诗文我全拜读过。
0: 哦，是啊。您提到的这几位啊，
1: 啊，
0: 都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诗人。
1: 我和您有同感
0: 啊，
1: 读了他们的诗篇呢，嗯，受益匪浅，对我们祖国锦绣河山更加热爱，对我们光辉灿烂的古老文化感觉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啊。
0: 那这样吧，
1: 啊，
0: 你把这些位诗人的特点给介绍一下怎么样？
1: 哎呀，在这大庭广众之中有多少位有识之士啊，我这才疏学浅，不敢对我老师妄加评论。
0: 没关系，你说说嘛。
1: 万一有唐家后代人听到之后，那岂不说我是狂妄至极。
0: 啊，你放心吧，
1: 啊，
0: 这儿没有唐家后人。
1: 没有吗？
0: 没有。
1: 我怎么听说你是唐伯虎的外甥啊？
0: 谁呀，啊，没有这层关系。
1: 那好，那我斗胆的把我的观点谈一谈
0: 啊。你点吧。
1: 不对之处请您指教。
0: 嗨，您太客气了。
1: 我认为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
0: 什么呀？
1: 我这可是孔夫子面前卖三字经了。
0: 你别那么谦虚啊。
1: 对对对对，
0: 哎，
1: 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0: 啊，
1: 我这是龙爷面前卖自来水了。
0: 各抒己见嘛。
1: 可以可以。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我这官王面前耍的刀了。
0: 你别那么多顾虑
1: 啊。对对，唐宋诗人最大特点呢，我这可是，
0: 你还说不说了？
1: 我是实在不敢冒昧的发言呢。
0: 哎，百家争鸣嘛，啊，不要心有余悸。
1: 是，我知道，啊，我是怕我的观点一经公布出来之后
0: 啊，
1: 怕引起我国诗界的一片混乱。
0: 嗯，
1: 那些位诗人一个一个都目瞪口呆，张口结舌，无地自容，纷纷投河自尽，这后果可悲呀。
0: 啊， 啊，不至于
1: 啊，
0: 你放心，一个自杀的都没有。
1: 是吗？
0: 哎，
1: 那我就谈谈我的观点。
0: 谈谈吧。
1: 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0: 是什么呢？
1: 就是眼神好啊。坏了，他要自杀去。
0: 没有
1: 啊。
0: 什么呀，
1: 啊，
0: 你总结了半天大诗人的特点就这个呀？
1: 哎，我这不是信口开河
0: 啊，
1: 有诗为证啊。
0: 什么诗上写眼神好啊？
1: 你听 啊，
0: 啊，
1: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嗯，
1: 千里目是什么？
0: 什么呀？
1: 千里眼呢？
0: 千，
1: 一看一千里，眼神好不好？
0: 哦，这就眼神好了。
1: 远上寒山石。

0: 霞白云深处有人家，
1: 这什么意思？
0: 登上山顶一看，云彩里有住家户，你看得见吗？
1: 我看不见。
0: 诗人眼神好，看见了。
1: 哦，这就是眼神好。
0: 到过庐山没有？
1: 庐山我到过呀。
0: 啊，庐山的瀑布一定看到了吧？
1: 那是一大景，当然看到了。
0: 你说那瀑布究竟有多长？
1: 哎呀，有多长
0: 啊？
1: 那谁知道啊？
0: 诗人知道。
1: 啊，
0: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诗人一看，告诉你了，3000尺。
1: 哦，那3000尺是诗人看出来的
0: 啊？不是看出来，还量出来的。那李白走到哪儿全带着皮尺啊？
1: 啊，没听说过。
0: 还是的，眼神好嘛。
1: 哦，那你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呢？
0: 还有个特点就是爱喝酒。
1: 爱喝酒？
0: 酒喝得越多，诗写得越精彩。
1: 这有根据吗？
0: 有诗为证啊。
1: 什么诗？
0: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1: 哦，这是李白。别的诗人也喝酒吗？
0: 哪有诗人不喝酒的呀？
1: 杜甫？
0: 杜甫喝呀。
1: 嗯，
0: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1: 对，有这个诗。
0: 好还乡
1: 啊，
0: 那是品酒呢，又好还香呢。
1: 啊，
0: 甭问，喝的是五粮液。
1: 行了行了，别瞎联系了。苏东坡喝酒吗？
0: 也喝呀。
1: 嗯，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把酒，有酒他就把着。
1: 哦，把酒，好嘛，他喝酒还够毒的。女诗人李清照不喝酒吧？
0: 喝的更多。
1: 嗯，
0: 有诗为证啊。
1: 什么诗啊？
0: 昨夜雨宿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这怎么讲啊？
0: 头天晚上喝的酒，第二天愣没醒过来。
1: 哇，这诗人跟我一样没出息。
0: 就是啊。
1: 这清朝诗人龚自珍喝酒吗？
0: 龚自珍喝。他喝酒还有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呢？
0: 随时随地喝得特别勤。
1: 有什么诗为证啊？
0: 甭用诗了
1: 啊，
0: 你听他这名字龚自珍，有功夫自己就斟上了。
1: 哦，这么讲啊。
0: 诗人爱喝酒啊。
1: 那您说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
0: 还一个特点就是费鞋。
1: 费鞋？他这论据都新鲜。
0: 一点都不新鲜。
1: 嗯，
0: 这些位爱国诗人呢，为了描绘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踏遍青山绿水沙漠草原，翻山越岭披荆斩棘，你说岂能不费鞋乎？
1: 哦，还呼呢，他这儿找着根据了。
0: 再一说那个话剧屈原看过没有？
1: 看过。
0: 你说屈原出门的时候戴什么帽子？
1: 头戴窃云冠。
0: 身穿什么袍？
1: 身穿银灰袍。
0: 足蹬什么靴？
1: 足蹬厚底云履靴。
0: 为什么穿厚底？
1: 为什么？
0: 怕走的半道磨破了，没地方打前掌去。
1: 他怎么琢磨来着这个啊？
0: 你从诗人留下这些不朽的诗章当中
1: 啊，
0: 可以看出来，这些位诗人走遍了我国各个角落呀。
1: 哦，长江的三峡他们走过吗？
0: 那当然走过了。
1: 有什么为证？
0: 有诗为证啊。
1: 是啊，
0: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好，船过三峡的壮景写出来了，
0: 对吗？
1: 黄河他们去过吗？
0: 黄河也去过。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1: 有情有景。
0: 哎，
1: 洞庭湖走过吗？
0: 走过。西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吗？
1: 哦，有气魄。
0: 哎哎，
1: 我国著名的风景区他们去过吗？
0: 去过。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太美了。新疆他们到过吗？
0: 到过。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1: 嗯，
0: 笛子闻折柳，春色未曾堪。
1: 呵，
0: 对吧？
1: 这诗人哪儿都去啊。
0: 哎，
1: 我们家他去过吗？
0: 哎，你们家也去过。
1: 嗯，
0: 给你爱人还留一首诗呢。
1: 什么诗啊？
0: 嫁得瞿塘古，朝朝误妾妻，早知朝有信，嫁于弄潮泥。
1: 这四句什么意思？
0: 还不理解啊？
1: 嗯，
0: 说你爱人已经嫁给你了。
1: 那当然是了。
0: 但是你每天在外面忙碌，
1: 顾不上家。
0: 要知道是这样呢，
1: 怎么样啊？
0: 他早嫁别人去了。
1: 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诗情画意》。在2018年春晚，冯巩和贾旭明等三位诗歌发烧友，通过赛诗分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趣，给观众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由冯巩、贾旭明、曹随风、侯琳琳合说的相声《我爱诗词》。
1: 想死你们了！
2: 冯巩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大家送掌声啊！
1: 好，哎，太好了！哎，贾旭明给大家拜年了啊！哎呀，好，
3: 甭说，哎，
1: 您这诗做的比李白都好啊！你们同意吗？同
2: 意。你看，你看，你带头还同意，嗯，假了。
3: 怎么了？
2: 李白是诗仙，我比他好，你还同意？准确的说，
1: 嗯，
2: 都挺好。
1: 这俩字对吗？
2: 全面了啊！哎，
1: 冯叔，
2: 嗯，
1: 我能跟您赛赛诗吗？
2: 怎么赛？
1: 我想跟您比比古诗词当中带数字一的诗句。
2: 谁先说？
1: 我先说。
2: 哦，
1: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我有一了。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俩一。
1: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仨一。
2: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个。
1: 一府一阳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啊，五个一。
2: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六个。
1: 您这是歌词，
2: 诗歌诗歌，有诗就得有歌，不跟你玩了。瞧这个形象吧，长得跟鼹鼠似的。
4: 咦、哎哎，乖乖、哎、
2: 乖乖，
4: 你干啥去？
2: 赢了咱就跑。
4: 哎，赢啥了呀？
2: 那歌词跟人家比试，丢不丢人呢、啊？幸亏我来了，没事，我帮你。我就不信咱俩干不过的一个。你就你这个长相，长得跟土豆似的，还给人家干，你弄啥的乖乖？
4: 哎，我那个长相咋了？我那个长相接地气，对吧？
2: 你再说了、嗯、他拿准备好的诗跟你比，你咋硬啊？啊，要比换个比分，咱给他比地名诗句。
4: 不，这我不熟啊。
2: 我熟啊，我这准备拜年多了呀。
4: 拿给他比，
2: 硬死他！
4: 一中，
2: 开，
1: 嗯嗯，
2: 还敢比吗？鼹鼠先生，
1: 比什么呀？
2: 比地名诗句。
1: 谁先出题？
2: 咱先出题。哎，先下手为强。我们先出、嗯。什么地方？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
4: 北京，
2: 西安，有诗吗？
1: 张嘴就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2: 他说上来了，他说错了。
4: 嗯，
2: 咱问的是西安，他说的是长安。你说错了，我们问西安，你说的是长安。
1: 古长安就是西安。
2: 他说古长安就是西安。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古长安就是西安的。那我们就输了，
4: 输啥了
2: 呀？啊，
4: 他还没出题呢。
2: 哦，对对对，什么地方？
1: 凉州。
2: 凉州。
4: 凉州不好吧？
2: 啊，
4: 你问他能不能热热？
2: 你能不能？地名凉州，
3: 哎呀，那我得想想。
5: 想什么呀？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凉州，
3: 好，行，该你说地名了。
5: 我这个地方是
2: 玉门关。
1: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5: 你看你把亲友团都招来了，你这地名也太简单了。
2: 简单咋了？简单咋了？这是名我告诉你，听着，你赢了。
5: 对喽，不，什么叫他赢了呢？
2: 他说上来了。
5: 你这么简单能说不上来吗？
2: 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5: 什么地方？
1: 阳关。
5: 阳关，
2: 阳关太简单了，在座的谁不知道阳关的事啊？
5: 你会啊？
2: 张嘴就来呀、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5: 你这是诗吗？
2: 哎呀，这诗我不会干。
5: 我会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
2: 好，
3: 行行。该你说地名了。
5: 我这个地名是，你闭嘴，我这地名是
2: 楼兰。
5: 拜托别再，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孙子都会。
3: 那你
5: 找他不会难一点的，你听着、
3: 哦、
5: 碎叶城。
3: 哪儿？
5: 碎叶城。
3: 这可快出去了。
5: 有事吗？
2: 有
3: 啊。啊，胡平洛伯紫薄汉，碎叶城西秋月团，明治星驰风宝剑，此君一夜去楼兰。
5: 人家连楼兰都说了，
2: 还不如直接说楼兰呢，真是。
5: 你刚才怎么不坚持的？
2: 是你不让我坚持了呀？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5: 什么地方？
1: 我接下来说这个地方啊、你还别说是地名诗句，你要能说出一首诗来，我都算你没赢。
5: 无地不成诗，什么地儿？说。
1: 哈萨克斯坦。
2: 他说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就哈萨克斯坦呗，你看我弄啥，我又不会。
5: 你不准备半年多了吗？你不会啊？
2: 我准备的都是国内的。

0: 跑这桌的你们会这诗啊？你这是哈萨克斯坦的诗？
1: 我这是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写的诗。
0: 他说是哈萨克斯坦耶夫写的。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确实有这个人。你怎么老刚想起来你啊？
2: 他说上了也不算，
0: 为什么呀？
2: 那哈萨克斯坦的诗，他必须用哈一说才能算他硬啊。
0: 没错，哈，你从上来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我跟你说，哈萨克斯坦的诗必须用哈语说，你才算赢。
1: 用哈语
0: 会吗？
1: 我会。啊，杜尼耶，我肯国，咋忙说干净？阿德和托肯阿拉勒。阿德克托肯我的脸儿可以贼别年偶了年了把牙过来可你儿。
0: 我怎么听着还有拔牙的事儿 啊你能再说一遍吗？
1: 不能。
0: 为什么呀？
1: 我怕跟刚才不一样。
0: 你瞎编的你啊。
1: 哎，我这可是正宗的哈语。
0: 你说正宗的哈语谁能证明？
1: 我
0: 不，
2: 他确实是正宗的哈语，我刚想起来。
0: 你小子，说实话，你到底是哪头的？
2: 你看来，
0: 我看你像他那头的。
2: 你说的对，我就是这头的，我刚想起来。
0: 卧底呀、啊！不跟你们比了，站住！
2: 哎、你别啊，站好了。说你呢，就是你，太不像话了，俩年纪轻轻的欺负一八十多岁老头。
0: 别，看错了啊！我刚六十
3: 啊，六，哎呦，你可真不像哎！
4: 哎，有能耐跟我比，比诗词接龙敢吗？
1: 谁先说？
4: 我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接生，
2: 生。生我不会啊，你来吧。
0: 废物，什么都不会，你以为我会吗？
4: 我研究这么些年诗词，就没人接得了这生。
0: 这是跟谁说话呢？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知道我叫什么吗？接生大王。
4: 好。哎哎，接雄片月万户倒一生。
0: 这门活我可接三回生了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置闹的，你们俩就不能挨着啊，重来。
4: 哎，等闲识得东风念，万紫千红总是春。
0: 春
4: 啊，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0: 你们俩还是挨着啊。再来。
4: 曾经沧海难为水，
0: 水
4: 啊，水光潋滟晴方好，
0: 好
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0: 这回我头一个说，听着，本是同根生，生
4: 哎，生人尚作耳，草木何足与？
1: 远君外飘飘，胡莫挥
0: 回
1: 回眸一笑，
4: 百媚生。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气要大了，就得伤身呐。但是人生在世，谁也躲不过这个字儿去。

就拿金灯剑客夏随良来说，恼羞成怒，气贯顶梁，到了这招，后果一切一切他都不想了，他恨不能把白老、白一子、白云瑞、徐良、方书安等斩尽诛绝，他把三间匕首月的链子挂上，就想跟白老、白一子拼命。两个人拉架子，还没等动手的时候，突然三教堂外边来了五个人，小老道提灯在头前开道，这五个人就来到出事地点，一看这要动手打仗，为首的这个人喊了一声，且慢，金灯大剑先别伸手，老身到了。大家一听啊，说话的是个苍老的声音，还是个女人。金灯剑客甩脸观瞧，一看为首的是个老太婆，哎，收拾的干净利落，这老太婆腰板倍儿直，走起路来咚咚咚，跟小伙子相似，宽宽的肩膀，一张饼子脸，两只笑眼儿。不管这个人是发愁还是什么原因，哎，你瞅着他老是笑，满脸都是皱纹，牙往里头瘪瘪着，在嘴的周围全是小坑了，两鬓皆白，看这意思至少也得有80岁挂零，梳着个小疙瘩揪在脑瓜顶上，金簪别柄，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一件布袍，腰里扎着袋子，手里头拄着一条龙头拐杖，龙嘴里含着一颗子午问心钉。别看这老婆那么大年纪了，俩眼倍儿亮，说话声音洪亮，在他身后跟着二男二女，这俩男的长得不好看，离远瞅跟一对地缸差不多少，矬骨伦敦，压骨伦敦，上垂手这个是红脸，下垂手是个花脸，两个人都头顶虎头巾，腰里围着虎皮的围裙，每人掌中一条独角铜人槊，看岁数也有30岁挂零了。这俩女的长得可不错，都是细条条的身材，一个穿红，一个挂绿，每人掌中一条链子飞抓，长得这个头、腰条、模样、五官，可以称非常俊俏，也在20岁挂零。在场的人有一半认识这五个人的，可也有一半不认识的。金灯剑客夏随良跟他们熟悉，他一看呢，来的是熟人，心里非常高兴。闹了半天来的这老婆，就是巫山派的副派主，人送绰号笑面妖婆女阎罗，姓孙呢，叫孙月梅，孙派主。

巴干的二男二女都是他的子女，这是一家子五口，人称巫山五强，在江湖上也赫赫有名啊。巫山派要比起峨眉、少林、昆仑、莲花比不了，但是也是仅次于这几个大派，实力比较雄厚。这个笑面妖婆孙月梅，她有个大师兄，她这个师兄就是三手真人刘道通。在咱们一开始说白眉大侠的时候曾经说过，刘道通号称江南五真人之一，是著了名的剑客。想当初百冲霄楼同往镇质子白玉堂他也参加了，保襄阳王造反刘道通也参加了，福夺悬空岛他也是元凶，后来跟开封府三侠五义闹摩擦，直落得没有立足之地，刘道通一口气跑到阎王寨参与实阵读书营，结果死在山西堰徐良的金丝大环宝刀之下，得了个可悲的下场。消息传到巫山，传到老妖婆孙月梅耳朵里，她是痛断肝肠。提起三侠五义，尤其是白眉徐良，她是恨入骨髓呀。他恨不能离开巫山，赶奔开封府，把山西堰徐良撕碎了碾烂了他才解恨。但是作为巫山派一派的副派主，事儿比较多，始终啊他也没有如愿。前些时飞云道长郭长达死在东京，消息传到巫山，他得了信儿之后是更恨徐良啊，心说这回啊无论如何我也得抽个时间去找徐良算账。恰在这时他接着一份请帖，这请帖就是金灯剑客夏遂良和三教堂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给他来的，约请他出头帮忙赶奔山西万里白树林三教堂参加三教八十一门英雄盛会，实则就是叫他帮忙对付开封府的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上三门的高人。这个老妖婆见信之后是非常高兴，正中下怀，因此把巫山派的事情料理料理，带着俩儿子两个女儿以及随身应用之物赶奔三教堂。在路上紧紧的赶路，哎，半夜前到了三教堂了，可巧一进门正遇上这个事儿。这个老妖婆已经跟小老道小和尚打听清楚了，一听说徐良他们都在，心中暗自思想，这可太巧了。他一听有徐良啊，就忘记一路之上的辛苦，也不渴也不饿了，急于报仇。这就是他来的经过。闲言少叙，他领着二男二女来到里边，见着金灯剑客夏遂良，一问这怎么回事，那白脸小老道是谁。夏遂良向他一介绍，孙月梅一阵阵冷笑，哈哈哈哈，金灯大剑呐、啊，您的身份太高了，您怎么能轻易动手呢？杀鸡焉用牛刀，我们正赶上这个事儿，干脆就要把这个小老道交于老山吧。
夏遂良有夏遂良的想法。你别看他吹胡子瞪眼，真要跟小剑魔白老白一子比他一处，他也不敢说有十成把握能取胜，他也触着白老一头。如果有人替他阻挡一阵，消耗消耗白老的体力，那么对他来说有利而无弊，所以他就同意了。好，不过你来了连口水都没喝，也没歇一会儿，我怎忍心让你动手？哎呀，我练就的员工我还在乎这些吗？金灯大剑不必客气，您在旁边瞧好吧。说着话，他的二男二女一字排开在身后一站，这老妖婆手晃龙头拐，是直奔白一子。他光听说过白衣神童小剑魔，没见过。对面是小剑魔白衣子吗？无量天尊。白衣子本来打定主意准备跟金灯大剑决战，没想到半夜上来了几个人，把这个计划整个给打乱了，心中是十分不悦。谁敢对面这个老婆子说话的意思是非常轻薄，没拿自己当回事，小剑魔是十分的生气，把宝剑一晃，厉声断喝：“呆！对面妖婆，你是何人？”老山是从巫山来的，我是巫山派的副派主，江湖人称笑面妖婆，我叫孙月梅呀。哦，听说过。小剑魔耳朵里还真有这么一号，但是印象不深。想吧，一瞪眼，孙月梅，莫非你要代替金灯与某决战不成？对了，一点都不假呀，就凭金灯大剑那么高的身份，能跟你一个小娃娃伸手吗？对付你这道号的非老身不可。小燕魔有心跟他伸手，觉着太失身份，太掉价，不愿意打。你说不伸手吧，这老妖婆还真气人。就在这时，山西燕徐良拎着金丝大环刀过来了。老前辈，杀鸡鸭用牛刀，穿新鞋不能踩狗屎，对付这个零碎有我们就可以了，请老人家到后边休息。哎呀，小剑魔一听这高兴劲儿甭提了，心说还是徐良会来事儿，正说到我心里头去。小剑魔点了点头，徐良要多加小心。你放心吧，不劳老剑客叮咛。小剑魔提着佛光剑退到后边去了。房叔安一看呢，赶紧打溜须，柔一声跳过来了。你孙月梅一听什么味儿，哪块来绿豆蝇了，怎么嗡嗡直响？他一看面前站着两个丑鬼，上垂手这个面赛紫阳干，大片牙黑牙根，两道刷白刷白的眉毛往下耷拉着，头上戴软檀六棱超口软撞金顶梁门倒拉三尖刺骨叶，是鬓插英雄球，穿青挂皂双套的镖囊，勒着狮子汗蹲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背后的刀鞘手中行着明晃晃一把宝刀。别看此人长得其貌不扬，但是身前

0: 身后也有百步的威风，他一瞅这白眼眉就猜到了，徐良不用介绍，他带着记号。但是一看旁边这位更难看，挺大个子，水蛇腰，脖子细的好像擀面杖，脑袋大的好像个窝瓜，一阵风吹过来好悬把脑袋得吹掉，和饼子脸，斗鸡眉，母狗眼，还没鼻子，就一个小黑窟窿，蛤蟆嘴，嘴角往下耷拉着一嘴芝麻粒牙，没鼻子说话能好听得了吗？叫人听着都憋得慌，替他上不来气儿。特别他掌中使这把小刀，比那修脚刀长不多少。这老妖婆真是又气又笑。我说你们两个人都是谁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白眼眉的丑鬼是徐良吧？都是山西人。孙月梅问题个嘣嘣嘣，像球似的就蹦了三蹦，气的把龙头拐杖一晃，嗷嗷怪叫：“丑鬼，徐良！”老身早就惦记着你呢，我要给死去的三首真人我师兄报仇雪恨，今天你出面是太好了，这就叫恶贯满盈，小手接下了。照着徐良一口气儿就削了七龙头杖，可徐良没还手，左躲右闪，巧妙的把兵刃躲过去。房叔安在旁边插话：“你等会儿，那老东西，你是真不识好歹呀！你听我把话说完了，你再伸手，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什么呢？这是我爹，我是他儿。”当儿子的能不像爹吗？我得把事情交代清楚。我说老婆子，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你这是何苦来的呢？你在家里头一待，吃点现成的，喝点现成的多好。你真是有福不会祥啊，千里迢迢跑这儿来送死来了啊。你知我爹身份多高吗？名义上是白眉大侠，实质上他比剑客都高着三成啊，也慢说是你这模样的，就是成了名的侠剑客，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也不是我们爷俩的对手啊。再说了，上年纪的人了，你这不多余发这么大脾气吗？刘道通都不是我干爹的对手，何况是你呀？我这人的心最善良，我打算劝劝我爹刀下留情。爹，七十不打八十不骂，你看他这么大岁数多可怜，您呢最好手下留情，把他脑袋拨了下来就拉倒就得了。
1: 这还叫留情啊？可把老妖婆气坏了。徐良冲着房叔安一瞪眼：“我把我伴侣求求，滚他一边去！”
0: 是，儿谨遵爹爹之话。你说这多没意思！只要徐良一动，他是紧跟在后。小剑魔白云瑞和陈仓也不敢乐。房叔安拎着小片刀在后头保护着徐良，暂且不提。单说山西呀，瞅着这老妖婆一阵冷笑。我说姓孙的，你是挺恨我呀，要给那个刘道童报仇雪恨，这是人之常情。不过方叔啊刚才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你这么大的年纪了，心有力不足，我看就算了。在这个场合你伸不上手，
1: 也没有你立足之余地。

你还是该扔哪儿来你就回到哪里去，以度往年，何乐而不为？真要是上了手，后果可不堪设想。桑西荣的刀快可不杀无能之人。我看你好好想一想，是打呢还是不打？呸！徐良啊，少要用大言欺人，老身我还没拿你当回事儿。他轮拐刚要伸手，他俩儿子不干了，就是那一对臂刚，那红脸的叫无敌太岁孙奎，那个花脸的叫恶面太岁孙朗，每人掌中一条独角，哇哇说，哇哇暴叫，沉沉从两翼就窜上来了。娘，您跟他们废什么话呀？一下把他砸死不就得了吗？娘在旁边观战，交给我们哥俩。这俩家伙就叫唤开了。徐良瞅着他们一乐，我这也没有骨头，你们俩争什么食啊？啊，叫唤什么？呸！你才是狗呢！老徐，你竟敢伤人！这家伙，你这俩家可够横的。要不怎么叫巫山的五强呢？一个年轻，第二兵刃沉，第三武功高。徐良跟他们俩一伸手啊，心中暗想：不要轻敌呀、啊！如果不加注意，今儿个非栽跟头不可。好一好，不死即伤。别看徐良说话嬉皮笑脸，无足轻重，真伸上手了，120个留神。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俩家伙把徐良困在当中，一个打上三路，一个打下三路，让徐良顾头顾不了尾，顾前顾不了后。但是徐良久经大敌呀，那经验多丰富，嬉皮笑脸叽叽嘎嘎巧妙地迂回在二人中间，一边打着徐良一边气他们俩。哎，我说二位，你们吃饭了没有？喝了水了没有？我就见事情不明白，我打听打听。我你们两个人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呵，把这俩人气的，落得着这话吗？徐良接茬说：“其实你们两人的个子都不小，就好像那面似的，没有撑开。要把你们俩撑开，这个个子啊，比我还高这一块啊啊！那人有撑面的，好小子，你损透了你！这俩人可玩了命了。”打到60多个回合，徐良使了劲儿了，大魂刀上下翻飞，用刀光把两个人给扰住。这两个人是眼花缭乱的，一看前边是徐良，后腿是徐良，左背是徐良，右背是白眉，也不知哪是真哪是假的。这两个人就豁出去了，有多大劲儿使了多大劲儿，打着打着，金灯剑客夏随良在旁边喊声：二位老贤侄啊，你们有劲儿没地方使去了，那徐良都没了，你们还打什么劲儿？哎，妈，俩人一拨了脑袋拨打了，揉揉眼睛一看，嘿，不知道什么时候徐良躲开了啊，我们俩闭眼瞎折腾呢，妈，这老贤哪儿去了？就听身后咯咯一乐，徐良在身后呢。哎，挺好。哎，我看你们两个人练得还真不错。哎呀，吵鬼呀，你竟敢拿我们哥俩开心，这家伙。第三番又上来了，徐良本不想要他们的命，但这俩小子得寸进尺了，属狗皮膏药的还沾上了。白眼眉一琢磨，今天晚上这个阵势可也不小，别看不是什么英雄会，也不是擂台，人家人多我们人少啊。现在金灯剑客夏随良占着绝对的优势，如果跟着

明的小卒纠缠的时间长了，消耗一定的体力，在拼命的时候那就非吃亏不可呀。老邢一想，算了，不赌不谈非战死，对这样的人你感化不过来，非杀不可，这叫杀一儆百。等徐良想的是，大环刀的招数唰一晃，八卦万圣绝命刀，那刀招过多快，他使了个声东击西之法，唰唰唰晃动宝刀奔孙奎猛攻。这孙郎在后头跟着，打算帮他哥哥的忙，哪知道徐良打着打着，冷不丁来了个鹞子大翻身，唰一扭头奔孙郎来了。孙郎是措手不及，大环刀正劈脑门子上头。徐良那刀够多快，耳轮中就听见给来个二一天作五，就说徐良啊，那手艺真不错，给孙郎劈开了。不信上秤腰，这两个瓣上下差不了二两。孙奎一看兄弟死了，拼命往前一纵，老心徐良刀走下盘，正砍在他腰上的叫拦腰锁玉带，失手两分，死于非命。这下可惹了祸了，巫山老妖婆在后头一看，两个儿子双双毙命，好悬没把他疼死。他的两个女儿各晃链子飞抓，从左右两翼是直击徐良。这老妖婆就喊上来，丫头不能让他跑了，要给你哥哥报仇。娘啊你放心，这丑鬼跑不了。这两个女子说完了，各晃飞抓就玩了命了。房叔安在后底看也喊上了，你爹呀注意呀，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既有外科手段，这老娘们不搞对付，你可多加小心呢。徐良一看今天干脆就豁出去了，杀一个也是杀了，杀俩也是杀了，今天晚上我就要大开杀戒。一枚大侠徐良刀劈二怪，孙奎和孙朗双双毙命，可疼坏了他们两个的妹子梨花仙子孙凤如，桃花仙子孙凤娇。这俩女贼各晃链子飞抓，从两翼包围了徐良。那徐良久经大敌，能在乎这个吗？徐良心里说话，我老师跟我说过，说我现在变得有点发狠，杀的人太多。可是老师，你光看的一面，没看的另一面。就拿今儿这事儿来说，叫我怎么办？不杀行吗？你不整死他，他就要想法整死你。你敌众我寡，形势极其不利，在这个时候就得当机立断。徐良呢还不愿意跟女人打交道，你别看他好乎一些，风跟什么人，上了年纪的还可以，这样年轻的女子长得花容月貌，有什么好离析的？知道的行，不知道的说自己品质不正。因此徐良绷着脸儿跟这姐俩站到一块儿呢。可这俩人呢，虽然是报仇的心切，那能耐照徐良差的多的多呀，一伸手就白给。咱们书说简短，也就是

0: 十六七个回合，耳中终究听见噗噗，两个女人是双双毙命。山西燕徐良抬鞋底儿，把金丝大环刀上的血迹擦净。
1: 老师，休怪弟子，我可大开杀戒了。
0: 在这时，笑面老妖婆孙月梅疼的是死去活来。儿哎，女儿哎，肉哎，孩子，你说你怨谁呀？其实哭也没用，你这事怪谁？就怪他本人。谁让他从巫山跑到三教堂这玩命呢？这不自己找倒霉吗？孙月梅晃动龙头拐找徐良玩命，徐良本不想要他的命，心做事儿别做太绝了，留一个活口来吧，再三容情。但是这个老妖婆得寸进尺，非把徐良置于死地而后快，不但舞动龙头拐，而且打出子午问心钉，啪啪啪啪啪啪，奔徐良的致命之处。老仙儿徐良一看，算了，留着他也是个祸害，我可没使暗器，这你首先使的，可就别怪我白眼没无情了。徐良打到二十个回合，飞驰神行往外一纵，抖手就是一镖。你别看他打徐良没打着，徐良打他跑不了，这一镖正中梗嗓咽喉，扑通一声，老妖婆翻身摔倒。没等徐良伸手，方淑安先蹦过去了，手起刀了，噗，脑袋给砍下来了。方淑安把大脑袋晃，还在这吹呢，你瞧瞧，你这一刀多有功夫，哎，削瓜切菜一般。爹，我替你费了劲儿了，把脑袋拨了下来了。这五个人这一死，鲜血染红了院落呀！金灯剑客一瞅，哎呦，白眼泪呀！你可够狠毒的，儿拿命来！他刚想过去，在他身后，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飞身形就跳过来了。老剑客，用不着您，这徐良算个什么东西？把他交给我！詹峰是扑奔徐良。徐良一看二堂主过来了，心里说话，对不起，这仗我不打，不到玩命的时候我犯不上冒这个险。他心里清楚，真要跟二堂主站在一块白给。徐良够多滑呀，冲着二堂主一乐，嗯，你挺好啊，撒气人有点累了，我打算回去喘喘气儿，换个旁人吧，再见再见，提着刀子回来了。可把二堂主气坏了，徐良贪生怕死之辈，莫非你怕那本堂主不成？有一点，你过来，我就是不过去。方淑安把大腿一拍，你瞧瞧，你我爹，你瞧多聪明，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见好就收。嗯，我又学了一手。这位在旁边紧吹紧给溜。二堂主一看徐良不伸手怎么办呢，他点手换白云瑞，还没等云瑞过去，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跳上去了。二哥来了，咱们老哥俩比比。詹峰心中暗想，陈仓啊，坏事就坏在你身上，你本来是我们三教堂的三当家的，跟我们离心离德，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了，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至于这么惨呢、啊、到了现在詹峰也顾不了一切了， 晃动双掌，跟陈仓是站在一处。这陈仓和尚能耐是不小，但是比二堂主还差了一块。40个回合过去之后，陈仓一个没留神，被詹锋手起一掌，正打到后背上。这詹锋叫铁掌霹雷子，那是铁砂掌，真要拍上，这人不死就伤。但是陈仓呢，练就的昆仑闭气功，会金钟罩，一看掌躲不开了，老和尚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发丹田，丹田攻到后背，就看他这后背崩鼓起来2寸多高，比铁板还坚硬，就这样把铁掌给他闭住了。虽然说闭住没受伤，但是他可没站稳的，往前抢了20几步，扑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没等陈仓起来，大堂主方天画跳过去了，把腿抬起来，别动，老三，哥哥对不起你，你先委屈2天。陈仓被人家生擒活拿，软禁到三教堂。那么究竟陈仓是死是活，在后文书咱再交代。单说白老白一子，一看陈仓可是叫人抓住，小剑魔可沉不住气了，晃佛光剑，点手换詹锋，打算跟他决战。詹锋一看是小剑魔过来了，他把脑瓜一扑了，磨身就走。为什么不敢打？就凭他跟小剑魔身手，6个也白给。詹锋也没吃眼前亏，他这一回去，金灯剑可一看，那还是我的事儿了，干脆别叫别人耽误时间了，我呀非报前几天之仇不可。就这样，金灯剑客下随良点手换小剑魔，舞动三间匕首跃，两个人就站在一处。前文书咱说过，金灯剑客下随良要论武功名次上啊排个第4，白老白一子呢，要论武功从名次上排到第6，俩人还隔着一级。但是金灯剑客的伤没太好，软肋也受了伤了，耳朵也受了伤了，虽然说不太重，这么给他带来不便啊。他要使足了力量，这伤口隐隐作痛。可小剑魔则不然，血气方刚，精力充沛啊。因此两个人这一伸手打了个4军力敌，不差上下。咱们书说简短，120个回合过去了，没分输赢。人们都在两旁静悄悄地看着。徐良不白给呀，徐良一边歇着一边仔细留神，他看小剑魔的剑术究竟有多高。他一瞅这把佛光剑使的是峨眉绝剑的招数，果然身手不凡，不愧叫小剑魔。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挺轻，到后来越打越快，分不出个数来了，一团白光把小剑魔给护到里边了。他再看看金灯剑客，那更了不起了，怪不得夏随良这么横，掌中的3间匕首越是神出鬼没， 再挂上一丈3尺多长的五金链子，抡起来呼呼刮风啊。

0: 好像霹雳狂风一般，风雨波涛。那也就是小建模，换旁人呢，早就栽到那儿了。白云瑞往前一凑合，三哥，你看怎么办？看这意思，白老未必能讨出便宜。
1: 我也是这么看的。老兄弟，要实在不行，我们赶紧派个人回去送信，到山家庄把各位老剑客赶紧请来，光靠我们几个人是白给。我也是这么想的。
0: 那谁去呢？徐良有心去，一想不行，虽然我的能耐远远比不上小剑魔，但这阵人手太少啊，我这一走等于撤个梯子，再回到沈家庄再把人请来得多长时间。一旦小建模和我老兄弟房树安他们有个闪失怎么办？白云瑞要请去也不行，云瑞是硬台柱子，在这种场合他离开也是不利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就得交给西部大头鬼房树安，他走与不走，在与不在，无足轻重。徐良把房树安叫过来，
1: 房树安，你想个办法，使个脱生之计，赶紧回到上家庄前去请人。
2: 干老，我也想到这一点了，光靠咱们爷儿几个是不行的，我说走就走。
0: 房树安就打算抽空走，但是他们这一咬耳朵被昆仑僧看见了。他虽然没听见他们说的是什么，察言观色也猜着了八九。弥陀佛，哦，这几个小子要商议什么事儿呢？甭问，大概他们感觉到形势不妙，打算请人去吧。嘿嘿，要真是这样，你们是痴心妄想，我非盯着不可。这老家伙就住了意了，房树安不知道。领命之后，老房这俩手啊往裤腰带上伸，哎呀，人吃五谷杂粮啊，到时候就犯病。我这肚子怎么这么疼呢？我各位，你们先在这儿，我找茅房方便方便。冷个冷，冷个冷，哎呀，这肚子拧肠疼啊！
1: 其实他说这话是给别人听，
0: 他往后一撤，滋溜钻到胡同里了。
1: 老方到了胡同，回头一看没人跟着，也是一股激劲儿，把大脑瓜一晃，脚尖点地，噌窜上矮墙，双腿一飘跳到墙外。再往前走是高墙，
0: 房树安蹦不上去，利用飞抓百链锁抓住墙头。他上去之后骗过墙头，跳到三教堂的外边。房树安把飞抓百链锁卷了卷，揣到怀里，手提小片刀，晃着大脑袋就撒开鸭子了。房树安一边跑一边骂，骂谁呀？骂陶禄等人，
2: 这帮老家伙太奸了，你们就没想想，我们爷儿几个敢奔三教堂，到了虎狼窝能好得了吗？这么长时间不回去，你们怎么就不来给打接应呢？而非得回去找你们，你们才来吗？人老奸马老滑，这话是一点儿都不假呀。等我回到沈家庄见着你们，我呀就得说几句难听的话，好解解我胸中的闷气。
0: 他正低着脑袋往前跑呢，就觉这脖子

0: 叫人给掐住了。
1: 哎呀，慢点，上不来气儿。
0: 回过头，老方一瞅，可吓坏了。正是三十必求，卧佛昆仑僧。昆仑僧脸上一阵的狞笑，大头鬼，干什么去？
1: 哎呀，我的妈呀！
0: 哎呀，我当是谁的？闹了半天是大和尚。你看，咱爷俩感情还真不错，刚见面。您就对我这么好，你看我这走这么一会儿还用你送干什么？撒手撒手，甭送了，回头见，回头见。啊呸！谁送你？你死不要脸！说，你想干什么去？是不是打算搬兵求救？方叔安一听坏了，让这老家伙给猜着了。但是方叔安哪能轻易说实话呢？不是那么回事。我这两天吃东西吃的不对付，肚子脚肠疼。刚才我在三教堂找茅房没找着，我出来找茅房来了。
2: 胡说！
0: 姓方的，现在你要想逃走，势比登天。你再滑，你也滑不掉了。说实话，你要不输我就掐死你。
1: 哎哎哎，慢点慢点，我你掐的我上不来气，我怎么说呀？
0: 昆仑僧把这手松了松，方叔南跟他对付。
3: 哎哎，我说昆仑僧，
0: 你要是好样，你把手松开，你讲话了，我好比一个小兔子，你好比一只雄鹰，我还能跑得了吗？他我这两下子在您老人家面前我狗屁不是，你何必草木皆兵抓住不放呢？你等我说完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还不行吗？昆仑僧一想也是这个理儿，心说要不松开他呀，让他临死也小瞧我。他往周围看看，森林大山别的情况一点没有，他放了心。他大手一张，把方叔安放下了。我告诉你，方叔安，我知道你小子坏，你想跑你可跑不了。你只要一动，我手起掌落，击碎你的狗头。说，到底干什么去？
3: 哎，我大和尚，您刚才说对了，我们实在没招了，觉着人手不足。我干老让我回去请人去。
0: 嗯，这倒是实话。请谁去？
1: 就那些老糟头子呗。因为那个野外老剑仙陶路，这您都熟悉了，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那位，不还打过你呢？
0: 不是，废话，我先说。
1: 哎，还有呢，那个梅良祖老梅头，还有那个倒骑驴的古云飞，还有那俩大和尚风僧最不提凌空，大礼佛欧阳普中，还有那老道叫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鸯，还有那个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方，就这些人呗。
0: 他们现在何处？
1: 都在沈家庄呢，离这儿大概能有个十五六里地吧，
0: 住在小诸葛沈仲元家了。我回去去请他们。
1: 还有呢？没了，就这点事儿全给你抖了出来了。
0: 哎，我说大和尚，人呢，活到世上都得求人，哪不交朋友呢？我看咱爷俩挺投缘，别看水火不同炉，

得，我是铭刻肺腑。咱交个朋友怎么样，老哥哥？能不能把我饶了？呸！谁是你老哥哥？方叔安呐，你小子这叫恶贯满盈啊！你做的坏事比徐良和白云瑞还要多得多。你知道武林人恨你恨到什么程度吗？恨不能把你抓住扔到油锅里把你炸了。可惜他们都没在当场，大伙出不了这口气呀。但是要把你留下还是个祸害。今天也就是今天，你闭眼。方叔安这回一点咒念都没了。老方一想，完完完完完完呢，我这条小命这才交代。要换旁人呢，闭眼睛在这等死，临死得有骨气。这方叔安则不然呢，没羞没臊没皮没脸呢，在没死的前一秒钟他也得挣扎呀。这方叔安就喊上了，来来来，救命啊，谁在这里，救命，我叫你喊。可把昆仑僧气坏了，刚要伸手，这两嗓子还真有效，就听树后边有人弹奏了一声，无量天尊，昆仑僧修得法为81门总门长普渡法呀，此就这一三个字不要紧。昆仑僧好像没尿到裤子里头，大和尚吓得一蹦多高啊，据说坏了，莫非81门总门长普渡来了？真要来了，焉有我的命在。可是莫山就跑，人的名说的样，你看人家这一报名，吓得昆仑僧都望风而逃。哎呦，把方叔安给乐的，哎呦，命大福大造化大，总门长来救我了。再看树后闪身出了一人，方叔安怎么看怎么不像81门总门长，等离近了把方叔安没气死。一看出来的是谁呀？正是开封府倒数第一的大饭桶圣手秀士臭豆腐冯渊。这个冯渊呢，专门冒充别人。你看这人不是没能耐吗？有个特长，学谁像谁。没事他就研究这些人说话的声音。他为什么这么干呢？冯渊想好了。这个动物当中，这兔子最没能耐，它不是吃肉的动物，打仗也打不过别人，但是兔子有特长，第一后腿长跑得快，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另外一个兔子还会登鹰，在时不可解还拿出一手绝艺来。那么我这能耐太次了，比谁也比不了，30多岁的人了，再想长能耐是没那么容易了。干脆我就模仿这些高人的声音，在时不可解的时候，我这一学也能起到保护作用，能把别人吓跑。所以这冯渊呢，没少下功夫学谁像谁。想当初他跟着北侠曾经到了一趟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见过2次总门长，他就把这个声音模仿会了，要听过这个声儿的一点不差。这昆仑僧也听过，因此才把他吓走的。单说冯渊这个乐劲儿就甭提了，迈着方步来到房叔安近前，仍然学着81门总门长的腔调，说安，见着本总门长言何不失礼呢？你去你妈的，我臭豆腐你装什么大腕算呢？你这是从哪儿来？武家混战无比该子陈特洛北英子求求老培养的，我你这

0: 人真是没良心，我方才要不学祖门长的声音，便有你的命在。幸亏我这一嗓子才把他吓跑。
1: 那也是，哎，我谢谢臭豆腐。
0: 哎，你从哪儿来？我从沈家庄来。
1: 哦，
0: 那帮高人来了，你全来了，都在后边让我前面开道。你们这帮混账无比该子一来就没有引子了，大家非常着急，让我前面开道，老少英雄随后就到。太好了，我说臭豆腐，事情是万分紧急啊，必须派人增援。这二坏说到这儿转身刚想走，站住！昆仑僧又回来了。原来这昆仑僧跑了一股子，觉着这事儿奇怪，心说这总门长还吃人呢，我连影都没见着我就跑了，这要叫别人知道，好说不好听了，哪怕我看一眼呢。聂祖潜踪他又回来了，姐透过树林里一看，可把他气坏了，要不是八十一门总门长，闹了半天是臭豆腐，心说你可把我唬坏了，今天老僧焉能饶你们二人，哪怕砸死一个也算给武林除害。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年纪大了之后有便秘、睡不安稳的情况出现，其实呢，这都是因为浊气不降、清气不生的缘故。可以采用30秒推腹的方法，生清降浊。推腹的时候要使腹肌

吸放松，呼吸放松，先从心口窝向下推，然后从肋骨两侧向前下方推，碰到硬结就仔细按揉，每天早上起床时推一次，晚上临睡推一次，平时也可以推，不用找穴位，十分方便。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补充维生素 C 对于增强抵抗力有一定的帮助。我们都知道柠檬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它的口感很酸，所以很多人就想当然地认为越酸的水果维生素 C 含量越多。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今天呀，就给您说一说水果与维生素 C 的小知识。水果的酸度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包括柠檬酸、苹果酸等，它的糖酸比例决定了偏甜还是偏酸。其实这真的和维生素 C 的关系不大，有些号称富含维 C 的水果，其实啊还不如新鲜大白菜维生素 C 的含量高呢。所以补充维 C 最好还是各种蔬菜水果搭配着吃更好。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年人容易贫血，缺铁性贫血和慢性病贫血很常见。如果总感觉到身体疲乏，活动之后容易出现心慌气短，脸色发黄或发白，晚上失眠，记忆力减退等，这些都可能是贫血的表现，一定要重视起来。在日常生活中，预防贫血应该保证铁元素的摄入，适当的吃一些富含铁的食物，例如瘦猪肉、牛肉、动物肝脏、豆类、绿色蔬菜等。同时要劳逸结合，积极锻炼身体，增强食欲，保证营养均衡，不要过分节制饮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鸡蛋的营养价值很高，很多人呢喜欢泡茶叶蛋，认为既有营养，味道又好。就吃茶叶蛋来讲，可要提醒大家了，茶叶蛋呢还是尽量少吃，因为它对胃会有些刺激作用。因为茶叶当中含有生物碱成分，在烧煮加工过程当中会渗透到鸡蛋里，与鸡蛋中的铁元素结合，这种结合对胃有很强的刺激性。如果经常吃茶叶蛋，会影响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王莽先锋官巨无霸打赢的梁台官徐龙，让这梁台兵一架，就使出一个办法来，让手下200梁台兵在梁道这儿左右排开，每人一条枪。徐龙告诉这些梁台兵，你们拿枪在这儿等着，只要是贾富走咱们这梁道，你们左右一块扎，让他顾左难顾右，顾右难顾左，他要真冲到北头，我在那儿藏着，我暗中拿画杆方天戟扎他的右肋，我一急要把他刺下马来捉住他，这功劳是咱们大家伙儿的，你们看怎么样啊？大家伙一听，好啊，事不宜迟，我们可准备去了。这样徐龙就全身披挂，200兵丁各持大枪，在梁道左右就排开了，徐龙在背灯影这一藏，就等着暗中下手了。时间不大，这贾富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真到了，他万也没想到有人在这暗算他。他认为营中最厉害的是巨无霸，巨无霸拦不住我，其

干将，我还能怕吗？所以说贾富稍一闪失，这就叫大江大浪容易过，小小沟渠把船翻呐。贾富催马拧戟到了，二百兵丁一看贾富真来了，把大枪高高一举。贾富不害怕，二百兵算什么呢？他左手拿着画杆方天戟，伸右手就摘下大将亮银鞭，一催马，就撞进这二百队伍当中了。左边的梁台兵高声喊嚷：“扎扎扎！”用枪是真扎呀。贾富拿大戟往上就抽，啪啪啪，抽的这些兵头破血流，筋断骨折，纷纷往后倒退。右边这些兵也喊呢：“扎扎扎！”贾富右手这打将亮银鞭，啪啪啪，一边磕他们的枪，一边抽打这些兵的脑袋。两只手是几抽边打，这匹马就冲到了北头。贾富放心了，把打将亮银鞭往马上一挂，他一挂鞭的时候，这右肋就亮出来了。徐龙在这背灯影藏着呢，借机会拿起往前一扎，砰，正好扎在贾富的肚皮上。贾富一挂鞭觉得肚皮一凉，贾富心窗坏了，他忘忧一歪头，赶紧拿胳膊肘往后这么一拐，也就是贾富手快呀，这几尖要真扎进去，贾富命没了。他拿胳膊往后这么一拐，这几尖没扎进去，横着就把贾富的肚皮豁了个口子。贾富气坏了，刚挂鞭伸手要把鞭摘下来了，反手一鞭，啪嚓，这边下去就把徐龙的头盔打碎了，把徐龙的脑袋也打得粉粉碎。这些没死的虎良军一看徐龙被贾富一鞭打死了，可谁也没看见贾富被挤扎伤了，兵丁是撒腿就跑啊。贾富此时觉得疼痛难忍，用手把鞭挂在马鞍桥德胜沟上，伸出手来就捂住了自己的伤口，这鲜血淋淋往下直流，一流血贾富心里就发迷糊了，不知道东南西北，信马由缰，就由着这匹马去吧。如果说贾富骑的是自己的鳌头狮的登山雪，贾富反而得命丧敌营。这回他骑的是陈鹏的追风赶电伯龙驹，这匹马善通灵性，能认得道啊，大牲口吧。所以说陈鹏这匹马呢，在昆阳城南门外打了不少次仗了，老马识途，这匹马他认到昆阳南门，他就驮着贾富往北走，要出敌人大营，够奔昆阳。敌人兵将可不知道贾富受伤了，要知道贾富受伤了，贾富还跑得了吗？看见贾富嘴里还嚷呢：“快跑吧，贾富又来了，好厉害雪天王啊！”敌兵不敢拦他，眨眼之间贾富就由这匹马驮着出了北营门，一直到了昆阳城下，贾富心里才稍微明白过了点。马在城下站住不走了，贾富拿画杆方天戟几尖往地上一扎，心中清楚了，哦，我到了昆阳城下了。他抬头往城头上观看，贾富一到城上头，邓大帅跟所有的汉将全都看见了。因为自从贾富走了之后，跟巨无霸一战，元帅邓禹才知道贾富不是奸细前来炸城，他怕贾富再去再来，危险太大，他心里着急，所以一直跟众汉将在城头上等着。三更之后，敌营中又是一阵大乱，人声呐喊，炮鼓连天。邓元帅跟众丹将往敌营观瞧，就瞧见敌营中灯球乱转，烟火冲天，时间不大就听见城头下马踏銮铃的声音。邓禹让人放下了一个火龙，也就是防船的，点起火苗来。将帅士卒往城下一看，果然是贾富周身是血，如同雪人一般。邓禹

0: 往下问，来的可是贾驸马？正是。你可带来本帅要的凋零剑呐、啊？草民带来了，请元帅派人下城来取吧。邓元帅立刻派了个兵坐在筐里头，由城上用绳子把筐系下去，这筐到了地上，兵丁又打筐里出来。这时候吊桥已然放下来了，这兵丁撒腿就跑，跑过吊桥，见到了贾父将军，请您给我剑。剑就在剑壶之内，几支箭捆在一处，当中的那支就是。兵丁从贾父的剑壶中取出剑来，又跑过吊桥，坐着筐上城，就把剑呈交给元帅邓禹。邓禹接过来仔细观瞧，当中间一支箭果然是自己剑壶中的箭，立刻传令开城，派大将耿崇、耿衍、王霸、冯异出城接贾父到帅府大堂交令。四员战将立刻下城，骑着马出了南门，过了吊桥，一看贾父的右腿上全都红了。将军，你受伤了吗？
1: 不错，我受伤了。
0: 四个人一听，用不着商量，耿衍拉着贾父的马就走，王霸、冯异左右相扶，耿纯在后，五个人一同过吊桥进城。南门守城的兵将扯吊桥，关城门，上了拴锁。这时候元帅邓禹已然回到帅府升堂办公了，耿纯、耿衍、王霸、冯异陪同着贾父到了辕门，四将下马，把贾父由打马上搀扶下来，命人把贾父骑的这匹马拉去刷印慰留，然后搀着贾父贾君文就走进了帅府大堂。贾父刚一上堂，邓元帅就问贾将军，你身上有伤吗？
1: 正是。
0: 免礼吧，一旁赐座。贾父坐下之后，左手从护心镜内就取出公文交给中军官。中军官李松把报号的公文呈到了帅案之上，邓禹立刻打开观看。这公事上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的是某日某时应该如何出兵、如何杀敌。邓元帅惊喜非常，把公文收起来，然后起身离了帅位，来到贾父面前，让战堂军就把贾父的衣甲卸下，看看贾父受的伤。战堂军帮着贾父卸去衣甲，解开内衣。邓禹一看，贾父的肚子右边有一个四寸长两寸宽的伤口，邓禹赶紧让旗牌官去宰鸡，准备活鸡皮备用，又命人准备好刀伤药在这伺候着。军医官献上刀伤药，邓大帅亲自用绸子把贾父的伤口上的血迹擦干净了，又把刀伤药服好了。棋牌官叫人把一只鸡的鸡毛拔干净了，提到了大堂之上。邓禹就接在左手，右手拿剑一抹鸡脖子，把鸡宰了。宝剑交给棋牌官，邓禹用手拉开了活鸡皮，拿这块鸡皮往贾父的伤口啪腾一贴，就把伤口糊住了。然后用绸子条缠上贾父的腰，把他的伤口裹住。再命人给贾父穿好衣服，邓禹这才洗了洗手，回归帅案后落座了。贾父这时候上了药了，伤口也被糊住了，就觉得伤口不太疼了，大概是药力就发散开了。贾父一想，元帅邓禹亲自给自己治伤，所以十分感激，就站起身形给邓大帅跪倒磕头，谢过元帅。贾将军免礼吧。下了帅位，把贾父搀起来，让贾父落座，然后邓禹回归帅位。众位将军，今天本帅要对你们把情况说清，这昆阳城中并没有汉太子。

0: 殿下。
1: 主公带着摇旗马舞、岑彭杜茂四位先锋官，在2年前闯重围到三江去搬请救兵。这2年中，我说主公身染重病，不能跟你们相见，是为了安定军心。如今千岁又打三江搬来30万救兵，在昆阳城南已然扎下连营了。贾副贾将军入城报号，公文上有破敌之法，准能保胜。我们守昆阳2年有余了，王莽的兵将没有把昆阳打破，总算大家立下奇功一件。众位将军，这几天救兵虽然到了，我们反而更得格外小心，如果这几天要把昆阳失守了，就算前功尽弃了。呵，这些战将全都把这胸脯一挺，的精神头立刻就来了。被困2年了，现在救兵来了，马上要解围了，谁不高兴啊？元帅您放心，我们昼夜小心保护昆阳城。邓禹立刻吩咐退堂，众战将各自散去，小心巡查城市，把守城池。邓禹就把贾府让到了书房，命人预备酒饭款待。说酒饭呢，那就惨极了。酒席间，邓禹就问贾府救兵的强弱情况，将士人才如何。贾府就把30万大兵的情况，以及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举荐马援寇勋，以及马援书写报号公文的事情，一一讲给了大帅邓禹。邓禹心中欢喜极了，让贾府吃完饭在书房休息，命兵丁好好伺候着。等到了申时，用过了晚饭之后，邓禹又来看看贾府，让贾府安心睡觉，而且嘱咐兵丁千万不要惊动贾将军。瞧着贾府躺下睡着了，邓禹才放心回归大堂办公。到了掌灯的时候，邓禹升坐了大堂，将士儿郎在两旁侍立，邓禹呢就在帅案之上写好了一张回文的公事，盖好了帅印，然后把公事封好了。大元帅站起来了，手中拿着回文公事，就跟所有的战将说：众位将军，救兵已然到了，莽军指日可破，贾父前来报号，不负重任，不料身受重伤。而今汉太子殿下跟30万救兵等着这份回文公事，不知道哪位将军有此胆量出昆阳闯敌营，够奔三江大营面见主公，将回文呈上，破莽军就功居第一了。可是众位将军，你们要夺得量力啊，此一去必须成功，如果不成功，把回文公事丢在敌营，王莽的兵将内破昆阳，外败三江人马，易如反掌，汉室江山再想恢复就没有指望了。请问哪位将军愿意为国效劳啊？众战将听完邓禹的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谁敢说话呀？因为谁心里都明白呀，自己要去，死在敌营为国尽忠倒没什么可怕的，既然保了汉太子刘秀，要灭王莽，就不怕死在两军阵前，大丈夫嘛。可现在贾府入昆阳报号了，王莽的百万雄兵大营必然严加防范，绝不会再放走一员汉将够奔三江大营成帝回文公事。刮风下雨不知道，谁自个儿有多大能耐谁不知道啊。邓元帅一连问了两声，没人答言。邓禹是心急如火呀，请问哪位将军愿往？这时候就听大堂口外头有人说话了，元帅，草民愿往。元帅邓禹跟将士儿郎顺声一看，在大堂口外头站的正是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贾君文。

下腹迈步上了大堂，给元帅深施一礼，请元帅给我回问公事，我今夜便走。邓禹摇了摇头，贾将军，你身带重伤，不能再去了。元帅，我贾父并不是夸海口强此功劳，第一，我三次闯营道路熟悉，二来这三次杀的敌人已然闻我贾父之名，胆战心寒。这第三，昆阳城中众位大将守城两年，终日劳累，饥寒度日，体力不佳，所以请元帅把公文交给我贾父，只要我贾父有一口气在，定将公文呈交汉太子殿下。元帅邓禹也是万般无奈，只好把回文公事交给贾父贾君文。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你这次出城，王莽的兵将一定会在城南大营增兵，我贾父记下元帅的嘱咐。贾父伸手接过公文，元帅请您放心，南门外敌人增兵，可是我道路熟悉，再说具有把营中的兵将已然知我贾父之能，比走东面、北面、西面还有好处。好吧，邓禹这才吩咐兵丁伺候贾父，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贾父披挂好了，把回文公事放在护心镜内，紧了紧叛甲丝绦，跟邓元帅告辞。邓禹跟众战将陪同贾父来到辕门，兵丁们早把陈鹏这批追风赶电伯龙驹准备好了，将帅们一齐上马，大家够奔南门。到了南门，邓禹传令来开城门放吊桥，兵丁们赶紧撤栓落锁，开了城门，放下吊桥，贾父催马就出了南门，冲过吊桥，门军要把南门关上，把吊桥扯起来。邓元帅率领众韩将下马，顺马刀上城，站在城头之上往南观看贾父闯营。咱们单说贾父催马直奔巨无霸大营，就听见营中哒哒两声炮响，敌人大营万盏灯火齐鸣，人欢马嘶。贾父离着巨无霸大营还挺远呢，就听见南边呐喊声音，伏兵四起。贾父心说，敌人确实是跟大元帅邓禹所讲早有准备了。因为贾父三次闯营，王莽的兵将伤亡太多了，巨无霸放走了贾父，明知有罪不敢隐瞒，就把贾父三踏大营的情形写明了公事，派人送到了元帅大营，禀明元帅寿王王峰请示办法。寿王王峰看完了公事之后，就把北面大营交给了老将吕敖让他主持，然后率领手下八员猛将24名亲随，由打北面大营够奔城南。寿王王峰到了巨无霸大营，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开国王王富、护国王王焕、三齐王大刀苏宪也到了城南了。几位王爷见面彼此施礼，上马进了营门。一字并肩王徐世英、先锋官巨无霸率领将士儿郎出营，见了寿王之后，徐世英跟先锋官巨无霸下马就给寿王王峰跪倒磕头请罪。王峰用手一指，并肩王啊，你有开国之功，本帅不便发落功臣，你自己写折本奏明当今万岁请罪吧。徐世英谢过寿王千岁。王峰又跟巨无霸说，巨无霸，本帅是有令在先，你有兵几十万，有将数百员，挡不住一员汉将，叫敌将到昆阳城报号论罪，就应该斩首。不过本帅念你3年多的汗马功劳，赦你死罪，如若汉将再来，你拿不住敌将是定斩不饶。谢千岁。

九把磕头谢恩，然后跟乙子并肩王站起来，寿王这才带领大家够奔中军大帐，到了帐前一齐下马，有人接过马去，几位王家千岁陪着寿王王峰就进了中军大帐了。寿王升帐办公了，六位王爵一边三位落了座了，九把跟将士儿郎两旁侍立。寿王王峰把军务事情办理完毕，然后退帐休息。等吃完晚膳饭之后，王峰就让先锋官九把带兵3000到营门外头埋伏好了。如果说贾父回来，你九把一定得把贾父给我捉住。同时营内也布置好了，所以说贾父还没到营门呢，九把就得报了。营中两声炮响，九把指挥3000人马就在营门外把队伍列开了，等着活捉贾父。贾父借着灯光看得很清，3000兵将举着灯球火把，亮子幽松，当中间正是九把胯下马掌中和山板门大刀。九把看见贾父又来了，两道眉毛一立，两只眼睛都快瞪裂了。九把心说，这回我还让你跑，我非要你的命不可，我这3000兵寿王千岁都在营中呢，这回你跑不了了。九把一语不发，往前一催马，举起大刀来，唰，恨不得这刀下去就把贾父劈为两半。贾父一看大刀下来，把话杆方天戟一横，横戟杆招架，九把是真急了，唰，大刀一撤，由打下边往起撩，进步撩阴刀，想要贾父的命，咱们下回再说。打昆阳城，又杀进九把大营，要打算回归三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由打昆阳城，又杀进九把大营，要打算回归三江大营。没想到还没杀进去呢，九把带着3000兵将已然迎出来了。九把这回下狠心了，我非把你贾父杀死不可，我要不要你的命，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九把这口大刀恶狠狠地奔着贾父劈来了，贾父喝起招架，九把搬刀头，他没现刀转，唰下大刀下来了，使了个进步撩阴刀，往上一撩，就奔着贾父的左肋了。贾父用戟往外一磕，使尽全身之力，嘡，愣把这口刀磕出去了。二马错蹬，贾父大戟斜肩带背带着风，入啪，九把立刻背刀望月招架。贾父马往前一冲，他呀不跟九把动手了，心说九把回见吧你，我赶紧闯营要紧。他马往前一催，可把九把气坏了，穿回马来就追。贾父当里一使劲，马跑如飞，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跑得这叫快呀！3000大兵往上一拥，想拦住贾父，那哪拦得住啊？贾父索性把方天戟一抖，撞到3000大队当中，大戟施展开了，是连扎带挑，把王莽的兵将杀得五零四散。贾父如入无人之境，就闯进了敌人大营。九把都快气死了。贾父闯进营中，斗丹田高声喝喊：“对，王莽兵将听真。”今有雪天王贾父要闯营而过，你们要知道贾某的厉害，闪开了。王莽的兵将一听这贾父又回来了，了不得了，好厉害呀，这贾父啊，跟咱们玩上命了，他又回来了。有不少兵丁都让贾父吓破了胆呐，也跟着喊呐，快跑吧，跑慢了就没命了，贾父这大戟是真抽啊，真扎呀。呼啦一声，兵将们四散逃走，贾父是追上一个扎一个，追上两个扎一双，追上了你就不

不想活。家父是且战且走。这时候巨无霸率领兵将已然追进了营门，苦苦的往下追赶，贾父就听见追杀的声音了，紧催坐骑往前冲。王莽的兵将是拦拦不住，挡挡不住，营中一阵大乱。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贾父啊又回来了，巨先锋没拦住他呀，快杀呀。寿王王峰正在中军大帐办公呢，听见营中一阵大乱，刚要传令派人打探，腾腾腾报事的蓝旗小校来到帐内，跪倒在地，回禀寿王千岁，现有汉将贾父闯营。寿王王峰一听是勃然大怒，再探。小校出帐走了。昆阳王、颍阳王、开国王、护国王、三齐王五个人同时就站起来了。这五个人齐声说：元帅，汉将贾父来了，我们五个人捉拿于他。寿王看了看这五位王爷，五位王家千岁，这贾父不是藐视我营兵将，分明是藐视本帅。你们稳坐中军帐，带孤家亲自出马去捉拿于他。这五个人可全都知道，寿王王峰胯下马掌中一对八棱紫金锤，天下无敌，要是寿王王峰去捉拿贾父，一定能把贾父生擒活捉。王峰站起来了，迈步往外走，来备马。手下的人把他的战马备好了，寿王王峰走出中军大帐，八员猛将在帐前伺候着，亲兵小队早已然准备齐了。寿王王峰跟八员猛将陇司江任等班鞍上马，亲兵在后相随，顺着声音够奔左营去捉拿汉将贾父贾军文。等到了左营了，就听见北面喊杀声音越来越近，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贾父啊跟咱们玩上命了，他又来了，好厉害呀。寿王王峰带领八员猛将勒马停蹄在这儿等候贾父贾军文。其实啊，寿王王峰没心要贾父的命，因为贾父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三踏这座百万雄兵大营，王峰是有点心里佩服这员汉将，心想刘秀有这样的大将保他，刘秀是一定能够成了大事的。五位王爷要出帐捉拿贾父，寿王王峰明白贾父虽然勇，这五位王爷要是齐心努力，贾父肯定得死在营中了。我寿王王峰虽然是王莽的亲兄弟，论亲是手足，论功我可不是忠心辅保王莽篡汉的，我原来是汉臣的，我要明保王莽暗保大汉，我就得想方设法救贾父出营。所以他拿好了主意，站起身形，带着八员战将亲自出马捉拿贾父，实际上他是不想拿贾父。寿王王峰等的时间不大，就看见从北面杀了一员大将，借着灯火看得很清楚，贾父人高马大，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寿王王峰不由得暗熟大指，好一位将军也。贾父杀到这儿了，他可不认得寿王王峰，就瞧见众将当中有一位王爷，身体雄壮，乌金盔甲，皂缎蟒袍，勒马抱锤，挡住了自己的去路。贾父刚要往前闯，突然间寿王王峰旁边一员战将催马就过来了。贾父一看这员战将身高在一丈开外，挺大脑袋，脖子短，腰粗背后，看面貌，面似生羊肝，黑中透紫，紫中透黑，两道浓眉，一双大眼，秤砣鼻子，大嘴叉，

头上戴着一顶紫金狮子盔，身上披着紫金大叶甲，内衬紫战袍，胸前护心镜，身背后四杆护背旗，胯下马，怀中抱着一对金鞭。贾父一看他，这员战将就问贾父：“你可是贾父吗？”贾父点了点头：“不错，正是你家贾将军，你是何人？”哎，我乃寿王麾下调遣前军大将严龙是也。贾父双手一抖，化杆方天戟，奔着严龙就扎。严龙双鞭一搭十字架，往上一磕，嘡啷一声响，这鞭和戟就撞到一处了，是火星乱蹦。严龙使的是十成劲儿，没想到双鞭往上一磕，十成劲儿没磕动他这戟。贾父用力一颤戟杆，开，这一下严龙可架不住了，双鞭左右一分，化杆方天戟接着往前一递，好快的把式的，就这一下，化杆方天戟戟尖正扎到大将严龙的梗嗓咽喉之上，红光崩现，鲜血直流，扑通一声，严龙失衡马下，这匹马就落了荒了。这时候贾父一看，有打对面飞也相似，又跑了一员敌将。这员敌将青铜盔甲，豆绿战袍，掌中一对青铜鞭。贾父，你扎死我胞兄，我严虎跟你势不两立，你招鞭吧，唰，双鞭就下来了。贾父立刻横化杆方天戟招架，这个严虎往回撤双鞭，他准备变招，还没变过来呢，那贾父大戟一倒，这戟尖就奔他右肋来了。他拿双鞭往外磕，没想到没磕着，这戟扎上了。贾父没用一个回合，又刺死了严虎。这时候寿王一晃身形，擦啷啷甲叶声音响，气杀姑爷，把八棱紫金锤左右一分，催马就奔了贾父贾君文。贾父，你连伤我两员大将，在孤家哪里？寿王王峰嘴里这么说，他心里可不这么想啊。王峰十分佩服贾父的把式，两个回合扎死大将严龙严虎，他佩服贾父，贾父可不知道啊。他假装嚷，实际上他想放贾父出营。七杀姑爷，借故这一对八棱紫金锤，他故意着嚷呢。贾父可不知道寿王王峰是好人，要放自己。贾父一压化杆方天戟，你是何人？姑是三军统帅寿王王峰。贾父一听，他就是王莽的兄弟寿王王峰啊。贾父不由得气往上撞：王峰，你们弟兄受过大汉朝的雨露之恩，不知忠君报国，反而谋夺大位，欺君之贼，人人诛之，你往哪里走？看急！说着话，贾父双手一抖，把这大戟抖欢了，几件就奔着寿王王峰的梗嗓咽喉扎来了。寿王大吃一惊，心说：好啊，我是要放你，你可真扎我呀。赶紧用手中八棱紫金锤来抱贾父化杆方天戟的戟头。这手功夫可厉害，这是使双锤的绝招。双锤把戟抱住了，左锤往右，右锤往左，两下一错，这叫拿一把分筋错骨。而且寿王王峰两膀履历过人，一般的人没他劲儿大。他拿双腿一错，把你的家伙给错飞了，跟着锤往前一打，就把你脑袋打个粉粉碎。贾父明白不明白？贾父明白。贾父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什么招数他都懂。他一看八棱紫金锤过来抱戟，贾父呢就应当把戟往回一撤，不让寿王王峰抱着。他明知道寿王王峰用这招，

哎，他诚心把戟往前一放，你抱吧。贾福认为自己本事大，我倒看看你的劲头大，我的履历大，看看谁成谁不成。贾福这时候他要把自己的伤给忘了。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嘡嘡两声一响，王峰的八棱紫金锤就把贾福的化杆方天戟给抱住了。兽王王峰在马上一晃身形，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开，嚓！双锤往左右这么一错开，贾父贾君文丹田一沉气，浑身的力气也灌到化杆方天戟上，我让你错不开，嗨！压住方天戟是纹丝不动。贾父跟兽王王凤所有的力气都在这两匹马上呢，这两匹马心说要劲儿给您呢，两匹马往上一挺腰，这八个马蹄儿也不敢动，往下就陷了八个坑，这上边使多大劲儿全都在马上。兽王王凤一看双锤还真没弄动贾父这条化杆方天戟，王凤一缓气儿想栽错一回，他一缓气儿，好厉害的贾父贾君文了，心说我让你缓气儿，就趁着王峰缓气儿这功夫把大戟啪这么一颤，兽王王峰的一对八棱紫金锤就让贾父化杆方天戟给震开了。这条银戟就好像一条银龙似的，分开双锤之后唰往里愣钻，这几尖就扎奔了兽王王峰的嗓子。王峰可招架不及了，大吃一惊，拧身往旁边一躲，就听嘎巴一声，这大戟的月牙子就把兽王王峰的挂脚钩环给挑了。二马错蹬，贾府的大戟野马还乡是斜肩带背就抽啊，王峰招架不及，啪，就这一下大戟就抽到了兽王王峰的护背旗上，愣抽碎了两杆护背旗。兽王王峰由打心里头佩服贾父的功夫，嘴里喊好厉害。就在这时候，贾父突然间觉得伤口疼痛，可能就是因为刚才用力过猛，金疮崩裂了，所以说贾父就不应该较着劲儿。贾父往南走，兽王的几员大将齐催坐马，各摆兵刃要把贾父给拦住。这时候兽王大喊一声，尔等闪开了。众战将往旁边一闪，贾父还不催马过去。贾父催马一冲过去了，众战将奇怪就问兽王啊，哎，千岁，您为什么让我们闪开？嘿嘿，孤家之勇还敌不过他，你们挡他岂不是白白送死吗？这几员战将不知道兽王王峰要暗放贾父，还以为王峰有爱将之意呢，谁不高兴啊？兽王又怕大家伙猜透了他的心意，跟着又嚷，哎呀，贾父放不得，他身上有报号的公文，急速快追，随孤来。他往前催马追赶贾父，众战将就跟着兽王王峰这匹马的后头，但是王峰这匹马走得不快，不亮亮亮亮亮，他勒着马缓配而行，这是追贾父吗？这不是给贾父送行的吗？兽王王峰走得慢，这些战将的马也得走得慢。那个时候封建社会，一般的战将不能跑到王家千岁的马头了啊。就这样往前追，没想到追着追着追到前营了，兽王王峰突然间愣了，只见贾父贾君文勒马停戟，他不走了。王峰心说我这送你得快走啊，等王峰往贾父的前边一看，空中高挑六盏大灯笼，灯笼上有字儿：昆阳王、颍阳王、开国王、护国王、三齐王、一字并肩王。兽王王峰是大吃一惊，心说坏了，孤家要放贾父被他们溃破了，他们挡住了贾父，这贾父是难出我应了。

位王爷为什么要来兰当贾府。书中暗表，原来昆阳城外王莽几十万雄兵大营，三齐王苏宪是元帅。这个大刀苏宪并不愿意把兵权让给别人，但是他要打不破昆阳，贾谊向王莽请求说自己无能，请万岁另任贤能。正好趁了王莽的意思，王莽不放心他，恐怕他大权在手，有了变动就无法处置了，就准他所请，派他的四弟寿王王峰为三军统帅。自从王峰当了元帅之后，三齐王大刀苏宪嫉妒王峰，跟王峰不和。这回王峰亲自出马去捉拿贾父，当时他人蒙住了。等王峰走了之后，这个三齐王大刀苏宪突然间觉得不对劲儿。就在这时候，颍阳王王仪说话了：“列位千岁，我四弟去了，要拿贾父是易如反掌啊。”三齐王大刀苏宪听到这儿，手捋胡须，一阵冷笑：“颍阳王千岁，恐怕少王千岁拿不住汉将贾父吧？”颍阳王一听，不愿意了：“哎，三齐王，你怎么说拿不住呢？谁能敌得过我四弟少王王峰这一对八棱紫金锤？”三齐王苏宪用手指着颍阳王：“颍阳王千岁啊，要是论私，你们是亲兄弟；论功，咱们可是一殿称臣呐。颍阳王千岁，实不相瞒，我苏宪看出来了，寿王千岁他态度不明。”颍阳王愣了。这时候昆阳王王立说话了：“三齐王啊，你这话可说晚了，我早就看出来了，我背着你们几位王爷，我早就向朝中递了三道折本参我四弟，说他心事不明，按兵不举，请圣上严查。没想到万岁见了我的折本竟然不理，我也没有办法呀。”一字并肩王徐世英点了点头：“对呀，昆阳王千岁说的太对了，我也猜着寿王不是去捉拿贾父，简直是放贾父出营。”这几位王爷全都点了点头，看着徐世英。徐世英说：“众位王家千岁，你们可要知道啊，这个刘秀虽然有几十万救兵，城里的兵将不知道救兵的动静，救兵又不知道城中的情况，就等着贾父来回通气儿呢。如果城里城外要通了气儿，对我们不利，可千万得把这贾父拿住，才能保住万岁的江山呢。”好，昆阳王站起来了：“那贾父要打算出离我营，他一定得走前营。我们可以到前营去捉拿贾父，凭咱们几个人刀马之能，还拿不住他吗？”三齐王苏宪也站起来了，昆阳王、颍阳王、开国王、护国王全站起来了：“对，快走，说什么也不能放走贾父。”这样六位王爷同时出了中军大帐，一齐上马，催开坐骑，够奔前营。到了前营，听声音就知道贾父还在营中没出营呢。六位王爷就在里营门口勒马停蹄，亲随人等左右保护着。六位王爷的马后头六个掌旗官把六盏大灯一举，就等着汉将贾父来了，把他生擒活捉了。等了一会儿，果然贾父贾俊文骑着马到了。贾父一看前边六位王爷挡住自己的去路，贾父可愣了。贾父并不是怕这几个人，刚才贾父用力过猛，现在金疮崩裂，疼痛难忍，有心跟他们几个人大杀一气，自己办不到了，所以贾父没办法，勒马压挤他，只好不走了。寿王王峰看见了，

六位王爷挡住了汉将贾富、贾君文的去路，王峰不由得气往上撞，冲冲大怒。王峰心说，我要暗放贾富，被你们几个人看破了，你们是想在营中捉拿汉将贾富，你们想拿贾富，我王峰偏偏不拿，倒看看是你们能拿还是我王峰能放。寿王想到这儿，立刻传下命来，中军官传本帅的话，唤六王马前答话。这六位王爷能听寿王王峰的吗？贾富能否闯出大营，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
3: 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

啊，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啊，因为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着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这学生才离开。啊，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事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啊，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哎，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的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啊，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的人抽死了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那能行吗？那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

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辣，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降压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儿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厚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他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饿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

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血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啊，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呢，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美金，那就是。

0: 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少的钱用好的药治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美金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了，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千分之一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你看能和你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你看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哈，我现在哈三服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啊，现在呢我能走路了，也能这个生活自理了。今天呢就是给您打这个电话哈，我就是感谢你。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再帮我看一下，你看我后面我还想多用上一段时间，那你看行不行？
0: 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3: 好的。我这就是个啥，这个脑梗啊，已经2年多时间了。
0: 嗯，
3: 这次呢是第二次脑梗了啊。
0: 哦，第二犯了。
3: 对，二犯了嘛。这头一次呢倒是你说也没有啥大问题，当时呢就是在医院治疗了有个10来天。
0: 嗯，
3: 也没有留下啥后遗症，那个时候大夫还说我挺幸运的。结果呢第二次的就不行了。
0: 就是犯病呢，脑梗啊脑出血啊，它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3: 对，就是的。哎，你看这次以后啊，我这个胳膊就整个都抬不起来了。
0: 嗯、
3: 哎、而且这个走路也不行，哎，腿也抬不起来。你看上个厕所呢还得有人扶着一点就往前挪。哎呀，说句丢人的话，就连这个擦屁股都在这个老伴儿。

0: 给我帮忙的。
1: 嗯
0: 啊，而且你看平时说话也不行，吃饭呢也不行，还流口水。因为在家里面啊，就把人急的就是出不去，最后呢还得是孩子把我弄到这个轮椅上，这才能到外面望望风转一转。
1: 嗯嗯，
0: 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啊整个人就废了。
1: 啊
0: 啊，这个说话呢也是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就说不清楚啊。你说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结果老了得了这个病，哎呀真的有些人让我接受不了了都。啊，
1: 就你再刚强的人呢，在这个残疾面前，就突然之间变成残疾了，
0: 啊，
1: 就我们都是弱者啊。尤其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就很绝望。
0: 对对对，哎呀真就是这样啊。你说这个日子过得那真是生不如死的，要不是你说这一次用上李老师您推荐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啊，哎呀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是个啥情况呀。
1: 是啊，就是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幸福圆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每一天呢都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和折磨啊。那我问你啊，就您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究竟你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啊，包括咱们现在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跟咱们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0: 行行行，
1: 嗯，
0: 你看首先我就是这个血压感觉哈，就是一点点往下降了。原来这个血压哈，就吃完这个降压药哈，高压还在这个170呢。
1: 嗯，
0: 就是那个低压都得上110了。哎，
1: 啊，你这压差太大了，你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啊。
0: 哎，就是，啊，但是用上咱这个药以后，哎，就慢慢的往下降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哈，高压就降到140了。
1: 嗯嗯，
0: 低压都降到90左右了。你看有个半副药的时候。哎，那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一般都在个130啊135，低压在个80、85这个样子。
1: 好啊啊，他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68了嘛。啊，
1: 嗯，就你这个年龄段啊，
0: 哦，
1: 咱能保持住这么一个血压值，就已经是黄金血压了，这个非常好的。
0: 对对，就是的。哎呀，你看之前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
1: 嗯，
0: 而且这个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胳膊啊，好像有热乎气儿了。哎，一天一天比灵活了。
1: 嗯，
0: 哎，也不咋流口水了。啊，这个说话呀，舌头呢也慢慢的利索了。就用到一个月左右，这个说话基本上这个老伴儿啊，孩子都能听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原来啊，我还有个这个便秘的问题，特别的干燥，你就是用上开塞露都不管用。哎，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1: 嗯嗯，
0: 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到医院去灌肠嘛。但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阳寿方以后哈，哎，这个便秘的就通了。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一天能上一次厕所了。啊，这一通啊，就感觉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都。
1: 对
0: 啊
1: 啊，你看，就是你自己也有感觉，感觉到说通了以后的这种感受啊。咱便秘呢，往往它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的一个病情。啊，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突发意外的。有的患者呢，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后期呢，又因为排便呢用力，哎，出现这个脑出血的。所以说，你这都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0: 哎呀，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呀。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我就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1: 嗯，
0: 现在不光我说话好了，你看我家住3楼，我自己上楼呀下楼，这都没啥问题了。而且自己还能在小区溜达溜达了，别人你说看见我，都问我，吃到啥好药了，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药不光这个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人家呢都不相信，说实话，我要不是自己用上，这我都不敢相信呢。
1: 嗯嗯，
0: 啊，我就跟这个做梦一样，你说这个钱还没有花多少，而且还能治好病，哎呀，真的是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药，而且所以说我还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你看行不行呀？
1: 可以可以啊，但是呢，你先听我说
0: 啊，
1: 就从你现在这个恢复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就像您所说的，显然呢是一个正常人了
0: 啊
1: 啊，我们不光是肢体呀，啊，语言呢，哎，都已经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指挥和支配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0: 嗯，
1: 这个是很关键的， 亚叉呢也恢复正常了，说明咱血管的弹性。

0: 性恢复了。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你像临床上你这样的患者啊，要是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呢，往往就是熬着去吧，就熬一天算一天，就直到把自己给熬死了，把家属啊熬的也都不行了，哎，这日子也就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啊。
1: 嗯，
0: 你看看这心梗的患者哈，一旦要说去世了，家属都接受不了，
1: 对，
0: 因为太快啊，就觉得很惋惜啊，连句后事都没交代。但是脑中风的患者，你在床上躺了十年八年走的，大家都怎么说呀？解脱喽，不遭罪了。
1: 嗯，
0: 哎，就说这个脑中风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脑啊，它本身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药物啊，它是连门都进不去。我们讲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怎么除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药劲儿的必须得大。啊，才能够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再一个就是呢，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塞？你得知道它这个疾病的机制是什么。
1: 嗯，
0: 就病根在哪儿？你光靠那些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嗯，
0: 哎，之前咱也吃药了，那最后不也是没逃过这个危险出来吗？二犯不
1: 是
0: 没逃过去吗？对吧？哎，那什么是脑梗？脑梗就是咱们这脑血管淤堵了。脑血管为啥淤堵啊？包括咱这个高血压，包括咱这个动脉硬化呀，它全都是血液不干净。
1: 嗯，
0: 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这叫富贵病。嗯，啊，你看过去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他不多。
1: 嗯，
0: 为啥？因为吃的不好。
1: 对，
0: 哎，现在这个人多了，哎，吃的太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肝肾功能不行，你吃进来的病啊，这跟脾胃有关。
1: 嗯，
0: 啊，你排不出去的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
1: 嗯，
0: 啊，肝肾代谢的毒素垃圾在身体里边不能让它过夜，咱得排出去，排不出去反复吸收，咱就变成毒人了。啊，你看，再有一个肝肾不足的人，他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那同样，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了，熬夜了，就这些又都伤害到我们的肝肾了。
1: 嗯，
0: 哎，他们这一种反向伤害，肝肾不足了，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就造成血管的淤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仔细分析啊，你会发现血管血脉这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一，它出现的淤堵导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它为什么会出现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找脾胃，第二个排不出去的找肝肾。所以说这就直接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这是我们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哎，你要治你得治到这儿，你治不到这儿你永远好不了。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我们把它升级了。
1: 嗯，
0: 它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别的药药劲儿不够，但是咱们这个药发酵以后的，所以说它来得快啊，又能够标本兼治。啊，你这儿呢已经没有问题了。
1: 嗯，
0: 啊，现在你看说话啊，思维逻辑啊，底气也非常足。所以说老师建议你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啥也不用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好好活好每一天。你不吃药，你就是健康人，就永远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得过的病。只要心态放平和，就是健康人啊。
1: 哎，好好好，行，您这么一说，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老师。
0: 放心吧，别忘了您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那就永远都不需要再吃药。好了，
1: 对，
0: 我就跟你聊这么多，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0: 嗯嗯，
3: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到好多人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了。
0: 嗯，
3: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云南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所以说我也想用， 我就麻烦。

0: 李老师帮我看看，看我的情况应该怎么来用。
1: 好，你这是听节目听得很仔细了哈。
0: 是。
1: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的是好的配方啊，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就是千年传下来就这么一个方子啊。他这个药王的医术呢，咱们大家伙就不用说了。然后呢，我们从成分上来讲呢，三代延寿方呢，他把这个厂子设在了这云南啊，云南四季如春。那咱们这个药厂呢在大理，保障了药材的这个鲜活，那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那我们到这个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这个陈旧的药材呀，就已经没有活性了啊，所以说它这效果肯定是差啊。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啊，也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效果还好。再一个呢，我们是发酵药，如果说普通的中药效果太慢啊，你吃个一年半载的你没啥效果，你别着急，你用上发酵中药的话，你吃个三天五天就让你见到改善啊。这就是咱们发酵药和普通中药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0: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挺多，首先肠胃不太好，也有十多年了。
1: 嗯，
0: 就是感觉这个吃点东西胃里老是就是胀，偶尔反酸，要是吃的稍微不对了，吃个饺子呀凉菜呀就觉得难受。
1: 嗯，
0: 有时候感觉胃里那个火烧火燎的，还隐隐的疼。
1: 嗯，
0: 比如说加美拉唑吧，就家里就一直长期备着，就没断过。但是你说这个药一直吃着，结果反而越来越重了。
1: 那是顶药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只是见招拆招了啊。
0: 是。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要说我这个哎呀腿要疼起来一个硬一天，那真的那比天气预报都准，就开始疼。
1: 嗯，
0: 这腿脚活动不灵活，上下个楼啊出个门费劲，那就更出不了远门了。有时候腿疼的厉害，连床都下不了呀，我难受的疼的你就没着没落，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1: 嗯，
0: 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这个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闷，憋闷上不来气儿，就觉得难受。
1: 嗯，
0: 要是长出气就舒服点。还有这个心绞痛，现在也是三天两头犯。还有就是只要累着了或者稍着点急生点气就犯了，哎呀就赶紧吃硝酸甘油。
1: 嗯，
0: 哎呀过一会儿能缓过气。哎，但是从今年开始，有时候你就说我就在坐在沙发上，也不着急也不累，啥也没干，也是说犯就犯了。
1: 嗯，这就说明你这个心血管淤堵的就更厉害了。啊，同时来讲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得小心瓣膜出现损伤啊。好在呢我没听到你咳嗽，或者说你说这个红色泡沫痰啊，但是咱们也得注意这个风心病啊。所以说你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心脏不容小觑，因为它夺命杀手，它说要命就要命，连个管都不给你。
0: 是，要不说害怕呢，就原来我们单位原来有两个老大姐吧，老同事，就是心脏病。哎，头天还去单位洗了个澡，第二天就听说没了
1: 啊。
0: 哎呀可害怕，所以我一听你讲到咱们这个药挺好，能通脾胃通血脉啊，肝肾，还从根上治很多病，我就赶紧打来电话，我就想早一天用上嘛。
1: 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就得是整体来治啊，因为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像我们这个胃肠不好的啊，咱这个脾胃肯定也不好啊。你肝要是不好，你肾就不好；肺要是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心要是不好，那可能关联到肾脏就不好，心肾相交嘛。所以说你心脏不好，你脑袋也不行，因为心脑血管它属于难兄难弟。你瞧瞧，这都全联系上了。你肝要不好，胆也不好，因为肝胆相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啊，但是呢老师跟大伙说过，不管我们这个病灶在哪儿，就是你病的症状是什么表现，归根结底它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0: 嗯，
1: 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脾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肯定脾胃已经严重不好了，不是亏虚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肝肾不足，

0: 很多人说，老师，我肝肾没检查出来啥毛病啊？那我告诉你，西医给你检查出毛病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实质性的病变了。
1: 对，
0: 西医没有什么亏虚啊，或者是不足的这个说法，他就说病了，病就是坏了。那咱们到岁数之后呢，我跟你讲，不用检查，谁都一样，普遍的脾胃肝肾功能都会全面的这个功能下降。
1: 对，
0: 年轻的时候咱可能吃个三碗大米饭的两个馒头呢，现在岁数大了之后谁能吃得下呀？
1: 吃不动了。
0: 为什么吃不动了？脾胃功能不那么强健了。
1: 对，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肝肾功能很强大啊，那会儿你免疫力也强，你抵抗力也强啊，而且吃完了我都能排出去啊。你包括有的人有个抽烟喝酒不要紧，啥事都不带有的，但是岁数大了能行吗？这不行
1: 了。
0: 哎，对，肝肾能力不行以后，解毒代谢能力随之就不行，这个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吧，就已经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风寒湿邪的入侵，就已经留下病根了。但是那会儿为啥不疼？为什么老了之后了难受了？哎，因为咱老了以后了，各项机能都开始出现衰退了，这病就开始出来，对，就开始出来找咱们了。啊，所以说治病一定要考虑到病毒从哪儿来，免疫力下降了，而脾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首先要健脾，使我们脾胃经通达，不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第二，我们要把血脉给疏通了，因为血脉堵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血脉堵了，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容易在哪个地方打窝，然后造成我们局部的损伤，所以说要通血脉。第三，我们就要通我们的肝肾，确保我们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血脉永远的干净，保障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一次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三两天的功夫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1: 哎呀，那这样真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你这么一讲，这要能治，哎呀，我就太高兴了。
0: 嗯，
1: 我就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嘛？
0: 那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没有名额。稍后呢，你放下电话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吧。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你用药你放心，一块钱一片，你说我就把三副药都备回去没问题。但是我吃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尽管这种情况没有，但你说我出现了，我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就是说让大家放心的用，以前我让你用一副，现在呢我说了咱把药备齐，就是因为啥，他这两天不老哄哄的涨价的事儿吗？
1: 啊，对对对，
0: 有怕压不住了，所以说呢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啊，
1: 好的。哎呦，李老师太为我们着想了，谢谢您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李老师，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0: 嗯嗯，
3: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啊，那都是一片啊8美金，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0: 嗯，
3: 哎呀，他对您啊评价老高了。
0: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3: 嗯，
0: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3: 嗯嗯、
0: 我常说呀，
3: 是，
0: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的药物卖得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用咱三代延寿方，因为我对三代延寿方的疗效

0: 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1: 嗯，
0: 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1: 那是，
0: 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跟我讲一下。
1: 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啊，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1: 对。
0: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1: 他吃了快两副了。
0: 嗯，
1: 效果真的特别好。
0: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1: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才知道有多遭罪呀。
0: 嗯嗯。
1: 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人家谁也替不了啊。
0: 那对。
1: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药多贵吧，我们一般呢都是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0: 嗯嗯。
1: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0: 嗯。
1: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啊，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0: 啊。
1: 你看这些年啊，这都瘦了很多。
0: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1: 76了。
0: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1: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要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0: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三代延寿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1: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0: 嗯，
1: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吧，
0: 嗯，
1: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每一次说这么吸氧。如果不洗就不行，就呼噜呼噜的就喘，
0: 嗯，
1: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
0: 嗯嗯，
1: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0: 啊啊，
1: 啊，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0: 嗯嗯，
1: 你看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0: 行行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1: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0: 嗯，
1: 能打太极拳了，
0: 嗯，
1: 嗯，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就是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0: 嗯，那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不就讲了吗？就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上三代延寿方嘛，这就是幸运啊。
1: 哎，幸运，
0: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啊。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1: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这痛风，
0: 有，
1: 也4-5年时间了，也没少吃药，是不是脚趾头都肿了？那疼起来啊，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
0: 嗯嗯，
1: 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0: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1: 对，
0: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你看到那鼓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湿浊啊。它为什么会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1: 说实话，确实是。
0: 哎，就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喝啤酒、吃海鲜，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
1: 嗯
0: 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1: 哎，就是扛不住。
0: 嗯嗯，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的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1: 行。
0: 然后三通肝肾， 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

0: 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四五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好好好。那我用用，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吗？
0: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呀、啊、他一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
1: 行行行，那我赶紧去问问。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0: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
0: 嗯，
3: 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0: 老患者是吧？
3: 对对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0: 嗯，
3: 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0: 怎么样现在？
3: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所有用过的这个药物都好使。说实话吧，就这个一片一块钱，你说比我过去吃的单一的那个降血糖的那个药还便宜。
0: 嗯嗯。
3: 嗯，而且呢还能治这个一身的病。咱们这个药啊哪儿哪儿都好，就是不好买。
0: 啊。
3: 嗯，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天了。这回呀、啊、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十多天嘛，嗯，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啊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
3: 嗯，
0: 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0: 你多大年纪啊？

0: 槽，这个蚕钱呢都8-9个，产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
1: 嗯，
0: 就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1: 嗯，
0: 哎，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1: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哎，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0: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
1: 嗯，
0: 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1: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那，
0: 嗯
1: 啊，这都有了。
0: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1: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0: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的，
1: 嗯，
0: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就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2+号，脸呢都是肿的。
1: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0: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1: 嗯，
0: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1: 嗯，
0: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1: 嗯，
0: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1: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0: 对对对。
1: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见这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4天吧，
1: 嗯，
0: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8-9个吗，
1: 嗯，
0: 然后我用到第4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产后呢是8.6，
1: 嗯
0: 嗯，原来这个产后啊都到15-1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1: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0: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场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1: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0: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1: 这就很好了。
0: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呦，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1: 嗯，
0: 你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1: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0: 嗯，
1: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病发症，
0: 嗯，
1: 啊，就没办法啊，
0: 嗯，
1: 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个时候头啊？补到说彻底的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它效力肯定就不够啊，它通它就通不好。啊，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0: 也那当然了，
1: 嗯，
0: 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1: 嗯，
0: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

0: 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1: 嗯嗯。
0: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1: 嗯嗯。
0: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儿多了。
1: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0: 对呀，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1: 嗯，
0: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1: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
0: 嗯、
1: 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两副药，咱要治的、给他治的妥妥的。啊，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它治好啊，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它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0: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1: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好嘞。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了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啊，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啊，一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的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这学生才离开。啊，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事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哎，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

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的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啊，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让人抽死了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他能行吗？都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啊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辣，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降压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后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他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

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饿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就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那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

0: 统，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那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呢，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少的钱用好的药治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了，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千分之一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

0: 定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
2: 哎，
3: 你看能和你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你看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哈，我现在哈三服药马上就用完了。
2: 嗯
3: 啊，现在呢我能走路了，也能这个生活自理了。今天呢就是给您打这个电话哈，我就是感谢您。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再帮我看一下，你看我后面我还想多用上一段时间，那你看行不行？
2: 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3: 好的。我这就是个啥，是个脑梗啊，已经2年多时间了。
2: 嗯，
3: 这次呢是第二次脑梗了啊。
2: 哦，第二犯了。
3: 对，二犯了嘛。这头一次呢倒是你说也没有啥大问题，当时呢就是在医院治疗了有个10来天。
2: 嗯，
3: 也没有留下啥后遗症，那个时候大夫还说我挺幸运的。结果呢第二次的就不行了。
2: 就是犯病的脑梗啊、脑出血啊，它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3: 对，就是的。哎，你看这次以后啊，我这个胳膊啊就整个都抬不起来了。
2: 嗯、
3: 哎。而且这个走路也不行啊、哎、腿也抬不起来。你看上次厕所呢还得有人扶着一点就往前挪。哎呀，说句丢人的话啊，就连这个擦屁股都得这个老伴儿给我帮忙的。
2: 嗯
3: 啊。而且你看平时说话也不行。吃饭呢也不行，还流口水。你说在家里面啊，就把人急得就是出不去。最后呢，还得是孩子把我弄到这个轮椅上，这才能到外面望望风转一转。
2: 嗯嗯。
3: 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啊，整个人就废了。
2: 啊、
3: 嗯、啊。这个说话呢也是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就说不清楚。啊，你说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结果老了得了这个病。哎呀，真的有些就让我接受不了了都啊！
2: 就你再刚强的人呢，在这个残疾面前，就突然之间变成残疾了，
3: 啊、
2: 就我们都是弱者啊！尤其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就很绝望。
3: 对对对，哎呀，真就是这样啊！你说这个日子过得那真是生不如死的。要不是你说这一次用上李老师您推荐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是个啥情况呀。
2: 是啊，就是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幸福圆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每一天呢都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和折磨啊。那我问你啊，就您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究竟你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啊？包括咱们现在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跟咱们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3: 行行行，
2: 嗯，
3: 你看首先我就是这个血压感觉哈就是一点点往下降了，原来这个血压哈就吃完这个降压药哈，高压还在这个170呢，
2: 嗯，
3: 就是那个低压都得上110了。哎，
2: 哦，你这压差太大了，你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啊。
3: 哎，就是啊、但是用上咱这个药以后，哎，就慢慢的往下降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哈，高压就降到140了。
2: 嗯，
3: 哎、
2: 嗯
3: 低压都降到90左右了。你看有个半副药的时候，诶，那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一般都在个130啊135，低压在个80、85这个样子。
2: 好好。啊，这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8了嘛。啊，
2: 嗯，就你这个年龄段啊、
3: 哦、
2: 咱能保持住这么一个血压值就已经是黄金血压了，这个非常好的。
3: 对对，就是的。哎呀，你看之前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
2: 嗯，
3: 而且这个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胳膊好像有热乎气儿了，哎，一天一天比灵活了。
2: 嗯。

0: 哎，也不咋流口水了，啊，这个说话呀，舌头呢也慢慢的利索了，这用到一个月左右，这个说话基本上这个老伴儿啊孩子都能听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原来哈我还有个这个便秘的问题，特别的干燥，你就是用上开塞露都不管用，哎，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1: 嗯嗯，
0: 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到医院去灌肠嘛，但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阳春王以后哈，哎，这个便秘的就通了，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一天能上一次厕所了，啊，这一通啊就感觉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都，
1: 对，
0: 啊。
1: 啊，你看，就是你自己也有感觉，感觉到说通了以后的这种感受，啊，咱便秘呢，往往它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的一个病情，啊，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突发意外的，有的患者呢，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后期呢，又因为排便呢用力，哎，出现这个脑出血的，所以说你这都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0: 哎呀，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呀、啊！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我就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1: 嗯，
0: 现在不光我说话好了，你看我家住三楼，我自己上楼呀下楼这都没啥问题了，而且自己还能在小区溜达溜达了。别人你说看见我，哎、都问我哎吃到啥好药了、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药不光这个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人家呢都不相信。说实话，我要不是自己用上，这我都不敢相信呢。
1: 嗯嗯，
0: 啊，我就跟这个做梦一样。你说这个钱还没有花多少，而且还能治好病，哎呀，真的是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药。而且所以说，我还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你看行不行呀？
1: 可以可以啊，但是呢，你先听我说啊。
0: 啊，
1: 就从你现在这个恢复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就像您所说的，显然呢是一个正常人了。
0: 啊、
1: 我们不光是肢体啊、语言呢、啊，哎，都已经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指挥和支配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这个血压也平稳了，这个是很关键的。压差呢也恢复正常了，说明咱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你像临床上你这样的患者啊，要是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呢，往往就是熬着去吧，就熬一天算一天，就直到把自己给熬死了，把家属啊熬的也都不行了，哎，这日子也就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啊。
0: 嗯，
1: 你看看这心梗的患者哈，一旦要说去世了，家属都接受不了，
0: 对，
1: 因为太快了啊，就觉得很惋惜啊，连句后事都没交代。但是脑中风的患者，你在床上躺了10年8年走的，大家都怎么说呀？解脱了，不遭罪了。
0: 嗯，
1: 哎，就说这个脑中风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脑啊，它本身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药物啊，它是连门都进不去。我们讲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怎么除啊？
0: 嗯，
1: 哎，所以说呢，药劲儿的必须得大，啊，才能够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再一个就是呢，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塞？你得知道它这个疾病的机制是什么。
0: 嗯，
1: 就病根在哪儿？你光靠那些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嗯，
1: 哎，之前咱也吃药了，那最后不也是没逃过这个危险出来吗？二犯不
0: 是
1: 没逃过去吗？对吧？哎，那什么是脑梗？脑梗就是咱们这脑血管淤堵了。脑血管为啥淤堵啊？包括咱这个高血压，包括咱这个动脉硬化呀，它全都是血液不干净。
0: 嗯，
1: 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这叫富贵病。啊，你看过去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他不多。
0: 嗯，
1: 为啥？因为吃的不好。
0: 对，
1: 现在这个人多了，哎，吃的太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肝肾功能不行，你吃进来的病啊，这跟脾胃有关，
0: 嗯，
1: 啊，你排不出去的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
0: 嗯，
1: 啊，肝肾代谢的毒素垃圾在身体里边不能让它过夜，咱得排出去，排不出去反复吸收，咱就变成毒人了，啊，你看，再有一个肝肾不足的人，他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那同样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了，熬夜了，就这些又都伤害到我们的肝肾了。
0: 嗯，
1: 哎，他们这一种反向伤害，肝肾不足了，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

0: 时间长了就造成血管的淤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仔细分析啊，你会发现血管血脉这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一，它出现的淤堵导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它为什么会出现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找脾胃，第二个排不出去的找肝肾。所以说这就直接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这是我们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哎，你要治你得治到这儿，你治不到这儿你永远好不了。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我们把它升级了，
1: 嗯，
0: 它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别的药药劲儿不够，但是咱们这个药发酵以后的，所以说它来得快啊，又能够标本兼治啊。你这儿呢已经没有问题了，
1: 嗯，
0: 啊，现在你看说话啊，思维逻辑啊，底气也非常足，所以说老师建议你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啥也不用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好好活好每一天。你不吃药，你就是健康人，就永远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得过的病。只要心态放平和，就是健康人啊。
1: 哎，好好好，行，您这么一说，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老师。
0: 放心吧，别忘了您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这就永远都不需要再吃药。好了，
1: 对，
0: 我就跟你聊这么多，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0: 嗯嗯，
3: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到好多人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了。
0: 嗯，
3: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云南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麻烦李老师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应该怎么来用。
0: 好。你这是听节目听得很仔细了哈。
3: 是。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的是好的配方啊，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就是千年传下来就这么一个方子啊。他这个药王的医术呢，咱们大家伙就不用说了。然后呢，我们从成分上来讲呢，三代延寿方呢，他把这个厂子设在了这云南啊，云南四季如春。那咱们这个药厂呢在大理，保障了药材的这个鲜活，那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那我们到这个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这个陈旧的药材呀，就已经没有活性了啊，所以说它这效果肯定是差啊。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啊，也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效果还好。再一个呢，我们是发酵药，如果说普通的中药效果太慢啊，你吃个一年半载的你没啥效果，你别着急，你用上发酵中药的话，你吃个三天五天就让你见到改善啊。这就是咱们发酵药和普通中药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挺多，首先肠胃不太好，也有十多年了。
0: 嗯，
3: 就是感觉这个吃点东西胃里老是就是胀，偶尔反酸，要是吃的稍微不对了，吃个饺子呀凉菜呀就觉得难受。
0: 嗯，
3: 有时候感觉胃里那个火烧火燎的，还隐隐的疼。
0: 嗯，
3: 比如说加美拉唑吧，就家里就一直长期备着，就没断过。但是你说这个药一直吃着，结果反而越来越重了。
0: 那是顶药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只是见招拆招的啊。
3: 是，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要说我这个哎呀腿要疼起来一个硬一天，那真的那比天气预报都准，就开始疼。
0: 嗯，
3: 这腿脚活动不灵活，上下个楼啊出个门费劲，那就更出不了远门了。有时候腿疼的厉害，连床都下不了呀，我难受的疼的你就没着没落，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0: 嗯，
3: 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这个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闷，憋闷上不来气儿，就觉得难受。
0: 嗯，
3: 要是长

0: 入气就舒服点。还有这个心绞痛，现在也是三天两头犯。还有就是只要累着了，或者稍着点急，生点气就犯了。哎呀，就赶紧吃硝酸甘油。
1: 嗯。
0: 哎呀，过一会儿能缓过气。哎，但是从今年开始，有时候你就说，我就在坐在沙发上，也不着急，也不累，啥也没干，也是说犯就犯了。
1: 嗯，这就说明你这个心血管淤堵的就更厉害了。啊，同时来讲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得小心瓣膜出现损伤。啊，好在呢，我没听到你咳嗽，或者说你说这个红色泡沫痰，啊，但是咱们也得注意这个风心病，啊，所以说你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心脏不容小觑，因为它夺命杀手，它说要命就要命，连个管都不给你。
0: 是要不说害怕呢。就原来我们单位原来有两个老大姐吧，老同事，就是心脏病。哎，头天还去单位洗了个澡，第二天就听说没了。
1: 啊，
0: 哎呀，可害怕。所以我一听你讲到咱们这个药挺好，能通脾胃、通血脉啊，肝肾，还从根上治很多病，我就赶紧打来电话，我就想早一天用上嘛。嗯，
1: 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就得是整体来治啊，因为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像我们这个胃肠不好的啊，咱这个脾胃肯定也不好啊。你肝要是不好，你肾就不好；肺要是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心要是不好，那可能关联到肾脏就不好，心肾相交嘛。所以说你心脏不好，你脑袋也不行，因为心脑血管它属于难兄难弟。你瞧瞧，这都全联系上了。你肝要不好，胆也不好，因为肝胆相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啊。但是呢，老师跟大伙说过，不管我们这个病灶在哪儿，就是你病的症状是什么表现，归根结底它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0: 嗯，
1: 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脾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肯定脾胃已经严重不好了，不是亏虚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没检查出来啥毛病啊？那我告诉你，西医给你检查出毛病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实质性的病变了。
0: 对，
1: 西医没有什么亏虚啊，或者是不足的这个说法，他就说病了，病就是坏了。那咱们到岁数之后呢，我跟你讲，不用检查，谁都一样，普遍的脾胃肝肾功能都会全面的这个功能下降。
0: 对，
1: 年轻的时候咱可能吃个三碗大米饭的两个馒头呢，现在岁数大了之后，谁能吃得下呀？
0: 不吃不动了，
1: 对，吃不动了。为什么吃不动了？脾胃功能不那么强健了。
0: 对，
1: 我们年轻的时候肝肾功能很强大啊，那会儿你免疫力也强，你抵抗力也强啊，而且吃完了我都能排出去啊。你包括有的人有个抽烟喝酒不要紧，啥事都不带有的。
0: 嗯，
1: 但是岁数大了能行吗？这不行
0: 了。
1: 哎，对，肝肾能力不行以后，解毒代谢能力随之就不行。这个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吧，就已经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风寒湿邪的入侵，就已经留下病根了。但是那会儿为啥不疼？为什么老了之后了难受了？哎，因为咱老了以后了，各项机能都开始出现衰退了，这病就开始出来，对，就开始出来找咱们了。啊，所以说治病一定要考虑到病毒从哪儿来，免疫力下降了，而脾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首先要健脾，使我们脾胃经通达，不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第二，我们要把血脉给疏通了，因为血脉堵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血脉堵了，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容易在哪个地方打窝，然后造成我们局部的损伤，所以说要通血脉。第三，我们就要通我们的肝肾，确保我们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血脉永远的干净，保障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一次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三两天的功夫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哎呀，那这样真太好了。
1: 嗯，
0: 李老师，你这么一讲，这要能治，哎呀，我就太高兴了。
1: 嗯，
0: 我就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嘛？
1: 那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没有名额。 稍后呢，你放下电话呢，你。

0: 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吧，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你用药你放心，一块钱一片，你说我就把三副药都备回去没问题，但是我吃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尽管这种情况没有，但你说我出现了我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就是说让大家放心的用，以前我让你用一副，现在呢我说了咱把药备齐，就是因为啥，他这两天不老哄哄的涨价的事儿吗？
1: 啊，对对对，
0: 有怕压不住了，所以说呢，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啊。
1: 好的，哎呦，李老师太为我们着想了，谢谢您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李老师啊，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啊、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0: 嗯嗯，
3: 而且我爸、啊、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啊、那都是一片啊$8，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0: 嗯，
3: 哎呀，他对您呐、啊、评价老高了。
0: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3: 嗯，
0: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他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3: 嗯嗯、
0: 我常说呀，
3: 是，
0: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的药物卖得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
3: 嗯嗯。
0: 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用咱三代延寿方，因为我对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3: 嗯，
0: 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3: 那是
0: 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又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给我讲一下。
3: 哎哎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
0: 嗯。
3: 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啊，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3: 对。
0: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他吃了快2副了。
0: 嗯，
3: 效果真的特别好。
0: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3: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才知道有多遭罪呀。
0: 嗯嗯
3: 啊、嗯，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人家谁也替不了啊。
0: 那对，
3: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些药多贵吧，我们一般的都是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0: 嗯嗯。
3: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0: 嗯。
3: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啊，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0: 啊。
3: 你看这些年啊，跟都瘦了很多。
0: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3: 76了。
0: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3: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
0: 嗯嗯。
3: 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说要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0: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三代延寿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3: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0: 嗯。
3: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吧。
0: 嗯。
3: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没次数这么吸氧。如果不洗就不行，就呼噜呼噜的就喘，
0: 嗯，
3: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
0: 嗯嗯，
3: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0: 啊啊，
3: 啊，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0: 嗯嗯，
3: 你看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0: 行行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3: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0: 嗯，
3: 能打太极拳了，
0: 嗯，
3: 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就是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呐救了我老爸，
0: 嗯，这也是你们自己的。

0: 福报。我刚刚不就讲了吗？就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了三代延寿方吗？这就是幸运啊！
1: 哎，幸运，
0: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啊，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1: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这痛风，
0: 有，
1: 也4-5年时间了，也没少吃药，这不是脚趾头都肿了。那疼起来呀、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0: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1: 对。
0: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你看到那鼓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湿浊。啊，它为什么会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1: 说实话，确实是。
0: 就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喝啤酒吃海鲜，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1: 就是扛不住。
0: 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这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1: 行。
0: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4-5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用用，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吗？
0: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1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呀、他1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
1: 行行行，那我赶紧去问问。好嘞
0: 好
1: 嘞，谢谢你啊。
0: 哎，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0: 老患者是吧？
3: 对对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0: 怎么样现在？
3: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说有用过的这个药物都好使。说实话吧，就这个一片1块钱，你说比我过去吃的单一的那个降血糖的那个药还便宜。而且呢还能治这个一身的病，咱们这个药啊哪儿哪儿都好，就是不好买。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天了，这回啊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10多天嘛，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0: 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我才57岁。
0: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3: 是啊。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

0: 这个餐前呢都8-9个，餐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
1: 嗯，
0: 这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1: 嗯，

0: 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1: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0: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7月15号早上，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赶赴敦化市实地检查指导抗洪抢险救灾工作。
3: 受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州多地河道水位上涨。面对汛情，我州各地各部门第一时间闻汛而动，坚决筑牢安全防线。
2: 随着降雨过程结束，目前我州高铁高速已经逐渐恢复正常运行秩序。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受台风巴威影响，敦化市连日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敦化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自7月14号20时起，已启动一级应急响应。7月15号早晨，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赶赴敦化市实地检查指导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党的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科学调度，精准施策，以人为本，强化服务，坚决打赢抗洪抢险救灾这场硬仗，确保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牡丹江干流水位持续上涨，敦化市城区部分地段出现漫堤险情。胡家福沿堤查看封堵作业进度，详细了解水情监测、水位涨势、隐患排查等情况。他强调，要采取堆砌沙袋、架设挡水围挡等有效措施，全力以赴控制水位，防止漫溢，牢牢守住堤防安全第一道关口。要科学精准研判水势变化，一旦水位超警，立即封控沿江风险区，迅速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坚决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胡家福随后来到城区低洼溢涝路段，实地查看积水深度、临时排险措施以及过往行人车辆疏导管控情况。他指出，做好城市排涝工作，事关群众出行安全，事关城市平稳运行。要坚持一点一策，动态清零。

0: 对积水严重的点位迅速调集泵车强排，同步组织人员清理淤积泥沙和落叶杂物，在危险区域规范拉设警戒线，安排专人值守劝导，坚决杜绝车辆误入行人设线。要紧盯下穿桥涵、地下商场、低洼片区等重要部位，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机制，统筹调度排水防涝资源，通过新建导水管、畅通排水口等举措，确保积水快排快退，群众出行尽快恢复。什么时候转移过来的？后勤保障是否到位？胡家福十分牵挂群众安全转移情况，他走进临时安置点，与被转移安置的群众亲切交谈，细致询问身体状况、饮食起居等情况，耐心安抚群众情绪，叮嘱乡亲们想得开、放得下，有什么困难随时向工作人员反映，党委政府一定会保障大家的生活，待水患退去后稳妥有序安排大家返回家中。胡家福还看望慰问基层一线干部，详细了解轮班值守、物资储备等情况，勉励大家发扬不怕疲劳、敢打硬仗的作风，扎实做好安置点服务保障工作，让群众安心避险、平安度汛。随后，胡家福在敦化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听取了抗洪抢险救灾工作汇报。他指出，越是风雨来袭，越显使命担当，越是险情逼人，越需挺身而出。敦化市各级各部门和领导干部要把抗洪抢险救灾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坚定信心，压实责任，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全力以赴守护各族群众生命安全。要持续加强监测预警，密切监测，精准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变化，着力提升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短临预报预警的精准度和时效性，严格落实防汛预警教育机制，及时向群众发布灾害预警信息，一旦出现险情征兆，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盯紧盯住重点区域，严密监测上游来水和下游河道水位，强化联合会商和精准研判，着力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加强隐患点位动态巡查，推动大型抢险设备专业救援力量向高风险部位前置布防，从严管控户外涉水活动，景区、民宿、露营地要严格落实极端天气关停限措施，严禁暴雨期间开展一切野外高风险活动，要抓紧抢修基础设施，迅速开展水毁道路抢通和受损供电通讯设施抢修复工，同步做好排涝清淤、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受灾区域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州领导苏庆良、州直相关部门及敦化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1: 受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州多地河道水位上涨，面对汛情，我州各地各部门第一时间闻汛而动，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受台风巴威影响，敦化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城区及多个乡镇出现积水内涝、道路过水险情，部分区域水电设施受损。面对汛情，敦化市第一时间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提前开展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各部门全员在岗，昼夜奋战，公安救援力量火速奔赴险情一线，开展抢险工作，坚决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敦化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学生食堂内。那这里呢，也是敦化市本次防汛工作的集中安置点。针对台风巴威带来的连续性降雨呢，敦化市提前研判汛情风险，对江南镇牡丹江沿线的村民呢提前安置到这里。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安置点内呢物资充足，保障到位。正值午饭时间呢，工作人员也依次为村民们发放了餐食。
1: 此外，敦化市同步统筹调备安置资源，将雁鸣湖镇村民提前转移，集中安置在关地镇。

0: 镇中学校、关帝中学、关帝镇中心小学校。各安置点均配齐生活物资、食品饮用水，安排专人值守、餐食供应、情绪安抚等暖心服务，为转移群众提供安全、舒适、安稳的临时居住环境。自7月14号21时起，按照水文气象情况，敦化市提前对牡丹江沿线各村屯三楼及以下低层住户开展人员转移工作，涉及转移总户数1.2万余户，2.6万余人。此外，敦化市还有序实施应急抢险，组建抢险救援、交通修复、物资保障、供电供水及通信保障工作专班。下一步，敦化市将持续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持续强化河湖、水库、低洼地段滚动巡查，全面摸排核查各类灾情损失，加快修复水毁道路、水利、民生设施，抓实灾后消杀、物资保供、农业复产等工作，有序全面恢复城乡生产生活秩序，坚决打赢本轮防汛救灾硬仗。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
1: 我现在呢是在延吉的贝尔哈东河的河边，受前几天降水的影响啊，现在贝尔哈东河的河水呢是涨了不少，可以看到啊，现在呢水流很湍急，而且河水相当的浑浊。
0: 15号凌晨监测到布尔哈通河水位上涨后，延吉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在河道等关键区域拉起了醒目的警戒线，工作人员24小时不间断值守，确保每一段河道都有人看、有人管。延吉市建工街道延华社区党委书记肖乐告诉记者，15号早上5点接到通知，值班人员第一时间来到河边巡查，早上这里有遛弯的晨练的群众，第一时间把他们疏散开。与此同时，全市各街道都快速响应，迅速行动，调度社区工作人员下沉巡堤查险，拉起警戒线，并利用微信群等多种渠道向辖区居民推送汛期安全提示，提醒大家切勿在河道附近开展任何活动，注意出行安全。延吉市新兴街道民平社区城建主任陆轩表示，新兴街道普查了临近河边的所有物业及有地下停车场的商业区，辖区总共有11处，叮嘱了所有拥有地下停车位的场所做好沙袋储存、防汛挡板，必须得做好这些准备。街道社区都是24小时执行。15号上午，在布尔哈通河粤海方舟游船码头，由延边消防救援支队、延吉市蓝天救援中心组成的抢险救援队在这里整装待发。目前，延吉市防汛应急响应正有序推进，各相关部门持续加密水情监测，滚动开展隐患排查，跨部门协同联动筑牢汛期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市平稳安全度汛。7月15号0时，图门市人武部接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紧急通知，石县镇松林村段河道水位逼近汛期临界值，随时可能发生漫堤险情，沿岸村落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峻威胁。图门市人武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迅速集结应急民兵抢险分队，55名民兵星夜奔赴险情一线，全力投入防汛筑堤抢险任务。经过近7个小时昼夜不间断的连续奋战，抢险队伍累计动用近5000个防汛沙袋，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堤坝加固作业，成功筑起一道长60米、宽2米、高1.5米的坚固防洪堤坝，有效抵御了河段超汛线漫堤的风险，牢牢守住了河道防汛安全底线和村民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下午，针对敦化、汪清、安图等地道路积水、通行受阻的灾情特点，我州消防救援部门科学调配大型抢险机械进场作业，破除路面积水障碍物，打通抢险救援通道，高效协助开展被困群众转运工作， 同时全力清理河道、路面淤积杂物，疏通城乡排水管网及行洪通道，有效缓解区域积水内涝。

0: 压力，持续改善救援条件。7月14号夜间至7月15号凌晨，救援人员依托救援舟艇开展夜间水上搜救行动，逐片逐户深入积水区域、受灾村落排查险情，转移被困群众，并持续为滞留群众运送食品、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切实保障受灾群众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需求。目前泉州相关救援工作仍在有序推进，正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救援方案，力争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台风巴威给我州带来了多日降水，我州铁路、公路运行受到影响。随着降水过程结束，目前各方面已经逐渐恢复正常运行秩序。据统计，7月13号8时至15号8时，泉州平均降水量为 67.6 毫米。据泉州降水量统计，超过250毫米的有一站，100毫米至250毫米的有56站。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敦化市大石头镇板石村，为 256.2 毫米。延吉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 66.3 毫米，敦化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 128.8 毫米，安图县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 81.8 毫米，合龙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 42.2 毫米，龙井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 42.8 毫米，图门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 52.7 毫米，汪清县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 86.5 毫米，珲春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 39.3 毫米，目前降水已经结束。7月15号，延滨州自然资源局和延滨州气象局联合发布雨后崩塌滑坡地质灾害风险提醒。近期持续降雨导致山体岩土土体饱和稳定性下降，崩塌滑坡地质灾害存在显著滞后性，公路沿线裸露边坡、山体切坡、施工渣土堆等区域失稳风险极高，雨后七日内为地质灾害高发高风险时段，请广大群众及施工单位高度警惕，严密防范。随着雨情逐渐消退，7月15号起，延吉车务段旅客列车有序恢复开行。7月15号，延吉车务段管内途经长浑城际铁路的旅客已经恢复正常开行，途经沈白高铁多趟列车同步恢复通行。受天气影响，7月15号，长白山站往返大连北的高8144次、高8141次停运。7月16号至7月17号，长白山往返通化4246次、4245次停运。工作人员提醒，当前正值暑运高峰，车站客流集中，建议旅客提前抵达车站，预留充足安检检票候车时间，避免误车。在7月15号上午8点，延边境内高速公路恢复正常通行。截至目前，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运行正常。
2: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是新时代立法形式上的重要创新。序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为叙事主线，阐述了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阐述了近代以来始终坚持大一统信念，在英勇斗争中实现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历史性成就，深刻揭示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特别是序言第四自然段，重点阐述了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取得民族工作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首次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写入法律，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
1: 接下来关注一组融媒简讯。近期暴雨、台风、强对流等级

0: 端天气多发，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将及时提供涵盖雷电、暴雨、洪水、强对流、台风、高温、干旱、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40余种重要灾害的预警防灾服务。只需在微信搜国家应急广播预警进小程序，点开启应急预警，允许灾害预警发布通知和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后，即可开启多灾种预警服务。
1: 2026年延边一中、延边二中录取分数线公布，延边第一中学卓越班全州普通初中录取分数线708分，原民族初中录取分数线722分，延边第一中学全州统筹录取分数线裸分746分，乡镇民办录取分数线742分。延吉市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739分，其他县市不含延吉市，择优生录取分数线767分，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747分。延边第二中学全州统筹录取分数线裸分715分，乡镇民办录取分数线706分，延吉市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709分。其他县市不含延吉市，择优生录取分数线731分，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711分。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

0: 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0: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新篇章。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号星期四，农历的六月初三。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晴，白天有偏西风3到4级，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9到16摄氏度，图门29到16度，敦化27到15度，安图28到16度，合隆28到15度，龙井29到17度，汪清29到15度，珲春30到17度。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5。 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

0: 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呢，您也可以直接在评论区当中来进行留言提问，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的问题。这朋友问说，吉林附属高中学费大概是多少钱？您这个是想问哪个学校呢？这位叫春风袭来的朋友啊，这个吉林附属高中还是吉大附属高中啊，您现在想问的是哪个学校呢？这个具体学费的话啊，这个建议您可以直接和学校来进行联系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一个道路施工的然后管制的一个信息哈。这是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部分路段积水整治施工交通管制的一个通告。延吉市城区部分路段的积水整治，为了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的施工路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的措施。这个具体的管制的路段呢，是延吉街，也就是公园东门至公园路这个路段哈。管制的时间其实从昨天开始，7月15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2026年8月5号。这个具体的管制的措施和导行方案是这样的：延吉街公园东门至公园路是禁止北向南通行的，延吉街公园东门至公园路南向北是正常通行。那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呢，合理的来规划好出行时间和出行的路线，这个时间是一直持续到8月5号啊。这是延吉市公园东门积水整治施工的一个信息。另外一个信息呢，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水上市场的一个迁新址的一个信息哈。今天7月16号开始的原来的水上市场就已经全面关停了，那新址的启用时间是7月18号起，新的水上市场呢开始试营业。新的水上市场的位置呢，是延吉市申花街的2599号，也就是原来的水上市场再往北走1公里左右哈。那原来的水上市场关停之后呢，周边及沿河区域禁止擅自占用城市道路呢，摆摊设点，违法停放车辆等行为。那请广大市民游客合理的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那各位经营商户共同做好新水上市场的有序运行。那就是从今天早上开始，原来的水上市场关停，那就是今天和明天两天哈。然后18号呢，会在新的水上市场试营业。那这里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尤其是我们的游客朋友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您，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那接下来为大家关注的呢是2026年延边一中和延边二中的录取分数线正式公布的这样的信息啊。延边一中呢卓越班的录取分数线是这样的，泉州的普通初中的录取分数线是708分。

0: 分，原来的民族初中的录取分数线是722分哈，这个是延边一中卓越班。延边一中的录取分数线是这样的，泉州的统筹的录取分数线裸分746分，泉州的乡镇民办的录取分数线是742分，延吉市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739分，其他县市不含延吉市择优生录取分数线767分，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747分，这是延边一中的录取分数线。我们再来看一下延边二中的录取分数线哈，泉州呢统筹的录取分数线裸分是715分，泉州乡镇民办的录取分数线是706分，延吉市指标生的最低控制分数线呢是709分，其他县市不含延吉择优生的录取分数线呢是731分，指标生的最低控制分数线是711分。那对于大家比较关注的，比如延吉市一中，然后延吉市三中等等，这些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呢，应该是在这一两天当中也会陆续发布哈。那我们了解过之后，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介绍哈。好，那也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我们这朋友说，延吉市安装电梯的进展如何哈？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延吉市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这个工作呢，是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但是这个具体进展呢，要看每个小区的情况。那有一些小区呢，如果前期它申请的比较早的，那现在呢是已经开始进入到逐渐安装的一个阶段了。有一些小区呢，可能你现在只是还有这个意愿，还没有提出申请，那这种情况下呢，咱们是现在还可以继续来提出申请。所以这个区内工作是在有序的推进当中，但是具体的情况还要看每个小区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如果说咱们的这个居民还有意愿要加装这个电梯的话，那现在就是还可以继续和社区或者和我们的这个业主委员会来提出申请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问说，延吉到敦化的大客车能通了吗？这个稍后我们和咱们的交通部门我们确认一下，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是发布的信息呢是暂停的状态，但是今天是不是能够正常恢复通车了，我们得需要了解一下啊。因为延吉这边是没有问题，但是敦化这边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得需要确认一下。因为现在是7:37哈，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这个正式上班的时间。那稍后呢，我们在8点之后的时候会和我们的交通部门来联系，然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哈。这里也为大家做一个预告呢，稍后呢在8:30的时候呢，我们将会邀请到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针对于大家比较关注的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然后包括我们平时的在日常生活当中能碰到的一些社保方面的问题，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我们会邀请到社保局的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直接的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和我们回复网友的问题。如果说您有一些社保方面的问题想要了解的话，是可以在8:30到9:30的时候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的下半段的节目啊。接下来给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波尔哈东河持续水位上涨的一个信息，这里也是给大家做这个安全提醒哈。那受这个台风巴威多伦连续降水叠加的影响，延吉波尔哈通河的水位呢持续上涨。目前呢，相关部门在河道两侧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全力筑牢安全防线。那再次提醒一下我们广大市民朋友，务必远离河道，切勿靠近河边，保障我们自身的安全哈。那昨天呢，这个记者也了解到，这个河水的已经明显的漫过了河道两侧的步行道，原本呢是供市民休闲散步的区域呢，被河水淹没。水流湍急，水位呢仍在持续上涨。沿河的两岸呢，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已经迅速行动，在危险区域呢拉起了醒目的警戒线，并安排专人巡逻值守，严防市民呢靠近危险的区域。在这里呢，也再一次来提示一下我们的市民朋友。 那一定要提高警惕，严格遵守安全。

0: 警示的要求，切勿靠近河边，翻越警戒线，严禁下河坝玩耍、垂钓以及从事其他的涉水活动。那家长尤其是要加强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教育，引导孩子要远离河道，避免发生意外哈。这是给大家来介绍的布尔哈通河水位上涨的情况啊。这时候呢，再次提示大家哈，一定要远离河道，切勿靠近河边，以保障我们的自身的生命安全。提示一下朋友们，三十分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安图县的一则信息哈，这是安图县公安交警大队在昨天7月15号发布的关于亮滨镇东明村至东林大桥临时封闭的一则交通管制的通告哈。这个是受持续降雨的影响，亮滨辖区的河道的水位呢迅速上涨，桥梁过水的风险极大，存在着交通安全隐患，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哈，这个先对于桥梁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这个管制路段呢是亮滨镇的东明村至东林村的大桥，管制的时间就是通告发布之日起会立即封闭，然后待水位回落、隐患消除之后另行通知解封。那我们现在还没有收到这个解封的信息，那也就是说这个桥现在还依然是属于这个封闭的状态哈。这个请广大群众呢要严格遵守防汛出行要求，非必要不外出，不涉水，然后不冒险过桥，确需出行提请规划好路线，绕道绕行啊，然后呢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这是亮滨镇东明村至东林村的大桥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黄先生的电话。你好黄先生。
2: 主持人上午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2: 他到百姓热线说这个新的水市场试营业在几号没听清楚。
0: 18号，后天18号开始。
2: 礼拜天。
0: 今天是周四、周五、周六。后天。
2: 后天。
0: 对对对，周六。
2: 18号呗。
0: 对，18号开始啊。
2: 哎。
0: 还有别的问题吗？
2: 没有了。
0: 哎，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那也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呢，您也可以继续呢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您可以呢把想要咨询或者反映的问题呢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啊。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是7月15号就是昨天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联合发布的雨后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风险提醒啊。刚刚在为大家介绍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也提到了哈，我们延边气象台呢今天早上依然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橙色预警哈。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这个情况。那近期呢持续降雨导致山体岩土土体饱和稳定性下降，崩塌滑坡地质灾害存在显著的滞后性，公路沿线的裸露的边坡、山体的切坡、施工渣土堆等区域呢失稳风险极高，雨后7天之内呢为地质灾害的高发高风险时段，请广大群众及各施工单位要高度警惕，严密防范。稍后再给大家来做这个具体的介绍，我们先来有请听众朋友热线电话哈，这位是韩女士的电话。你好，韩女士。
3: 哎，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3: 我先那个延吉到汪清之前通不通车呀？客车？
0: 是这样的，刚才我们的场外记者和咱们延吉公铁分流站进行了联系啊。目前呢是延吉到汪清、到图门、到敦化的客车没通，其他线是通了。那到汪清的客车的话，现在还是没通的啊。
3: 哎呀，
0: 您这样对，还没通，您也可以记一个电话，然后咱可以随时和客运站问一下，是2253430。就是因为我们节目就2个小时嘛，您白天的时候如果还想再了解的话，您可以直接和客运站来问一下，所以你建议您记一下这个电话。
3: 等一下我去记一下我看看啊。
0: 对，您把这个电话记好，咱随时可以问啊。 嗯。

0: 225。
1: 225。
0: 3430。
1: 3430。
0: 对，记好了。
1: 225430。
0: 对，是的。好吧。
1: 那好的。
0: 好的，
1: 谢谢，
0: 很不用客气，您说再见啊。好，刚才我们也有一位抖音网友哈，在直播间来问说，延吉到敦化的大客车能通了吗？这个再次给您回复哈。目前呢是延吉到汪清到图门到敦化的客车呢都没通，其他县市的是已经开通了啊。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和咱们的供铁分流站电话来联系，是225-3430225-3430哈。好，那也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我们刚才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是咱们延民州自然资源局和延民州气象局联合发布的雨后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一个风险提醒啊。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哈，那现将应急避险以及防控措施呢提醒如下。一呢是严禁靠近停留停靠山崖坡脚、山区道路边坡、施工砌渣堆等危险的区域，规避呢要各类边坡落石和治塌的风险。二呢是若发现屋面后坡面呢出现了渗水、开裂或者是零星的掉土、异响等异常的迹象，需要第一时间撤离至开阔的安全区域，坚决杜绝贪恋财物，滞留观望。三呢是在在建的施工单位需要严格落实雨后隐患排查制度，全面巡查整治边坡隐患，畅通排水设施，高陡边坡作业要立即停工，设置警示围挡以及警示区域，严防呢次生灾害的发生。四呢就是突发险情的时候，立即向崩塌滑坡体两侧的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并第一时间上报所属的乡镇、村委以及自然资源的主管部门。这是在昨天7月15号的时候，延民州自然资源局和延民州气象局联合发布的雨后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风险提醒哈。这里特别提示一下哈，就是我们的广大群众以及各施工单位一定要高度警惕，严密防范。好，那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继续为您开通，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再次为您做个预告哈，那在8:30的时候呢，我们将会邀请到咱们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针对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社保方面的一些政策问题，您可以稍后呢，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互动哈。我们8:00到9:25的时候，会有我们的社保局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会针对于社保的问题，我们会和大家来一同来聊一聊哈。那我们在此之前的时候呢，还会继续接听我们的热线电话，听众朋友您可以这个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抖音平台的网友呢，您也可以继续呢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哈，可以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或者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两个抖音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朋友问说汪清到延吉的高速通了吗？您是问高速是吗？高速是通了，高速是这个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这个高速都已经正常了。我再给您看一下今天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刚才给大家来介绍的是这个客车方面的一个情况啊。高速的话呢是，高速我看一下最新的啊，这个是昨天的情况的话呢是高速汪清是没通，但今天是没有最新的信息，我看一下啊。这个是昨天7月15号的啊，那稍后吧，我们也再确认一下，看看这个高速的情况，因为我们之前昨天早上的话，这个是汪清这边现在高速是没通哈，但是客车的话呢现在是没通，高速这边呢我们再确认一下，看看现在最新的一个情况啊。我们这位网友您可以在这个直播间稍稍停留一下，我们稍后呢请查记者联系一下，我们问一下这个情况哈，看一下这个咱们全省的一个高速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还没有最新的一个信息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先来有

0: 请听众朋友的新电话，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1: 啊，你好。
0: 你好，什么题请讲？
1: 啊，你们辛苦啊。
0: 啊，你别客气，请讲。
1: 储蓄工人的养老金，
0: 嗯，
1: 今年涨不涨啊？
0: 暂时现在还没有消息。
1: 啊，去年这个时候已经有消息了。
0: 对，但是现在是还没有消息。我们在、
1: 啊、
0: 我记得我上周的时候还和社保来问哈，这个确实现在还没有消息啊。
1: 啊，现在没有消息啊。
0: 嗯、对，我们要是这边有消息的话、
1: 啊，
0: 然后也随时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的。我们也都在等这个省里的文件，
1: 啊、
0: 这个文件不下来的话，咱们现在也不知道啊。
1: 对对，
0: 嗯。
1: 哦、
0: 哎，
1: 好，
0: 好，李先生，哎，
1: 辛苦了、啊，
0: 不用客气，好，和您说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刘女士的电话。你好，刘女士。
2: 喂，
0: 哎，你好，请讲，刘女士。
2: 我那个，
0: 刘女士，您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好吗？直接听这个电话听筒里的声音。喂，刘女士。刘女士，喂，你好，刘女士。
2: 哎，
0: 哎，您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
2: 关了，
0: 哎，直接听电话听筒里的声音。
2: 好，
0: 哎，好的，您请讲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
0: 嗯，
2: 坐高铁到房川，
0: 嗯，
2: 坐高铁到珲春去房川的，
0: 嗯，
2: 客车有吗？车就是公交车吧。
0: 到了这个高铁站之后，这个在珲春高铁站应该是有到房川景区的客车，它这个不是线车，因为它这个有一定的路途嘛，所以它这个应该是、
2: 啊、
0: 就是类似于这种旅游巴士的这样的车是有的，
2: 啊、
0: 嗯、
2: 啊，
0: 您这个直接、哦、对，直接到这个珲春高铁站的话就有，
2: 啊，
0: 嗯，
2: 那一个人多少钱呢？
0: 这个多少钱我看看我这边能不能查到啊、
2: 哎、
0: 我给您看一下啊、
2: 哎、
0: 我看一下他这个珲春高铁站您我看一下啊，嗯，我们现在这边还没有他的具体的多少钱，但我们可以给您查一下、
2: 啊、
0: 嗯，您这样
2: 啊，
0: 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这个，您这样吧，您可以收听我们节目是吧？
2: 哎，
0: 嗯，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稍后我们和这个房川景区这边我们来联系一下，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再给您来进行回复，因为我们现在这边只有这个房川景区的电话，但是具体的它这个公交线路或者我刚才说这个旅游巴士，它这个是怎么设置的话，这个我们得需要问一下啊。
2: 好，
0: 好吧，您这样我们问完了之后再给您回复好吗？
2: 行，
0: 嗯，哎，好的，
2: 哎、
0: 嗯，和您说再见，不用客气啊，和您说再见啊。好的，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还有听众朋友电话占线哈，稍后我们再继续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那刚才呢，我们听众朋友咨询的这几个问题哈，稍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给大家来进行咨询之后，再集中给大家来进行反馈哈。我们。稍后来看一下，这个是咱们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在昨天最新发的一个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的一个政策哈。我们之前的时候在节目当中也经常给大家来介绍有关于咱们的社会保险补贴的一个申领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哈。这个政策呢大家也比较关注哈。那我们看这个最新的一个政策又出来了，就是它又有四类人员是纳入到了这个补贴的范围当中哈。我们知道这个原本的社会保险补贴呢，它是分成几种情况，最主要针对的就是属于这种就业困难人员哈，还有呢就是一些高校毕业生。那这个增加的四类人员不包括什么呢？包括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2026年登记失业满半年的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的对象。那这个是最新的新增加的这个人员啊，除了我们原本的就业困难人员之外，那现在这四类人员也可以来申请社会保险补贴了。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分别是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然后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还有2026年登记失业满半年以上的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哈。那如果说我们是符合这类人员的话，您也可以来申请我们的社会保险补贴了。另外呢，就是大家会比较关注这个社会保险补贴哈，就是申请的时候呢，它还会有一些什么具体的要求吗哈？就是首先一个要求， 就是您一定要按年来进行申请，因为现在是2026年的7月16号，如果说您现在想申请2026年的

补贴，那就是一定要在2026年的建议您在12月初之前就能够来进行申请，因为这个到年末的时候可能它会有一些业务上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结账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就。

0: 就您一定得是符合申请的条件哈，这个才可以。那怎么来判定说您是不是符合这个申请的条件呢？就是建议您咱们可以和所在的社区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因为我们有一些前期的手续是需要来办的，比如说您要有这个失业就业登记证，您要进行一个失业就业的登记等等，那这些的话呢都是需要到社区来进行办理的啊。还有呢就是只要呢咱们在这个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就业，企业呢为你按照规定新增缴纳或者持续缴纳社会保险费呢，也是可以来享受这个补贴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呢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2026年的专属的这个社保补贴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就是特别提示一下这个符合上述条件的朋友啊是可以来享受这个补贴的。那如果说有具体问题的话，您是可以和咱们各县市的就业部门来进行咨询哈。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这个百姓热线特别的延民好就业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哈。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延民州就业服务局的电话是287-9118，287-9118。如果说您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呢，也是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哈。这是针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保险补贴的一个范围的扩大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政策哈。这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也是可以及时的来进行了解的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今天呢，在8:30到9:25的时候，将会邀请到咱们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针对于我们的社保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是想要来进行互动交流，想要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直接沟通的话呢，那您可以在8:30的时候来关注我们的下半时段的百姓热线节目哈。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稍后见。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